0: 没算出来。好，哎呀，不管怎样，有的球那喊对吧？俺那喊，我那什么干啥球？一球都喊对面搞一遍，俺那不是别人都搞一遍。哦，我那个时阵开始做干，我这个球是天牛干的球。哦，啊那。啊，那啊，这中华一啊，怎么跳到呀？一到好好跳着跳。好，阿妹开不开庙门？哦，阿庙门，我想这回，冇你要开庙门，我才开庙门。哦，先不要讲庙你家去的，好家看呢，当然庙门你要开。我是戆啊啊，我拢唔知啊修行个代志，好开就开嘛，对不？阿就入去啊，入去去安坐安好啊。啊了，啊，迄阵先不要东西得兴个是。好、哦，这边捏一个起一个青铜，说五成是，迄关刀山上纯水那关，但是比较贵个。安尼咧，我那都庄会人，先不要讲要借用伊替做机身，伊有知个，啊，伊敢那袂见，伊袂见得着。啊，见人要来，伊就走变数。啊，那么伊就知影哦，感觉就要刚起来，伊就走变数，然后就走辛苦的创啊，啊，有一工个。啊，都是辛苦嘞，好好啊！幸福嘞，看到伊就派迄千里眼啊，啥人吼，好啊！当然，伊是辛苦嘞，一趟光光嘞，吼，说农贵的地壳爆发的时啊，开始落粉。迄就是我的辛苦，我辛苦嘞吼，伊都唔知影人个无，好看个从高雄后壁喇叭底遐的落粉，落粉嘞，这个咩？迄个都。因厝的人，通天厝的人，后囝、后媳妇、后查某囝、后几代，你叫他叫我去，啊，家己也去，才退堂，去好了才退堂，哦，更要死啦！啊啦，啊是一个不要乖，一个乖，啊都，这里但是怎呢？哦，好啦，啊开始接近，信用开始个加功夫，迄当时啊。拄啊，咱的李定辉先生，伊个囡仔，吼，伊个囡仔拄到鼻炎来，鼻炎来的迄时阵，啊，迄时阵嘞吼，啊，有一天嘞，啊，就伊个囡仔伫病院啊，迄天我伫高雄，啊，高雄嘞，拄啊伫迄个莲池潭，莲池潭要规划，吼，要设计，我啊做规划设计，啊，那么，你。还是前总统呢，李登辉先生伊个秘书啊，啊，就洪秘书啊，洪子超洪秘书啦，啊，伊只敲电话来，啊，咱个蒋师兄呢，我个师兄呢，叫你去问圣庙，啊，圣庙迄个我着伫我伫圣庙原来是妈祖庙遐吼，啊，就无机心无地呢，安那来呢，产地就以上呢。做田，骨底下骨骨底下害掉了，开始掠青虫来，掠青虫起来，掠青虫起来嘞，啊，开始吼，啊，这个讲啊，想要就业机会，某某人李先生啊，吼，伊个囝吼，啊，这伊乌白无常已经到位啊，吼，这个嘞吼，我爱紧来造天宫，这我是无希望啊，好，咱呢以后呢，请李先生呢。为台湾人多做一挂工作，迄阵就讲啊，为台湾服务多做一挂工作。啊，那是十五年前，啊，就过过半点钟了尔，电话落来，伊囡仔亡身去啊，亡身去啊，性命半落了，我乌白无常，甲现久啊，那正你蛮只吹啊，那正你蛮只吹，啊，这也是一个天数嘛，啊，所以。啊，咱圣庙大主大悲啊，好、哦，早交代讲，李先生，迄阵啊台北市长有法啦，好、哦，李先生爱为台湾人多做一挂工作，那么228搞啊，伊做这个工作，为台湾人做这个工作，恁大家爱手牵手赴台湾，恁去行去做，无要紧，因为台湾这个土地是咱较大，现在这时阵已经让我啊，李定辉先生诶。好嘛，伊嘛是带动大家爱护这个国家，爱护咱这块土地嘛。迄性命，迄兴兴甲迄个程度，啊，足侪人奇奇怪怪病呢，去，啊，伊哭哭哭哭来，头壳哭就好呀。吼，啊，安尼就直接精神起来，看落，迄性命会自卑啊。 哈、啊，迄是过去哦，圣庙伊个，哈、啊，伊七下咧，第二个风水上高。
1: 大家学易经，身体健康心安宁。禅机山维新圣教仙佛寺易经大学。龙潭天一道场易经风水学初级四班，115年9月6日开课，每星期日早上9点至12点上课。上课地址在桃园市龙潭区龙平路837巷50号，报名电话0976-512-456，0976-512-456，欢迎大家一起来学易经。
2: 禅机山维新圣教仙佛寺易经大学，屏东道场易经风水学初级16班，115年10月4日开课，每周日下午2点至5点上课。上课地址在屏东县屏东市广东路1518号10楼，报名专线0876-1588，0876-1588。大家学易经。公司客户吴七星。
0: 好，啊，我研究药啊，然后咱在座各位同修，后摆咱拢做神以后，从这做洞府的师兄呢，或者呢，后摆呢吼，啊，咱来天顶要跳来世间呢，上紧挡袂牢，你这你洞府爱用我的。是不是？哦，所以个人专长啊，你个人修修个人专长，种稻啊、播田呢，哦，后摆恁拢贵国先师王禅都做化身嘛，哦，一即一切，一切即一嘛，哦，所以性命伊迄阵就开始咯，我迄阵要未学修行呢，伊讲神有神的专长啊，唔是神就万灵啊，唔是做就分工合作。啊，我们咱今来到这所在咧，看这个长风聚气，地点一定爱长风聚气，过来看山形、五行。那么顺山、顺为山，你看这后山山体是什么形呢？先天卦是什么？啊？对卦。啊，这里乾呢？哦，乾呢？庚嘛，好、哦，庚为山，好、哦、啊，你得画先天卦，这是乾卦的这边，啊、哦，这对卦离卦，好、哦、离卦的这边，好、哦、离卦这边，好、哦、乾对离震，好、哦、啊震卦呢是这个震卦的这，好、哦、乾对离震巽坎庚坤。好，那么咱先来画这乾卦，买这个巽卦的先天的对卦。对卦上面两个阴，好，然后两个阳爻。您带你去耍，画这个山梁啊，有下无？有下先天的卦位无？啊，那是前面的艮卦，艮为山，艮为山，但是这个巽。向前后天那叫做武曲星，那条山山真水，前面这条山武曲车武曲金星，啊，你给它拿起来，啊，那叫做金星金车，啊，那个金星山形有符合的啊金星后天呢，啊，后天呢。但先天艮为山，哦，艮为山呢，啊，这里叫做也是有形无形，哈、啊，啊，巽卦，啊，先天的巽卦风啊，才开山开门啊，这才来，山开的门才一阵风才来，啊，前巽，好、啊，啊，乾卦才有巽卦，好、啊，这里巽宫嘛。这巽宫，巽宫安搭倒落，风不能时，是咪会真大，才刮过来无？风才会足大风刮倒过来无？啊？
3: 这个北方
0: 这边，哎，热
3: 天较有西北，
0: 这属于
3: 西北较有。
0: 哎，哈、啊，这里有多，这西南，

0: 啊，西南嘛。
1: 西南，
0: 啊，这你你不是是顺卦？
1: 这当然。
0: 啊，顺卦嘛，好、哦，这离卦嘛，这离卦嘛，好、哦，离卦先天的离卦，啊，过来呢，这里是什么卦？巽为风嘛，巽卦，好、哦，啊，过来家呢，对卦，离卦，好、哦，对卦，啊，对宫，啊，这里前一个家来的艮宫，好、哦，艮卦艮宫，啊，这里坎卦。坎呢？这里是坎卦，直接来坎卦，开门的过哈。坎卦坎为水，哈、哦，哎行啊，哈。来，先天是坤，哈、哦，先天是坤加后天，直接来。啊先天是坤，看有三个阳爻哦，三个阴爻哦。好、哦，那个三个阴爻，好、哦，这个坤卦，坤六段。啊，坤六卦，啊，这里呢，正卦，啊，正宫这边正宫，这个山形，啊，好了，你去研究，如果乾卦乾方一定爱有三支三山，先天这地势叫形，那么这个所在。完全复合的后天啊，这后天，好、哦、啊，再来呢，爱孤阴寡阳，都讲咱呢，哎，看公司哎，那不对嘞，那是寡阳地，啊，等一下来，好、啊，这个这是孤阴地，孤阴，孤阴地，啊，孤阴地呢，这边去你得爱有要领啊，爱要领啊，好、哦，再来呢。那你比如台湾人想大的可爱，啊，你外面一去去要开几啊千万哦，要开几啊亿哦，结果几十万人都给破坏掉呀。啊，这样，咱那比如吼，你这个嘞吼，按面顶上天嘞吼，诸佛菩萨圣神嘞，因为啰，因为看嘞看未着，看未着来滴啊。啊，咱免惊讲阿福。如有好呢，这个甘露苗露的水，
1: 啊，就是讲这种爱淡落
0: 咯。嘿，冇紧，
2: 点味道。
0: 嘿，没有问题。这个天空露，好合理，爱我好出来见天。天空露，后阿伯爱去庙爱拜。天空露本来就见天的，咱道家叫做天宫，天空露。佛家呢叫做十方露，十方，十方露来见天啊。啊，咱免惊阿虎，若惊阿虎咧，因为个落一坑，最好水就完去。哦，迄没有问题。哦，啊，所以这个咧合理，这爱甲拆掉去。哦，拆掉好光，好阳光。好、哦，啊，这个天空炉好处理。我嘿处理，再徛这个位。
3: 楼顶人做
0: 。我楼顶有会挡来厝顶个呀，那就很好了嘛。好、哦，这个呢，我就是讲咱最基本的。咱但是，咱遐无到咱无露天，咱只能只摆遐咧。好、哦，咱遐管，好、哦，咱就怎安呢？哦，那么克难一下就可以了。那么作为孤鹰。
4: 禅机山维新圣教湖内道场将在国历115年10月10日至11日举办周年祈安消灾法会，一念至诚转化无明，一拜一忏迎向光明，一念振兴万缘皆转，一场法会福慧同行，为家人为众生点亮希望之光，欢迎十方善信大德共沾福恩。道场地址在高雄市湖内区海埔里忠孝街142-1号，询问电话07-669-5068。

庙要来去呢，一定爱有一个围墙，这围墙呢有啊啦，吼、哦，要做围墙已经有啊，好、哦、啊，再来呢，吼、哦，咱要筛啊，筛啊呢，吼、哦，你呐，这种筛呢，吼、哦，不是很正确的，你看，筛地官爱北筛，北师往前。

只要苦笑了哈。哎呀，来了哈，咱台湾人啊，这个龙条小不死嘞，我都唔敢用，才好而且这是当然是作祟的。啊，这个告诉外国人，我咱台湾人真搞怪，真认真。好、哦，那是安那，因这样空调，所以用铁个保护起。啊，龙呢？啊，困龙啊，就是困龙去啊。好、哦，啊，那个这个叫做麦阿空呢？即使往弄海嘛，我今嘛笑笑讲，两日那开波比袂掉，袂波比掉。哈，出这个名，哈、哦，是不是？啊，这龙哈，龙、哦、有钢珠，哈、哦，龙钢珠，这龙铁珠，有什么共款吗？是龙钢珠跟龙铁珠有啥共款吗？哈、哦，龙钢珠，哦，龙钢珠嘞，迄是。较属于龙王，吼、哦，啊，那是属龙王，龙金珠、龙铁珠呢？小龙，小龙它是细珠，生珠或者是细珠，吼、哦，哎，咱用安尼就对了，哈、哦。哎呀，咱只诶，哦，即马开始咧，咱拢爱看迄个都，看美化、看经历咧，吼、哦，好、哦，咱的思想和精神，咱。值得学习，哎、啊，这是软骨的马上哦，软骨的哈，啊，那还请一尊。哦，好好，哇，小心，啊，小心，啊，那马上呢？啊，那马上呢？哈，啊，这里叫做软骨的跟硬骨的呢。讲诶，咱大家嘛，吼、哦，原来乌面嘛嘛，到尾啊，都大家都是要交流，所以就去大陆请一尊两棍嘛，两棍嘛来来了，开始咧，两棍嘛到原来乌嘛咧，吼、哦，伊本来神拢共一个啦，共一个公司啦，吼、哦，咱像咱思想咧，有诶面白白，有诶面乌诶，吼、哦，安尼爱共款尔。啊，到尾咧，煞产生着含北港妈咧，含北港妈祖遐人民对人民呐、啊，产生足侪误会出来，然后就分咧。咱即摆就安尼落，头到尾认真咧拜就好啊。人后尾要搁创啥，咱就莫搁想其他啊。好、哦，咱一心一意啊来拜，安就好啊。嘿，啊，咱一般以后恁家有神，啊，老早要去恁家，你爱拜恁家的杯，讲哎，王神老早。要来阮家，吼、哦，咱再到啊做花供养，好，那好嘞，啊，那么诶，因杯，啊，咱再请，但是那个清洗啰嗦，啰嗦，啊，你要阮家好无？人啰嗦神甲神因了解呢，去有那样分心吗？会分心，啊，啰嗦也好，啊，咱就把接来厝诶，来我好啊，那无嘞，我摸摸着一阵地摸来，到尾会乱呀，啊，性命。叫咱一就一，二就二，哈、啊，咱，啊，这里，啊，咱普通内底庙哈，啊，有条啊，咱男士的啦，啊，两点金，四点金嘛、啊，两点银啊，四点，啊，内底有两支条，哇，两支条啊，庙内底有条啊，或者四点金，一两三支大金庙的四点金嘛、啊，啊，小金庙的两点。两点银就较细间个啊，吼、哦，即咱爱捌个道理，吼、哦，四点金，两点银，啊，即个嘞，咱普通咱道家个庙嘞，啊，道家庙嘞，好得较浅，较浅，整个活动拢伫靠啊，佛家嘞，佛教嘞，内底较阔，规个活动拢尽量伫内底，好、哦，这是建筑。不同的所在，那么南式跟北式的庙呢不一样，南式的南离为会，所以出门顶的时候跳哦，做一真个会形，哈、哦，但是呢，迄爱有一点咱来了解一点，是安那面顶咱南式的起的哇，一圆一下，哈、哦，天为圆呐、啊，地为方，是啊，咱庙啊。后面这一张是哦，足翘翘硬硬啊！
哦，他就讲没有啊，没有啊，没得意义。

因为啊，天为圆，地为方，告诉我们，咱这个地为方，哇，咱这中间，那嘛，天嘛代表天是圆嘛，啊，头卡是四方嘛，哦，天圆地方，啊，顶顶顶，啊，这个地方就是这所在，天圆地方，这个是安尼，啊，那么中间呢，出一边。我看到这些呢，属于火，是属于光明，属于火，属于光明。那么这个呢，它属于中国的南方，南方属于火。所以咱南色的庙啊，一去起来，面顶哦，足闹热嘞。啊，北方的庙，发得一横，哦，这样刷刷，无同款。哦，这个去庙，咱爱了解这个道理。那无呢？以后我让你说，哎，我们南去北，北去南的，你说，哦，哪呢？水火之气嘛。水火之气，你看那个，好，啊，事实上我们搞错了啦，咱搞错了。那么咱先有时间去的地方呢，虽然在南方，也有北方，南北真正水火之气，那处中的我瞧你看，咱这是真正叫做水火之气。好，啊，南色的庙呢，拢是属于红的。红色的，啊，北方啊呢，厝尾顶呢，它属于金色的琉璃的，那青绿的、蓝的，哈、哦，北色的颜色，北式的颜色，哈、哦，这些呢，

0: 本节目由财团法人维新圣教功德基金会全体会友护持播出。
1: 维新圣教易经大学带您深入易经妙法，趋吉避凶，开启智慧人生。秀水太极道场初级十六班新开班，115年9月2日正式开课，每周三晚上7点到10点授课。上课地址在彰化县秀水乡民生街582巷29号，欢迎报名，请拨打04-768-137904-768-1379。易经大学欢迎大家来学易经。
2: 禅机山维新圣教仙佛寺易经大学台中道场，易经风水学初级95班，115年9月4日开课，每星期五早上9点至12点上课。地址在台中市南屯区文心南路106号台中道场3楼第3教室。报名电话0936241036，0936241036。欢迎大家一起来学易经。
3: 40年，王禅老祖降凡尘与混元禅师天人合一行道文化展，邀请您一起来参观展览，了解王禅老祖与混元禅师天人合一所弘扬的中华文化道统、易经、风水与宗教40年来利益众生的精神与过程。展览自即日起至2026年12月止。地点在维新圣教学院混元文化会馆，欢迎十方善信大德莅临参观，亲身体会混元禅师的行道功德体。

0: 维新圣教基隆道场住持圆堂法师。基隆道场成立至今已有18年，坐落于基隆港、基隆河两水系的地方，居于基隆市的市中心，万家灯火，日夜通明。大殿供奉广产老祖大天尊，中华三族风水雷电神，龙天护法诸圣神，每年有安灯祈福，定期举办周年祈安法会、庆赞庄严法会，仰仗诸天圣神威德力，为信众超度祖先、个人冤亲债主，趋吉避凶，消灾化劫，名扬两界同关照，共沾华裔。每星期固定为信众服务，排解疑难。基隆道场以弘法利生为宗旨，有初级班、正期班，欢迎大家来道场学易经、风水、宗教心法，了解人生方向，保护自己，提升智慧。大家学易经，国家社会健太平。阿弥陀佛。
1: 您现在收看的是维新电视台易经风水的专业电视台，
2: 请收看维新世界六祖大师法宝坛经。

好，要六修这功德，那么刷呢？我就要请老祖、诸佛菩萨做主，我过去的代志，这已经做煞，这功德请转世回向，吼、哦，无人。啊，然后呢，我规个甲磕三个头，啊，转了不都无就处理啊，啊，处理了呢，我转来弄轻松起来，就又个恢复正常啊。这嘛定哦，好、哦，这嘛就定。那么为什么伊会安尼呢？伊就过去也是教我出名头位的咧，啊，伊就安尼过去虽然修的是一回事，但是伊心定了要报仇要报复，一直在做。我才体会到咱的悟达国师三面水忏，悟达国师的这件代志。啊，三昧水忏，但是我啊，我相信这千真万确是一定的。所以咱大家啊，咱定啊，对善心一啊定的善哩，咱啊随随便便，若要甲咱考试啦，这安尼，咱大家一定爱有冷静，爱定好。若无咧，咱到尾个挨挨杂杂，一定会出来就对。现在社会这乱，啊，国家这么稳定，后礼拜六要算要投票啊。好、哦，恁啊，迄、那个咧，你要投票给啥人？恁的自由。但是哪一个人一旦让咱心会安定诶？这个人得让咱社会心会安定的人，这就是咱的代表，咱的心。啊，这回像这民意代表，这样选举的时，其实选咱的心，选咱的心呢，一旦让咱心会安定诶。嘿，咱都爱支持伊。你支持这个人，有这种涵养的人，就是咱的涵养。你若支持这个无涵养的人，咱就是无涵养。所以这点啊，咱大家爱真注意。啊，这嘛是得予咱定，予咱这智慧，我定在哪里？但是这定不是当下呢，过去生世世，咱所受的教育、所受的修持，生生世世拢累积落来，会千千长的意识的时啊。

0: 即世人都较有主张，毋通有诶就无主张去。所以咱造成到尾会足侪烦恼，足侪烦恼诶代志都是安尼来。迄阵咱定慧修无够，但是你讲修无够，本来就有啊。为什么咱拍毋见呢？目睭、耳啊，所甲咱转诶。哎，这个较好啦，嘿，哦，这个较好啦。你结果唔知影，伊有啥物介中间有啥呢？吼，你同哦，这个较好。你无用个心去定去看这个好啊歹，是毋是会当对社会有益？会当启发咱个定性，心会当定性。哦，所以各位啊，即几工，大家咧，恁可以冷静下来去看，恁就当了解。哎，是慧能大师甲咱开示个啦。定慧的珍贵啊，定觉慧的珍贵。啊，定觉慧是一体，一体。啊，咱看太极，哇，太极安尼一粒圆，太极是安尼一边乌的，一边白的。咱拢读易经的，一边乌，一边白，一边有光，一边无光。有光的是光明，啊，无光的呢？啊，比如阿只慧照来，这边是光的，这暗的，这是共一个体。无分，没有分，咱的细胞嘛，共款细胞啊，细胞哦，咱嘛是一体，伊嘛有光，咱人有影就暗的，照袂着影就暗的，照会着这个印子头的，照着影迄光的呢，就是阳的，所以阳都是为一体呀、啊。曾经人爸问我，老师啊，这太极代表是阴，搭一面是阳。啊！我就是头中，我行向安尼，你看，搭一边是光的，这边光的，我换一个，搭一边光的，后壁是光的。我看人是搭一边是光，搭一边是暗的，一体呀、啊，定慧一体，阴阳一体，善恶一体。啊，那还有嘞，咱若食了，哇！我食满汉全席嘞，放出来，食满汉全席愈大摊嘞，放出来愈臭。嘛是共一个体嘞，你捌去想着无？迄嘛共一个体，同一个体呀、啊，一体。毋是啊，咱大家吼，从是做是物，从光明面到黑暗面嘞，拢是共一个体。你有光叫暗，有暗叫光，才会当去比较。迄嘛是一体啊，定慧一体的比喻。啊，一个人假使伊真聪明。啊，伊真有智慧，啊，一个人真无智慧，啊，一个人伊所讲的歪果是错，你袂使你讲伊毋对，你袂使讲啥，伊若毋对者，伊互这枝花结发的人，哎哟，我袂使像安尼哦，讲话颠颠倒倒无智慧，互人看去看这看痟的，互人去烦恼，那么咱就好好啊，对有智慧的去修持。啊，咱就好好去讲一寡好话，好好去多精进，好好啊去启发着一寡遮咱的原来的智慧。所以这拢是一体啦，这边讲起来，就所有一切呢，拢是定慧一体，就是咱《易经》所讲的啊，无极太极，这就是定一体啊，定慧一体。那每一个人一件代志，你办你懂的时候，和不懂的同时出现。你哦，我捌这件代志，甲毋捌代志，拢同时出现。这句话很重要。你懂事与不懂事的，都是同时一提啦，同时一提会出现。啊，是啊，我好人甲歹人嘛是，你啊，这个好人一定和歹人同时出现。或者，哎呀，我失恋啦，三失恋呢，甲无失恋这一体会出现，趁钱甲无趁钱嘛是一体，嘛是一体出现，来个去嘛是一体出现。建议各位，你们从家里，我对高雄、台北，那台南，咱起来，嘛是一体会出现啦，一体同时出现起来。咱王明宪，台南的王明宪王师兄，啦，妈妈呢？讲哇，这机会来参加，咱的台中破土典礼法会以后，足欢喜哦。今日我们来参加共修，有来无？有来哦，好，等等。
1: 啊。

0: 啊，你若要娶，即用用坐，若不过娶只个用坐来无要紧。哈，后个公休嘛是爱我照常愈愈侪人，大家来听这法。恁听了是，恁哦开发，所以六祖慧能大师是开发咱每个人的本心的，这本心所有是咱这体内底的，你看到诶，对的人内底，所以内底的有定有慧，拢是一体。
1: 禅机山维新圣教仙佛寺易经大学田中西路教室易经风水学初级七班，115年9月17日开课，每星期四晚上7点至10点上课。上课地址：彰化县田中镇西路里中州路一段278号，近田中火车站。报名电话：09289-22875，09289-22875。欢迎大家一起来学易经。

那么好了，这是一枝花，这枝花嘞，哦，这水水甲歹嘛是一体，这一朵花，好，你讲哦，我这枝花，即摆嘞，咱插花的时节咯，这继续搞插，好、哦，这嘛是一体啊，哈、啊，过去插花哦，感觉你感觉迄个气质无真水，但是花真多，啊好，啊即摆嘞，花无真多，但是真水，好、哦，真有迄个雅气，这嘛是一体啊。啊，过去的花侪个只花少，但是嘛是拢要水啊，嘛是一体啊，懂吗？恁这政策定会议题就是这个做意思啦。哦，所以你讲哎，足水的，足水内底一定有歹的，你一看水就是有歹的，啊，这歹就是有水的，有比较，拢是一体。咱的心，那我们的心啊，定会议题就是我们的心，好、哦。所以，我们是一个企业家，要做一个企业的，哈，这部经对各位做生意是非常非常的重要，哈，定位一体，不是字啊，恁的心到两个无，啊，这个心啊，无形无相，无形无相，你嘛无法度去甲用测算出来，提出来看，唔只有咱的操作，哈，那个达摩大师要传法，而慧可大师啊。啊，你无你甲心提出来讲，啊，除非讲啊，这叫做白雪有染红的时，那么咱迄个二祖啊，慧可大师啊，都迄个借刀提起来就切断了，哈、啊，老血甲有老，有老血甲无老血，疼甲袂疼，生甲死，迄拢是一体啊，一心。所以达摩大师啊，心垂掉，我把你安心了啦。真的，这人那一刹那，你了解啥子心，啥子定，啥子慧。所以一切的心呢、啊，啊，心啊，是一切的根本，一切的根本。好、啊、啦，定位一体，唔是二啦。你哪想啊？我是两心咩？都唔对呀。良心拿出来我看也没有，好啦，定是慧体，定是慧之体。咱是安那定是慧体呢？定是慧之体是安那讲呢？好，你们从开始的学习、学习、充实的习，你一定的本性呢？本性呢？一定本来的具足有定的，你才会去看；具足定，你才会去看。那昨天晚上，哈兰接的台中道场，还有一位插花老师姓张，哈兰丽华师姐呢，请一位插花老师呢，到台中道场要来插花。插花的丽华师姐啊，老师啊，你插插花，我提道场要看得到啊。老师我没使，我一定爱去看现场看嘞，哈、啊，再来插。伊只就是一直安尼看看，伊花插起来水也歹，好、哦、也是会配合无。他已经定啊，定甲花一体啊，哎，定我一定要去看，定就来了。那么来看呢，花的地灰了哦，能够和环境融合为一，环境融合为一，安尼才会水，是为花为灰呀、啊，就为花。

所以咱伫世间短短几十年中间呢，一定会拢是一体的。那无，哎呀，生定才有慧啦，生慧的。不过，爱一个定是慧之体，定是慧之体。咱要学这样多，像今天大家南北二路来，啊，来咱上去山先有事的，恁已经有心有定啦，心有定才来要求这个法，学这个法，求这个道，迄就慧啊啦。啊，所以有定者就叫有慧，是慧之体。若是咱心无定者，半路我落车祸咧。啊，前一站，哈、啊，咱有信徒啦，下、啊、来甲福姑遐，啊，伊本身都其他的宗教别，啊，即个宗教别，我即下先啊，佛经毋是啥咧，我落车祸咧，落车，伊然后伫派出所对面遐坐车。啊，车坐到甲台中转去，甲台中转去咧，啊，转去凶凶咧，毋知安怎坐咧，一台车甲坐到台北去，家己人，毋知安怎坐到台北去哩，啊，这甲台中车站就这样，啊，伊就转了个坐去台北去，目睭白金咧，我著家己安怎来台北，心定无够啊。啊，智慧无够，伊无了解过咱一个人。你毋是讲即摆善，还是好是多，还是安尼？咱的教育有即个缘的真真实实，有即个根，有即个缘啊，都是本来的具足的对面。你为什么去分辨的？我是什么教门的？啊，那所以过过无几工来来，去拜拜了，我伫祖师殿遐去当着。啊，伊就啊，先老师啊，哦，安那安那，哦，真寒暄，你风景真好啊，哎哟，真要我说来无成，我啊，安那讲话听，我车坐台北个代志，我哩倒位人，我台北底等个台北底啊，毋是我家己人，啊，伊就安尼讲，啊，你定力无够，定无够，智慧吼，所以走袂出来，你有分别心，你有分别，有分别的时间来讲，我是即生尔，事实上，过去生会缘分。哦，这是任何人，你们无去想到这件的代志，哈、哦，非是定用，有智慧的时，咱心才会定。你若无智慧啊，哈、哦，咱心未定啊，心达就未定，飘飘浮浮啊，像蝴蝶。啊，咱这回咱南投县这选举，哈、哦，台北县先生偏县长，他都无化作蝴蝶哦。吼、哦，第一个用飞吼，飞、哦、蝴蝶的飞，即摆都毋敢用蝴蝶，我诶，无看蝴蝶啊，哎，较早蝴蝶，因为前任总统创一大大蝴蝶吼，啊蝴蝶煞失去力诶，吼、哦，煞啊咱国民党诶，即个号做飞只蝴蝶啊，吼、哦，煞是上个总统选无掉，吼、哦，即摆咧煞都毋敢创蝴蝶啊，看了蝴蝶就想啊，去啊。啊，师兄，蝴蝶伊嘛有定嘛有飞啊，伊有定才会飞啊。好、哦，但是咧，咱没有佛学，无禅学的精神，无禅学精神这理念，所以你智慧走未出来，走、哦、未出来。啊，一切法律啊，蝴蝶它是一个很超越的，很超越。啊、哦，观观看众生，你的心量一拍开，你就能看到你过去生生世世嘛。结果，大家伊讲啊，野啦吼，规工两工就死翘翘啦，啊，失会老去啦，老死啦啦，吼、哦，所以说袂着，人都讲啊，迄只蝴蝶，迄老死啦啦，吼、哦，你一定失会落去啊，你就说袂着啊，刚刚你去用讲就说无着，啊，即个，咱的定是非之用，非是定，吼、哦，定是非之非体，非是定用啊，咱有智慧者，心才会定嘞。建议各位学习多听这个道，好、啊、听这个法，要有智慧，你自然就做得下来。如果没有智慧，你就做不下来。你做下来就是有智慧，有智慧才能做下来，有做下来，这是一体，都是一体嘛。结果起起落落，上上下下是谁在起起落落？嘛是一个人尔，对不对？你要把我背起来啊，这个嘛是一个人，一个心，一个心。

好，所以定慧是一体呀、啊，即慧之时，定在慧啊。咱的智慧的时，定就是智慧来的啊，定在慧。哈、啊，咱有一个师兄，啊，伊嘛是修另外一个法门，啊，修个法门呢，他师傅呢，叫伊爱做供养，伊供养师傅供养一摊开出来，才爱2点钟。啊，老师啊，我迄师傅，我拜人毋对啊，我出拜你的时候，甲你学的时，感觉早时拢免做早课。吼、哦，我想讲安尼，要找一个师傅甲我早课吼，要求伊好较严呢。嘿，结果迄师傅甲开一张菜单，吼、哦，早时哦，6点做，做到8点，眼睛啊未晓做到9点，做到9点上班呢，煞未赴啊。上班煞未赴啊，未赴咧，哦，个公司就甲打卡扣薪水，吼、哦，还得，老师啊，怎么办？我个宣誓无做，我你定无够，你有够巧，我有够戆，你知无？吼、哦，你早上4点起来就好了嘛。吼、哦。啊，要得，今天4点起来，你得4点半做活嘛，做到6点半嘛，对不对？还可以去上班嘛。哦，伊就真正的，哎，透早等于等4点半起来啊，4点半起来，伊就真正的开始做。4点起来，戆戆醒醒，做这门课，这门到，这门到，啊，到过来嘞吼。倒过来差不多个坐咧，一坐咧，这个课堂就听咧，就困念，困起嘛，到9点才去上班。含太太来讲，哦，阮老公定力有够高，好，这做煞伊种课堂才够困咧，到9点嘛才上班。我哎，安尼吼，一段时间就好了，要有定力，不要退转，不要退转。结果无车半个月后咧，哎，渐渐养成习惯了，啊，有智慧啊嘛。啊，伊个供养一行两下三滴滴滴滴，迄个咱密教的一挂密法啦，好啦，这个即摆来咧，还可以啦，好，但是已经放弃了啦，还是自由比较好啊。哈哈哈！啊，所以咱的一切一法咧，平常时的具足啊，咱无捡起来用咧，真无采。好，这体育的老师讲，哎呦。阴阳日月最长生，较骨感的不多啦。阴阳日月最长生啊，可惜天理难分明啊。这句话是非，这四句话是非常高的境界一妙法字呢。你知道叫做唯心中的法字，法句啊。以后那美公唱王禅老祖出征战绩啊，以后就公唱公念唯心中法字，法的句啊啦。咱的习气，两界力会是跑出智慧出来呢。这四句呢，是一切法拢在这四句，嘛是定慧啊。阴阳就是定慧，日月定慧，最长生嘛是定慧。可惜天理啊，难分明嘛是定慧。若有真圣鬼谷子嘛是定慧，一处天下定太平嘛是定慧。若是鬼谷子无出现的时，吼，会真正震惊。渐渐不安，这就相对啊，拢是定慧，定慧，咱万行代志拢是定慧，定慧啊！啊，咱等下中昼，哈、啊，咱简单一只素菜食一个，啊，食一个吼，若无好的时啊，恁就莫念，爱靠定性嘞，你莫念我，哎哟，今日中昼那较无食，要留咧阴暗即顿食较好食的，好、啊。定性慧之用嘛，啊，好，定慧的一体嘛。因为我们在台中道场，好、哦、这个，我们的义工，大家都是义工，一熬拢是爱为弘法利生，拢是诸佛菩萨的义工，啊，惜缘参会，惜缘受这个缘，大家有这好的缘分呢，难得当时的，好、哦，做会用一顿餐，但是。阴暗，那么多好坐，到以后坐尔，所以讲爱定爱飞。

爱有电，无我老母嘞，哈无迄个有诶个老师啊，哎，倒较济呢吼，则食袂，哎，袂食较济，我无要紧啊，行来行去，食愈济愈好嘛。啊，所以我们今天晚上的菜单呢，菜呢吼，数在了68道菜，68道菜呢，啊，大家一定一项爱食一汤匙啊。你若食了，恁定会都有够啊，定都有够啊，腹肚缩缩的嘛，不消的，啊，是不是？所以咱定啊会，定啊会，但是各位爱注意，咱无无智慧，吼，会膨胀的物件你莫食哈济。膨胀物件你食食吼，都第个关了哇，腹肚胀了，都爱叫我走去急救，迄袂使俩，迄个电费无够啊，啊啦，像咱顶工法会啊，桃园一位老菩萨，下因的桃园较寒的好穿，碰起衫来都穿迄个卫生衣，啊，佮穿夹裤，啊，穿迄个遐热，叫伊烫佮毋烫，佮我说中暑。现在要救护站的，再送个医院去救护去。安尼俩拢无其他代志，迄只定会无够，无智慧啊！一定到我三个穿咧，无爱好，无爱烫到定有定，但是无智慧，毋知影天气遐热，结果去互逼着。所以定会，拢爱相辅相成，体用一个体，一个用，体用兼备啊。咱甲易经风水学啊，咧形山头山形啊，有形的绿树建筑物为体，为是迄个用呢，理气为用，理气为用，迄嘛是定慧啊。所以今日讲到这里咧，让我们想起世间一切都是定慧爱兼用。好，一个人也少不了，但是慢慢去修正功，大一项是重要，免修正功，体较重要，还是定较的，迄条都迄个用较重要，两者都不可以缺少。

0: 本节目由财团法人维新圣教功德基金会全体会友护持播出。
1: 禅机山维新圣教大梵寺将于国历115年10月28日至11月1日举办观世音菩萨暨药师琉璃光如来圣诞起见祈安消灾超度法会，由高僧戒德诵经祈福，法会礼拜梁皇宝忏、慈悲三昧水忏、灾天科仪、瑜伽咽口、施食药集，欢迎十方善信大德前来共赞佛恩。到场地址：新竹县琼林乡水坑村71-9号，询问电话0359256699。
2: 世界新兴宗教台湾维新圣教士林爱心道场住持元禄法师，秉持为国修道、为民祈福，弘扬易经风水妙法，欢迎十方信众前来士林爱心道场参拜王禅老祖。每个星期二下午2点到5点，元禄法师亲自为信众问事解疑，帮助大家离苦得乐、家庭幸福。道场地址在台北市北投区文林北路80巷59弄15号1楼，服务电话02-2823-9325，02-2823-9325。

0: 各位十方善信大德，阿弥陀佛。我是禅寂山维新圣教士林爱心道场住持袁露。
1: 禅寂山维新圣教士林爱心道场位于北投士林地区弘法利生，以易经风水学广结善缘服务大众，于101年6月19日安座。

0: 供奉鬼谷先师王禅老祖，守护大屯山、阳明山地区和境平安。道场定期举办法会，消灾解厄、祈福纳祥，并开设阳宅风水及易经心法课程，欢迎大家来学习易经风水，保护自己，不伤害他人，还可以帮助别人。
1: 欢迎大家呢到爱心道场参拜王禅老祖，福慧增长，阖家平安，阿弥陀佛。
0: 您现在收看的是维新电视台易经风水的专业电视台，请收看用易立人天。

0: 阴阳日月最长生，可惜天理难分明。今有真圣鬼谷子，一出天下定太平。贵贤士同修善信大德，阿弥陀佛。欢迎收看《用意利人天》，我是基隆道场住持圆堂法师，今天一起来参加的用意利人天的法师，我现在介绍一下圆融法师。
1: 各位善心大德，大家好，我是中立道场的住持法师圆融法师，今天很高兴来参加用意利人天的录影，谢谢。
0: 接下来我们介绍的是来自台北的圆足法师，请。
2: 各位善心大德，大家好，我是台北市孝心道场的住持法师圆足法师，今天很荣幸来参加用于利人天的录影节目。
0: 宗旨开示，我们眼睛所看到的会到达心，耳朵所听到的会传达到心。人的一生生活多离不开易经的生活、风水的生活，纵使你不相信，也离不开易经与风水的生活。我们都知道，这是这个

0: 我们人是离不开风水生活的，而且是息息相关的。唯心圣教在台湾、世界各地开设的有48处之多的道场，大家都很有福报，因为道场随时都有问事、解疑、消灾、化解、开班、学习。我们跟随师父一路走来，已经有26年。这一路走来，我们学习易经风水妙法，体悟人生，消灾化解，利益众生，名扬两利。所以，我们今天借着用意利人天的这个节目，愿将所体悟到的、所接触到的的实证案例啊，一一的提出来与大家分享。首先啊，我们知道师父都会到国外去勘察风水及寻找这个追根溯源。这一次啊，我们圆融法师啊，他愿意将这个到国外尼泊尔之行他的这个案例啊提出来与大家分享。我们现在请
1: 各位三贤大德、贤士同修，大家好，我是圆融法师。我这次跟随在民国106年5月7日到13日，跟着师父，一行40几位法师跟师父一起到尼泊尔去追根溯源。师父的意思就是要带我们去做寻根之旅，要找到释迦牟尼佛、佛陀的出生地到底在哪里？为什么可以出一个这么伟大的人物？哈，那我们把，因为他还是人，后来成佛，所以我们都去了那边，也参观了皇宫，也参观了佛陀母亲生佛陀的地方。当然都有将近7天7、8天的时间。那最后一个行程是本来我知道是没有安排的，后来经过那边的释迦牟尼佛的第几代的后人，就是现在还存活下来的后代，他带我们去参观了释迦族被灭的村庄，灭族的村庄，就去了。那当时去的那个地方呢，师父也开示了，向他们开示了，说要带他们回来仙佛寺，参加超度他们。因为师父说，从心眼里面看那个被灭族的村庄是血海一片，好，现在是荒凉的，没有人烟的地方了。好，师父说心眼看是这样的一个地方，所以师父发了很大的慈悲心，要带他们回来。带他们回来，我们当然是在旁边的弟子啊，我们没有话说嘛，当然一定是的哈。那结果回来，那师父就说，又吩咐我们说，回来的时候不能直接回家，一定要回到仙佛寺去画文书。师父就先写了文书，在仙佛寺等我们回去，还要画了金纸，让他们安顿在仙佛寺。我们也照做了。那一路呢，我们都很平安，我也很平安。好，结果我就从仙佛寺回到家了，下午4点多。可是呢，我一到家的时候就不行了。没有10分钟，我就开始所谓的跑厕所，好，跑厕所，而且那个味道是完全是我称为尼泊尔的味道，真的在那尼泊尔的完全味道都带回来了，所有的都，而且那些所有的要求渡的，也都到了中立道场，跟我有应该有跟我有因缘的啦，好，就到了中立道场。我就这样整整跑厕所跑了将近2个月，人也瘦的不是现在这个形状了，啊，就是。那在可是那你会说，那你跑厕所不是吃的不洁净的地方东西吗？哈。

0: 没有，因为第三天以后我的肠子整个都破了，因为跑厕所跑太久了就破了，也流血了。后来去医院照了 X 光，照了细菌检验啊，医生也说那你是去了落后国家，所以你是跑厕所。我说后来他检验不是，完全没病，可是我也是瘦的，瘦像你现在看到我的是这样子，可是我那时候是真的，我说我像僵尸一样，而且很奇怪，人瘦起来的时候，肩膀自动会缩起来，所以你看电视的时候看到僵尸，真的就是那个样子。好，那后来因为那么久，我就也是一直打点滴，那打点滴，我的点滴是打了一麻袋一麻袋的，每天点一点个，哦，那为什么后来知道说是来求渡的？因为我在打点滴的期间，如果你有一念经咒的话，点滴就顺畅的；如果没有念的话，点滴就不顺畅，好，就不走，或者是堵塞了，或者流出来。那有一次就很严重，就流的，我忽然间发现我的点滴下面是流了一片，可是点滴没有再通啊，为什么就那个？后来我就那时候是三宝寺也在做法会，盂兰盆法会。那我就跟他们发愿说，我这次那个法会的话，我去帮你们超度。我从普桌五桌开始发愿，一直到发愿到二十桌。后来那金子呢，从也是从十包开始，那我要烧多少金子供养你们？我一直发愿到四十包的时候，点滴就咕噜一声就通了。你没有看到的人真的不相信，因为我们师姐就坐在旁边，她本来愿，因为我说你可能手乱动啊，所以点滴流出来啦，然后要换针头啊怎样，后来不是，后来她听到哎呦咕噜一声，点滴通了，原来就是他们愿意，我有操作那么多，那供养那么多，他们就愿意了，好，开始就点滴就通，就没有障碍。所以我就一直等，等到三宝寺的法会，我就去上香。所以圆松禅师一看到我去，就会笑我说：“你终于来了。”
1: 维新圣教易经大学带您深入易经妙法，趋吉避凶，开启智慧人生。秀水太极道场初级十六班新开班，115年9月2日正式开课，每周三晚上7点到10点授课。上课地址在彰化县秀水乡民生街582巷29号，欢迎报名，请拨打04-768-1379，04-768-1379。易经大学欢迎大家来学易经。大家学易经，身体健康，心安宁。禅机山维新圣教仙佛寺易经大学。龙潭天一道场易经风水学初级四班，115年9月6日开课，每星期日早上9点至12点上课。上课地址在桃园市龙潭区龙平路837巷50号，报名电话09765124566，09765124566，欢迎大家一起来学易经。

那这个临界球度的话也很奇怪，我们在尼泊尔是晚上10点多要上飞机就过海关，结果海关一开的话，我们一过，他就已经到中立道场来了。啊，你会说你怎么知道？因为我们师姐住中的师姐住在也住在那里，他们一冲过来找错人了，他也跑厕所，跑了一次。那第二天我回来的时候换过我跑，他看了一下，奇怪，你跑的怎么跟我一样的样子？哦，从此他就没有了，从此他就没有了，就换过我跑。而且那时候很奇怪，如果有人摸到我的话，他也会收，他也会上厕所，会受伤的。啊，有一位讲师，他说他要给我加持，他说师父有教我加持，他跟我加持以后回去，他就送急诊了。

0: 哦，那医生也检查不出原因，后来他说法师我不敢摸你了，哦，所以说一直到后来我们来上课的时候，也是在这个场地，也是在这个场地，师父请我们上台讲一些感想，哦，我就请问师父，我说这个我的身体是现在是怎么样，师父就说所有的释迦族的被灭的那些王死怨灵都到台中道场的中庭在那边等，说密密麻麻的人，哦，后来师父就答应说要在那个也是九九法会的，阿弥陀佛圣诞日，哦，要帮他们做了一个解冤坛，设立了一个解冤坛，当时是也是很大的坛城，要把他们渡往西方极乐世界去的。所以是我是很简单的在讲说我们这次尼泊尔的经验，哦，那也介绍说当有灵界要求度的时候是怎样子的，你是医学上是验不出来的，哦，当然在这个期间呢没有师父我们也讲不出来，而且也没有人那个可以实验出来，那这还好也是说有师父，师父就当初他看到我这瘦成这样子，师父也吓一跳说哎呦你那三个阿尼啦，哦，真的是还好有师父，我现在106年到现在，哦，我也恢复到本来的那个样子了，哦，那我也很简单的讲，那解冤坛过去，后来最后一天，师父是他们奉送他们回归西方极乐世界，也是一个很殊胜的一个日子，在傍晚时分哈，面向西方，大家一起面向西方，唱诵南无阿弥陀佛，奉送他们回归西方极乐世界，我也祝福他们能够往生西方极乐，西方极乐世界，阿弥陀佛。
1: 哎，这个很精彩啊，哦！这个尼泊尔之行，我也有跟随着一起去了哈，哦。当时我们去的时候也是非常的融洽，而且也是非常的顺利。但千想万想，没有想到说，身壮如牛的这个圆融法师啊，哦，回来居然会有这样的一个案例了哈，哦。那我们这都知道，大宇宙虚空里面，本来就是具足有这个相对待、相融合、平衡的一个现象法则。那师父告诉我们，学习易经就是知道因果律了。像你这一次这个就是知道因果律了哈。那接下来呢，我们都知道啊，圆足法师啊，他也有看到这个因果律啊。他说他替人写这个护魔棒还有什么的一个后果，他带了这个很多的这个说明，我们请这个圆足法师给我们这个案例分享。好，
2: 阿弥陀佛。这个案例替人写护魔棒的后果，那是我们道场的神职人员，那一天刚好是6月19号，那一天我回家准备睡觉的时候，接到电话，一看是神职人李世杰打的，奇怪，他讲话开无力啦，有气没力的，我是啊讲一半啦，啊讲无完，啊就电话切掉去啊，阿妈无怎讲，我马上占卦，看是什么原因造成的，结果卦出来是地水师。化为坎为水，动摇直接来克四爻。我看哇，我怎样啊？冲完掉啊，不得了！我就跟哦，客人家跟纠结，赶快回道场。一回到道场的话，整个李师姐整个人已经瘫痪了。啊，什么原因我嘛唔知啊，伊也无讲啊。啊，我往师的饭哦，甲收，甲坐，甲化。五十岁嘛，甲嘛摕好啉，诶，顶有年的化煞水嘛，甲精神，啊，佫香嘛摕甲烧，包括我们天。

就天然气那样嘛，提甲抹哦，输缩加速几落全部甲用，用用的吼，甲迄天透早两点，伊就较好啊。啊，较我看伊刷个问讲，啊师姐，啊到底你是从啥物？啊，那副驾驶你？

0: 就到2点多的时候，他起来哈，我把门关，啊，到底什么？伊阿公有两位师姐写那护魔棒，弟子写的，干那因的姓无写呢，啊，卡电话叫李师姐甲写，讲啊，伊讲李师姐麻烦一下，即马疫情这严重吼，麻烦你吼，这护魔棒你甲听一下，哦，啊，李师姐的吼，迄两支护魔棒。那提拿做电下，把拿做冰雹了，哦，这个天后下好了，哦，提个坑诶，那箱子里面坑了呢，隔无两分钟，整个人全部瘫痪了，非常严重啊！哦，啊瘫痪啊啊！啊我哈，你既然敢讲下护魔棒，用安怎？讲迄个冰天诶呢？要冰天落个，啊你嘛毋是人个子孙。你怎么可以替人写呢？啊，有较好啊！啊，我叫上京回向佛，哦，迄两个替下迄两个祖先，上京结果上二十步回向佛伊，回向佛伊，佫过他过两礼拜啊，吼、哦，伊讲法师，哦，也袂好，还佫少，还佫少，还佫少迄落就是啦。我讲紧嘞，紧做祈福香案，赶快在道场做祈福香案。祈福香案就做好了，这整个人才稳定了。
1: 所以说，我们这个啊，这个护魔棒啊，这个是在我们宗门里面啊，是一个非常在华会里面非常殊胜的一个供养啊。那当然供养到整个法界众生，还有我们的列祖列宗里面，他当然写护魔棒，当然都他也会在看。是不是他真的花心来写？那个就是一个诚心的问题了哈。今天我们感谢这个圆足法师提供这么好的一个案例啦。那我们都知道，学习易经与风水啊，这个就是要什么起玄妙智，就是起玄妙智，就是将我们过去5000多年。来的这样的一个智慧啊，我们就把它开发出来。今天啊，圆融法师啊，他要跟我们分享一个我们诵经的功德，他有什么这样一个印证，他哦有一个非常好的一个案例啊，希望提出来跟大家来分享。我们请圆融法师。
2: 禅机山维新圣教仙佛寺易经大学台中道场，易经风水学初级95班，115年9月4日开课，每星期五早上9点至12点上课。地址在台中市南屯区文心南路106号台中道场3楼第3教室。报名电话0936241036，0936241036。欢迎大家一起来学易经。
3: 天温永习，天灾永习，每天早上5点跟着范拜法师合力恭诵维古先师天德经，诵经功德回向，消灾化劫，祈求天温永习，世界无灾厄，天下永和平。欢迎十方善信大德准时收看天温永习，天灾永习。

各位善信大德同修，大家好。我们每个人在每个道场里面都经验过很多人家来问事的一个经验，也希望说在让他们大家都能够得到平安。啊，这个我这个诵经的功德案例是，他现在也还来问过事以后，他就接着就来上课了，好，现在还没有停止上课。哎，他也是年纪蛮大的，当时来问事的时候也是满头白发哈。他来了也是，无可奈何了。他说我们一家十几口人没有办法，就挤在一个很小的房子里住，他赚也赚不到钱。他以前是很好的，他以前当过一个电子工厂的老厂长，后来退休了，他也承包过工程，那时候过得不错，也很多人跟他借过钱。

结果可是现在一家人都困顿在那边，不知道怎么办。哦，他就说，后来他也没有讲的很多，后来我就看他那么，我就帮他占了一个卦。那卦中是父母爻动，动爻是父母爻来克四爻。哦，我就问他说，你家的祖先的问题有什么障碍吗？可是他的。 他没有跟我说他祖先的问题，是他儿子的问题。他说他有一个小儿子，他有两个儿子，小儿子18岁的时候过继，他就帮他自动的把他过继给另外一个姓氏了。可是姓氏呢，跟他一点血缘都没有关系。好，就是他父母亲做主，就是说他爸爸要走以前说啊，以后如果你有儿子的话，你就把这小儿子过继给谁啊那啦。 哎，没，可是跟他一点血缘都没有关系啊，而且等到18岁了才过继，过继以后他家开始就衰败了。好、哦，师傅说你家的祖先怎么啃呢？因为没有血缘关系，也没有姻亲关系。那后来他儿子也开始叛逆，他说我本来姓什么姓，怎么现在变成什么姓的？同跟同学啊什么都不一样了啊、哦，也是开始就叛逆。 叛逆以后，后来我就说，我跟帮他查了一下，我说这个姓跟你们一点血缘都没有关系，我是希望他说那法师怎么办？我说如果可以，你还是要赶快把那个儿子呢改回来本姓了、啊，哦，他说好，他就回去跟他儿子讲，他儿子很开心，说要改回本姓，就马上就开心起来，后来就去户政事务所，赶快就把他改回来。 赶快改回来，这个小儿子就安定下来。可是呢，他最赚钱的是大儿子，要维持一家的生活。他说：“我儿子一天赚没有200块呢，那我们一家几口人吃饭根本不够。”我就说：“方便的话，请你的儿子过来。”大儿子，哦，他说大儿子就过来了。过来了，谈完了他的经过，我就跟他说：“你一定要诵经，开始要诵经。” 就是送我们鬼谷先师天德经回向给你的客户啦，哦，那些都可以，还有祖先们，他就很生气，就跟我敲桌子，他说我在佛教啦，在密宗啦，我都送了多少经咒，你知道吗？哦，我送多勤快的诵经啊，都没有用啊，你来还叫我诵经，他就不愿意啊，很生气就敲桌子，我说。 我也笑一笑的，我说不用生气，我说在哪边我不知道，在老祖师尊面前绝对有效哦。你一定要相信我们的法，哦，以前你们我们不能批评人家说诵经没有效了，就是可能没个方法，没个回向哦，没有依归这样子。我说在老祖这边，你跟他发个愿，你诵经一定能够那个。 得到你所需要的哈，做生意也会顺畅一点。到现在他都过得很顺畅，啊，至于那个师兄呢，因为大家很经济上很困顿嘛，哦，他就说我很多朋友都有跟我借了几百万，都好一二十年都没人还我，我就叫他说你还是诵经，诵鬼谷先师天德经，回向给你借钱的朋友，你知道吗？有用。 哦，有用，他后来就接着来上初级班，不到半年，他有一天就很开心，就跟我讲，他说法师，等过几天我有钱的时候，我就跟你讲我的经过。我说好，等过几天快过年了，他就跟我讲，原来有一个朋友欠他也是几百万，忽然间也是十几年没联络了，有一天就打电话给他，他说某某人，我今年哈我有130万可以还给你。 我那师兄接到的时候，不知道是真的假的，怣气啊，一方面高兴，一方面又怕，如果你只是骗我怎么办？可是明明是那个朋友打的电话，好、哦，所以他先不敢跟我讲，说真的有钱还给他。后来有一天，他时间到了，哦，他也跟我讲，他说：“哦，我拿着那个存款簿到银行的刷卡机那边啊，一直发抖，也不敢刷。” 他因为怕被骗，说你有没有钱还我？就他说，后来他说我站了好几分钟在那边等，不抖的时候再把说那个簿子一刷，
果真那个朋友真。

0: 还他130万，当下他说真的想哭出来，又在大庭广众之下，所以他也是很紧张，一方面也高兴，一方面也想说真的我们诵经诵鬼谷先师天德经的功德真的那么大，所以那一天他也跟我讲，在课堂上就跟我讲，就说他的130万就给了他大儿子30万，说去买一个中古车。他也讲说，真的人家穷的时候，人师傅讲的三贵人会惊。他说他儿子本来是开着那滴滴扣扣的车去做行李，拢做无行李了，一天赚无200块了。拿30万去买了一个中古车，比较好的车，他生意就很好了呢。他说哦，正经人吼，人散的时阵吼，贵了会惊了对啊，从此到现在还是做那个生意啊，做地摊。可是他现在说，后来他就说一天也可以赚个2-3千块了。我前几天来上课也是啊，我问说，我时常会问他说你儿子的生意好不好，他说还不错，维持的还不错。所以说在我们诵经功德哈，可以做很多很多的回向，不是我们的自私，也不是师父想佛菩萨就是要救度我们的。不是说，当然有人跟我讲说啊，你们念经都还要回向，还要求佛菩萨帮我什么什么。师父讲，佛菩萨就是来行菩萨道的，就是要帮助世人的。所以我们真的有什么困难的时候，都可以在你心里面的那尊佛菩萨求他帮忙。这在我们的道场里面诵经的功德，其实讲起来是很多的案例的。很多案例，只是说他这个案例是一家人，让两个儿子连他自己都因为诵经而得到很大的帮助，很大的回向。所以我也时常记得他，他到现在虽然年纪蛮大的，还是很认真的。现在每年诵经的他都是在排在前几名，他都也是不敢懈怠。谢谢大家，阿弥陀佛。
1: 这个诵经啊，我也有一点这个感触啦，记得我们同修啊，诵经的时候，不管是诵什么样的经，都有各有不同的这种感触啦。像我以前师父指定我去拜这个地藏经，一字一拜，后来拜得很健康，而且家里也平安了。这个就是回向列祖列宗，给我们一个尽孝的一个方式。那像恭诵这个王禅老祖玄妙真经，那其中有一句话，修意境长明之性，神机妙算，判人间之吉凶，先述经为消世上之灾解，慈悲悯世，功德齐天。各位啊，我们可以从这一句话里面体悟到这个诵经的功德。我们好多的同修啊，就诵王禅老祖玄妙真经以后啊，满脸发光，满脸的这个光彩。很多同修就很多的他的同事问他说：“师姐啊，你是擦什么什么什么的阿赖的，还是什么过去的阿赖，还是现在的阿赖？”他讲说：“没有，我就是擦这个所谓的这个。”王禅老祖的这个面霜，他就这样写。所以说啊，他这个就是修意境长明之境，这个就是我们要诵经。
2: 禅机山维新圣教丙午年，恭祝阿弥陀佛圣诞，暨护国习灾祈安法会。法会时间：国历115年12月5日至116年1月2日。法会公社联袂拔剑祖先往生极乐世界佛净土，超度个人累劫冤亲债主，超度英灵往生西方佛净土，超度工厂公司盈利场所空地地基主，超度住家地基主，拔剑十方地方有缘诸灵大联袂，拔剑个人大联袂，祈求天温永息，天灾永息，世界和平无战争。诚邀您共襄盛举。报名电话：0492724669，0492724669。 02724669。
3: 台湾是座美丽的宝岛，多样的山水地貌造就了众多的山水胜景，而这片山川大地富含着许多风土人情。师父混元禅师告诉我们，风水是依托地理而衍生，不同的地理环境孕育着不同的气韵。
4: 那前好像有一只黑鸟的华多顿，那是江古的犀牛，犀牛华多顿，华多顿去。好，一个人，你若看石头白胎，黑蛋附近都有地理啊。
3: 大地风水系列 DVD 每套10片，20集，透过混元禅师的角度看山河大地的巧妙，以最亲近的语言让大众了解大地的奥妙。详情速洽04-2475-7769。
2: 您现在收看的是维新电视台，易经风水的专业电视台。

0: 那送天德经啊，像我的，好久才遇到的这个，有这个高中的国文老师啊，他最近啊来跟我结缘。他来的时候啊，本来很早在成立道场之前就在有来往，后来因为成立道场比较没有时间，最近他来找我的时候就讲了一句话说，他有什么困难？后来经过，占卜以后啊，我想说你必须要诵经哦。他说诵什么经？我说诵天德经。所以说他也二话不说就马上就接着来诵天德经。我跟他说你现最初头一次嘛，诵500部回向。他说啊，500部这么多，所以你诵了你以后就会不会嫌多？结果他也是如期就把这个500部。交了，后来功德回向以后，我那时候我将你还是继续送你的这个天德经来回向你的这个冤亲债主列祖列宗，还有整个这过程你都不要停。因此啊，诵经以后，他发现了一个事情，他说我本来这个腰酸背痛的这个事情哦。怎么给看医生就看不好？结果他送到1200部的时候啊，他的腰酸背痛好得很，现在是健步如飞。他跟我讲说，这个是怎么来的哦？他都体会不到，体悟得到了，但是哦，不知道他是什么原因。这个就是诵天德经的功德啊。所以说，师父说啊，诵天德经可以消灾解厄啊，这个就是一个很好的一个例子了，那我们多多知道，诵经有这么多的好处，但是呢，往往老年人，有时候他行动不方便，有的不读书，所以啊，就没有所谓的这个，诵经就不方便。所以说，我在道场都鼓励他们来这个用抄经的方式。我有很多的同这个三信大德，他不会到变成会，没有读过书，但是他也会练，现在也会练天德经嘞，也会抄天德经嘞。这个啊，所以说可以讲说，这个是一个非常诵经是一个非常的很大的功德。接下来啦，我们要请圆足法师啊。他有一个很好的例子，经过占卜知道，老人家跌倒就医的方式，然后呢，他有一个求医的何方的一个案例，我们现在请圆足法师。
1: 各位善行大德好，这个老人家的案例哦，就是我妈妈，她94岁那一年，她一天早上，一天那个晚上起来要上厕所，结果跌倒了，脱臼，又那个，也比那坐骨那些又断成两裂，哦，那我们兄弟姐妹，我赶紧上医，赶快送医院，结果我张过啊，就是不行，我连续张了一个礼拜。都是不行，他们坚持要送，老妈送医院，我坚持说不能送，结果我还好，有我大姐跟我小妹两个支持我，伊讲我说我袂使上，对，袂使上，唔当上，唔当上。结果一个礼拜过后的时候，因为心头拢乱起来啦，大家拢乱起来，唔得变啦，我讲小妹讲，赶快做祈福香案。七五香做一个礼拜以后，因为跌倒一定脱臼，你啊上医上病院的时候哦，西医无再甲抄入去，就完蛋了，迄绝对去，绝对终身瘫痪了。结果七五香做好的时候，我赶快占一个卦，我赶快占，请基隆道场的圆南法师来道场跟他相关，结果卦一路相生。哦，我看一路相生，然后我顶多是卡，我拜托银行，我是文武啊，跋倒，麻烦你收了，给他倒上来。哦，银行来到一个看看，看摸，哦，文武啊，听个哀哀叫， 听懂？银行都借去啊，吼、哦！啊，银行就拄啊慢慢啊甲抄，慢慢甲甲抄入去了，某就开始袂疼，哦，袂疼就迄、那、落、個，吼、哦！啊，银行我送银行法师转去啊，我赶快一三挂，送哪个医院？结果挂现出来又是一路相生，又甲哦，阮兄弟就甲送去病院去，啊，病院迄个医生就问讲啊，偌久啊？两礼拜啊。哦，好，医生忙啊，臭头去，两礼拜才给他送来。为什么不等？我唔敢甲讲啊，我三卦都未送呢，怎么送呢？哦，就送去那个新店那个慈济医院照二十光。哦，哎、欸，我们这个坐骨啊，一坐两地。哦，啊，医生哦，马上决定要甲开刀，开刀甲创好了，哦，啊，送病房，一共观察一礼拜。几礼拜就观察了，伊讲会使等，会使等，可以回家了。哦，可以回家，好，回家，我们回家，我们很高兴回家。回家我隔一楼，伊讲，哦，爱等病院检查，哦，我等病院检查的时候，等于讲，好啊，会使免来啊。哇，我想，哇，超出我的想象啊。那结果回来的时候，既然隔天讲，我母啊，家有查起床。家己拢看不对劲啊！哎、欸，你才跋倒，你还在下迄落好呢？怎么可以那个？阮就兄弟啊，照常过哦。要落眠床，阮就甲迄落吼。啊嘛，一般咱老人跋倒，搞到话嘛唔敢行路啊，对不？啊，结果阮就买一个买迄四卡迄啊好行，我嘛会行呢，会迄落呢，全部都拢正常啊呢。哦，我们再讲，我们就讲你兄弟讲，你看。迄阵啊吼，你若唔听老祖迄种，即上病院吼，医生也开刀，我还讲终身瘫痪，都永远倒眠床内底啊啦，母啊永远爬袂起来啦。哦哦，咱的易经，你甲看，往河湾树往下，叫道场的学员啊，大家嘛举手金过口，就看讲啊，你母啊跋到遐尼严重，啊你安怎处理？结果后非常圆满，老祖慈悲都非常圆满，结果不用两前后不到两个月，他竟然能够下床。走路了，所以写我们的易经啊，可为不可为啦，了了分明啦。迄阵啊，讲吼，啊要叫兄弟啊，意思去上病院，跟上病院的时候，迄阵母啊吼，可能终身要个多眠床啊内底爬袂起来啦。哦，所以讲，我们这些易经的时候，对我们有多大的帮助？再次感谢延堂法师哦。哦，迄阵吼，刚才无意到山间吼，甲迄土脚甲抄入去吼，跟咱叫。这样我们再次感谢延堂法师，谢谢
0: 这个，谢谢这个延祖法师啊，详细的说明啊，其实这个就是王禅老祖唯心圣教，消灾化解，故我稽首顶礼，就是这句话啦。当然我不知道你是要讲这个，不然我就不问了。这个。其实这个人跌倒，这个是我们的一点点。

0: 经验的哈，因为我是学习这个，敲骨头啊，这个推拿整复啊，有一段时间。那当然了，我有很多人哦，对这个敲这个骨头啊，都要看年龄，尤其是80岁以上的人哈，一般推拿整复的都不大敢。那西医这一方面的话，大部分都是，这个，都是啊，打针吃药，到最后就开刀，在红肿的时候都是这样的一个结局了哈，可以这么看。那唯独我这个啊，胆大包天，啊，我是很这个很胆大，所以说以前在我故乡哦，90几岁的我都有这个经历了哈，但是呢，也接受人家很多的这个，喜欢了哈。所以说，这个骨头啊，这一方面呢、啊，我们都大家都可以互相研究这一方面。接下来呢，我们来这个啊，我们都大家都在学易经，学易经就是要指点我们迷津，学易经就是让我们在走在十字路口的时候，你不知道何去何从，那我们只好用意最好的方式。
1: 禅机山维新圣教院里道场将在国历115年10月16日至17日举办周年祈安消灾法会，一份虔诚，一份善愿，上祈诸佛菩萨慈悲护佑，消除灾厄，化解障碍，为自己与家人增福慧。诚邀十方善信共聚善念，同植福田。道场地址在苗栗县苑里镇苑坑里苑坑41-3号，询问电话0378566699，0378566699。
2: 禅机山维新圣教仙佛寺易经大学独州永乐教室易经风水学初级十班，115年9月8日开课，每星期二晚上7点至10点上课。上课地址在新北市芦洲区长安街331巷17号1楼，报名电话0926-898-101，0926-898-101，欢迎大家一起来学易经。

0: 今天呢、啊，这个圆融法师啊，他有一个占卜求子的这个印证，那我们现在请他来说明。
1: 好，各位善行大德同修，大家好。我今天讲了一个，要讲一个求子的金印证。因为现在的人呢，虽然说少子化，少子化，可是一般的人还是希望能够有子孙的传承。如果娶了媳妇，不生一个小孩，不管男生女生，不生一个，好像就有一点空虚感，而且觉得。不太理想，是不是传统的观念呢？还是不管？可是就是有一个小孩子能够传承下来，总是好的。啊，那这个家庭呢，他们是，媳妇儿子也都很喜欢生一个小孩，可是呢，结婚了几年都没有，而且他们的命卦里面呢，也都有子孙爻，也都旺相，那为什么又生不出来呢？奇怪，啊。当然，后来就只好用易经占卦了。我们易经占卦呢，从生老病死、小孩到老人到往生，哦，都可以占卦的。好，那后来我当然就是为他占了一卦。为什么他们结婚以后到今天就都没有怀孕？哦，及医生检查说没有事，也没有什么障碍，为什么这样？好，我们占了一个卦，哦，就火地进的卦，是动第二爻。好，动第二爻，那是四爻是兄弟爻。

0: 弯骨爻动画父母爻，又来克四爻，而且卦中有两个父母爻，我就问他，你家是不是有双性的祖先？好，我们都不知道，我不知道在其他人有没有这样的感受啦。我在中立道场，不知道是不是我们客家人的关系哦，很多双性祖先没有处理好的，很多。我其实我手上很多双性祖先没有处理好，影响家庭的。他这也是有双性的祖先的问题，就是说他们本来爸爸、祖父，好、哦、入赘到婆婆这边来，本来是姓什么？姓那个婆婆这边的姓，祖母的姓，结果后来反悔了，反悔不姓他婆婆祖母的姓，就跑回姓他爸爸的姓了，姓回祖父的姓了。哦，那这样的跟那祖先就那个契约呢，誓言就不一样了，叫做反悔了，哦就不行。啊，让这个祖母这边呢，本来是你要传他的香火，你也不想传了，所以就断了香火。哦，所以说师父说这样的就是他也不甘愿，你本来有跟我讲要来信我的，结果没有了。后来我就说你一定要拜双姓的祖先，师父有提起过，不管是入赘的、哦、遭罪的，还有被人家收养的，一定要拜双姓的祖先才合乎，一个是生养这边的，生的这边，一个是养的这边，都功德齐天的。对了、哦、后来刚好我们也是有仙佛寺有法会，我都叫他去超度两双姓的祖先，两姓的、哦、超度以后我就请示，也是请示的一个卦，我说去超度双姓的祖先，能不能让这对夫妻怀孕生子啊？结果就得了一个天泽女的卦、哦、很多人对天泽女卦的话也很有印象嘛、哦、子孙慈氏嘛、哦、又旺相，动元神来相生，表示会不会生小孩会嘛、哦、所以说他们看了我跟他们解释以后，他们很开心，也就是说后来没一年他们就怀孕了、哦、真的就是我们所有的都可以用易经来知道我们的什么原因，因为实在有的时候不是说我们在医学上啊，或者我们的虚空界、哦、真的很多的事情不是说我们肉眼看得到，真的需要诸佛菩萨的来加持来告诉我们。所以师父说易经就像佛菩萨跟我们说话一样，当你看得懂的话，你就知道佛菩萨要跟我们说什么、哦、所以他们也很圆满的，我也很开心、
1: 哦、
0: 得子了
1: 非常恭喜、啊
0: 哎、真的很恭喜、哎、他们很开心我们也开心就对了。好，谢谢大家，阿弥陀佛。
1: 少子化的这个当今社会啊，有的是一子难求啊，啊一女难求，这个啊有时候就不知道是什么原因，所以我们中维新圣教这个王禅老祖，这个我们的师父能够传有这么好的一个妙法，哎求子的方法啊，这个当然最主要还是要用意啦，一定要用意。才能够知他的因果，才能够知他的原因，这个就是用意。啊、刚才啊，圆融法师谈到这个，用意，结果他得子，这个就是我们学习易经里面，知道他的因，然后怎么样得到他的一个以后怎么样的才能够解决，得到这个善因缘哈。听到，两位法师所叙述到的。一个尼泊尔的经验及诵经的功德，如何用意求子的方式，及还有老人家跌倒如何求医、哦、如何写父母棒，写着父母棒造就的这个因果等等，这样的

上述的这个，资历，就是我们学习易经风水得到的真正的体悟。我们非常感恩王禅老祖师尊，感恩师父，给我们这样的一个平台，给我们一个学习的机会。所以，我们来大家来恭送王禅老祖上界仙翁。慈悲悯世，故我稽首顶礼。阿弥陀佛。

0: 本节目由财团法人维新圣教功德基金会全体会友护持播出。
1: 禅机山维新圣教新佛寺义经大学屏东道场义经风水学初级十六班，115年10月4日开课，每周日下午2点至5点上课。上课地址在屏东县屏东市广东路1518号10楼，报名专线0876615888，0876615888。大家学易经，公司客户无欺心。
2: 禅机山维新圣教先佛寺易经大学田中西路教室易经风水学初级七班，115年9月17日开课。每星期四晚上7点至10点上课，上课地址彰化县田中镇西路里中州路一段278号，近田中火车站。报名电话0928922875，0928922875，欢迎大家一起来学易经。
0: 风水存在于宇宙万物中，与我们的生活环境密不可分。混元禅师法语风水学的奥秘，由师父亲自讲授，以浅显易懂的方式教您如何改善居家风水格局，轻松掌握平安与幸福，是您不容错过的风水宝典。请速洽维新圣教各分寺道场询问。
3: 世界新兴宗教台湾维新圣教士林爱心道场住持元禄法师，秉持为国修道为民祈福，弘扬易经风水妙法，欢迎十方信众前来士林爱心道场参拜王禅老祖。每个星期二下午2点到5点，元禄法师亲自为信众问事解疑，帮助大家离苦得乐，家庭幸福。道场地址在台北市北投区文林北路80巷59弄15号1楼，服务电话02-2823-9325，02-2823-9325。

0: 各位十方善信大德，阿弥陀佛。我是禅寂山维新圣教士林爱心道场住持袁露。
1: 禅寂山维新圣教士林爱心道场位于北投士林地区弘法利生。

0: 供奉鬼谷先师王禅老祖，守护大屯山、阳明山地区和境平安。道场定期举办法会，消灾解厄、祈福纳祥，并开设阳宅风水及易经心法课程，欢迎大家来学习易经风水，保护自己，不伤害他人，还可以帮助别人。
1: 欢迎大家呢到爱心道场参拜王禅老祖，福慧增长，阖家平安，阿弥陀佛。
0: 您现在收看的是维新电视台，易经风水的专业电视台。

记得这个事情都是历历在目了。虽然相隔将近20年，其实在林口的时候85年，我们就跟师父讲，我们台北必须有一个道场。师父想了想，那时候就是说，哎呀，上天还没有注册给我们呢，再等一等。等了半年，师父就告诉我们说，好，你们就去找吧。哦，啊，就是有一个林字的地方，哦，在楼顶哦，不是第一层哦。到后来，这个真是皇天不负苦心人呐、啊！我们其中的一位同修，他说他的好一个好朋友，有在有个林字的地方在建大楼，就是九拿了。那我们当然不放弃了，我就打电话给师父，报告师父，我们现在找到了一个地方，有林的，而且顶楼的，但是他建刚刚在绑梯呀、啊，绑桩而已，还没有起建到，但是模型呢，觉得是很 OK。看起来很方正，很坚固，哦，耐用。师父说好，那我明天就来看。来了看了以后，哎，看了一个早上，我们就觉得说有谱，一定师父是肯定这个地方。那就回来说啊，好吧，你们就去把它定下来。哦，就这样。哦，结果我们就付了10000块的定金，就买了这一个的这一排整排，就是说我们一个摸字形了，就是现在的老主殿。还有办公室流通处那边，厨房那边，因为这，很特殊的建构，它总共就是拉高6.8米，我们看到老子圣殿，这么高，还有我们现在的那个天宫炉这边，还有我们的讲堂，就看起来又方又正，所以他们都2间打成1间，变成的都100多平，还有又6米高，这样看起来，哦，上课就觉得很舒服。很让人觉得是一个很宁静，很让人觉得很安心啊，非常棒的一个啊老祖圣殿以及我们的讲堂。

0: 袁道袁德自奉师尊师父之命接任丹寺的神圣职责，绝不敢懈怠，日日如是，年年如是，以终以老以生，以老以死，但愿做到死而不要病死，皆身苦一供养老子师尊、普贤禅师师父及十方法界大自来佛菩萨，与一切有缘同修信众互勉互利，共转法轮，受己不至辜负师尊师父提携教导的大恩大德。
1: 今天我们大恩师会当这么顺利如期完成，归功是大家的一条心，大家的一条心。想起现佛寺高年前的六月七日开始的，在这个现佛寺破土典礼来的，七十八年六月七日破土典礼来的，到现在短短几年十年，现佛寺那大片开发起来，三宝寺那么惊起起来，大梵寺那么偏僻起起来，大安寺呢这么辛苦呢，咱又起起来。这都提醒咱的修道的法则，平常咱的做代志拖拖刷刷，那要正道要悟道是真困难。好，为什么老师见事呢这么急？我是净土和禅宗合二为一，净土你要成就一定要锲而不舍，禅宗呢要放下一切懒惰，放下一切消极，好，那么要去精进，咱爱得成就，好，所以这中间来呢，大家要努力，尤其呢，好，缘道和缘德受到的责难特别的多。先是人都大汉啊，拢做要做阿公啊，年龄已上过去啊，较紧来做阿祖啊，但是讲了这烦恼，目屎、目眶卖红，受到的责难，但是这忍耐，众生都是业障。这不是我们的业障，我们施者施舍的施舍者永远没有业障，有业障是接受的人才有业障，我们要可怜众生有业障，我们既然有五道，我们要行菩萨道，菩萨道我们无怨无悔去施舍。再三呢，感谢各位功德主，感谢各位家随缘布施，感谢各位尽心尽力念的无畏师，念的法师，愿一时功德全部回向好、给各位，也更愿一时功德回向给法界众生，同沾法益，同证菩提，阿弥陀佛。

而是为什么让我那么佩服呢？因为我走过了寻寻觅觅要修行，找不到我满意的地方，只有听书在讲这个易经心法课程的时候，我要找的就是这个啦。还有师父让我很佩服的地方是什么？一些人生的问题我请教他，他都能够用很简单一两句话让你豁然贯通。哦，这个才是名师啦。书叫你做工作，只要你愿意做，书一定会告诉你怎么做好，那就是法会传给你呀。所以你不做工作，人法不轻传，非人不传，非时不传，所以书要做，要我做什么我都做。

财团法人是我们宗教团体里面最重要的，就是汇集财务做有益的工作，不然的话无财难行道，所以这是向政府登记合法的团体。维新圣教书要使天下太平，世界和平啊，还要消灾化解，解冤释结，这两个主题啊，唯有要配合诵经。我们维新圣教诵经意义跟一般宗教不同，都是针对问题，针对天灾人祸啊，在化解问题啊，所以非常殊胜的法务工作，也是循一循的就功德会智慧长的法脉，发动所有学员还有会员一直在诵经，是这个道理。

当时在1990年的时候，圆道法师就说，我们面对的都是成年人，那我们一个宗教呢，能够受到肯定，受到大家的认同，应该是从知识分子，所以我们1990年再来开办我们暑期大专班，在这边生活一个月，管吃管住，连服装什么的都是我们很善心的同修啊，非常慈悲的同修来赞助，让他们一个月的生活起居所有费用无忧无虑啊，这是我从教1990年圆道法师一个这个信念以后，我们就认真来举办这个暑期大专班，到今年已经是15年了，也是非常不容易的。

宗门呢，在几年前师父有说，我们终身学习呢，除了大人以外呢，我们就是从小孩子来培养。所以有我们在大概4年前还是5年前，师父在推动小学生来读易经，啊，结果成绩非常好。我是从国小2年级到5年级左右，都是还很小的小孩。那我招生大概以50个为基准，啊，其实一下子都满了嘛。这50个呢，我起码要40个以上的大学生来带，一定是带着他们唱歌跳舞歌咏，这样来做几天的那个夏令营，一进来就快乐。

且最感动的，因为我在法务工作，每天很忙，师父可以说常常打电话给我，听到他的一句话，我就觉得说心里很窝心，那体谅弟子，关心弟子，要知道弟子你的工作啊有什么，有需要师父给你一些啊指示的那种感觉啊，说再怎么辛苦，再怎么努力，都是甘之如饴啦。而且学到了，让我了解人生的真谛。我自己觉得我每天是在进步的，虽然今年年纪也蛮大的，我想我还是想要再进步，让大恩寺呢更发扬光大。这是我对未来的一些期盼啦。以上做一个简单的报告，阿弥陀佛。

0: 禅机山维新圣教大梵寺将于国历115年10月28日至11月1日举办观世音菩萨暨药师琉璃光如来圣诞起见祈安消灾超度法会，由高僧戒德诵经祈福，法会礼拜梁皇宝忏、慈悲三昧水忏、灾天科仪、瑜伽咽口、施食药集，欢迎十方善信大德前来共赞佛恩。到场地址：新竹县琼林乡水坑村71-9号，询问电话0359256669。
1: 禅机山维新圣教台东道场将在国历115年10月3日至4日举办周年祈安消灾法会，以正信正念祈安植福，为家人化解灾厄，迎来平安顺遂，以诚心礼忏消灾解厄，净化身心，福慧俱增。诚邀十方善信共转善念，迎向安稳光明的未来。道场地址在台东县卑南乡太平村民生路138巷26-1号，询问电话089383951。
2: 鬼谷先师天德经泥经写本精折版，供养于家中佛堂或客厅，镇守家宅保平安。欢迎请购本经，典藏专线0492723742，0492723742，或上网填写订购单，典藏妙法经藏，阖家幸福平安。

0: 本节目由财团法人维新圣教功德基金会全体会友护持播出。
1: 维新圣教易经大学带您深入易经妙法，趋吉避凶，开启智慧人生。秀水太极道场初级十六班新开班，115年9月2日正式开课，每周三晚上7点到10点授课。上课地址在彰化县秀水乡民生街582巷29号，欢迎报名，请拨打04-768-1379，04-768-1379。易经大学欢迎大家来学易经。
2: 禅机山维新圣教仙佛寺易经大学屏东道场易经风水学初级十六班，115年10月4日开课，每周日下午2点至5点上课。上课地址在屏东县屏东市广东路1518号10楼，报名专线08-766-1588，08-766-1588。大家学易经，公司客户无欺心。
3: 知命才能知运，知运才能转运。鬼谷先师五路财神经禅戒讲述64卦命卦如何修持，其真言口诀如何成为自信财神的不二法门。洽询专线04927237420，04927237420。
4: 诸位善心大德，前世同修，阿弥陀佛。我是禅机山维新圣教仙佛寺塔文道场住持袁鹏。塔文道场自从105年成立以来，袁鹏本着师父普贤禅师传授易经风水诸妙法，为信众大德服务。塔文道场供奉的主神有王禅老祖、大天尊及中华三祖，轩辕皇帝祖天尊、神龙炎帝祖天尊、九黎次幽帝祖天尊、太极天天龙护法、风水雷电四大天王。塔文道场住持桃园市桃园区龙寿街81-10号，电话03-360-1081，行动电话09-37-102389。信众服务项目有风水阳宅、结婚择日、安葬择日，或是忧郁难解之事，我们用易经占卦开放信众问事时间，为每星期一的早上8点到下午5点，或是电话预约联络。桃园道场开课的时间为每

0: 年的九月到十二月皆可以报名参加，欢迎诸位同修三清大德到桃园道场礼佛，阿弥陀佛。
1: 您现在收看的是维心电视台，易经风水的专业电视台，
2: 请收看维心世界维心圣教学院。

0: 宗教包容学术，学术成就宗教。各位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看维新圣教学院。这个节目将带您深入探索维新圣教在学术教育领域的现况与发展。我是代理主持人曾姿颖，阿弥陀佛。大家学易经，推广教育，开设易经、风水学相关的多元性课程，涵盖了悬空学应用、艺术、健康、生活、择日、心灵、维新圣法、易卦缠结等各面向的应用，以学员为本位，强化实务学习，由学员自主安排选修，深入学习将古制经用于各项生活息息相关的各个面向。同时，维新圣教学院也请了各科目最专业的师资，包括维新圣教易经大学的法师、教授等来讲授课程，配合户外的实地教学等方式，让上课的学员都能更完整的去理解课程的内容，获得最大的学习效益。今天向大家介绍的是我们维新圣教学院的优秀师资，教务处推广教育中心的主任圆明法师来为我们分享。我们欢迎我们学富五居、幽默风趣的圆明法师。法师阿弥陀佛。
1: 阿弥陀佛。我们可爱的主持人还有各位观众大家好，我是易经大学第三届那圆明，那法号圆明啦，那师父给我的法号叫圆明，明就是一个门，它里面一个文章，也就是说不是一条虫，门里面一个文章，它就是要很认真的研究，然后做一些专辑啦、著作啦、写作啦，这是我的体会啦，也要完全的内修。那我是易经大学第三期第三届，我们讲第三届，我在民国大概在85年左右就进到中门来，在大凡寺学修。那在进中门之前，在大概在83年的时候，我就有认识师父了啦。那时候刚好有一个同修介绍。他那个时候我还没有进中门，可是我去他那边针灸，那针灸完了以后，他就说，带我去参加水陆法会，所以我去仙佛寺参加水陆法会。那刚好我老婆那时候身体不是很舒服，就给师父加持了一下，那我才知道，原来，还有这么一个和蔼可亲的老师，我们现在讲我们的混元师父。问元师祖，然后在这个禅机山仙佛寺，那是我第一次见到师父。
0: 了解，所以听老师的介绍，可以知道到我们的法师圆明法师呢，在师父的开示之下，他的法号是研究学习学术。那他也会将我们的研究心得，在我们的研究所教导给大家。那我们的圆明法师呢，他也是第五届学习至今，跟着师父的亲传之下，从民国83年到85年接触中门，到现在也是非常的资历深厚。那他也是用他这样子多年以来的学修经历、研究心得来倾囊相。

0: 授教导给我们的研究生们。那接下来我想要跟老师请教一下，老师，在我们研究所有开了五门课程，那分别是悬空理气专题、行宫动土的择日学，然后八卦基础学、增删补益专题研究，还有维新圣教的易经风水心法专题研究。那我想跟老师请教一下，你可以稍微介绍一下这些课程的核心重点跟学习的分享。
1: 我是第三届啦，第三届是在大凡寺，那大凡寺那边的学修跟修炼的话，就是比较顺其自然啦、我们的八宝心法里面讲的顺其自然，那当然在那边修炼的过程中会影响到我未来在整个宗门里面在教课啦、教学上的一个方向。那刚好在去年有刚好有机会啦，应该算是去年吧，去年的八月份以后，刚好学院这边我希望我们来教授一些针对这边的研究生，然后做一些课题专题的一个研教授。那我学了快30年啦、其实这些东西对我来说其实都还蛮熟悉，只是说如何把它汇整让研究生啊，因为之前都是教一般的初级班，或者说我们正级班的同修互相研习，那要教研究所的研究生，当然就得花更多的精神去会诊，比较有系统的方式来教。在那个二年级这一块，我教了一门叫做悬空啊悬空哀心的研究啊二，这个当然就牵扯到我们讲风水法则里面的最高境界啦。那我们风水里面当然讲行局以外，还要实地操作，所以悬空理气就变得很重要。所以在教授这一门课上，程序他们上一次一的过程，比如爱心如何飞，飞完了以后理气，接下来就是开门哦。所以我们最重要就是开门。门如果开得对，我们师父常讲门前金储细六，门千金啦、错四两，我们的房子只有四两重，但是如果我们门开对了，我们就变得千金重，那也表示说我们门的理气非常重要。所以在跟他们教授过程中，我主要注重在如何开门，用哀心，尤其八运转九运这个过程中，很多人都不太清楚门要怎么开才会赚钱，才会平安，那才会让他们可以趋吉避凶。那水路水法要怎么样来看，这个是针对这个研究生啊，因为我们这边叫就是实用的易经，应用的易经，所以每一个人学习出来以后要会帮人家开门呢、也要懂得如何帮人家趋吉避凶，这个是王禅老祖跟我们师父传的最高的妙法，就是用悬空哀心，用易经，用风水来教育人，让人家平安跟安心。那所以这一门课我就要求他们自己去针对上课的笔记啦、内容啦，然后去做个整理，因为我们只有透过整理了以后，我们才会很清楚到底那我也没有学到啊，那我会不会用啊，不然这一条街这么大啊，这个行局你都不会看，那你如何去帮助其他的人来让他更平安，不会平安当然就失去那个意义啊。
2: 尊奉教主王禅老祖师尊盛世，宗主混元禅师指示，推动万人心学计划，鼓励各界参与布持，培育人才，推动易经风水学普传于世间，每个月100元就能成为推动世界和平的心学大使。布持账号：台中商业银行西台中分行

053-015-28006-1349，户名财团法人维新圣教功德基金会，感恩您的护持。

0: 那第二门课程是一年级的，叫八卦基础学。那八卦基础学当然听起来好像很简单哦，基础，但是其实不太简单，因为你要把一个基础打好，就像这一个房子的基础打好，你要盖得多高其实都没有问题。可是你如果基础打不好，概念没有，那很难。你要把楼高一点，它就塌下去了。所以在学风水、学易经的八卦基础变得很重要。那八卦一基础包含金木水火土、阴阳这个五行，它的生克制化应用在我们占卜学里面，当然就变得很重要了。啊，这一个我们进到易经风水学院的同修也有第四届，也有第五届。也有十几届，也有二十几届，也有30届的，啊，所以他们的程度我也不清楚，所以只有透过不断的教育，跟不断的回应，啊，跟他们对谈，然后还有上课的一个互动，来让他们去了解说，哦，原来这个东西，他们了解程度在哪里？他透过互相研讨，透过他们去做一些专题报告以后，我们就会很清楚，哎，啊，这个东西。他了解到哪个阶段，针对不足的地方，我们在易经风水学院有一个好处啊，我们会针对他们不足的地方，我们再加强，期望他们都可以学得很好，在短期内可以把一些不足的地方补足起来，那将来也许2年、3年以后毕业拿到文凭，他们就可以在辖内。哦，在他们的区内，也许做个知会长，做什么的，他们来帮很多人呢。
1: 了解，所以就可以了解到老师的教学风格是沿用了八宝心法的顺其自然，而且老师也将你30几年来的学修经历，专门特地的为研究生所汇整出一套很有系统性的学习方式。然后呢，也可以知道呢，老师也分享了王禅老祖师尊，然后我们师父开示的，希望我们可以用易经、风水、宗教。我们的三宝呢，维新三宝来教书育人，然后应用在生活之中，来让我们平安安心。那也想跟老师请教一下，关于我们的星宫动土择日学啊，真山卜易的研究呢，老师会有怎样的授课方式呢？
0: 择日学当然很重要，因为择日学要结合易经占卜。好，也就是说，在老祖王禅老祖传下来的易经心法里面，最重要就是用易，所以用易经变得很重要。你凡事都用易。当然，你觉得 OK 的，没有问题的，你就不需要去沾了啦。有疑、忧疑难解，或者你无法、没有把握的时候，那我们才会透过占卜来了解。那所以择日学在外面，它当然有很多的派门啦，有很多的派门。我们外面也有很多的通书啦，哦啊，还有农民历啦这些。那我们宗门里面，因为经过我们的师父啦，然后他跟老祖，天人合一以后，他发觉，诶，其实最好用的就是董公选择日，所以其他的不是不好用，是我们宗门里面用这个最普及最好的，然后来用，其他的做参考，其他的做参考。哦，那当然我们外面说可以，我们宗门说不行的，那就不要用；我们宗门说可以，外面不行的，我们还是可以用。啊，所以这个择日学里面，它包含结婚，啊，结婚你要找订婚，那你要找好日子，那又牵扯到双方面的家长、方位、时间、地点，有南北向的问题，有冲煞的问题，还有生肖的问题，这又就牵扯到择日学。

0: 还有一些礼仪，最重要这些礼仪跟法仪呀、啊。哦，我们又特别开示了一本《妙法普传》，上面你照着做，那你一定平安。因为我们结婚、订婚这些是两家人的事，当然时代不同了。目前很多的都会说啊，我们先订婚，还是说先结婚？啊，我先登记好不好？哎，这个都是一个问题。你要如何来让他们安心？你找的日子不要让他们有冲煞又平安，然后不要说啊，结婚没多久就说你要我们又离婚了，那当然不行啊，那我们是罪过。所以，我们这一门呢，哈，就第一个让他可以很顺利的生产，然后结婚以后又可以互敬互爱，可以平安。那、啊、当然啦、啊，择日学里面不止包含，还包含现在的安葬、火葬啊、土葬。那、啊、当然，我们中文里面，我们师父不太鼓励这个花葬啊、树葬啊、海葬啊，好，因为这一个就变成说我们的魂魄居无定所。当我们修炼的还不够，我们的子孙还需要依靠我们一个安定的灵魄魂骨的时候，如果你把它其这种葬法的话，可能会造成他们能量啊受到冲击，啊，最后就变成说很多的意外产生。好，所以在我们宗门里面，还是以这一个火化、火葬，好为主啦。火化、火葬啊，当然就牵扯到你要入塔啦，好啊，入塔要怎么处理啦？这个都是个大学问。嘿，啊啊，至于说占卜学，占卜学当然很重要，因为《真三不易》那一本，我们师父从那么多的古书里面，然后挑到这一本，哦，然后经过我们师父这样子看完以后，他发觉说，哎，这本最符合现代人所用，他把一些需要的留下来，不需要的他就删掉了，所以叫真三啊，卜卦卜易，我们古书太多了，但我们可以用的，我们全部在这一本里面，我们。应用这一本《真三不易》，好好研习，让每一个人在占卜上的话，你找到用神了以后，知道忌神、元神、酬神、谢神这个四神了以后，望向修求，然后你如何运用来生克制化。当然啦、啊，对我们的事业啦、啊，对我们的贵人呐、啊，都有帮助，尤其我们开门哦，你也可以透过占卜。那你找到这个纳古塔好不好？你择的日子确认好了时间了，都没有冲煞，那你再占个卦看看可不可以？也许还有一些隐藏性的东西我们没看到。
1: 了解。
0: 所以我们这几门课程它都息息相关，相互连结。
1: 相辅相成的概念，这样
0: 最重要要实地操作。
1: 哦，实地操作。
0: 对，你来学了以后。结果你学半天理论的没有用，你都没有去帮人，那没有用啊，因为你都不会啊。真正在用的时候，理论上会，实际上操作它就会有错误。所以我们这个讲究实用了，
1: 实用，
0: 实用的易经了。
1: 实用的易经。
0: 啊，实用就是表示说问题来了，你有办法解决。
1: 所以听了刚刚老师的介绍，就可以了解到，老师有说，师父有开示过，当你忧疑难解之事，就凡事要用易。所以在不论是我们的择日学还是易经学，都是要用易。那老师刚刚也有开示到我们的维新的四圣谛的董公择日选跟妙法普传，在择日的这门课上都非常的实用，老师会借由这个去讲解。那除此之外呢，我们易经学的课程呢，有增删补益的专题研究跟八卦基础学，也是建立在维新四圣谛的基础上来去深入的授课。老师也讲究，除了这些古书呢，古至今用于现代的社会之中，老师也讲到了实地操作的重要性。借由我们这些的实用的易经，可以让我们去了解到我们不足的在哪里。那我们老师也会因此去加强课程的授课，让我们在不断的一个操作性、实用性的学习之中，可以慢慢的去更精进自己、更进步自己。那也谢谢老师前面对我们课程的分享。
2: 禅机山，维新圣教嘉义道场将于国历115年10月10日举办周年祈安消灾法会，以善念为起点，安住身心。

转化不安，为自己也为家人祈愿一份平安与顺遂。诚挚邀请十方善信齐聚道场，共修共愿，迎接光明。道场地址在嘉义市友爱路562号14楼之一，询问电话0523456699，0523456699。

0: 刚刚呢，老师有讲到我们在授课中的是互动式学习嘛，老师也会出一些专题作业的实作。那你想跟老师请教一下，以上的课程之中呢，我们学生是否有实务应用的机会呢？那你也认为这几门课程对于我们研究生会有怎么样的收获与帮助呢？
1: 实际应用基本上就是他们会遇到一些问题，那我鼓励他们上课的时候可以提出来。提出来，那我们当下就解决。尤其会透过占卜学来了解。那像有的师兄，他们就是选地选工厂，我们透过 Google， 我们就可以看现场到底行不行，再透过占卜。透过占卜，我们就可以了解说，哎呀，这间厂房到底行可不可以用，要不要租？啊，要租了以后，我们还会再去现场实地勘察。第一个，一定要罗盘拿起来，然后实地量，量完了以后，然后你要择日再占卜，然后要进去工厂里面位置如何安置，如何来收水层，这些都是实地操作。啊，当然学生。一回生，二回熟，三回以上他就变大师了，
0: 变得像老师一样厉害的大师。
1: 就常常都是这样。我们也是透过经验累积啦。
0: 经验累积。
1: 经验很重要。那我们要有一个心，愿意去帮人，他们只要提出来，我们愿意，我们就可以去帮他。但是我们不强求啦，不要顺其自然，不可勉强。有些人就不要你去，你不用你帮忙，那我们就不勉强，我们不会去，因为去了以后他会造成他的困扰。这个也是老祖从我们的心法里面
0: 也是一个智慧，
1: 就是易经的心法里面随顺因缘啊。有缘就度啦。有缘就是他愿意找你。他时间点也到了，那我们当然叫有缘。有的跟你认识很久了，他就是不找你啊，没有用啊。那叫无缘。
0: 了解，所以老师也非常欢迎很多我们有缘的贤士同修研究生，将你的生活中遇到的问题可以实际提出来。那我们借由上课中老师有互动式的学习，然后上课提出，我们上课解决，这也呼应了我们在我们维新圣教学院的应用易经研究所当中，我们学习到的知识可以是具有当下性以及实用性的。那透过我们上课的过程中，一次次跟老师我们互动式学习的经验累积，那我们也可以越来越精进，越来越进步，然后就可以将像把刚刚老师所讲到的四神的应用啊，深刻智化啊，应用在生活之中，然后可以进而帮助我们的学习。那我接下来也想要请问一下老师，就是关于我们就是来到我们的研究所就读的话，有什么特色呢？我们的研究生来到研究所就读可以有怎么样的收获呢？
1: 当然是有机会啦，我们维新圣教的同修啦，因为只要是有读过我们的初级班，还有上正级班，基本上都可以来报名。还有大学学历的，没有的话，我们最近又开放那个五保村条款，可以让同等学历的或是有特殊的那种能量的，他们或者得奖的，他们都可以来啊。但是易经风水没有得奖的，他就是在宗门里面有服务很久的，那当然经过学校的认证，当然是没有问题。你来学习了以后，可以把你这辈子从跟着我们师父学易经三年五年。

0: 比较没系统的变得比较有系统，然后你可以学习的过程中，把你的易经风水这一块往上提升，最起码好几个阶段。
1: 嗯，
0: 就实际操作跟理论结合，然后师傅讲的，你再下去融合。
1: 嗯，
0: 哦，那个是难得的机会啦，
1: 很难能可贵的机会。
0: 对对对，因为我们是5000年来第一所的易经风水研究所嘛。
1: 嗯，
0: 那以前也没有这样的一个大学跟研究所。
1: 嗯，
0: 好，那是我们师父跟老祖创办的。
1: 嗯，
0: 应该珍惜这个机缘呐。
1: 哦，
0: 对呀。
1: OK， 所以在老师刚刚的推荐之下，我们可以了解到，我们是5000年来的第一所。我们以易经应用易经跟实用风水为主轴的应用易经研究所，那也非常的具有我们的硕士学历，可以获得到这样子硕士学历的认证。那我们也欢迎就是拥有大学生学历的同修来就读，那如果没有的话也没关系，我们老师刚刚有介绍到，我们有五保春条款，也可以让我们其他有心想要来研究所就读的同修有一个很好的学修管道，可以进而来了解，进而来到我们非常难能可贵的机会，把握这个研修的机会来到研究所就读。那我们今天先谢谢老师精彩的分享，阿弥陀佛。那今天很感谢圆明法师和我们分享了他对于教育研究所的课程介绍、宗教以及未来发展的深刻见解，他也进而让我们了解到了对于宗教信仰在现代生活中的实用性、当下性以及价值性有了更深入的认识与理解。我相信今天的访谈能够带给各位一些很殊胜的启发，也更了解了易经风水心法对于生活中的重要性以及文化价值观所带来的影响。欢迎易经大学的学员踊跃报名上课参加，报名询问电话0492209418，0492209418，我们下次再见，阿弥陀佛。

0: 禅机山维新上教宜兰道场，是一处位在兰阳平原上，山明水秀，风景优美，三合院式的道场。来到这里，有一种世外桃源、心旷神怡的感觉，似乎所有的烦恼都被抛到了九霄云外。
1: 各位观众大家好，我是禅机山维新圣教宜兰道场住持元昭。宜兰道场依循风水法则而建，采三合院的格局，具有藏风聚气的效果。老祖殿供奉王禅老祖及中华三祖，天花板中央是太极，两旁是易经卦序64卦的排列。老祖金身后面是块木雕刻而成的鬼谷仙师天德经经文。大殿龙边是宜兰道场开山祖圆威法师纪念堂。大殿前面的维新通宝池是太极北边黑色部分的白点，配置得宜，有旺财的作用。来这里左边走七圈，右边走七圈，可帮助财运亨通。道场设有13000多盏太岁灯，每年及初一十五都会定期举办祈安法会，诚心邀请有缘信众参加，共同祈求宜兰地区风调雨顺、和静平安。宜兰道场目前有开设易经大

0: 学正期班及初级班，欢迎十方善信大德来学习易经风水学心法，开启智慧，创造更美好的人生。
1: 您现在收看的是维新电视台易经风水，
2: 请收看维新世界大家学易经华人班授课。

各位华人同修，阿弥陀佛。哎，我们继续来讲十二长生。长生的视线，长生的应用，长生是。在年，在时，都有长生。大格局，他的长生在年。比喻属猴子的甲申年，把他命宫，好，他的四爻呢？水土的话，属于水，它本身太岁，岁金长生。像我们松涵，它的戌土长生在身，在身。那在身呢，是长生。我们父母爻长生的，很有智慧好得很。那个很妙，而我们如果是爻属木，他刚好是亥年出生的，木长生在亥，啊，亥年呢又来相生又合，哇，他一生呢好像如沐春风啊。若是他的命是爻，啊，是为火的话，他碰到寅年出生的，他的太岁就是长生，又来生，哇，如虎添翼呀，长生。但是12个生肖，只有5个生肖。你要碰到长生又来生了，机会难逢。好，也许都在各位的家，我的家没有碰到长生来相生的，没有。所以这个可遇不可求。我们下一节是要讲命卦，啊，下一节跟各位排命卦。啊，命卦为什么那么重要？和长生有关系。当一个人，他的轨迹走到长生的时候，事事顺利，如沐春风。他的运走到木，走到学，走到病，走到衰，走到胎，走到养的时候，啊，我们的人的轨道轨迹已经就在黑暗的隧道，所以我们。各位，我们的手上掌上掌，我们的掌上，好，你们要从你们的手，现在看这张图，好，我们的手指啊，从这里开始，这点是子丑

寅卯辰戌丑未申酉戌亥，这是永远不变的。这烧地支在我们掌中，掌中烧地支是不变的。那么我们有十二长生，十二个月令，十二个长生。长生呢？长生，我们对长生的大家要背熟，不然到时候哈，什么时候运到了，没有搞清楚。长生沐浴，好灵官。灵官，江正博，冠带，对不起，冠带。冠带，好，灵官，好，地旺，好，江正博要冠带，灵官，地旺衰。好，接下来，病是木，阳，再接下来又长生，这个古圣先贤，鬼谷子啊。啊，他悟到这个嘞，和整个人世间的人情世故，确实，我们读了研究以后嘞，赞叹当人长生最顶点已经成就了，成就了，最近几天开始在实现了，选举又到了，是长生，你赚到钱了。现在是你有钱呢，就要沐浴、享受人世间的名与利，你要去享受沐浴。好，那么再接下来，享受这个名与利的法喜，接下来就冠带肚子，冠着有帽子，肚子有那个大的腰带可以戴。官一带，然后像灵官就坐上台，就升台，坐在台上，可以咨询，可以咨询，大声小声，这样你要听我的，不然我经费不给你通过，你吃不完就兜着走，又交代不下来，所以他要享受那一段时间，所以很多议员呐。代表啦，立法委员、国民大会代表啦，当他有机会的时候，一定要借机会，只有3年，你怒吼只有3年，狮子吼不是像那个佛啊，狮子吼生生世世他的法能像狮子，那个狮子吼，但是你这个官只有几年哦，在咨询的时候，一个人只有15分钟，几个月你才轮一次15分钟是很难得的。虽然你不觉得话讲很快，机关枪啪啪啪啪啪啪，让你没有机会来答复，让你答复做官的答复回来，也许10分钟，你还只剩5分钟，问没有了，所以一直都不让你答复，啪啪啪啪啪滴滴呀，就一直机关枪一直扫出去。反正录影为证，录音为证了嘛，接下来怎么都是你的灵官，接下来是地旺，有官做了，地翁，地旺呢，最有成就的时候是地旺，大家都要听你的，是地旺，你要什么就有什么。曾经我们有一位立法委员，我们的信徒，他老师啊。哦，这个十几年前的事了。我们搬来的时候，还有那个一些事业机构，要他呢打个电话到哪里去关心一下，
关心一系电话，

哎，那查一查，那么多立法员，只是你没有关心过，没有关心过各单位了，所以这次机会给你，你只要一通电话，账户里面5000万一定拨到你的账户里面，只要一通电话，你看对翁偌钱了呢？哦，这样啊，结果做立法员我才不干，做人民血汗钱，我要赴英国了。5000万会花完，我的子子孙孙好别为我背因果，我花不来，我才不干，他就不要了。所以这件事情他还没有赚成，找到别人赚了，而别的立法员呢，他真的赚了这条钱。这条钱呢，后来他还不是来这耍，有个开掉，又没有倒贴赌场。如果当时这5000万不给他，他立法委员没有钱可以选，没有钱在选的时候，哎，他这就不要倒贴，因为有这些钱，他又倒贴下去了，又倒贴那个患者又倒贴了，因因果果嘛，所以那个是地旺。当你到最后地旺，接下来是衰，就要退下来了。总统在4年也要退下来了，退下来就没有那么气盛，好，就没有舞台，只是享受。啊，也就衰了，衰接下来就病了。当我们没有这个机会，没有这舞台，没有选上了，在一个月，几家欢乐几家愁，下来了，衰，接着债主来了，啊，讨债的来了，病。然后我们一位师兄，我的好朋友，以前做印刷。我说你在竞选的海报，你都不能帮他印，因为你连钱拿不到，他就好多人都拿不到。我跟他讲那一年呢，他拿到钱了，但是后面人家又来跟他化缘，比如说10万块的海报钱，他好得给了，第二天呢，好同样委托印海报了。他又来跟他化缘，化缘12万，他又倒贴2万。哦，我说你差不多不要了啦，哎，接下来没有选上了，债主来了，病死，病了就死了，死了就入墓，就拖去葬，啊，这就绝掉了，与世隔绝，啊，再也没有机会，那就准备投胎。再准备去借肚子，再借肚子，啊，肚子再借了，只有培养，生出来再被打屁股，一边教育，一边培养，栽培，栽培一段时间，又成功了，又长生，再做你轮回啊，说长生在这轮回。当我们知道这个法则的时候，很简单，啊，现在疏忽，啊，我们的法门，现在是也属于。地旺的这个阶段，接下去了，我一直老了，我们大家能继续弘扬，只有道它是永远是立于不败之地，人是会衰会老，衰就病，病就死，啊死的绝，啊绝了，那死接下去抬出去葬，抬出去葬了就墓，墓了葬下去了，骨头什么都没有了。就绝了，啊，与世隔绝，与名利隔绝，什么都没有了。毛泽东先生，啊，他呢，那么赫赫一时呢，现在也是与世隔绝，再怎么样也没有办法。但是他的精神留下来了，他的法，他也留了很多的他的脑语录，他的名言，啊，所以留在世线的生命，就是法才是生命。啊，这十二长生，啊，那我们来看这个十二长生。吐汗水是长生在身，从这个开始，长生，我们的长生沐浴冠带灵光电网衰病死木绝胎阳，吐汗水。好，若是我们现在是子日，戊子日。好，戊子日，好，战
财。

它叫风雷。泽银。财。长生一日就是地旺。长生以生，生还是长生沐浴，冠带灵官地旺，就地翁。地翁求财不错，地旺正在兴发。如果买东西，这个东西正要涨价，你要卖东西的，现在价钱正高，你赶快把它卖掉，安尼俩很简单，江湖一点绝。公婆婆的三级啊，讲破了没有三分钱。好，那么生日的时候哦，长生表示这个这财源源不断。源源不断，长生。再接下来，若是以木。好，木呢是亥，如果寅，好，如果亥日，我们的坤卦求财，占财，泽水坤，寅财，四爻财。财乙木，长生在亥，长生亥，又来六合，又六合，那就大吉大利，长生。好，长生沐浴观在灵光地翁，如果就是卯日、卯月、卯月亥日，这地旺。一，好，地旺与月又旺，寅木木又旺，又地旺与月，又长生与亥日，那么这个事业一定根深蒂固，源远流长，寿长生。若是你现在。为火，若是你寅日占财，要占求财，刚好是水泽劫，是火就财。财爻巳火长生，长生寅用木来生火，你看长生火长生，长生在火，长生在寅，长生木又关在灵光地旺，他又旺，如果是五月，就旺于五月。望月，宏伟望月，而且又长生一日，表示这个事业、这个生意可以源远流长。再来，我们再，若是我们四日，你问你的官运。你就过四月，叫什么？有日，四月有日的话，占官。那么泽连水，水官。是云。

系喎，战官运，啊，官运呢？告诉我，是长生，长生的月，日旺地旺。

他以速记的方式，他写了那么多，36本还是38本呢？嘿嘿，不小，用扛的哎，还用扛的够扛哦。好啦，录影带480几片，录影带480几片。好，那里面我们慢慢的，我们从录影带不一定要看，我们都把重点都写出来了，写出来你们可以去各种方式印证。我举的例子太多太多，很多的例子。啊，第一届也将近400片，啊，第二届480几，啊，第三届也将近412，啊，第四届也400多，第五届将近300片，哇，火起来了，那个就是不少，总共有4000多片。4000多片里面，未来各位有时间呢，慢慢的可以了解的话，你们要的话，你们第二届上课完了，你们再好的读完了，还要第几其他届了，你们随时可以回来的时候，先告诉我们出版社，先告诉我们林秘书，他的洪主任，好啊，我们会为各位准备。啊，大家能够像这个滑，连把贯穿起来，很好玩，哈、哦，很好玩，能够了解一切事，让众生有所依归。嘿，我们的十二长生和月令、年令都息息相关。假使说我们的命里面或者占卦里面复合了长生和地旺，只有这两个星。啊，最实用，不然其他的星我们要用的可能用不上。既然我们来到世间上，都是受了长生，都在轮回，都在胎，都在阳，那看你们现在走到什么阶段。受了长生，有的要接近灵官，有的接近地旺，有的接近官带，接近好、啊、衰，来接近病。接近十，这12个长生很公平，任何一个人都少不了。既然有这样，我们就有出生到世间上来，就出生到世间上来，一到世间上来，就有时间与空间。我们所讲的叫八字，八字八字，什么八字？好，年月日。十，有的都知道了哈，比较单纯啊，连天干啊，地支啊，天干甲乙丙丁，甲乙丙丁啊，地支子丑寅卯，一二三四五六七八，统称为八字，也叫做四柱。细挑，数字也就数字朝天，雕天，哦，数字朝天。这次立法院选了没有选上的人，嘿嘿，四脚朝天，不是数字朝天哦，四脚朝天。啊，那一下开始衰，衰接下来的病，啊，病下来就死。啊，死了下来就是木，财星木，啊木呢啊就绝了，啊绝了，接下来就胎，再找肚子，照着肚子以后培养起来又教育，教育以后呢，好、啊、我们又长生又来造了，所以世间12因缘华，12因缘华，啊就说了长生。十二因缘华，那么不管十二因缘华、十二长生，都是人生的过程啊。所以我们这个在我们易经里面，我把它命为命卦。那么这个命卦是也是。

是属于天机啊，你要落这个天机呢。在座有好几位是教紫微斗数、教紫平华，个人研究，方针不同，方向不同。但是我从《易经》里面的命卦啊，了解到人在世间上很多莫可奈何。当你知道世间的人，他的时间与空间啊，那知道以后，你如果去融入自然，融入这个空间，就没有事。啊，前礼拜三，我到高雄道场嘛，啊，我们有师姐来谢谢老祖，说5、6年前，老祖告诉他儿子要到南部来，会碰到贵人，不然在中部北部呢，手碰到的人，手碰非人。好，就弄成惨兮兮的，儿子，事业也做不好了，把家的财产都卖光了，莫何奈何呢？我看一看，嘿，你一棵树，你种在北方会枯死，会那个冻死；种在中途也不大也不小，啊，你要往南方热带去种呢，你这棵树呢会长得很好。他听我这句话呢，他就全家搬到高雄去了。儿子到高雄一家船公司上班，然后呢，上了几年后呢，去年开始呢，老板就给他另外一个事业，给他去转这个法轮，而且是他很内行了，所以做了不错，大家很和谐，事业还很好，所以到我们高雄道堂去谢老祖，这是什么？我们命从命卦里面看的，你是属于土的，你就往南跑好了，火生土；你是属于水的，你在中部西边海岸，你就会发展；你是属于木的，或是属于水，你就往北去发展，别有贵人。而你是谁，在北方是你自己的根基地，你自己的大本营，所以你还是往自己的大本营去发挥好了。结果呢，不错，这个我们叫知己知彼，百战百胜。我们不是在贪生怕死，我们也不是在求名求利，我们在求一个心安，求你在有所归属。你所归在哪里？啊，你所自己的生活的空间在哪里？就是天机，就是命卦。所以在71年的时候，观世音菩萨啊，他借了谢老师说：“啊，某某人，你都在谢天机。”我说：“哪有天机？我认的不是天机。你让我知道了就没有天机，不然你不要让我知道嘛。”你不要让我知道就天机，让我知道就没有天机。我知道了，我不讲我难过。我有个坏处与好处，我知道了我不讲很难过，因为好不容易我知道一些天机的妙法，对大家有利了，我寻寻觅觅，找也找不到了。既然我找到了，我一定了解到跟我同样的十方人，也都一样，就。我就不管3七2十一，我就将所知道，我一一的传出来。我跟菩萨讲，我传了，即使传了呢，认为我不对，你就不要让我讲。你要让我讲，表示没有天机。大慈大悲的台湾祖师爷，有理，好吧，去传道授业，阿弥陀佛。

0: 本节目由财团法人维新圣教功德基金会全体会友护持播出。您现在收看的是维新电视台易经风水的专业电视台，
1: 请收看维新世界全民健康保健。

0: 各位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看《全民健康保健》，守护您我的健康。在这个单元呢，要带大家来了解长期心血管照护的一个攻略。发生中风的患者呢，大多数会先以服用抗凝血药剂啊等等药物，先来做改善，来进行治疗。除非是症状严重，才会建议施做我们的血管支架置放术。那心血管照顾的攻略会有哪些迷思呢？要注意哪些部分呢？让专业医师来告诉我们大家。那在这一集单元呢，我们欢迎康博诊所心血管外科郭慧萱郭医师。郭医师你好。
1: 主持人好，各位观众朋友大家好，我是郭慧萱医师。那今天很高兴就有这个机会来跟大家分享一下，就是我们常见的心血管疾病，那跟大家在面对这些疾病可能会有的一些迷思。那首先我先用一个图卡来跟大家简单的介绍这些心血管疾病。那像刚刚主持人有提到，就是中风哦，中风大家就是大家比较害怕的一个疾病哦。你
0: 对。
1: 可能听过，有谁就是中风之后变得半瘫啦，或
0: 是。
1: 者是脸歪嘴斜，讲话讲不
0: 因
1: 清
0: 为都来
1: 楚，
0: 得好突
1: 对，
0: 然。
1: 很突然。那其实中风是一个血管性的疾病啦。那以常见的就是阻塞型的中风，那就是通常是有一个血管狭窄的问题，那也有一些血栓性的成分哦。那当一条路变窄，车流刚好堵住的时候，哇，那就过不去了哦。所以，血流过不去，那这个末梢器官就没有办法获得足够的供应。那以中风是脑部的问题啦。那其实，大家应该也很常见听到心肌梗塞哦。那其实同样的血管问题，阻塞加上血栓，如果发生在心脏的心脏的这套血管就叫做心肌梗塞哦，那它的结果同样都是不太好的嘛，哦，就是也许是比较轻微，可能就是觉得胸闷或痛，已经不太好了。那甚至有些人的发作来得又急又快，甚至突然发生猝死的状况，那这当然是大家不愿意见到的。那另外相对少见一些，但是也蛮值得注意的是下肢的血管哦。那大家可以注意到，我们刚刚提到脑血管、心脏的血管哦，那接下来提到下肢的血管，这些其实对我们身体来说都是末梢哦。你说心脏是末梢吗？没错，它对于一套血管的供应，它也是一个末梢器官哦。那为什么发生在末梢？大家可以想象一下，心脏是引擎嘛，心脏负责经由各大血管去供应全身。那血管到了末梢之后，到了各个器官之后，一定是越来越细的，它本来就是要深入基层嘛，就是所以血管本身的结构上就越来越细。那越细的血管，对于这样阻塞就越敏感，因为它本来就细了嘛，一条三线道不太容易塞车，单线道就容易塞车了。大家可以跟一般交通的概念是一样的。那当越细的血管哈，不管是脑部啦、心脏，或者是像下肢。那这些血管因为一些退化疾病，或者是说三高累积的血管伤害，那这些末梢的小的血管、细的血管本身就比较容易受到影响。那再加上如果有一些身体的水分不足啦，你的血液比较浓稠，那当然。

0: 血栓就比较容易发生。那血栓又容易在哪里造成影响？就是你的路很小条的时候，容易就塞车了嘛。嗯，那一旦塞住了，那当然车流过不去，你的血流过不去，那末梢这个器官的供应就会受到影响。那我们这边提到的这些状况，比如说脑血管就是中风的部分了，那心肌梗塞，那下肢，当它是发生一个急性的缺血，比如说血栓突然堵住，或者是血管突然的收缩，那如果本来就很细，那收缩当然影响就更明显，那它就会发生急性缺血。下肢的血管的急性缺血，那当然影响的是下肢的肢体嘛。
1: 是，
0: 那它可能不见得像大家想象的脑中风，一边就不会动，或者是像心肌梗塞突然就胸口大痛或者是猝死，可能没有这么的恐怖。但是其实如果有发作经验的人，也是蛮恐怖的。你突然一只脚就冰冷，甚至动不了，那这个其实就是一个器官缺血的症状。
1: 是，
0: 那这些状况的发生其实都蛮恐怖的。所以说在就是不管我是不是医护人员，就是当然我们过去在医院看的很多，那当然我们看的很多比较不会惊慌，但是对于大家就是日常就医的状况没有遇到这样子的问题，其实发作大概就是会蛮惊恐的，一定很慌乱的。对，所以那我们今天就是借由这个机会，当然是想跟大家分享一下，就是我们能够如何来预防避免这些疾病的发生啦。
1: 是，那在血管当中呢，我们常常会听到说，在我们心血管装支架，让支架把它让血液循环变得比较顺。我想问一下，郭医师，我们以为想说，我们装了支架，我们经过手术之后，对于身体的保养，是不是就可以像以前一样？因为没关系，我们的高速公路已经通了。
0: 这样想对了一部分，因为像我刚刚讲到，就是如果大家用就是车流，就是道路车流的概念来理解心血管疾病，那一个血管会塞住，一定是因为路太小了，落石坍方就堵住了。那支架的做法其实非常直观，我就是把它内部拓宽，把这个落石给它顶出去了。那支架毕竟是一个外来物，我们目前的科技还没有做到这么生物可相容的物质，所以毕竟支架这些都是外来物。那外来物放上去之后，当然没错，第一时间车流抢通了，那皆大欢喜，我们又可以获得足够的血液供应。但是毕竟它是一个外来物，所以其实支架置放之后，本身它其实就是需要靠药物维持的，否则我们其实我们身体内建的机制其实是我不太想要这个外来物在这里的。对，但是我们是一个支架本身就是一个有一点违反自然，但是它还是必须得做的方式，然后就是我放了一个支架，把这个路撑开了，
1: 强制的方
0: 式，强制的撑开了。但是我们身体其实慢慢的还是会想要让这个支架不见，所以我身这支架上面可能慢慢的血流经过，我们身体就会产生一些血栓去粘附它。
1: 是，
0: 那当然血栓堆积到一个程度，或者是你本身慢性并没有在做良好的控制，那它还是会循着本来疾病发生的这个路径，那慢慢的这条路又要再堵起来了。对，所以这个支架放了之后，第一个是你如果到需要放支架的程度，那就是提醒你过去的慢性病控制。
2: 鬼谷先师天德经，泥经写本惊蛰版，供养于家中佛堂或客厅，镇守家宅保平安。欢迎请购本经，典藏专线0492723742，0492723742，或上网填写订购单。典藏妙法经藏，阖家幸福平安。
0: 那当然慢性病的维持非常重要，那否则我现在抢通了这条路，好像让它回到原点了，但是你的身体还是一样处在一个高血脂啦，或是高血糖会伤害血管的环境，那这条路会再重来一次的。对，那再来放了支架之后，我刚刚讲到我们身体其实是会产生一些血栓啊，一些内皮想要去粘附它的，我这个是 不是我们家的东西，对，所以那其实这个部分就是需要靠药物去维持，所以应该有一些应该每一个啦，每一个就是经历过支架

0: 手术的病人应该都会被强烈的要求，你一定要好好吃药哦，不只是你本来慢性病可能三高的这些药物需要好好的维持甚至调整，那再来为了支架你可能会需要吃抗血小板的药物或者是抗凝血剂等等的，那这些药物其实对于支架的健康是非常重要的维持，那否则我现在抢通了但是它还是会坏啊，因为毕竟它是不是你身体自己的东西，
1: 是
0: 那那应该会有人有疑问，那再塞住我就再放啊，
1: 对，
0: 我就再抢通嘛。但因为我们的血管结构上其实还是会有极限的，也就是说你这一条路现在瘫掉了，那我放了支架撑开，那我如果它又再慢慢的变窄，又再塞起来。那我下一次还能够再放像上一次那么大的支架吗？恐怕很难，
1: 不能无限扩张。
0: 对，不能怕无限扩张，我们身体还是有极限的，它没有办法就是一直钉一直钉就把它钉出去。所以你下一次能够放的支架一定是比较小的。那小到一个程度，那就没有放的必要了，因为你再怎么放都还是小嘛。所以第一个是支架。同一个地方其实要重复放本身难度就会提高，甚至是不能放的，也不是每个人都说我塞住就再放，的确有一些人是可以塞住我再放一次，但是这个过程并不是无限制的，所以我们当然是希望你已经塞住了，我们希望不要有下一次，所以这个后续的好好维持就很重要，就是我刚刚提到的药物的部分。好，那我其他地方再塞还可以再放吧，
1: 可以吗？
0: 如果以初次置放来说，的确是塞哪里我就放哪里，这个过程是很直观的。但不过大家如果有心脏科就医这样子这方面放支架的经验，大概医师就会跟你分析你这个地方适不适合放，不是每一条路坍塌掉之后都有机会救得回来，就是如果说你这边的血管的走向解剖构造，这个每个人可能就会有一些差异，有些人它的路都很大条，那当然支架的置放就没什么难度，那当然是蛮幸运的。但有些人特别像是一些女生啦，其实女生天生你的构造都会比男生小一些，那以同样的医材来说，要放在小一点的血管，当然它的难度跟危险性也是会有差别的。那如果我硬要在一条没有那么大的血管要放一个相当大的支架，那甚至还有把血管不小心弄破的可能，那就更危险了。所以我想会做一个放支架的决定，一定都是专业的心脏科医师经过评估之后，你这边的构造上是适合放的，放了有效果的，那才会做这样子的建议。那有一个族群就是如果你的构造不适合，血管又都偏小，但是小它本来还是有功能的啊，那小又塞住了，那还是得处理。那另外一个选择就是做手术了。手术大家可能听过，就是绕道手术，
1: 是
0: 绕道手术，它的逻辑跟支架就不太一样。我们刚刚讲支架是这条路变窄了，或是落石坍方，我们做内部拓宽把它撑开。那我们用的还是原来这条路，想办法从这条路再找一点能够过去的方式。那绕道手术的逻辑就不太一样，我放弃这里了，这里就做不了了，
1: 就不用了。
0: 我不用它了，我另外盖一条高架桥外环道，一样到达我的目的地。那在目前的心脏外科做这样子的绕道手术，我们用的还是自体的材料。
1: 是，
0: 那你可能会问说，那支架都可以做出来，为什么我不用那个也做条血管来做这个绕道的材料？也许未来有机会啦，不过我们目前的科技还没有到这个程度，所以我们目前绕道的材料都还是自体身上的血管。那当然就也会有些限制，比如说你身上其他的材料，比如说常见的像是脚上的静脉或是手上的动脉，但是每个人的血管当然有一些质地的差异啦，那你的血管好不好用，能不能用，也会限制到你做绕道手术的选择。那当然真的都找不到材料可以做的很少啦，大部分的人真的先被心脏科筛选过一轮，你真的没有办法做支架的，走到绕道手术这个选择的，那绝大多数人都还是可以在这个阶段获得治疗。就是我没有把内部拓宽，我就用盖外环道的方式，我还是一样救了这个本来因为血管阻塞而缺血的心脏。

0: 组织。
1: 是、哦、
0: 那这个部分在其他的器官也有一些应用啦、哦、比如说像下肢、嗯、我们刚刚讲到的下肢血管阻塞、嗯、其实治疗逻辑是很像的，我们大概第一时间也是可以用支架去打通一条阻塞的血管、嗯、那或者是还不用到支架，我们用气球撑开一点也可以让血流恢复、嗯、那真的不行做不到结构上不允许的，那后续才走到用绕道的方式、嗯、
1: 是
0: 对。那其实在各个器官的治疗逻辑上当然不同器官有一些解剖的限制、嗯、解剖构造上的限制，那但是逻辑上大同小异，就是我们先从支架，那真的不行盖一条绕道、嗯哦、那但是不管你选哪一种方式，不管你在哪一个阶段得到需要的治疗、嗯、那其实我们这些治疗都是治标、嗯、你的本没有改，你的体质为什么会造成这样子的疾病
1: 是
0: 没有改变、哦、那所以才需要去改变了，不然这个过程大家会一直反复发生、嗯哦、所以不管你用什么方式去治疗，那大概背后需要去控制的原因大家都非常重要、哦、所以除了接受治疗之外，你的药物的控制、嗯哦、你本身在做的三高慢性病的控制，那另外就是为了因为你动了这个手术、你放了支架或者做了绕道，你相对你要去保养这个做成的结果、嗯、那配合服用抗血小板的药物甚至抗凝血剂、嗯、这些都是好好维持这个状态的重点
1: 了。是，
0: 那如果说像刚刚很多人就想到说，哎，我已经就盖一条新的路啦，我不是就从头开始了吗？那千万不要有这样子挥霍的想法，因为就是过去你的疾病怎么造成的，你只是暂时先退回原点，嗯，它还是一样会继续再发生。
1: 是，所以郭医师有提醒说呢，即使我们做了我们的血管支架或是绕道手术之后呢、嗯、还是要保养我们平常的药物呢，不能缺少，不要想说哇我就大自由了、哦、所以就会有一些迷思会想说、嗯、那我现在已经这么畅通了，所以我的药物可能就可以适当的自己去调整、哦、
0: 就是因为它现在畅通了，我们才有重新开始的机会啊，也如果它没有畅通，你也不用想要重新开始了、嗯、
1: 是，
0: 对。那当然第一个最重要的是好好配合药物的控制啦、嗯、药物是大概是已经进到这个疾病阶段里面最重要的。那当然不能否认你为什么会走到这个疾病的过程，那前面一定是会有一些你可以加强的地方、嗯、比如说饮食上
1: 是
0: 能不能稍作调整控制好，那能够建立运动的习惯，当然对心血管的保健、嗯、心肺耐力是正向的。
1: 是，
0: 对。
2: 禅机山维新圣教天一道场将在国历115年10月16日至18日举办周年祈安消灾法会，法会公社联袂，拔剑祖先往生极乐世界佛净土，超度个人累劫冤亲债主，超度英灵往生西方佛净土，与功德主长生入位。道场地址在桃园市龙潭区龙平路837巷50号，询问电话0976-512-456。

那此外，就是除了就是药物啦，或者是你生活习惯的调整，那加上一些能够保养的做法，也是可以有帮助的。那像比如说，我们现在有一些叫做像体外反驳这样子的疗程，那借由就是血液的冲击，那去改善血管的弹性，那或是增加一些心脏侧支循环，那特别是在针对我们现在讲的这个族群，就是你心脏已经有放过支架，或是过去有中风病史的，已经做过一些处理，正在做药物控制的，那这样子体外反搏的疗程，它会有帮助去增加一些像心脏的侧支循环。那这个在过去的运用上，如果一个人的心脏血管堵塞了，他已经接受过支架。

0: 哦，甚至手术也做了，哦，
1: 是。
0: 那但是运气不好或是保养不善，哦，它慢慢的又塞住了，
1: 是。
0: 那当然没有办法无限制的一直做下去了，因为身体还是会有极限的。
1: 嗯。
0: 那真的都没办法做支架，也没办法手术了。那后来就是发展出这样子的疗程，就是体外反驳这样子的疗程。那它是借由增加一些侧支循环。我用一个比方来讲哦，就是这个血管供应一个组织，哦，比如说心脏的冠状动脉供应心脏的组织，它有点像是一条路供应到一个城市或一个村庄。那当这条路慢慢的阻塞变窄，哦，那车流就变少，那供应当然也变少。那你的人们会想办法嘛？我要想办法开一些其他的路，我也要到达这个目的地。那你的身体也是这样想办法的，它会开出一些小路。乡间小路，我还是想办法的，希望能够把这些东西载到我要供应的地方去。那这个就叫做侧支循环。你可以在现实生活中，就是一些乡间小路啦，我想
1: 是。
0: 办法走到我的目的地去。那你的身体在器官缺血的时候，也会有这样子自然反应，就是产出这些侧支循环。
1: 很奥妙哎，
0: 对，这是身体自然的反应，就
1: 是。
0: 是没救了，我努力想要活下去的本能。那这个体外反驳的治疗是促进这个本能，就是我让侧支循环多一点。嘿，那当然，在你的这条主要干道还供应得了的时候，侧支循环增加还是有一些加分的效果啦。当然，如果你主要干道已经没救了，已经完全堵塞，那你只能靠这些侧支循环，那就非靠它不可。
1: 是。
0: 哦，那大部分的人没有到这么糟了哈，大部分的人你可能心脏有一些血管有一些状况，但是不至于到完全堵塞。那所以你如果堵塞，还是得先去处理堵塞哦，因为主要干道还是最重要的。但是一些额外的保养哦，比如说体外反驳，它去加强这些侧支循环，对于总体的供应还是会有帮助。那像比如说你中风过，你的脑部有一些因为缺血造成的损伤，那增加这些侧支循环，某种程度上也可以去改善一些你末梢这个贫瘠的土地，给它一些灌溉啦。
1: 是，
0: 对，所
1: 但
0: 以
1: 是
0: 这算是一个保养的做法。
1: 郭医师刚刚提到的这样的一个体外加压的一个疗程，它会最主要是在我们的下肢的部分来做加压啊，上半身也会有吗？
0: 它是上半身没有，是借由加压下半身，让血流去冲击上半身的主要器官，因为重要器官其实都在躯干跟上半身啦，跟上半身的血管。那你会说，那下肢不就被牺牲掉了吗？那的确啊，就是如果说你本身像我们刚刚提到，如果你下肢血管也有一些问题的，那你在做这个疗程可能就没有那么适合。那大部分的人，如果你是以心脏跟就是上半身、脑部、心脏这边的状况为主的话，那这个疗程会蛮适合的。那如果你本身下肢有一些疾病哈，比如说刚刚讲的血管堵塞，可能就没有这么的适合。那大概也不会造成伤害啦，只是说过程中，因为我们相对在这个过程中去借用了一下下肢的血循。那如果你下肢血循本来就比较缺了，那我还借给别人，那当然就有点就是挖东墙补西墙嘛，就不太适合。对，那但是大部分的人来说，其实下肢的血管状况在心血管疾病里面算比较小宗。它对于像心脏或是
1: 脑
0: 脑血
1: 部
0: 管
1: 的
0: 的
1: 是，
0: 这种，其实严重性是相对低一些，不是说它不重要，
1: 是。
0: 但是严重性跟盛行率相对低一些。对，那所以心脏脑部的保养放前头的这个概念来说的话，大部分的人做这样子的疗程，其实还是帮助大于缺点的。
1: 是，像有时候呢，我们会借用我们的专业医师或者是诊所、医院呢给我们的一个建议，来辅助我们能够加速恢复身体的一个方法跟帮助。那刚刚也提到说，这个体外的加压方式会适合哪些族群们？还是说针对于亚健康的朋友们，也许我的心脏血管等等都有一点隐忧的话，是不是也可以来搭配这样子来使用？
0: 可以，因为其实像这样子的疗程，它 我们讲任何疗程都一样，首先求不伤身。嗯，那它的确不伤身，因为它其实没有什么侵入性，
1: 是，
0: 那也没有什么

0: 作用，但有少数的状况，是需要经过评估的。所以，有兴趣的朋友当然可以来让我们做一些评估。那，它第一个是它没有什么副作用啊，所以几乎是大部分的人都是能够做的。那它对于本身已经有疾病，比如说你心脏已经有狭窄阻塞的问题，甚至到已经放支架或是手术处理过，这个组你就非常的适合，对，非常适合，因为等于是我不只要维持干道的畅通，我其他的小路也是一并加强，那对于整体心脏循环当然是非常有帮助的。那你说我还没有那么差，有需要吗？当然可以做，当然可以做。那这个它是一个变成是一个保养啊，那你说保养有没有需要？那就是看个人的想法啦。就是如果说你对自己的健康比较注重，那希望这个观念能够走得比较前面，那当然越早开始保养，你的这个血管状况的维持当然也是会有加分的。
1: 所以从方方面面，饮食上、生活上，或者是疗程上呢，来避免说身体可能会隐藏有中风的危机，或是二次中风的一个危机。那也想要请郭医师来提醒一下我们的长辈朋友，或者是目前正在治疗中的朋友，还有哪些点让他们千万小心？
0: 我们另外一个常遇到的大家会的提问是说，那我可不可以做这个，然后不要吃药，或者是说我就不要去做医院建议我的事情。那我必须说这两件事情是互不冲突，但是也互不排斥。哎，那应该是说正规的医疗，如果说你有被建议要服药，或者是接受侵入性的处置，比如说放支架，甚至到开刀了，那这些千万不要省，因为像我们刚刚讲到，针对主要干道，这个是正规的医疗在做的事情，就是在健保体制下，其实这些都在台湾的这个进步的医疗环境，其实都可以给大家很正确的协助。那我们希望做的是加分，做的是加分，那就是你这些额外的侧支循环的增加，其实是对于你整体的状况是有帮助的。对，那有做没做一定有差啦，就是也许主要干道处理完，每个人都可以到80分以上，那你想不想从80分到90分，或是甚至更好？对，那这是我们保养的目的。但是保养大概我必须很诚实的说，它没有办法取代正规的医疗，你该吃的药、该接受的治疗还是得做，千万不要觉得我们是可以互相取代的。对，那正规医疗其实还是重要的，那只是我们的目的是希望你已经好了，再更好，那或者是说你好的状态能够继续的维持。那你说我都不要去接受这些比如说放支架啦，不要吃药，我来只做这个可不可以？当然可以，只是一定有差，我们恐怕没有办法让你不及格变及格，但是我们可以稍微加一点分，但是它是不能取代你正规该接受的治疗的。那我觉得这个是需要大家打破一个迷思啦，对
1: 所以我们病患患者呢，也要有正确观念，不要想说，我走小路，我就可以不用。
0: 小路的确有些帮忙啦，就是我们还是希望可以帮助大家延续健康，或是变得更好。但是该做的正规的治疗是不能省略的。
1: 那也欢迎观众朋友，如果不了解，可以咨询我们自己的专业医师或是家医科的医师来了解。这一集先谢谢我们的郭医师来跟大家分享，谢
0: 谢
1: 谢，
0: 谢。
1: 也谢谢电视机前面的观众朋友，我们下一次同一时间请继续收看《全民健康保健》，祝福大家，下次再会，拜拜。
0: 拜拜。本段节目由台湾维新世界和平促进会护持播出。您现在收看的是维新电视台，一经风水的专业电视台。请收看《维新世界》王禅老祖玄妙真经。

0: 灵山一会万年灯，四八大愿照光明，王禅老祖妙智圣，家史灌顶见太平，阴阳日月最长生，可惜天理难分明，若有真圣鬼谷子，一出天下定太平。南无无量寿妙智圣王禅老祖师尊。
1: 南无无量寿妙智圣王禅老祖师尊。
0: 各位唯心僧家、唯心贤士、各位法师讲师代表，九九法会坛上，莲桌上，列祖列宗，三界万灵，诸灵众等，我们继续为各位来讲解《佛说大阿弥陀经》。《佛说大阿弥陀经》是法藏比丘他悟道之后所发的48大愿，也是代替所有法界，无论哪一个世界的天人变会软动，进入每一个人心中为各位所发的大愿。若是十方法界宇宙虚空诸灵们同时发出这个愿，悟到这个愿的时候，当在任何一个星球、世界、受身或者灵魂界、异世界受试一段，你要到极乐世界去，绝对可以在极乐世界那里成就。所以王禅老祖在民国82年的时候就开始要我们唯心贤士同修，大家要共修佛说大阿弥陀经。当你发这个大愿之后，你悟了若是你悟了之后，你就会发现天下宇宙虚空所有无量无尽无边际的天人圣神众等，都是一条一个心，都是无量光无量寿数的啦。所以我对于西方极乐世界净土我也就发了一个愿，希望人世间地球这个地球上也能够依照中华文化道统伏羲氏族以来7350年的中华文化道统、易经风水还有百家思想融合为一，也建设一个唯心世界娑婆世界成就为也能唯心世界。唯心世界并不是只限于我们有形的世界，而是心灵安详的世界。所以这个一切那么多那么多的法，不是一天两天可以讲得完的啦。所以我们人生有多长呢？确实没有办法你去算。人间的寿数身体是有限几十年，但是我们的意识里面灵魂世界的寿数就无量数劫，算也算不清了啦。既然我们来到世间有这身体以后，我们就做有形身体该做的事情，把它做好了，我们心就问心无愧。 好，那法藏比丘在一万年左右呢，在世间上啊，他为各位，为所有未来的众生，说出每个人灵性的原始原点的世界是怎么样的庄严。那么你要回到这个世界的原点去找的时候，你务必也要这么多的愿。哎，有如前一段时间为各位讲解太极天七十二天师的圣法啊，那么南天净土的圣法，鬼谷先师天德经啊，三十三天王，三十三天的净土妙法，同样的道理。所以当你知道一切法的时候，你一定要自发一个宏愿，你要到哪里，你要依法修行，你就可以到哪一个世界去。但是最重要的，好，王禅老祖开示我们，你时时刻刻你的本愿会啊受到很多很多的考验啊，这些考验呢让你无中生有，你没有愿，没有愿力，你好像没有什么事情。所以有人说，哎呀，我没有进入中文，没有修行的时候啊都好好了啊，为什么我一旦发愿要修行呢啊，这魔障这么多，障碍这么多啊，各种烦恼都来了。哎，你不要说我发了愿才有这些烦恼，不是这样的啊。回想到民国七十一年病得最严重的时候，在二月十九开始生病嘛，到四月中旬去台湾祖师那里啊求度求助啊，那么观世音菩萨啊借着谢老师的口呢开示，你的障业障要一次还，或是要分期付款来还啊，分期是不是要分一辈子再来还？那我说那时候也什么都不懂嘛，顺口溜说我想一次还呐、啊，想一次还清啊，那时候都不懂嘛。好了，观世音菩萨呢点点头，那你回去七天内你要很忍耐，你要注意啊，什么事情要记住。那我回来了之后，哇，我的病更严重了，孩子不平安被车撞了，公司的工程师员工吵架打架，什么事情都不管，什么问题都来。后、哦、那一个礼拜真的很难过，病又更严重，那时候肾脏萎缩嘛，一个胀起来了，还有一个萎缩了，哦，尿尿尿不出来，大小便也尿不出来，什么都来了，哦，那时候好后悔哦，才想到说要一次还，原来是这么还哦，都分期付款慢慢的行，不是很好吗？
2: 禅机山维新圣教大梵寺将于国历115年10月28日至11月1日举办观世音菩萨暨药师琉璃光如来圣诞起见祈安消灾超度法会，由高僧戒德诵经祈福，法会礼拜梁皇宝忏、慈悲三昧水忏、灾天科仪、瑜伽咽口、施食药集，欢迎十方善信大德前来共赞佛恩。到场地址：新竹县琼林乡水坑村70。

啊，那我在一个礼拜再去找谢老师了啦。啊，那谢老师呢，他又在禅坐就坐下来了啦。观世音菩萨啊，又借他的口开示了。啊，一个礼拜很难过哦。啊，账要一次还，没有那么简单，还有很多还没还完呢。哦，他还要哦，后来讲好好念佛，一心念佛，阿弥陀佛，啊就好了，啊照着修，意思说反正现在后悔来不及了啦，你要面对的这些烦恼，要坚持下去，但是我很有耐心的，啊那时候的耐心呢？哦，现在事情过了那么久了，我想给各位分享一下，好不好？好，就是一股力量，一股力量，爸爸妈妈都还在啊，哦，不能早死啊，若是早死了，爸爸啦，妈妈，哎，也那个乖啊啦，共瓜插头啦，永世不能超生啊，想到这里就。卡位另一样啦，哦，不修也不行了啦。想到来呢，我都是当时呢，台中县第五期大里都市计，湿地重划都是我在办的啦，规划设计、测量、分配土地等等都是我办的啦。啊，那怎么办？啊，中间死翘翘了怎么办？那绝对不能死啊，是一股力量啊。哦，还有很多地方在测量。好、哦、都没有完成嘛，丢在这中途也不行啊，怎么办？哦，那也不能死啦。哦，再来，孩子小啦，哦，最大的7岁啦，哦，那怎么办？哦，孩子小，2个3个孩子都那么小，啊，太太又年轻啦，哦，太太年轻呢，啊、哦，师母又很漂亮啊。啊，那都想起来吼、哦，若是说以后呢，我死翘翘了啊，老婆为了顾孩子，有时候要改嫁啊，再嫁为了顾孩子啊，到时候呢，想到人家说你的孩子打我的孩子啦，我的打孩子打你的孩子啦，我们的孩子打我们的孩子啊，想到这里心都捂住了啦，哦。着急死了，最恐怖了。再最后一个呢，若是死了，不知道往哪里走了。哦，天堂在哪里呀？地狱也那么深呐！哦，怎么出来啦？哎呦，那时候这几个力量让我赶快点修行，赶快念佛。哦，认真念佛了啊，就认真修，依照观世音菩萨。哦，台湾祖师爷啊的开示，瑶池金母的开示，认真念佛，认真打坐念佛，认真忏悔。哦，到7月1日那一天，6月19日，在台湾祖师那里，哦，台湾祖师慈悲啊，王禅老祖请他光降下来，那合二为一。那时候那一股刹那的力量，啊，那整个希望都出来了啦。自己依法修行，你就可以去体会到。但是那时候呢，哦，祖师爷要我发愿，哦，我发愿了。后来想想，好了，我说若是再给我3年就好了，3年孩子比较大了，工程已经收拾了。哦，那再死也没有关系啦。啊，那时候呢，我就发一个大愿，愿给他发的大大的，看没遐根细呀。哦，就发了。哎，若是我好了修行，要肩负天下太平的担子。嘿嘿，我想这样够大了吧？那时候只要命留。

0: 下来就好。想到刚才讲的那四个原则呢，那个烦恼真的不敢再回，不堪回首了。哦，所以渐渐的修行好了啦。没有想到呢，花的愿那么大呢，老祖就开始呢，哦，一步一脚印的叫我怎么做，叫我怎么修行，在打坐的时候叫我怎么做学，怎么修法，怎么练，怎么什么，哎呦，够今天的不是假了，一路走来这31年嘛，31年的岁月，从无到有，3块钱起家，哦。我再想一想，各位同修啊，你们要有成就，一定要发大愿呐！所以我带着各位一起皈依的时候，四大宏愿而已哦：众生无边誓愿度，无众生别，烦恼无尽誓愿断，悔恨贪欲呀、法门无边誓愿学，一切佛法啦，那个。活到无上了，誓愿成，修成正果。所以我带各位，你们皈依了，只有这4条而已啊，没有多少。那么今天呢？哦，那我看到阿弥陀佛，他六波罗蜜，六个宏愿，六波罗蜜不够，那是基本的做人原则啊。所以阿弥陀佛就法藏比丘发了更大48大愿。我花只有一个愿，天下太平了呀！如果是能这样的就好啊。那么阿弥陀佛，看他花48大愿，我还修改的就快些啦。所以好了，这30年之内，从无到有，自己依照中华文化道统，世间法能做好，尽量做啊。带着大家先求平安。求平安以后，我们再精进呐、啊，然后让大家了解啊，蓝天净土，蓝天净土怎么回去啊？再回到第一个阶，我们现在啪回去了，就直接先回归到太极天啊。太极天王禅老祖他是太极天的天龙教主，先到王禅老祖身边，然后再转往蓝天，蓝天。就是玉皇大帝的天界嘛，然后再回到极乐世界去，哎，三个阶呢，无阶啦，跳三杠都好，免跳上阶啦。你想跳三阶就能回到极乐世界，那不是该多好吗？
1: 鬼谷先师天德经尼经写本精折版，供养于家中佛堂或客厅，镇守家宅保平安。欢迎请购本经，典藏专线0492723742，0492723742，或上网填写订购单。典藏妙法经藏，阖家幸福平安。

所以难怪王禅老祖啊，开始他希望极乐世界他有一块净土哎。那这么多年来，我想到说，奇怪的，老祖为什么又要叫我们念佛，又要教我们修道，修什么修什么，都讲一大堆。好了，不管怎么样，有病就修嘛，什么法都要修，都要学。你学好了，来生你也许就用上哪里。好了，我就想到3000多年前，哦，那3000年了啦。我学的易经，那时候所修的易经，哦，还有风水学的话，没有想到3000年后现在用，古至今用，用得很舒服的，用得很顺利，大家都能。我相信各位，你们跟我在3000多年前也是同聚一堂。

也许都在树下，也在山洞，也不一定。不管哪里滑，就满三千大千世界嘛。那我带着各位，现在一步一步的回去，已经讲了，回到太极天的啦。太极天、蓝天，我们也已经到蓝天去了啦。哦，到蓝天呢，啊、哦，就然后。

根本就不可能，这一定都。所以这段时间来九九法会是圆满的法会啊、哦，那就讲到四十八愿啊，就是唤醒各位同修们、十方法界大众们，尤其我们法会九九法会连坐上所有的列祖列宗诸祖灵三界万灵众等啊，我们内在本能。本源的本愿，不要忘了，你时时在脑海里，在心田时时唤醒的时候，你绝对可以回到极乐世界，享受天人，啊，没有烦恼，没有颠倒梦想，啊的境界，啊，好了，我们再看第十六愿，第十六愿。我作佛时，我刹中人住正心位。好，那么离颠倒想啊，这个远离分别，那么诸根极净啊，所指净波尼凡，不得誓愿众不作佛。我说我做佛成就极乐净土的时候，做佛的时候啊，所有有缘的人住正信位。那现在我们唯心圣教啊，各位同修们，你们进入宗门来，你们一定要坚持的正信的位啊，我们以法会友，以法会佛，以法会祖灵，我们不能像江湖术士骗吃骗喝啊，无中生有乱讲啊，让人起烦恼，话讲了给人颠颠颠倒倒，妖言惑众，那都非常可恶的行为。为什么我们道家后来不兴盛，我们的武术界朋友为什么不兴啊，不受人尊重，就是缺少一个正心位，没有正念。还好啊，我们现在万教都齐化，大家都已经觉醒了，在台湾万教齐化了，这是可贺可喜的，和我所期盼的。我相信终有一天万教齐化以后，是世界和平的灯塔，大家共同来建设。但是目下啊，我们唯心圣教，我本人坚持的我的正信，信因果，一定要信因果。我们最怕不信因果，你种善因得善果，种恶因得恶的果，是一定的。所以正信从因果做起，那本法门、本教门、正信易经，易经也是开示之因果论。啊，你有因果论的思想和心念的时候，你凡事要决定一件重大事情，你一定凡事要接沾，好，不要说哎呀没有问题啦，等到问题出来了逃避。难怪现在社会那么多的颠颠倒倒的事情那么多，那都不信因果啦，那没有正信，所以会有很多业报发生嘛。所以因因果果，果果因因，因地果还生，循环的在升起。各位，我们唯心贤师同学们，注意要正信因果，啊，要正信文化道统，要正信佛所开示的。诸恶莫作，众善奉行。
你绝对会得到

报。哦，那啊，远离颠倒想，颠颠倒倒。当你有正信的时候，你就不会颠颠倒倒。人最怕颠颠倒倒啦，颠倒你就有梦想，梦想你就有恐怖，有恐怖呢，你就有挂碍，你有挂碍，你心就不安嘛。

0: 本节目由财团法人维新圣教功德基金会全体会友护持播出。
1: 禅机山维新圣教湖内道场将在国历115年10月10日至11日举办周年祈安消灾法会，一念至诚转化无明，一拜一忏迎向光明，一念正心万缘皆转，一场法会福慧同行，为家人为众生点亮希望之光，欢迎十方善信大德共沾福恩。道场地址在高雄市湖内区海埔里忠孝街142-1号，询问电话07-669-5068。
2: 今天9月28日星期一，农历8月18日乙巳日，正冲生肖属猪之人，宜婚姻入宅、新宫动土、开张出行、起造仓库、牛羊栏圈等事大吉。刀针日不利手术开刀之事。三煞在东方。明天9月29日星期二，农历8月19日丙午日，正冲生肖属鼠之人，宜动土安葬，一切迎为次吉。刀针日不利手术开刀之事。三煞在北方。后天9月30日星期三，农历8月20日丁未日，正冲生肖属牛之人，宜斩草、开山、掘树、安葬等事次吉。三煞在西方。
0: 您现在收看的是维新电视台易经风水的专业电视台，
3: 请收看维新世界六祖大师法宝坛经

他曾经那几也是他从这里的部队里面的中将退休了。啊，退休了呢，我就讲呢，来到咸武基，咱迄个都建设才两三年呢，两三年呢，那么这老将军呢，哦，伊来参观。

看看伊真有智慧。伊当时在大陆呢，这修建了打一片天，怕一笔天耶，他个为着常常那段时间呢，常常在做梦，做梦鬼打电都怕死一下了，拢变做熊嘛，好啦，他鬼打电要甲加。啊，经过要入去普里，要入普里一间佛寺咧，还在做超度的法会要去。啊，伊就要经过这转几摆，上是拜拜时，迄阵呢，咱大雄宝殿要不去，要普通就是境外迄边凉平遐铁皮，迄个铁皮屋，都打开了。啊，伊咧提出一个问题，问老师啊，我是现在是中将退休下来。啊，这但是吼，我这中间来吼，我暗时困嘛，迷茫，讲哈大怕死的人变做真济动物来找我，啊，后下个夜情要来甲拍，我暗时这么拢唔敢困，你要叫伊当时困才好，哈，你要叫他什么时候睡？我暗时唔敢困，日时唔敢困，目睭开咧，全部遐拢来。行到呢，啊，说身上明显就歹。我你日时困嘛，你偷睡就好嘛，你不要讲说我要去睡觉嘛。吼，你跟那也一样啊，好高兴嘞！我讲晚上睡觉都没有讲要去睡觉啊。哈，你不对啦，你有啦，你有想要睡觉，你想按几点到咯？我去睡觉咯。你得想去睡觉啊，去睡觉嘞，困呢。我们意识来的都会梦会来，我你不要讲嘛，想睡就睡，也不要看时钟就睡嘛。哦，真正等下就起叫安尼起安，等下呢一面困的时候，啊，就是随遇而安，像打仗的时随遇而安呐、啊。伊唔讲话，我去睡觉啊。那床铺哦，床上去眠床顶，每天的意念都想我要睡觉啊。等下嘛是讲我先迄个跟目睭开困了。拢是打仗遐过来啊！进攻不会刚都会起来，为了这代志，我很疑问。老师啊，你讲的是有比较好一点呐、啊，但是我睡到哪里吼，都追到哪里耶，睡到哪里追到哪里，所以这个就歹去准则啦。你说我睡了吗？我不睡，你又睡了啦。你说我睡了也是睡啊，我不睡。啊，我歹困，嘛困呢？我困呢，嘛困呢啦。所以他四天里面呢，我最简单，念阿弥陀佛。啊，你所有一切那个念念佛，南无阿弥陀，南无阿弥陀佛。哎，我老师有啊，我就是去普里某一个寺，很大的寺啊，嘛是皈依啊，啊嘛是叫上的阿弥陀佛，嘛是无效啊，没有效啊。我你少一个，因为你有杀他。你没有，你必定要有第三者佛来做公亲，啊！你一点啊，早上起来向求佛菩萨，我所做功德、念佛功德，会回向吼某某某某人，啊，八度往生的净土，一旦了完了这个冤，解这个怨，啊，伊就个等于啊。那叫黄羊啊！等于我这做试验的哈，这个说啊，阿弥陀佛，诸佛菩萨慈悲哦，我当时有杀多少人哦，现在都怎么样了哈？啊，请你我念的佛会向给他，让我好睡一点。是啊，一面如镜。好，我俩公过来了，把这金箍框，眼眶都黑黑，我戴黑眼镜，你怎么办？啊，最好的方法，体用煎饼，啊，那么用你念佛要不搞，要困进前呢，叫伊我告诉你要拜500拜就好啊，500拜的宵夜，因为叫我困了天困了就去啊，啊，真正伊就等于拜500拜，逐工都拜，吼、哦，足好困呢，啊，过来的时啊，啊，都看哈，老师谢谢你，你教我这500拜这个宵夜有够好。我唔敢甲讲你，因为你拜拜你就忝啊，你就无代志啊。啊，你要跟我讲的是他又不起烦恼啊，对不对？一路开始，哎呦，又睡觉，那我过来啊，好多好几百拜，拜个拜的宵，真正也是宵夜，有那个心体用

0: 这个 T 用这个题，好，那你把用，还让意识体用这边，后尾一传两个，因的同事退休来，迄两个业种都较无一半行政的，都较无业种无当。然后老师你很厉害，让我们这个老长官呢能够睡着，他的烦恼解除吼，嘿，太厉害了！我不是厉害，我是他很勤力运动。哈哈，啊，一直就过去啊！这人啊，一定若困袂去人，我建议你们拜佛就好，拜了300拜、500拜，断了肝、卸了肝，拜拜的时，你莫辛苦哦。你在冲灵力冲冲的时候，辛苦哦，卸掉愈精神愈好。啊，你拜拜拜拜，你就啊天天困就好呀。我一段时间嘛是安尼，因为我在台中的时嘛是一阵困袂去。困袂去的时啊，我就好认真拜，拜200拜，拜100外拜，肝就老啊，我就切碰伊就天咧就到困啊，偌好势的呢。好、哦，这是一个要领，要领，体用兼备，定甲会，定者我一定要拜佛，做这个工课，我心定。那么我有智慧者，我相信的就不要去怀疑，就不要怀疑，我叫人去做，体用兼备，也就是定。会啊啦，哦，所以我大家哎，戒定慧，那你好做，混的不要，哦，迄个戒定慧，好、哦，那盖香戒定慧，那不要，那三个杯，你看要戒要放在哪里？
1: 禅机山维新圣教仙佛寺易经大学泸州永乐教室易经风水学初级十班，115年9月8日开课。每星期二晚上7点至10点上课，上课地址在新北市芦洲区长安街331巷17号1楼，报名电话0926-898-101，0926-898-101，欢迎大家一起来学易经。
2: 禅机山维新圣教仙佛寺易经大学田中西路教室易经风水学初级7班，115年9月17日开课。每星期四晚上7点至10点上课，上课地址彰化县田中镇西路里中州路一段278号，近田中火车站。报名电话0928922875，0928922875，欢迎大家一起来学易经。

0: 有没有那佛堂啊？我不要，佛衡山戒定慧，你要放在哪里？哈、啊，这是为许多良平啊好平，哈、啊，在哪里？中间第二，戒是无上的菩提本呐、啊，戒是无上菩提本，好、啊、定慧。啊，定慧啊，这就是菩提，菩提就是定慧是菩提，啊，戒是，诶，好的，无上的菩提本，所以咱呢供养不要的重视戒，然后呢这边慧啊，戒定慧，啊，咱常常看了戒，咱呢戒什么？不要慧定告慧有分别心，它本身就一体。啊，你嘛莫去有所争，你有所争的是嘛是不没有，嘛是有二，有二也不是菩提本啊啦。那你心就是无上菩提本啊，即定之时，慧在定。你那定的时呀、啊，慧就在定了。那我这句呢，就什么《易经》里面太极。阳中有阴，阴中有阳啊，太极啊，那化太极啊，有没有？阳中有一点白白的，有黑黑的，啊，黑黑中有一点白的，好、啊，阳中有阴，阴中有阳，就是体用兼备，啊，定慧兼备，定中要有慧，慧中要有定。做事呢，你可能看了啊，太极以后阳中有阴，阴中有阳，你不知道哦，是定中有慧，慧中有定的下。我们学这个易经啊，你可能就会分成两边，你就没有办法去直接去转法轮啊啦。好、哦，所以啊、定啊，慧即是啊，定在慧，好、啊、定即是慧嘛在定啊，这是。啊、哦，这是一个啊，这时间有空间，空间有时间。啊，好中有歹，歹中有好。一个真歹的人，伊嘛有一个善念。好、啊、啦，以前好啦，一家的先不是搬来是嘛，安尼伫台中嘛是安尼。啊，一位先生啊，伊专门爱做茶啦，爱偷点物件。啊来呢吼，先我伫台中进修2年嘞，伊就伫顺风，我就是看看足像是澳门话啊，我就一定查啦。好，伊毋是要甲偷摕啊，伊就万一啊啦，找伊有路好走，然后乱讲就对啦。啊，哎，坐嘞，甲对面轮到伊啊坐嘞，毋是，吓我讲，阴暗吼，你要转家转无家啦。好，伊就哈，啊，就等面向我变色呀。老师要安怎哈？问我要安怎？你要怎么办？因为伊准备要偷点物件。好，啊，我讲你全部食，问我要安怎？好，你看，我你是安怎买嘞？我囡仔特别注册费，注册。欠注册费，无注册费，他恶中有善嘛？我真的，用真的，哦，真的呢！我幸福人民的，人唔才万二十块嘞，你提等于注册，好给他做注册，过几天啊提来还我，我你也有，卖萌了老师，哈哈哈。老师，嘛是谢谢你啊，卖萌啊！我嘛是因为这，哎，你这到底你要甲收唔甲收？请问各位，啊，要收无？一头提诶，我要提醒你，你该收不该收？啊，你们看那款要该收唔该收？啊，有多少该收不该收？那轮你欠我，是该收啦。啊，轮你的钱是去阿哥索来，不该收。哈、哦，所以我讲两难呐、啊，两难，两难呐、啊，两难呐、啊。啊，到尾嘞， 我讲你随在你处理啊，啊，伊到尾甲落个油箱收落来啊，油箱收落吼，我甲开开，真正万二块的，紧嘞去甲买金纸，先去买金纸，去甲侬化业，哎呀，迄中间嘞金纸去供养做宵夜斋、宵夜业，吼、哦，你若甲摕来，后壁我钱伊做差去互掠着，哎，老师甲我小贯穿了，我钱拢摕遐啦。哦，所以恁啊，爱有智慧诶，哦，爱有智慧啦，无到时候吼，恁诶吃不完兜着走，哦，世间事啊，啊，干嘛伊就转咧，啊，就是啊，落咧，我提起来，过无偌久咧，咱是伊咧，咱迄个做台中经销院呐，去门口交费啊，因为想楼顶楼下诶，都交费费去，就去提啊，啊提，我想讲一定去考诶。一定去考迄个呀，可能要来甲我看讲，伊迄个万二块落咧，要阁缴费看我有收起来无？啊，结果缴费咧，迄我收起咧，甲摕一买金纸，互逐个去拜啊，买香逐个拜啊。啊，伊到尾顺手牵羊，含楼顶楼下遐拢甲扫咧走，伊嘛无去。
1: 禅机山维新圣教院里道场将在国历115年10月16日至17日举办周年祈安消灾法会，一份虔诚，一份善愿，上祈诸佛菩萨慈悲护佑，消除灾厄，化解障碍，为自己与家人增福慧。诚邀十方善信共聚善念，同植福田。道场地址在苗栗县苑里镇苑坑里苑坑41-3号，询问电话037-856-6690，037-856-6690。

吼、哦，伊的定力是有够高，但是无智慧，吼、哦，一定遐钱要搁来摕头摕倒来，啊，伊摕去摕去，啊，到尾都去北京庙拢摕，啊，含咱老祖宗时挂的金牌啊，挂十外块，嘛拢去互摕去啊，啊、哦，是这个嘞，哈、啊，啊，到尾警察抓到，来甲带来咱经小院的时，哈、啊，我，你的定力有够好，你的定力是有够好。啊！伊来哦，会跪咧，讲老师，我毋敢啦，啊，感谢你啦，我囡仔住宿嘛，去读册啦，创啥啦？吼、哦，警察同情，警察讲你要甲起，要甲告，要甲起诉哦，我免啦，哈、啊，后摆若慢慢过来提就好啊。安尼尔不啦，啊，起诉嘛无路用啊，那好啊，我重新做人，爱有智慧啦，嘿，爱有智慧。啊，我你是安怎啦？要做这工课？伊讲我，意思我。头铁比赚的较紧啦，吼、哦，艺术咧好咧，咱看真侪少年人吼、哦，啊，较潮咧，啊，衫裤啊穿较乌诶，啊，拢穿布鞋，吼、哦，足侪迄个草，嘿，草上灰啦，啊，草上灰，啊，梁上君子啊，梁上君子，咱遐生活是嘛是有啊，啊有咧，看穿布鞋伫行，哦，骹步真溜咧，迄啊吼。嘿，啊，穿色要穿暗色的咧吼，咱来看差不多，迄要变啥出头，差不多拢知影。吼、哦，恁练习要看人呢，啊，一个少年人伊穿的鞋吼，伊的鞋底较厚，伫爬厝尾顶较无听伊声。吼、哦，啊，衫穿的较溜咧，但是咱袂用甲迄运动员甲看都差到袂使啦，嘿，还袂使啦。我看安尼吼，水尾形水尾形的吼，咱来甲提醒。好啊，修行，好啊，念佛，好啊，做好事，哈、啊，咱就多提醒他，因为我站遐济过咧，仙罗寺，哈、啊，这较大一站诶，我要袂徛一粒遐时啊，哈，当当当嘛要来，来有诶无诶啦，哈、啊，后来咧都较安定伊啊，较安定去啊，啊，再来吼，我们。若是此意啊，即是定慧等学啊。你若了解阳中有阴，阴中有阳，恶中有善，善中有恶的时啊，咱咧做好事，足侪无毋对。但是咱爱真留意，真留意，咱当当有当时会做失格差去，哈、啊，失格差去，咱烦恼就是污点啊，污点出来啊。啊，我迄个查那迄个。伊实实在在，伊个囡仔到尾有啦，过来进修院，伊就改邪归正了。哈、啊，伊咧去拜夜市啊，哈，确确实实啊，伊个系囡仔在读册，啊，一个某真水个某，我讲诶，迄个讲对啊，逆目睭啊，伊做贼，因某拢毋知，吼、哦，对啦，逆目睭叫我毋好讲，啊了，伊个面老师，袂用讲啊，我创啥袂用讲，你毋是翁仔某有共同有计划？无啦，无计划是伊家己去安尼尔嘛。啊，所以伊讲一摆，啊，都一个一卡行为做事业失败去，哎，用我母只出头，对去啊。啊，你虽然啊，你做着阿家囡仔，啊，学会教去啊，真欢喜。但是啊，你又里面又有这个污点，又歹污点，佫出来啊啦。你看呢？说阳中有阴，阴中有阳，歹这好的中间，好的又搁有歹的污点出来啊！永远只叫我们所讲的叫因果嘛，因因果果，因因果果啊。那么咱修行嘛，同款修正偏差的个性、甲行为、个性、甲行为，这上歹修啊。有就有，看到北京嘛是有，是讲有够歹修。但是呢，我们还是要修，了解经典以后。聊在这定慧的意义以后咧，你都有迄智慧啊！啊，就是讲慧之时啊，定在慧。你要有智慧的时，那么爱定在有智慧来滴。咱若定之时，慧在定啊！啊，定咱若定的时啊，咱智慧在定中啊，在定中。

以前我甲李老师，咱师公啊，恁师公伫学地理的时，到高雄有一间建设公司，真大间的建设公司。啊，伊当时是趁足侪钱，趁足侪钱，啊，趁真侪钱呢。咱师公哦，你赚钱要去多做好事啊！啊，在高雄那么多需要救济的去做事。伊讲好啦，我会啦，我有一天吼，我赚够了，我就会去做啦。哇，要喜欢咱咱这，趁有够才会去做。咱师公进去，我不理你。对嘛，老师，李老师啊，我赚够了，我再去做工作嘛。赚够了是欢喜，但是要做工作嘛。但是终身，你要做工作是先呢，趁够嘛先呢，趁够到要做工作中间的差到一个黑暗，忘掉那段黑暗。所以啊。老师咧，全无差别，无差别咧。啊，到尾啊，毋知啥原因咧，就去某一个大摊的工过，走来彰化去一批。啊，走来彰化去一批，去了就去加条啊，加条咧。在我真的，我要做测量的时，苦苦找咧。李老师买差别就找我发到，我嘛无法咧。啊，伊讲咧，做迄个工料，迄个工料是啊，等于所有一处，得要卖一处，总定的无人买，毋知安怎。有够厉害哦！这念，是有当时咱每一个念头的时，你念中间恁真无注意的时，你跨在黑暗迄个走出来，恶念就跨在中间。到尾啊，因着人啊，伫彰化遐咧，啊，往去八卦山脉去开发一个希望公墓，真大希望公墓。叫老师啊，吼、哦，这希望公墓吼，这样啊，台我怎样趁偌济啊？遐人他，哇！你有够歹心哦！你开希望公墓，希望死较济人诶哦！啊，早晚拢爱死啦！我看我只生理块当偌久都弹起来，我哎呀，你一定做袂出来。结果一个往三年后咧，3年来咧，内底也无啥人去带念头，时时拢迄念头不对，挂在表面上啊，即摆人万死也无有带。吼、哦，你也知哦，万死也无有带。哦，啊，两早死才有优待，啊，我未使呢，未使早死。吼、哦，即种看出人的念，顶甲非中间一个勾勾呢，定慧中的勾勾，迄是咱的念。事实定慧是一体，本来就无分的就对。但是，接着咱人啊，咱的人有思维了以后呢，咱就有分别，分别着。诶，电到非常间，咱无形中跨一个黑暗一条线，黑暗一个面，那个就电会有别，就是电会是二，迄都毋对去啊。师兄，电会是一念之间，咱若善念一直直直善念去想，咱毋通对恶念去想起来，这爱作对。但是恶念你无想，咱善念中间咱嘛跨着。毋知咱爱修行就是安尼，多听经就是安尼，多听咱有知影法界卫星电视啊，一挂大和尚、大菩萨的，因咧讲经，恁爱加减听，若有时间就加减听，安尼对恁一定足有帮助啦。咱则袂去犯着错去，啊，一念之差咧，吼，那本来阳中有阴嘛，阴中有阳，阴中有阳，你继续阳的话，你个念头无一个有阴。好，安尼来啦，咱人生一定去做歹过日的啦。好，啊，初学道人啊，茫然啊，诸学道的人，诸学道的各位，恁学道的人，好，这叫做茫然先定发慧，先慧发定。恁莫讲先定发出智慧哦，诶，恁莫先有智慧才发出会定哦，这观念都唔对起哦。你讲啊，有我叫阿婆念佛，等下阮囝，吼、哦、啊，若娶某，我才来念佛啦。囝大汉，请大汉才来念佛。啊，等下才换囝嘞，孙仔生出来，我孙仔伺候大汉才来念佛。啊，这样系啊，乌白无常教育啊，吼、哦，阎王要调教的乌白无常教育的时啊，系啊，迄阵毋知，拜托，较等嘞，较等嘞，嘛袂等嘞啊，袂赴啊啦。

0: 本节目由财团法人维新圣教功德基金会全体会友护持播出。
1: 禅机山维新圣教丙午年恭祝阿弥陀佛圣诞暨护国习灾祈安法会，法会时间国历115年12月5日至116年1月2日，法会公社联袂拔剑祖先往生极乐世界佛净土，超度个人累劫冤亲债主，超度英灵往生西方佛净土，超度工厂公司盈利场所空地地基主，超度住家地基主，拔剑十方地方有缘诸灵大联袂，拔剑个人大联袂，祈求天温永息，天灾永息，世界和平无战争，诚邀您共襄盛举。报名电话：04927-24669，04927-24669。
2: 维新圣教安心真经真禅，一共四册。本书为甲午年恭祝阿弥陀佛圆满法会时，由维新圣教宗主混元禅师所开示讲解如何安心的方法，句句深入人心。更多详情欢迎来电易药出版社，洽询电话049-272-3742，按五转易药出版社，049-272-3742，按五转易药出版社。
3: 世界新兴宗教台湾维新圣教士林爱心道场住持圆路法师，秉持为国修道为民祈福，弘扬易经风水妙法，欢迎十方信众前来士林爱心道场参拜王禅老祖。每个星期二下午2点到5点，圆路法师亲自为信众问事解疑，帮助大家离苦得乐，家庭幸福。道场地址在台北市北投区文林北路80巷59弄15号1楼，服务电话02-2823-9325，02-2823-9325。
0: 您现在收看的是维新电视台，易经风水的专业电视台，
3: 请收看混元禅师报告，王禅老祖天威。

各位维新贤士，各位十方善知识，我们人在世间上，既是寒暑，里面就有生老病死的痛苦，时时缠绕在我们的身上和身边的亲人。所以当你想一想，人生是不好玩的，但是大罗金仙、活菩萨啊，一直想尽办法要来世间寻找一位身体可以投胎转世，包括现在的各位。啊，我们是斤斤计较、千方百计的才能投胎为人。啊，你身为人，也必须要有前生的好善报、善因、善报。你的一生，我们的一生，才能过着比较平静、平安的人生。若是我们的恶报太多，还有一点点的福报啊，那当然就会在投胎到世间上来为人，为人子女，所以他的一生就是痛苦，充满的各种的挑战啊，就是贫困之家、穷困之家。若是有好报，就在富有正常健康之家。所以当我们来到世间上，就已经断定这两足尊能依他，一善一恶，一恶一善啊，这个就是人生嘛，这都是自己所拥有的资产啊，这所拥有的各种业报哎啊，所以人在世间上都是平等的，上天给我们人人啊，就是风水和光的空气，让我们能够成长，让我们能够长大，让我们的身体思维会尽向光明面。而有的所碰到的却是考验多痛苦的黑暗面，所以这个就是佛家所说的因果律、因果论，善因善果，恶因恶果，种善因得善果，种恶因得恶果，不是不报，时机未到啊。所以我们维新圣教，我们的法脉因缘就是易经，易经是一化开天，再化辟地，天为阳，阴为地为阴，所以每个人都平等的啊，我们的天是光明的啊，我们顶着头顶

里，啊，上面是天，天字全部是阳，阳面，地是阴，两脚断，啊，这里从这里下腹到这里都是断的，乾为天，坤为地，啊，这是两足尊，每个人都平等。当你投胎转世来到世间上，你的幸运与否，随着时空。

0: 风，地球在运行，自转与公转。我们投胎生出一位自己可爱的孩子、孙子、孙女啊等等啊，这已经注定他的成败啊，注定成败，那怎么办呢？啊，所以王禅老祖在21世纪当下，7350年前，啊，一化开天，啊，胡须世祖，一化开天，你挖的再化辟地，再化辟地，人力其中。开始万花生成啊，这是人生啊。所以当人来到世间，我们带着10%，这是智慧，10%的智慧，享受一生啊，享受一生呢，那还有90%的智慧在虚空，所以在90%阳面的在虚空中，这人的智慧都平等呢，并不因为啊你有钱，仅多带下来的。就比较多，所以无论王侯将相、宦夫走卒，都是平等的在世间走一趟，那就牵涉到开始善恶报，善恶业。
1: 禅机山维新圣教大梵寺将于国历115年10月28日至11月1日举办观世音菩萨暨药师琉璃光如来圣诞起见祈安消灾超度法会，由高僧戒德诵经祈福，法会礼拜梁皇宝忏、慈悲三昧水忏、灾天科仪、瑜伽咽口、施食药集，欢迎十方善信大德前来共赞佛恩。到场地址：新竹县琼林乡水坑村71-9号，询问电话0359256699。
2: 护持维新电视广传妙法植福田，欢迎各界发心赞助，洽询电话04-2475-7769。

善业，你到世间上来，你所得到的健康、幸福，思维有智慧。当我们恶业多的话，为什么很多人走糊涂了，还那么聪明？因为他也带下来了10%。 10%他的智慧，来世间享用，他不知道一修，所以用到最后，全部整个都黑暗掉了，那就只有了脱人生，解脱了，也并不是解脱，结束了人生。所以这个人生来世间上。 是平等给我们的，上天给我们非常的平等。所以今天为各位来讲解，人的生命、人的受身，我们还有很多话要讲，一时也讲不完。所以王禅老祖开示，我们要往光明面去思维，要往光明面和黑暗面。

0: 光明面，和黑暗面，黑暗面的贪嗔痴，光明面所以我们光明面由下而上，由下而上，黑暗面由上而下，三毒的贪嗔痴，开始你看不出来有什么不好的，当你我们贪的越多的时候，到最后来坠入黑暗的地狱里面痛苦一生，你的坠下来黑暗面越多啊，我们的幸福就越少啊。当我们修行善行由下而上，渐渐日积月累就越光明，就成佛去了，成道回去了。所以王禅老祖开示我们，不要因小的善事而不为，也不要因为因小的恶事不好行为啊而做下去，应该要及时停顿。所以王禅老祖开示我们，要大家学易经，大家学易经才能够身体身心呢能安宁，该做不该做了了分明。所以我们做一件事情用意沾起来，阴面多阳面就少，阳面少阴面也就是多，这都是很平等的。所以各位唯心贤士同修啊，我们唯心圣教王禅老祖所传的易经心法是活用的，活的法而不是死的法啊！你用意察觉啊，这个事不能做啊，我们要化为善事，你就能够了知清楚啊，不因为啊，坏的果啊，就会影响到啊你的一生的生活和幸福，所以才有皈依佛，三皈依，皈依佛。好，皈依法。归医生，啊，因道果，啊，就是佛果位。我们要因道果，往往你就会偏差。走一步算一步，但是你一定要坚持你的好的果，即使你短暂的不如意啊，我们的信心绝对能够突破困境啊，我们的信心和行为啊，绝对啊，你的护法诸天圣神会来照护和拥护。 所以这个修行的果和因完全是等号。所以有的人忽略了修行的重要性，而一心一意只求名利富贵，你忽略了忘了我们的列祖列宗朱祖灵啊，他所要的是什么啊？忘了我们该尽的责任没有了，所以就会有很多颠倒梦想、是是非非的烦恼来，这是病魔。所以病魔不是只有身体的病，而是有我们思想的病魔啊。所以佛家告诉我们，当你生病了，当我们生病了，你就不妨啊多多念佛号，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啊，你阿弥陀佛是所有一切诸佛菩萨的总根源，而你找到你的总根源，很自然你的烦恼哎，一步一步的迎刃而解，而不是说哇我有跟他念佛阿弥陀佛啊病就会好，不是这样，而是你的心灵的病还有病魔啊，因疾病魔冤亲债主的病啊，同样是一个灵光阿弥陀佛的灵光。
1: 禅机山维新圣教台东道场将在国历115年10月3日至4日举办周年祈安消灾法会，以正信正念祈安植福，为家人化解灾厄，迎来平安顺遂，以诚心礼忏消灾解厄，净化身心，福慧俱增，诚邀十方善信共转善念，迎向安稳光明的未来。道场地址在台东县卑南乡太平村民生路138巷26-1号，询问电话0893839519。

啊，所以我们懂得这道理。你一直念阿弥陀佛，回顾我在任续年71年的时候，2月19日开始生病，肾脏病非常危险的，啊，药食罔效，啊，才求助于啊心灵中山禅寺，啊，是台湾祖师，啊，那求助生活的慈悲，啊，台湾祖师也请观世音菩萨，他出来写了啊一个词句：求人不如求己，求己不如求真正的自己。你没有病，回去阿弥陀佛，一直念阿弥陀佛，啊，你的病就会好。那时候我也不懂。为什么念阿弥陀佛，阿弥陀佛病就会好？我病得最严重，啊，几乎要死亡下，啊，所以我加上我的信心，啊，不管怎么样，我就是还有一个信念，啊，仰仗佛力，一直念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我整整念了3个月，我的肾脏病原来是不可能医，药全部割掉，割掉就死翘翘，结果我病好了。好了之后我才发现，啊，一定要将这个受身报身，教大家，提醒大家有缘人来念佛，啊，念佛呢，啊，就阿弥陀佛，阿弥陀佛。有一天我悟了道，就看到，啊，在新年中，啊，看到一阴一阳的真理，一化开天，一化开天，再化辟地。突然天地颠倒，这颠倒下来就是唯一，啊，这个是

身上在血液、在细胞。那了不知道多少的活的名号，终于在6月19日任续。6月19日，在台湾市三宝佛前，啊，以王禅老祖啊他的灵性，啊，圣灵天人合一，在天人。天人合一，就是自己啊身体上的阿字，阿弥陀佛阿字的能量啊，以佛的能量，宇宙虚空啊万物的原点啊，万法的根源，阿弥陀佛，全部相契合啊，契合之后。身体上顿觉一片的华喜，所以我才从7月1日啊，就遵照观世音菩萨台湾祖师瑶池金母、王禅老祖诸佛菩萨的圣事，要去开天门。天门在哪里啊？那我才悟到伏羲氏的一画开天阳爻，再画你挖的再画辟地阴爻，啊，这个就是阿字。哦，所以阿弥陀佛，我终于把阿弥陀佛请到我的身上来，终于将王禅老祖也请到我身上来。啊，万生万现，万仙万佛万圣啊，菩萨全部请到我的身上来了啊，结果我看到啊，各位的身上也是万生万仙万圣融为一体，就阿弥陀佛的化身，所以才印证了佛说王侯将相欢呼走卒，众生一律平等的真禅奥义啊，听有无？那么你是谁？大家都是阿弥陀佛。所以当世界要和平，人间要和平，就是全民念佛嘛，大家都念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我相信世界会和平，天下会太平，充满着和谐和爱包容，这样世界就不会有战争，明阳两界同观照同证菩提大道，菩提道就是本人在啊台湾台南啊这个台湾市三宝佛坐下，是为菩提树下。所以各位，你们当下性自己时时刻刻烦恼来了念阿弥陀佛，欢喜来了念阿弥陀佛，没有烦恼没有欢喜的时候还是阿弥陀佛，你要找出自己的本尊是谁啊，阿弥陀佛啊，啊，这样的话人生不是很幸福吗？这即是天皇后的尊禅奥义耶，天皇后，天皇后，啊，这是人生，啊，祝愿各位成佛，阿弥陀佛，啊，所以今天我们
这一节到这里，请大家。

头长，我们回向，回向，愿以此功德，庄严佛净土，上报四重恩，下济三途苦，凡有见闻者，悉发菩提心，同生极乐国。阿弥陀佛。

0: 本节目由财团法人维新圣教功德基金会全体会友护持播出。
1: 禅机山维新圣教新佛寺易经大学屏东道场易经风水学初级十六班，115年10月4日开课，每周日下午2点至5点上课。上课地址在屏东县屏东市广东路1518号10楼，报名专线0876615888，0876615588。大家学易经，公司客户无欺心。
2: 世界新兴宗教台湾维新圣教士林爱心道场住持元禄法师，秉持为国修道为民祈福，弘扬易经风水妙法，欢迎十方信众前来士林爱心道场参拜王禅老祖。每个星期二下午2点到5点，元禄法师亲自为信众问事解疑，帮助大家离苦得乐，家庭幸福。道场地址在台北市北投区文林北路80巷59弄15号1楼，服务电话02-2823-9325，02-2823-9325。
0: 您现在收看的是维新电视台，易经风水的专业电视台。
3: 请收看维新世界，天温永习，天灾永习。
4: 各位维新圣教贤士同修及各位十方善知识，今天是庚子年1月27日，本维新圣教是世界新兴宗教台湾维新圣教。维新圣教的宗旨尊天华子，为国修道，为民祈福，为人类祈求天灾永息，天温永息，五谷丰登。维新圣教教主王禅老祖天威，是为众生解冤释结，消灾化解。王禅老祖道教慈航，为地球人类各时代性的灾劫消灾化解，这是维新圣教修行的方向和目标。

金逢庚子年啊，天温人心惶惶，所以本为心圣教，所有贤士同修，尊天华子深谈，在禅机山仙佛寺先天坛啊，来恭送旷世的经典宝典《回顾先师天德经》啊，祈求南天玉皇大帝、三十三天王、诸天圣神活菩萨光降加持灌顶，消灾化解，天温永息，天灾永息。这是人类共同的本愿。那么今天我们就开始请各位啊，十方善信大德、唯心贤士一起来跟着唯心圣教幻贝学院院长圆松禅师所带领的幻贝诵经法师及易经大学书信班书信学员同学们，在禅机山仙佛寺天坛千罗禅堂唯心圣殿啊，来恭送鬼谷先师天德经，必能够消灾化解，解厌世劫，天温永息，天灾永息呀！祝福各位。

您现在收看的是维新电视台易经风水的专业电视台，请收看维新世界大地风水。

那么他就开始去验，设计去验，啊去咧，甲这个性庙要坐所在咧，啊，迄时阵我嘛捌往常啰嗦，我唔捌咧，我干那捌规矩做尔，啊，我就，我凭着我的想象咧，我意志咧，我就去创一个八卦会做，啊，八卦做一面空咧，啊，一空咧吼，啊面顶咧大天日盘，吼性庙一中，每日。会的时啊，吼、哦，迄阵我神拢无，拢无啥知，干知我风水尔嘛。每入会的时诶，我迄阵迄个都八家将，八家将，我徛伫啊，像佛前无比较威条，拢跳起来都嗨啊，那是创啥千年妖艳。我唔知八家将，我迄阵才知影八家将，我就徛伫啊，哦，庙门要开啊，吼、哦，圣庙神主庇，吼、哦，要请观世音菩萨。哦，降机啊，什么降机？啊，那么迄八家将要对倒来向我扑一围，我身边好大跳，那死啊！那么要得，我一直看到伊旁边闪出来。哈哈哈！哈，哦，哎，八家将啊，摇着手那喊对吧？啊那喊，我那是要惊啊手，一手都喊你袂去改变，啊，那你袂去改变。哦，我迄个时阵确实足惊，我第一下叫神仙就惊到死的时阵。哦，啊来。好了，就中华医药怎么看？

0: 因都好好调着调。好，阿妹开庙门，哦，阿庙门，我想这回，无你要开庙门，我才开庙门。哦，先不要讲庙你家去的，好、哦，家看呢，当然庙门你爱开，我是戆啊啊，我都唔知影修行的代志，好开就开嘛，对不？啊，就入去啊，入去去安坐安好啊。啊，了，啊，迄阵圣庙当时伫兴的时，吼、哦，这边掠一个起一个青铜，说黄先生，迄官都写像纯水那官，但是比较贵的。啊，那嘞，我那都撞会人，圣庙，我们要借用也替做吉星，伊有知的，啊，伊敢若袂见，伊袂见得着。啊，见人要来，伊就走变数。啊，你要知影哦，感觉就要讲起来，伊就走变数。然后就走辛苦的创啊，有一工嘞，啊，就是辛苦嘞，好好啊，辛苦嘞，看咧，伊就派迄千里眼啊，啥人吼，好法。当然，伊咧辛苦嘞，一烫光光嘞，吼，说拢贵个地壳爆破的时啊，开始落粉。迄就是我的辛苦，我辛苦了吼，伊都唔知影人个无，好看个从高雄后壁喇叭底遐就老粉，老粉嘞，这个咩？迄个都因厝个人，通天厝个人，后囝后媳妇后查某囝后几代人叫他叫我去，啊家己阿去才退堂，去后咧才退堂，哦，更要死啦！好啦，还是一个咩乖乖乖。乖啊，都这个代志，就安尼，哦，好啦，开始接近圣庙，开始甲教功夫。迄当时啊，拄啊，咱的李定辉先生，伊个囡仔，吼，伊个囡仔拄拄啊，鼻炎来，鼻炎来的迄时阵，啊，迄时阵嘞，吼，啊，有一天嘞，啊，就伊个囡仔伫病院啊，迄天我伫高雄，啊，高雄嘞，拄拄啊伫。迄、那个莲池潭，莲池潭要规划，吼、哦、要设计，我啊做规划设计。啊，那么你还是前总统呢，李登辉先生伊个秘书啊，啊都诶洪秘书啊，洪子超洪秘书啦，啊伊只打电话来，啊，咱个蒋师兄呢，我个师兄呢，叫你去问姓庙。啊，寺庙迄个，我着伫我伫石英庙啊，原来是妈祖庙遐吼。啊，就无机心无地咧，安那来咧？禅定就和尚咧，坐禅，佮底下姑姑底下喊掉咧，开始掠青铜来，掠青铜起来，掠青铜起来咧，啊，开始吼，啊，这个讲啊，寺庙就伊个机翁，某某人李先生啊，吼，伊个囝吼。啊！即伊乌白无常已经到位啊！吼、哦，即个嘞吼，我爱紧来造天宫，这我是无希望啊！好、哦，咱呢以后呢，请李先生呢为台湾人去做一挂工课。迄阵都讲啊，为台湾服务去做一挂工课。啊，那是十五年前，啊，又过过半点钟了呢，电话落来，伊囡仔亡身去啊！王先生，圣庙看热了，我乌白无常，甲现久啊，那正你们才找伊啊，那正你们才找伊，啊，这也是一个天数嘛，啊，所以啊，咱圣庙大慈大悲啊，好、啊，早交代讲，嗯，李先生，迄阵啊台北市长犯啦，好、啊，那李先生爱为台湾人加做一个工课，那么228啊，伊做这个工课，为台湾人做这个工课，恁大家。哎，手牵手赴台湾，恁去行去做，无要紧。因为台湾这个土地是咱较大，现在这时阵已经让我啊，李登辉先生啊，嘛伊嘛是带动大家爱护这个国家，爱护咱这块土地嘛。嘿，性庙嘿兴兴到迄个程度，啊，足侪人奇奇怪怪病呢去，啊，伊哭来，头壳哭就好呀。吼、哦，啊，安尼就直直接精神起来，看落迄圣庙会自卑啊，吼、哦，迄是过去哦，圣庙伊个，吼、哦，伊七下咧，第二个风水上高。
1: 维新圣教易经大学带您深入易经妙法，趋吉避凶，开启智慧人生。秀水太极道场初级16班新开班。 115年9月2日。

0: 正式开课，每周三晚上7点到10点授课，上课地址在彰化县秀水乡民生街582巷29号，欢迎报名，请拨打04-768-137904-768-1379，易经大学欢迎大家来学易经。
1: 禅机山维新圣教仙佛寺易经大学屏东道场易经风水学初级16班，115年10月4日开课，每周日下午2点至5点上课。上课地址在屏东县屏东市广东路1518号10楼，报名专线08-766-158808-766-1588，大家学易经，公司客户无欺心。
2: 好，啊，我研究以后啊，然后咱在座各位同修，阿伯咱拢做神以后，就将迄洞做洞回来思想呢，阿姐啦，阿伯啦吼，啊，咱来天顶要跳来世间呢。上紧挡袂牢，你说你挡袂爱用我的，是不是？是不是？哦，所以个人专长啊，你个人修修个人专长，正对啊破产的，哦，阿伯恁侬，贵国先师王禅都做化身嘛，哦，一即一切，一切即一嘛，哦，所以性命伊迄阵就开始咯，我迄阵要袂学修行嘞，伊讲神闹神的专长啊。不是神就万灵啊，不是都是分工合作啊。那么咱今日来到这个所在咧，看这个长风巨气，地点一定爱长风巨气，过来看山形、五行。那么顺山、顺为山，你看这后山山体是什么形的？先天卦是什么？啊？对卦，啊，这里乾呢？哦，乾呢？艮嘛，好、哦，艮为山，好、哦、啊，你得画先天卦，这是乾卦的这边，啊，这对卦离卦，哈、哦，离卦的这边，啊、哦，离卦这边，好、哦，乾对离震，啊、哦，啊，震卦呢？是这个。正卦里接，啊，乾对离震巽坎艮坤，好，那么那请来画这乾卦，把这里巽卦的先天的对卦，对卦上面两个阴，好，然后两个阳爻，您带你去耍，画这个山梁啊，有下不？有下先天的卦位不？啊，那是前面的艮卦，艮为山，艮为山，但是这里巽向前，后天那叫做武曲星，那条山，山就是前面这条山，武曲车武曲金星，啊，你给它录下来，啊，那叫做金星金车。啊，那个金星，山形有复合的啊、金星，后天呢，啊后天呢，那先天艮为山，啊艮为山呢，啊这里叫做也是有形无形，好，啊巽卦，啊先天的巽卦风啊，才开山形门啊这才来，山形的门才一阵风这来，啊前。乾巽，好、哦，啊，乾卦加有些巽卦，好、哦，这里巽宫嘛，这是巽宫，巽宫安得多嘞，风不能时，是咪会真大，才刮过来不？风才会足大风刮到过来不？啊？
3: 这
2: 个北方
3: 这，
2: 这边，
3: 哎，热天较有西北，这属于西北，较有。
2: 哎，好、
3: 哦，
2: 这里
3: 叫做
2: 西南。
3: 西南
2: 嘛。啊，这你你不是巽卦？
3: 这当然。
2: 啊，巽卦嘛，好、哦，这离卦嘛，这离卦嘛，好、哦，离卦先天的离卦，啊，过来呢。

0: 这里是什么卦？巽为轰嘛，巽卦。好，阿哥来家呢，对卦，叠卦。好，对卦，好对宫。啊，这里前一个家来的艮宫，好艮卦艮宫。啊，这里坎卦，坎呢？这里是坎卦，直接的来坎卦，开门的过哈。坎卦坎为水，好、哦，哎行啊，哈。
1: 先天是坤，
0: 啊，先天是坤，加后天直接来。啊，先天是坤，看有三个阳爻无？三个阴爻无？啊，那个三个阴爻，啊，什么坤卦？坤六段，啊，坤六段。啊，这里呢，正卦，啊，正宫这边正宫。这个山形，啊、哦。你去研究，如果乾卦乾方一定要有三支三山，先天这地势才有形。那么这个所在完全符合的后天啊，这后天，好、哦、啊，再来呢，爱孤阴寡阳，都讲咱呢，哎，看公司哎，那不对嘞，那是寡阳地。等一下来，好啊，这个就是孤阴地，孤阴，高阴地，啊，高阴地呢，这边去你得爱有要领啊，哦，爱要领啊，好、哦，再来呢，咱的庙，台湾人上大的可爱，好、啊，你外面一去去爱开几啊千万哦，爱开几啊亿哦，结果几十万人都给破坏掉呀。啊，这样，咱那庙吼，你这个嘞吼，按面顶上天嘞吼，诸佛菩萨圣神啊，因为落来，因为看来看未着，看未着来滴啊。啊，咱免惊讲啊好，如有好嘞，这个甘露庙里的水。
2: 啊，就是讲这种爱淡落落。
0: 嘿，冇紧。
3: 点未到。
0: 嘿，没有问题。这个天空楼，好、啊、合理，爱外口吹得见天，天空楼。后阿伯爱去庙爱拜，天公楼本来就见天，咱道家叫做天公天公楼，佛家呢叫做十方楼，十方十方楼来见天啊！啊，咱免惊阿虎，那惊阿虎呢，因为阿落一坑，最好水就完去，哦，迄没有问题，哦，啊，所以这个呢合理，这爱甲拆掉去，哦，拆掉好光。好、哦、阳光，好、哦、啊！这个天空楼好处理，我嘿处理，再徛这个位。好、哦，
1: 楼顶人做
0: 处顶。我楼顶会挡在处顶的呀、啊，那就很好了嘛。好、哦，这个呢，我就是讲咱最基本的，咱但是咱遐无到咱无露天，咱只几百遐嘞，好、哦，咱遐管。好、哦，那就讲安尼，哦，那么克难一下就可以了。那么注意孤阴。
4: 禅机山维新圣教天一道场将在国历115年10月16日至18日举办周年祈安消灾法会，法会公社联位，拔剑祖先，往生极乐世界佛净土，超度个人，累劫冤亲债主。超度英灵往生西方佛净土，与功德主长生入位。道场地址在桃园市龙潭区龙平路837巷50号，询问电话0976-512-456。
5: 维新电视推动大家学易经，世界真和平的理念，是稳定人心、安定社会国家的电视台，敬请锁定中华电信 MOD 第700台，天天收看好节目，祈愿家家幸福，社会和谐，天下太平。

庙要来去呢，一定爱有一个围墙，这围墙呢有啊啦，吼、哦，要做围墙已经有啊，好、哦、啊，再来呢，吼、哦，咱要啥呀？啥呀呢？吼、哦，你呐，这种啥呢？吼、哦，不是很正确的诶，你看，啥地官爱北西，北师往下看，地基。爱南西往上看，这个西呢，也不是南，也不是北，中中啊，啊，中中看来啊，安尼，好啦，活力没有活力，啊，以后咱们换的吼，西要换的吼，无再去苦笑，只要苦笑了吼，啊，哎呀，来呢，吼，咱台湾人，啊，这个两条小溪呢。我都不敢用这么好的车，这是当然是很漂亮的。啊，这个告诉外国人，我们台湾人真够怪，真认真。哦，那是怎样？因为这个空调，所以用铁给保护起来。哦，凉的，啊，困凉啊，真困凉起来。哦，啊，这个，这个叫做，别给它空呢，即使往弄下，嘛，我今嘛笑笑，我凉你那块保密不掉，没保密起来。哈，啊，这个美。好、哦，是不是？啊，这龙哈，龙、哦、有甘珠，哈、哦，龙甘珠，这龙铁珠有什么共款吗？是龙甘珠跟龙铁珠有什么共款吗？哈、哦，龙甘珠，哦，龙甘珠嘞，那是较属于龙王，哈、哦，啊，那是属于龙王，龙甘珠，龙铁珠嘞。小龙，小龙它是细珠，生珠或者是细珠，哦，哎，咱用安尼就对了，哈、哦，哎呀，咱这的，哦，这么开始嘞，咱拢爱看迄个都，看美化，看经历啊，你吼，看咱的思想跟精神，咱值得学习。哎、啊，这是软骨的马上吼，软骨的吼，啊，那还请一尊。哦，好好，我叫心，啊，叫心，啊，咱妈祖呢？啊，咱妈祖呢？哈，啊，这里叫做软骨的跟硬骨的呢。各位，咱大家嘛，啊，原来后面嘛，到尾都大家都是要交流，所以就去大陆请一尊。能够骂，能够骂嘞，来了，开始嘞，能够骂到原来我骂嘞，哈、哦，一般来是拢共一个啦，共一个公司啦，哈、哦，咱像咱思想咧，有诶面白白，有诶面乌诶，哈、哦，安尼爱共款诶啊，啊，到尾咧，煞产生着含北港骂嘞，含北港妈祖遐人民对人民啊，产生足侪误会出来。然后就分解，咱即摆做安尼类，头到尾认真来拜倒啊。人后尾要搁创啥，但就唔好搁想其他啊。好、哦，咱一心一意啊来拜，安就好啊。嘿，啊，咱一般以后恁家有神，啊，老早要去恁家，咧拜恁家的杯，讲哎，王强老早要来阮家，吼、哦，咱在家啊做伴供养，好，那好咧，啊，那么哎，因杯。啊，咱再请，但是咱个请是多少？多少？啊，你也稳到好无？人多少神甲神因了解呢？去有咱分心吗？会分心？啊，多少也好，啊，咱就把接来厝诶，来我拢好啊。那无咧，我默默的一阵一阵地默来，到尾会乱呀。啊，姓庙叫咱一就一，二就二。啊，咱啊，这里啊，咱普通内底庙哈。啊，五条啊，咱男士的啦，啊，两点金，四点金嘛，两点银呐、啊，四点，啊，内底有两支条，哇，两支条啊，庙内底有条啊，或者四点金，一两三支大金庙的四点金嘛，啊，小金庙的两点银呐、啊，两点银就较是

较细经的啊。吼、哦，即咱爱捌的道理，吼、哦，四点金，两点银，啊，即个咧，咱普通咱道家的庙咧，啊，道家庙咧，好、啊、就较浅，较浅，整个活动拢伫靠啊。佛家咧，佛教咧，内底较阔，规个活动拢尽量伫内底，吼、啊，这是建筑无同款的所在。那么南式甲北式的庙咧不一样，南式的南离为会，所以出门顶说跳哦，做一真个会形，哈、哦。但是咧，迄爱有一点咱来了解一点，是安那面顶咱南式的起的哇，一圆圆些，哈、哦，天为圆呐、啊，地为方，是啊。咱庙啊，后面这一条子哦，足翘翘圆圆啊。哦，出了个庙啊，庙啊，面的圆圆啊，天为圆，地为方，告诉我们，咱这个地为方，哇，咱这中心，迄个嘛，天嘛代表天是圆嘛，啊，土卡是四方嘛，哦，天圆地方，啊，顶顶顶，啊，这个地方就是这所在，天圆地方，这个是安尼，啊。啊，那么中间呢，厝一边啊，徛啊足侪嘞，属于火，是属于光明，属于火，属于光明。南色的嘞，它属于中国的南方，南方属于火，所以咱南色的庙啊，一去起面顶哦，足闹热嘞。啊，北方的庙，发得一横哦，这样刷刷，无同款。哦，这个起庙咱爱了解这个道理，那无咧，以后我互你讲，哎，我咱南起北，北起南的，你讲乌南咧，水火之气嘛，水火之气，你去那个，好、哦，啊，事实上我们搞错了啦，咱搞错了。那么咱先有时的起的怎换呢？虽然在南方，也有北方，南北真正水火之气，那厝中伫我翘你看，咱这是真正叫做水火之气。好，啊，南色的庙呢，拢是属于红的，红色的。啊，北方的呢，厝尾顶呢，它属于金色的琉璃的，那青、绿的、蓝的，哈、哦，北色的一些北式的颜色，哈、哦，这些呢，

0: 本节目由财团法人维新圣教功德基金会全体会友护持播出。
1: 禅机山维新圣教仙佛寺易经大学台中道场易经风水学初级95班，115年9月4日开课，每星期五早上9点至12点上课。地址在台中市南屯区文心南路106号台中道场3楼第3教室。报名电话0936241036，0936241036。欢迎大家一起来学易经。
2: 台湾是座美丽的宝岛，多样的山水地貌造就了众多的山水胜景，而这片山川大地富含着许多风土人情。师父混元禅师告诉我们，风水是依托地理而衍生，不同的地理环境孕育着不同的气韵。
3: 那前好像有一只黑鸟的黄豆洞，那是叫古的犀牛，犀牛黄豆洞啊，黄豆洞啊，去哦，一个你，你若看着头白胎，黑蛋虎。

0: 近都有地理啊。
1: 大地风水系列 DVD 每套十片20集，透过混元禅师的角度看山河大地的巧妙，以最亲近的语言让大众了解大地的奥妙。详情速洽04-2475-7769。
2: 诸位善心大德，前世同修，阿弥陀佛。我是长吉山维新圣教仙佛寺塔文道场住持袁鹏。塔文道场自从105年成立以来，袁鹏本着师父普贤禅师传授易经风水诸妙法，为信众大德服务。塔文道场供奉的主神有王禅老祖、大天尊及中华三祖，轩辕皇帝祖天尊、神龙炎帝祖天尊、九黎蚩尤帝祖天尊、太极天天龙护法、风水雷电四大天王。塔文道场住址桃园市桃园区龙寿街81-10号，电话03-360-1081，行动电话09371-02389。信众服务项目有风水阳宅、结婚择日、安葬择日，或是忧郁难解之事，我们用易经占卦开放信众问事时间，为每星期一的早上8点到下午5点，或是电话预约联络。塔文道场开课的时间为每年的9月到12月，皆可以报名参加。欢迎诸位同修善心大德到塔文道场礼佛，阿弥陀佛。
1: 您现在收看的是维新电视台易经风水的专业电视台，请收看维新世界维新圣教学院。

0: 宗教包容学术，学术成就宗教。各位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看维新圣教学院。这个节目将带您深入探索维新圣教在学术教育领域的现况与发展。我是代理主持人曾姿颖，阿弥陀佛。大家学易经，推广教育，开设易经、风水学相关的多元性课程，涵盖了悬空学应用、艺术、健康、生活、择日、心灵、维新圣法、易卦缠结等各面向的应用，以学员为本位，强化实务学习，由学员自主安排选修，深入学习将古制经用于各项生活息息相关的各个面向。同时，维新圣教学院也请了各科目最专业的师资，包括维新圣教易经大学的法师、教授等来讲授课程，配合户外的实地教学等方式，让上课的学员都能更完整的去理解课程的内容，获得最大的学习效益。今天向大家介绍的是我们维新圣教学院的优秀师资，教务处推广教育中心的主任圆明法师来为我们分享。我们欢迎我们学富五居、幽默风趣的圆明法师。法师阿弥陀佛。
1: 阿弥陀佛。我们可爱的主持人还有各位观众大家好，我是易经大学第三届那圆明，那法号圆明啦，那师父给我的法号叫圆明，明就是一个门，它里面一个文章，也就是说不是一条虫，门里面一个文章，它就是要很认真的研究，然后做一些专辑啦，著作啦，写作啦，这是我的体会啦，也要完全的内修。那我是易经大学第三期第三届，我们讲第三届，我在民国大概在85年左右就进到中门来，在大凡寺学修。那在进中门之前，在大概在83年的时候，我就有认识师父了啦。那时候刚好有一个同修介绍。他那个时候还没有进中门，可是我去他那边针灸，那针灸完了以后，他就说，带我去参加水陆法会，所以我去千佛寺参加水陆法会。那刚好我老婆那时候身体不是很舒服，就给师父加持了一下，那我才知道哦，原来，还有这么一个和蔼可亲的老师，我们现在讲我们的混元师父。问元师祖，然后在这个禅寂山仙佛寺，那是我第一次见到师父。
0: 了解，所以听老师的介绍，可以知道到我们的法师圆明法师呢，在师父的开示之下，他的法号是研究学习学术。那他也会将我们的研究心得在我们的研究所教导给大家。那我们的圆明法师呢，他也是第五届学习至今，跟着师父的亲传之下，从民国83年到85年接触中门，到现在也是非常的资历深厚。那他也是用他这样子多年以来的学修经历、研究心得，来倾囊相授教导给我们的研究生们。那接下来我想要跟老师请教一下，老师，在我们研究所有开了5门课程，那分别是悬空理气专题、行宫动土的择日学，然后八卦基础学、增删补益专题研究，还有维新圣教的易经风水心法专题研究。那我想跟老师请教一下，你可以稍微介绍一下这些课程的核心重点跟学习的分享。
1: 我是第三届啦，对，第三届是在大凡寺，那大凡寺那边的学修跟修炼的话，就是比较顺其自然啦、我们的八宝心法里面讲的顺其自然。那当然在那边修炼的过程中，会影响到我未来在整个宗门里面在教课啦、教学上的一个方向。那刚好在去年有刚好有机会，然后应该算是去年吧，去年的8月份以后 刚好学院这边，我希望我们来教授一些针对这边的研究生，然后做一些课题专题的一个研教授。那我学了快30年啦，啊，其实这些东西对我来说其实都还蛮熟悉，只是说如何把它汇整让研究生啊，因为之前都是教一般的初级班或者说我们正级班的同修互相研习，那要教研究所的研究生当然就得花更多的精神去汇整，比较有系统的方式来教。在那个2年级这一块，我教了一门叫做悬空啊，悬空I星的研究啊二，啊这个当然就牵扯到我们讲风水法则里面的最高境界啦。那我们风水里面当然讲行局以外，还要实地操作，所以悬空理气就变得很重要。所以在教授这一门课上，程序他们上一次一的过程，比如爱心如何飞，飞完了以后理气，接下来就是开门哦。所以我们最重要就是开门，门如果开得对，我们师父常讲门前金储细六哦，门千金啦，啊错四两，我们的房子只有四两重，但是如果我们门开对了，我们就变得千斤重。那也表示说我们门的理气非常重要，所以在跟他们教授过程中，我主要注重在如何开门，用I星，尤其八运转九运这个过程中，很多人都不太清楚门要怎么开。

0: 才会赚钱，
1: 哦，
0: 才会平安，那才会让他们可以趋吉避凶。那水、路、水法要怎么样来看？好，这个是针对这个研究生啊，因为我们这边叫就是实用的易经、应用的易经，所以每一个人学习出来以后，要会帮人家开门呢，也要懂得如何帮人家趋吉避凶。这个是王禅老祖跟我们师父传的最高的妙法，就是用悬空哀心、用易经、用风水来教育人，让人家平安跟安心。那所以这一门课，我就要求他们自己去针对上课的笔记啦、内容啦，然后去做个整理。因为我们只有透过整理了以后，我们才会很清楚到底，那我也没有学到啊，那我会不会用啊？啊，不然这一条街那么大啊，这个刑局你都不会看，那你如何去帮助其他的人，来让他更平安？不会平安，当然就失去了那个意义啊。
2: 易经心法妙难闻，百千万劫金重现。混元禅师法语丛书由混元禅师亲自禅解，浅学易懂，改善居家风水，平安幸福自己掌握。请洽维新圣教各分寺道场。

0: 那第二门课程是一年级的，叫八卦基础学。那八卦基础学当然听起来好像很简单哦，基础，但是其实不太简单，因为你要把一个基础打好，就像这一个房子的基础打好，你要盖得多高其实都没有问题。可是你如果基础打不好，概念没有，那很难。你要把楼高一点，它就塌下去了。所以在学风水、学易经的八卦基础变得很重要。那八卦一基础包含金木水火土、阴阳这个五行，它的生克制化应用在我们占卜学里面，当然就变得很重要了。啊，这一个我们进到易经风水学院的同修，也有第四届，也有第五届，也有十几届，也有二十几届，也有30届的。啊，所以他们的程度我也不清楚，所以只有透过不断的教育，跟不断的回应，然后跟他们对谈，然后还有上课的一个互动，来让他们去了解说，哦，原来这个东西，他们了解程度在哪里？他透过互相研讨，透过他们去做一些专题报告以后，我们就会很清楚，哎，啊，这个东西他了解到哪个阶段，针对不足的地方。我们在易经风水学院有一个好处啊，我们会针对他们不足的地方，我们再加强，希望他们都可以学得很好，在短期内可以把一些不足的地方补足起来。那将来，也许2年、3年以后毕业拿到文凭，他们就可以在辖内，哦，在他们的区内，也许做个知会长，做什么的，他们来帮很多人。
1: 了解，所以就可以了解到老师的教学风格是沿用了八宝心法的顺其自然，而且老师也将你30几年来的学修经历，专门特地的为研究生所汇整出一套很有系统性的学习方式。然后呢，也可以知道呢，老师也分享了王禅老祖师尊，然后我们师父开示的，希望我们可以用易经、风水、宗教。我们的三宝呢，维新三宝来教书育人，然后应用在生活之中，来让我们平安安心。那也想跟老师请教一下，关于我们的星宫动土择日学啊，真山不易的研究呢，老师会有怎样的授课方式呢？
0: 择日学当然很重要，因为择日学要结合易经占卜。好，也就是说，在老祖王禅老祖传下来的易经心法里面，最重要就是用意，所以用易经变得很重要。

0: 你凡事都用意，当然你觉得 OK 的，没有问题的，你就不需要去沾了啦。有疑忧疑难解，或者你无法没有把握的时候，那我们才会透过占卜来了解。那所以择日学在外面，它当然有很多的派门啦，有很多的派门。我们外面也有很多的通书啦，哦啊，还有农民历啦这些。那我们宗门里面，因为经过我们的师父啦，哈，他跟老祖，天人合一以后，他发觉，诶，其实最好用的就是董公选择日，所以其他的不是不好用，是我们宗门里面用这个最最最普及最好的，然后来用，其他的做参考，其他的做参考，哦，那。当然，我们外面说可以，我们宗门说不行的，那就不要用。我们宗门说可以，外面不行的，我们还是可以用。啊，所以这个择日学里面，它包含结婚，啊，结婚你要找订婚，那你要找好日子，那又牵扯到双方面的家长、方位、时间、地点，有南北向的问题，有冲煞的问题。还有生肖的问题，这又就牵扯到择日学，还有一些礼仪，最重要这些礼仪跟法仪呀、啊。哦，我们又特别开示了一本《妙法普传》，上面你照着做，那你一定平安，因为我们结婚、订婚这些是两家人的事，当然时代不同了、啊。目前很多的都会说啊，我们先订婚。还是说先结婚啊？我先登记好不好？哎，这个都是一个问题。你要如何来让他们安心？你找的日子不要让他们有冲煞又平安，然后不要说啊，结婚没多久就说你要我们又离婚，那当然不行啊，那我们是罪过。所以，我们这一门呢，哈，就第一个让他可以很顺利的生产，然后结婚以后又可以互敬互爱，可以平安。那、啊、当然啦、啊，择日学里面不止包含，还包含现在的安葬、火葬啊、土葬。那、啊、当然，我们宗门里面，我们师父不太鼓励这个花葬啊、树葬啊、海葬啊，好，因为这一个就变成说我们的魂魄居无定所。当我们修炼的还不够，我们的子孙还需要依靠我们一个安定的灵魄魂骨的时候，如果你把它。其实这种葬法的话，可能会造成他们能量啊受到冲击，啊，最后就变成说很多的意外产生，啊，所以在我们宗门里面，还是以这一个火化、火葬，哦为主啦，火化、火葬，啊，当然就牵扯到你要入塔啦，好、哦、啊，入塔要怎么处理啦，这个都是个大学问，嘿，啊，至于说占卜学，占卜学当然。很重要，因为《真三不易》那一本，我们师父从那么多的古书里面，然后挑到这一本，哦，然后经过我们师父这样子看完以后，他发觉说，哎，这本最符合现代人所用，他把一些需要的留下来，不需要的他就删掉了，所以叫真三啊，卜卦卜易，我们古书太多了，但我们可以用的，我们全部在这一本里面，我们。应用这一本《真三不易》，好好研习，让每一个人在占卜上的话，你找到用神了以后，知道忌神、元神、酬神、谢神这个四神了以后，望向修求，然后你如何运用来生克制化。当然啦、啊，对我们的事业啦，对我们的贵人呐、啊，都有帮助，尤其我们开门哦，你也可以透过占卜。那你找到这个纳古塔好不好？你择的日子确认好了时间了，都没有冲煞，那你再占个卦看看可不可以？也许还有一些隐藏性的东西我们没看到。
1: 了解。
0: 所以我们这几门课程它都息息相关，相互连结。
1: 相辅相成的概念，这样
0: 最重要要实地操作。
1: 哦，实地操作。
0: 对，你来学了以后。结果你学半天理论的没有用，你都没有去帮人，那没有用啊，因为你都不会啊。真正在用的时候，理论上会，实际上操作它就会有错误。 所以我们这。

0: 个讲究实用了，
1: 实用
0: 实用的易经了，
1: 实用的易经
0: 啊，实用就是表示说问题来了，你有办法解决。嗯，
1: 所以听了刚刚老师的介绍，就可以了解到老师有说师父有开示过，当你忧疑难解之事，就凡事要用易。所以在不论是我们的择日学还是易经学，都是要用易。那老师刚刚也有开示到我们的维新的四圣地的董公择日选跟妙法普传，在择日的这门课上都非常的实用，老师会借由这个去讲解。那除此之外呢，我们易经学的课程呢，有增删补益的专题研究跟八卦基础学，也是建立在维新四圣地的基础上来去深入的授课。老师也讲究除了这帮这些古书呢，古至今用于现代的社会之中，老师也讲到了实地操作的重要性，借由我们这些的实用的易经，可以让我们去了解到我们不足的在哪里。那我们老师也会因此去加强课程的授课，让我们在不断的一个操作性实用性的学习之中，可以慢慢的去更精进自己，更进步自己。那也谢谢老师前面对我们课程的分享。

0: 刚刚呢，老师有讲到我们在授课中这种是互动式学习嘛，老师也会出一些专题作业的实作。那也想跟老师请教一下，以上的课程之中呢，我们学生是否有实务应用的机会呢？那你也认为这几门课程对于我们研究生会有怎么样的收获与帮助呢？
1: 实际应用基本上就是他们会遇到一些问题，那我鼓励他们上课的时候可以提出来。
0: 哦，上课
1: 提出来，那我们当下就解决。嗯，好，尤其会透过占卜学来了解。那像有的师兄，他们就是选地选工厂，我们透过 Google， 我们就可以看现场到底行不行，再透过占卜。透过占卜，我们就可以了解说，哎呀，这间厂房到底行可不可以用，要不要租？啊，要租了以后，我们还会再去现场实地勘察。第一个，一定要罗盘拿起来，然后实地量，量完了以后，然后你要择日再占卜，然后要进去工厂里面位置如何安置，如何来收水层，这些都是实地操作。啊，当然学生。一回生，二回熟，哦啊，三回以上他就变大师了，
0: 变得像老师一样厉害的大师。
1: 就常常都是这样。嗯，我们也是透过经验累积啦。
0: 哦，经验累积。
1: 哎，经验很重要。
0: 嗯，
1: 那我们要有一个心，愿意去帮人。他们只要提出来，我们愿意，我们就可以去帮他。但是我们不强求啦，哦，不要顺其自然，不可勉强。有些人就不要你去，你不用你帮忙，那我们就不勉强，我们不会去，哦，因为去了以后，他会造成他的困扰。
0: 嗯，
1: 这个也是老祖从我们的心法里面，
0: 也是一个智慧。
1: 就是易经的心法里面，随顺因缘呐。
0: 嗯，
1: 哎呀，啊，有缘就度啦。
0: 嗯，
1: 有缘就是他愿意找你。
0: 嗯，
1: 他时间点也到了，那我们当然叫有缘。
0: 嗯，
1: 有的跟你认识很久了，他就是不找你啊，没有用啊。
0: 哦，
1: 那叫无缘。
0: 嗯，了解。所以老师也非常欢迎很多我们有缘的贤士同修研究生，将你的生活中遇到的问题可以实际提出来。那我们借由上课中老师有互动式的学习，然后上课提出，我们上课解决，这也呼应了我们在我们维新圣教学院的应用易经研究所当中，我们学习到的知识可以是具有当下性以及实用性的。那透过我们上课的过程中，一次次跟老师我们互动式学习的经验累积，那我们也可以越来越精进，越来越进步，然后就可以将像把刚刚老师所讲到的四神的应用啊，深刻智化啊，应用在生活之中，然后可以进而帮助我们的学习。那我接下来也想要请问一下老师，就是关于我们就是来到我们的研究所就读的话，有什么特色呢？我们的研究生来到研究所就读可以有怎么样的收获呢？
1: 当然是

有机会，然后我们维新圣教的同修啦，因为只要是有读过我们的初级班，哦，还有上正级班，基本上都可以来报名。还有大学学历的，没有的话，我们最近又开放那个五保村条款，可以让同等学历的，哦，或是有特殊的，哦，那种。

0: 比较没系统的变得比较有系统，然后你可以学习的过程中把你的易经风水这一块往上提升，最起码好几个阶段。
1: 嗯，
0: 就实际操作跟理论结合，然后师傅讲的你再下去融合。
1: 嗯，
0: 哦，那个是难得的机会啦，
1: 很难能可贵的机会。
0: 对对对，因为我们是5000年来第一所的易经风水研究所嘛。
1: 嗯，
0: 那以前也没有这样的一个大学跟研究所。
1: 嗯，
0: 好，那是我们师父跟老祖创办的。
1: 嗯，
0: 应该珍惜这个机缘呐。
1: 哦，
0: 对呀。
1: OK， 所以在老师刚刚的推荐之下，我们可以了解到，我们是5000年来的第一所。我们以易经应用易经跟实用风水为主轴的应用易经研究所，那也非常的具有我们的硕士学历，可以获得到这样子硕士学历的认证。那我们也欢迎就是拥有大学生学历的同修来就读，那如果没有的话也没关系，我们老师刚刚有介绍到我们有五保春条款，也可以让我们其他有心想要来研究所就读的同修有一个很好的学修管道，可以进而来了解，进而来到我们非常难能可贵的机会，把握这个研修的机会来到研究所就读。那我们今天先谢谢老师精彩的分享，阿弥陀佛。那今天很感谢圆明法师和我们分享了他对于教育研究所的课程介绍、宗教以及未来发展的深刻见解，他也进而让我们了解到了对于宗教信仰在现代生活中的实用性、当下性以及价值性有了更深入的认识与理解。我相信今天的访谈能够带给各位一些很殊胜的启发，也更了解了易经风水心法对于生活中的重要性以及文化价值观所带来的影响。欢迎易经大学的学员踊跃报名上课参加，报名询问电话0492209418，0492209418，我们下次再见，阿弥陀佛。

0: 本节目由财团法人维新圣教功德基金会全体会友护持播出。
1: 禅机山维新圣教丙午年恭祝阿弥陀佛圣诞暨护国习灾祈安法会，法会时间国历115年12月5日至116年1月2日，法会公社联袂拔剑祖先往生极乐世界佛净土，超度个人累劫冤亲债主，超度英灵往生西方佛净土，超度工厂公司盈利场所空地地基主，超度住家地基主，拔剑十方地方有缘诸灵大联袂，拔剑个人大联袂，祈求天温永息，天灾永息，世界和平无战争，诚邀您共襄盛举。报名电话：049-27-24-669，049-27-24-669。

0: 禅机山维新圣教宜兰道场是一处位在兰阳平原上，山明水秀，风景优美，三合院式的道场。来到这里，有一种世外桃源、心旷神怡的感觉，似乎所有的烦恼都被抛到了九霄云外。
1: 各位观众大家好，我是禅机山维新圣教宜兰道场住持圆昭。宜兰道场依循风水法则而建，采三合院的格局具有藏风聚气的效果，

0: 老祖殿供奉王禅老祖及中华三祖，天花板中央是太极，两旁是易经卦序64卦的排列。老祖金身后面是块木雕刻而成的鬼谷仙师天德经经文。大殿龙边是宜兰道场开山祖圆威法师纪念堂。大殿前面的维新通宝池是太极北边黑色部分的白点，配置得宜，有旺财的作用。来这里左边走七圈，右边走七圈，可帮助财运亨通。道场设有13000多盏太岁灯，每年及初一十五都会定期举办祈安法会，诚心邀请有缘信众参加，共同祈求宜兰地区风调雨顺、和境平安。宜兰道场目前有开设易经大学正期班及初级班，欢迎十方善信大德来学习易经风水学心法，开启智慧，创造更美好的人生。
1: 您现在收看的是维新电视台易经风水的专业电视台，
2: 请收看维新世界全民健康保健。

0: 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看全民健康保健，守护你我的健康。我们提到气喘疾病呢，它是一种常见的慢性呼吸道的一个疾病，它不分年龄都有可能会发生。但许多人会认为呢，如果气喘偶尔气喘一下没关系啦，但是如果没有好好控制改善的话，它就影响到我们的日常生活咯，甚至还会危及性命。所以在今天的节目会邀请到专业医师带大家一起认识气喘这个疾病，来守护我们的呼吸道的一个健康。我们非常高兴节目当中我们邀请到了亚洲大学附属医院内科部的胸腔内科沈逸伦医师。沈医师你好。
1: 你好，主持人好，各位收看节目的观众大家好，我是亚大医院胸腔内科沈逸伦医师。
0: 是，今天很高兴邀请到沈医师来到节目当中。听说沈医师是第一次上节目是吗？沈医师，
1: 对，
0: 所以会小小紧张没有关系。但我们今天提到的有关是气喘的话题，想要问一下沈医师，就是我们气喘的定义是什么？它是怎样的一个疾病呢？
1: 气喘吼，目前大家普遍的认为呢，都会觉得气喘就是一个会喘的疾病啊。那事实上不是这样子。气喘我们大概就目前的了解，它是一个发炎性的疾病。那它其实最大的特色呢，不是只有喘而已哦，它的特色其实是它会有变化的情形。什么意思呢？就是说今天气喘的状况下啦，它会随着你的时间，你接触到的状况，你曝触到的环境，它会有不同样的症状。那刚刚有提到它是一个发炎性的问题，所以你的气管呢就会非常的就是敏感，你当你遇到一些特殊的状况，你受到刺激，受到感染的状况，你的气管就会肿起来，导致呢会有什么样的症状，就是会有咳嗽、胸闷、喘这三个很典型的这个症状。所以气喘来讲哦，如果我们谈它的症状，它就是咳嗽、胸闷、喘为主。但是呢这个症状呢不是一个很就是不是固定一直是这样子，它会变来变去，它跟你的这个接触的这个来源是有关系的。
0: 怎么会是那么难捉摸的病情呢？
1: 对，没有错，
0: 像女人心。所以呢在气喘当中，它的一个典型的症状就是会喘、会胸闷、会咳嗽这三大的一个表征。那也想要问说，其实在气喘当中有时候也会发生在我们自己的家人或朋友身边，都很好奇为什么会发生气喘，它的

0: 病因是什么呢？
1: 目前我们对于这个病因的了解其实蛮多的哦。气喘我们大概可以去分成所谓的外因性跟内因性。传统我们大概认知上面就是外因性的气喘，最典型的就是过敏。那也是因为过敏，所以其实过往气喘呢，它是有一些大家可能会觉得相对来说是有一点点污名化，觉得这个东西是会遗传的，你有过敏，然后你的小孩也有过敏，家人都有过敏，所以大家普遍呢对于这个气喘是有一点这种，就是有一些不太好的印象哦。那基本上气喘的特征，像刚刚讲到的，它有分外因性跟内因性。外因性呢，大概就会受到我们环境上面的刺激，比方说空气污染、抽烟，还是说有接触到一些特殊的过敏源，例如说有些人他是对尘螨过敏，所以有的时候他会遇到说我们过年要大扫除，有些患者呢就在门诊就说啊，最近那个年节到了，在家打扫。那就打扫完之后，胸口就很闷，吸不到气，一直在咳嗽，而且这个症状呢，它是持续了4个小时、6个小时以上。那其实这就是一个蛮典型哦，是由这个过敏去诱发出来的一个气喘症状。所以它典型的特征来讲呢，它都会有一个外在的刺激，那后续呢就会产生这个延续的这个症状的时间就会延长到几个小时，甚至到数日。这个是我们气喘常见的表征。当没有发作的时候，其实它就跟正常人一样，有的时候甚至一点感觉都没有。对，那刚刚提到的是外因性的，就受到刺激的。那内因性的呢，其实目前来讲，我们知道的东西不多，只知道说呢，有一些患者呢，天生有一些体质上。体质上呢，它可能某一些特殊的发炎性的白血球有上升的现象。那这种患者呢，他其实诱发的原因就不是那么清楚，可能不见得一定是接触到过敏源、接触到特殊的环境等等。不过这类的患者呢，通常跟抽烟有一点关系。所以内因性的这种气喘，有的时候比较难捉摸。所以大概我们可能常见的，你可能听到的有这种气喘的一些表现或这些等等，大部分都是小孩子。从小就有过敏，长大可能这个过敏的体质延续下去，所以有一些比较偏中老年人的过敏，那这可能小时候是可以问得到，但是有一些中老年人才发现的这个气喘呢，其实它的成因就非常的复杂，工作的环的因素、抽烟的因素，所以就有很多不同的这些表现。所以气喘听起来是一个蛮复杂的疾病，所以典型的症状呢，就是像刚刚跟各位提的，不管它的成因是什么，典型的症状就是有一些咳嗽、胸口闷、呼吸困难这三个这种特征
0: 那
1: 表
0: 如
1: 现。
0: 果小朋友当中呢，其实，在自己身边我们在带孩子的过程当中，也是有看到一些气喘儿呢，他又有过敏状况，然后又容易就是因为环境关系造成气喘很不舒服，甚至季节性时间到就觉得他就是要跨门
1: 对，
0: 诊。
1: 没有错。
0: 那老人家会变成可能是后天的工作环境或是生活习惯造成的气喘咯。
1: 就是说，我们通常如果已经是中老年的患者来到我们的门诊，当我们怀疑他的气喘，一般来说，我们还是会问一下他小时候的症状，例如说他会不会生病比较难好，别人咳嗽感冒一个礼拜就好了，他要1个月、2个月，甚至更久。那当然，我们还要问一下，说他过往有没有一些抽烟的病史，有没有因为肺部发炎住过院，有没有这些关联，让我们去做一些这个疾病的一些推导，跟这个去做一些我们叫做鉴别诊断这个样子。
0: 那也会很好奇，对于气喘这个疾病当中呢，刚刚有说提到的三个典型症状之外，我们来到了门诊，医师会进行怎样的一个检查来确定说，哦，你可能中奖喽？
1: 对，这个是有关于气喘，我们怎么样去做诊断了？那当然，现在目前来说，刚刚提到的气喘，它是一个会变化的一个呼吸道疾病。
2: 本节目由台中张嘉颖花艺有限公司花艺提供。
1: 所以目前来说，我们要去掌握它到底是什么样的状况，我们通常会用两个方向。第一个还是问病史，患者有没有说有这种受到什么事情刺激诱发出来的提到的这些气喘的症状，咳嗽、胸闷、呼吸困难。 如果

0: 明显有一些事件过后，而且这个症状持续的时间很长，我们会用病史先去做一个筛选。那当然也会根据说刚好提到其中一个成分是外因性的部分，就是跟过敏有关。我们通常患者有过敏体质，我们不会只有单纯看到气喘的问题。气喘大概有一个国内的数据是有看到说过敏性鼻炎，早上起床会打喷嚏，容易流鼻水，这些大概会有三成左右的患者可能也会有气喘的症状。那有些人是对于这个鼻子会过敏，那有些人就是眼睛会过敏，那甚至是一些皮肤，小时候有一些异位性皮肤炎这些等等。所以我们在病史上面的询问，除了询问症状的变化以外，我们会去看病人有没有过敏体质，所以我们会问一下鼻子有没有过敏，眼睛有没有过敏，皮肤有没有过敏等等。那有一些气喘的患者呢，他还会有一些我们叫做跟这个阿司匹林，非类固醇类的消炎药过敏的一些病史，如果有这些病史的存在，气喘的这个概率就会上升。
1: 哇，
0: 那再来就是讲到这个是主观上面，我们针对病史上面的询问。客观来讲呢，我们可以去做肺功能检查。肺功能检查有分一般我们去吹这个肺活量，那气喘的患者呢，常常肺活量有的时候是正常的，所以有些患者他可能过往因为一些呼吸道症状去做检查，但是发现他肺功能可能是正常的。那当然如果在发作期间或是不舒服期间或者是刚痊愈的时候，肺功能有时候会出现障碍，所以通常是这样，如果肺功能已经出现问题再加上临床症状，我们就会就可能临床上面就会觉得这是一个气喘的一个表现，它有一个气喘的变化。那刚刚提到有些人肺功能如果是正常的，那我们要怎么去捕捉？那就变成是说我们要定期去抽验它的肺活量的变化。这个时候临床我们有两种做法，一种就是我们在多次门诊的状况下去看它肺功能的变化，如果一下说它可以吹三公升，一下又变四公升，一下又变三公升，变化的很频繁，再搭配它的症状，这个我们一样也可以去考虑它是有气喘的症状。那以前我们可能在不管是也许是连续剧或者什么可能有看过，或者是说如果过往以前家里有一些气喘的长辈或朋友，以前也有一种做法叫做肩峰流速仪，这个可能比较少人听过。它就是在家它是一个工具，它用力一吹就可以看它今天的肩峰流速是到多少，那上面会有红绿灯。那简单来说呢，就是气喘的患者呢，因为它会随着环境的刺激或者是因为一些事件，它的肺活量会有上下的变化，所以我们可以透过肩峰流速去猜测说它的肺活量是不是上上下下的。就像我们抽临时就是用不同次的门诊去抽验肺功能一样，达到类似的效果。所以总结来讲有两种方式啦，一个就是我们从病史上面去询问有没有过敏体质，症状是不是变化的很大，有没有特殊的季节曝露，感冒过后就会咳嗽的比较久，用这样的病史，再加上我们客观有看到肺活量变化的证据，用这样子，或者说已经呈现阻塞的这种情况，我们用这样的方式来诊断气喘。
1: 是，感觉在气喘这个疾病当中，医师要像柯南一样抽丝剥茧来看每个病人每个状态是不是有什么不一样，来确诊是不是气喘的这个疾病。那也想要问说，其实在气喘当中大家最常看到可能就是气喘病人随身会带一个药物，连续剧啊都会有演啊，那也会很好奇，就是在气喘这个部分，我们通常的药物治疗它的治疗的一个流程大约会有哪些？
0: 目前我们大概知道的是说气喘它是一个发炎性的疾病，所以目前我们治疗的主流有做过一些变化。过往以前呢，大家看连续剧或是以前身边的朋友这个喘的时候会拿起药来吸，
1: 是
0: 那以前的成分呢是只有支气管扩张剂，好，因为我们的认知是气管缩起来啦，我们就要用一些药物把气管打开来，但事实上呢，只有单纯把气管打开来是不够的。那目前我们大概知道气喘呢，它的发炎的形态事实上呢，对类固醇的效果是非常好的，但是我想大家听到类固醇都会非常的害怕，
1: 真的
0: 吃了类固醇会不会

0: 我这个我很喜欢漂亮，我这个吃了会不会脸就是脸变圆，体重增重，或是有其他糖尿病的问题？现目前来说，药物的制造哦，现在我们普遍是用吸入性的类固醇。吸入性的类固醇呢，相对来讲哦，跟这个口服的类固醇相比，它的这个剂量是差非常多的，几乎是100倍到1000倍的。而且吸入性类固醇呢，也是针对我们气管直接作用，它
1: 是，
0: 对于全身的作用相对是比较少。
1: 嗯，
0: 所以目前来说，我们大概从2019年过后，我们有一个世界的这个气喘的指引啊，已经告诉我们了，我们现在普遍我们在治疗气喘的时候呢，我们要尽量以吸入性类固醇作为最重要的一个治疗的这个药物，
1: 嗯，
0: 不能再单纯只吸气管扩张剂了。
1: 是。
0: 对，所以现在其实气喘的治疗有了这些药物的改善之后呢，现在发作的人其实相对来说比较少。现在比较大的问题是，有些人不知道自己有气喘，没有办法及时得到这些药物的帮忙。
1: 是，但有的民众来讲啊，就是诶，如果说可能怀疑自己有气喘，但是总是会觉得没关系，我忍一下，好像休息一下就没问题了。除非拖到真的很严重，才来到门诊当中。医师是不是有这样的一个临床病例跟大家分享？
0: 是，其实我们蛮多患者呢，他其实过往都有一些呼吸道的疾病，所以有的时候他们会觉得我就是感冒，所以他们会觉得感冒过一段时间就好了。那有些人甚至呢，刚有提到特别的季节，其实会有一些暴露。有些人到冬天呐，
1: 是，
0: 就会开始觉得喉咙紧紧的，呼吸有点困难。那会不会在想说，我是不是昨晚着凉了？我忍个1周2周，这个症状过去了，他就觉得没事。
1: 是，
0: 对，所以有些人呢，其实他有潜在的气喘的发作，但是他不晓得。在台湾之前有一个这个研究啦，是有看到说，其实，在气喘的患者哦，在他们诊断之前哦，大概会有20%的病人其实曾经跑过急诊室。所以其实如果说有些人过往哦，因为不知名的咳嗽跟喘跑到急诊室，那如果您的年纪还轻，有一些过敏体质，不妨可以就是想一下，
1: 回
0: 是
1: 想，
0: 不是有这样的一个情况？或许可能你有一个没有被诊断过的气喘，
1: 是，
0: 所以当我们遇到就是说这个气喘，刚刚有提到它的症状，如果严重发生的时候会发生什么事情呢？一般来说，我们刚刚讲这个咳嗽、胸闷跟喘，其实到喘就有一点点危险了。如果有因为喘导致于说讲话没办法讲完整一句话，一句话就没办法讲得很清楚。如果像这种情况的话，可能就要担心这个就叫急性发作。那甚至严重的患者可能会嘴唇发紫，
1: 哇，
0: 那呼吸会听到有那个咻咻的喘鸣声，
1: 是，
0: 那这个就是一个急性发作的状态。那如果过往是没有接受过任何治疗的，那有的时候就要紧急这个施打这个全身性类固醇。那甚至呢，如果状况还可控，我们就是尽早使用刚刚提到的气喘的吸入性的药物，看能不能尽快缓解它这
1: 是。
0: 个发作的情形。
2: 禅机山维新圣教仙佛寺义经大学田中西路教室义经风水学初级七班，115年9月17日开课，每星期四晚上7点至10点上课。上课地址：彰化县田中镇西路里中州路一段278号，近田中火车站。报名电话：0928922875，0928922875。欢迎大家一起来学易经。
3: 禅机山维新圣教院里道场将在国历115年10月16日至17日举办周年祈安消灾法会，一份虔诚，一份善愿，上祈诸佛菩萨慈悲护佑，消除灾厄，化解障碍，为自己与家人增福慧，诚邀十方善信共聚善念，同植福田。道场地址在苗栗县苑里镇苑坑里苑坑41-3号，询问电话0378566669，0378566669。

0: 更想好奇问说，沈医师在我们气喘当中用的药物啊，它算是要一直持续使用，还是只要有状况再使用就可以了？因为有的药物是总觉得要照三餐吃，或是每天一定要服用这个部分，气喘那它呢？
1: 这是一个，我觉得这是一个很重要的问题，就是气喘，我们现在要把它思考的方向应该是当做慢性病去做考虑。所以有些人一听到慢性病，哦，他就说，哦，我现在又没症状，我现在好了，我可以停掉药物吗？这个概念其实对一半，好，哦，就是说对呢也是，说不对也不完全是。气喘，我们现在普遍认为是说，因为它会变化，所以我们必须要掌握的事情是说，患者的当下，他过往有没有常常发作？因为过往的研究是这样，如果你过去呢是常常发作的患者，一年要到医院的急诊室报到一次以上，甚至2次以上，其实这样的患者呢，要完全停药是有困难的，哦，是非常困难的。那另外刚刚提到的肺功能。有些人初始的肺功能做起来，肺活量就非常差。其实这样的患者要去做停药的动作也相当困难。为什么这个气喘的事情可以停药？当然，某种程度是说，你如果是过敏引起的，你有办法就是对于过敏源去做一些调整哦，或者是甚至呢，能避开这些过敏源的话，减少发作的话，是有机会哦，可以把气喘控制得很好。那下一个问题是说。如果他是慢性病，我们都听过有人有高血压，有人有高血脂，他可以透过一些不管是药物控制也好，饮食控制也好，哦，或是环境的一些调整等等的。有些人高血压吃5颗药，有些人吃1颗药，对，所以气喘的状况也是一样。有些人可能一次吸2种，甚至是3种药，在一个稳定控制、长期没有发作的状况下，气喘其实是可以考虑。间歇性的吸药，对，所以这个其实跟控制的程度是有关系的。像我们门诊其实就有一些患者呢，他可以做到说，他平常不会受到气喘的症状的影响，肺功能也很棒。那过去这一些年也都没有发作的迹象，平常几乎没有症状，那我们就可以考虑让这样的患者间断性的去吸药，不用到每天去吸。当然，这是一个。需要长期跟患者建立一个默契，哦，因为有些人会觉得说，我这样是不是可以不吸？
0: 或
1: 这
0: 者
1: 是
0: 是
1: 我们最常遇到的问题。
0: 患者自己就认定，哎，我可以停药喽，这个最可怕。
1: 对，没有错。所以这个有的时候我们要花一些时间跟患者去做讨论。哦，那当然有时候需要客观的数据去做佐证，包括过敏的指数、这是客观的肺功能检查这些等等。那透过这样子去沟通，其实蛮多患者他会对于现在的治疗，他会更有掌握，更能掌握到他现在用的药的状况，跟他什么样的状况可以去做调整。所以以前有个话，我们叫做这个叫行动计划。行动计划意思就是说，气喘的患者呢，他很了解他现在的用药状况，什么时候他早晚吸一次，什么时候他早晚吸2次。什么时候要吸3次？这个大概是我们平常在门诊，会去跟患者讨论沟通的地方。
0: 在这个部分用药的当中呢，真的是很重要，不要自己随便乱停药。想说当下身体状况没事就先停下来，殊不知哦，这个就很危险了。但前一阵子其实也都在呼吁说要打流感疫苗这件事情。有关疫苗的话，气喘的患者在施打疫苗当中，哎，这怎么办呢、啊？沈医师？
1: 目前来说，我们还是会建议这个气喘的患者呢，需要去施打一些呼吸道病毒相关的一些疫苗。那不过目前来说，我们最主要还是政府它有一些公费的计划，像是可能65岁以上年纪的长辈，哦，如果又有气喘病史，当然我们是非常非常建议他去做施打的。那目前有一些疫苗还处在自费。那我们的患者有些我们会去做建议，像特别是这个，例如说呼吸道融合病毒，RSV，好，那这个其实是跟小孩子或大人的一些病毒感染有很重要的。

0: 一个关联性。
1: 是。
0: 那会特别提这个 RSV 呢，是因为 RSV 这个病毒呢，它跟流感、跟新冠比起来，它虽然说这个相对来说好像没这么有名，但事实上呢，我们遇到 RSV 感染过后的患者，他在后续住院的时间、住院当中的并发症，甚至死亡率，其实跟流感不相上下。
1: 嗯，
0: 对。那现在会这么困扰的是，流感有特效药，流感有一些抗病毒的药物。RSV 它目前抗病毒的药物还在发展中，其实已经好多年了，目前其实都还没有一个临床的实证，告诉我们这个可以拿来用在急性的感染。所以目前它的发展还停留在疫苗。
1: 嗯，
0: 所以我们现在普遍的认知是说，如果可以的状况下呢，就是气喘或是其他呼吸道病毒的患，这个呼吸道慢性病的这些患者，
1: 是
0: 好，那如果有心肺方面的问题，我们都会建议他可以考虑去施打这个 RSV 的疫苗。
1: 嗯，做一个预防的一个来防护自己的身体健康的部分。那这边就要请沈医师来教我们。其实呢，我们对于一般民众最担心、最担心，就是会遇到患者突发性的，比如说是喘不过气来，或者是气喘患者突发性的一个症状。我们身边的家人、我们身边的朋友，我们可以用哪些 SOP 可以来帮助他们？
0: 我们在门诊处理患者急性发作的一些病人，我们刚刚提到的那些症状，比方说就是症状变得严重，
1: 是。
0: 然后开始出现胸闷。呼吸可以听得到声音、喘鸣声这些等等，这种急性发作的状况是，我们会先请患者先以救急的这个药物去做处理。但救急的药物呢，我们现在的这个吸入剂，它因为药效的这个调整，大概从2010年过后，我们现在其实吸的一些药物啦。有一些特别的药物是这样，它可以平时拿来做保养。那有紧急状况的时候，它是可以拿来当紧急的吸入剂来使用。所以目前的操作是这样，就是说我们都在评估患者他是很容易发作的一个状态，
1: 是。
0: 或是过往他第一次被你诊断的时候，他就是一个住院过的患者，我们就会帮他准备一些这种救急的药物。那可能选择上面呢，我们就会跟他说这个药物呢。平常你可以吸，那有这样急性发作的状况，就像你上一次住院那个情形，你可以把你现在手上的这支药物发作的时候直接多吸两口，那多吸两口，吸完没有效，那隔个半个小时到一个小时再吸两口，如果还是没有改善，
1: 是。
0: 有些患者太严重的，我们会帮他准备口服类固醇。口服类固醇虽然听起来是很可怕，但是遇到这种紧急状况，类固醇是一个很对付这个急性发作是非常强的药物。我们可能就会用这样的药物去做处理。
1: 是。
0: 所以有一些患者呢，我们不光是帮他准备好救急的吸入剂，我们也会帮他准备好这种临时使用的类固醇。那如果这些东西都没办法控制好，那患者有出现一些这种呼吸困难，甚至开始意识模糊不清楚，那我们大概就会建议到急诊室去做准备。
1: 是。
0: 所以我的患者如果可以，我们会尽量先帮他做好这个急救的一些药物准备，救急的药物准备，什么样的状况告知他要到急诊室去做处理。
1: 是。原来如此，因为在气喘，如果说身边有这样的一个朋友，最怕就是突发性的问题，在这当中呢，也要先确认他身上有没有急救性医师先准备好的药物，可以赶快帮助我们身边的患者朋友。在这一集单元有关气喘，非常谢谢我们的沈医师带来这么多讯息内容，谢谢，
0: 谢谢。
1: 也谢谢电视机前面有观众朋友，我们下一次同一时间请继续收看《全民健康保健》，我们下次再会，拜拜。
0: 拜。
2: 本节目由财团法人维新圣教功德基金会全体会友护持播出。
3: 禅机山维新圣教仙佛寺易经大学泸州永乐教室易经风水学初级十班，115年9月8日开课，每星期二晚上7点至10点上课。上课地址在新北市泸州区长安街331巷17号1楼。报名电话：0926 898-1

0: 0926-898-101，欢迎大家一起来学易经。
1: 禅机山维新圣教孝心道场位于台北松山区，周围热闹，交通便利。住持圆主法师以易经风水学广结善缘，弘法利生。道场供奉鬼谷先师王禅老祖大天尊，守护地区辖内和静平安。每个礼拜二五下午2点到5点有为信众服务，关于居家风水问题，祭拜祖先法仪，择日学能得到平安顺遂。每年定期举办祈福法会，为信众消灾解厄，仰仗诸天圣神佛菩萨的威德力，护佑阖家平安。
2: 欢迎此番善信大德光临台北市孝心道场，参拜王禅老祖，祈求福慧增长。阿弥陀佛。
3: 您现在收看的是维新电视台，易经风水的专业电视台，
1: 请收看维新世界全民健康保健。

0: 各位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看《全民健康保健》，守护您我的健康。在这个单元呢，要带大家来了解长期心血管照护的一个攻略。发生中风的患者呢，大多数会先以服用抗凝血药剂啊等等药物，先来做改善，来进行治疗。除非是症状严重，才会建议施做我们的血管支架置放术。那心血管照顾的攻略会有哪些迷思呢？要注意哪些部分呢？让专业医师来告诉我们大家。那在这一集单元呢，我们欢迎康博诊所心血管外科郭慧萱郭医师。郭医师你好。
1: 主持人好，各位观众朋友大家好，我是郭慧萱医师。那今天很高兴借由这个机会来跟大家分享一下，就是我们常见的心血管疾病，那跟大家在面对这些疾病可能会有的一些迷思。那首先我先用一个图卡来跟大家简单的介绍这些心血管疾病。那像刚刚主持人有提到，就是中风哦，中风大家就是大家比较害怕的一个疾病哦。你
0: 对，
1: 可能听过，有谁就是中风之后变得半瘫啦，或
0: 是。
1: 者是脸歪嘴斜，讲话讲不
0: 因为
1: 清
0: 都
1: 楚，
0: 来得好突
1: 对，
0: 然。
1: 很突然。那其实中风是一个血管性的疾病啊。那以常见的就是阻塞型的中风，那就是通常是有一个血管狭窄的问题，那也有一些血栓性的成分哦。那当一条路变窄，车流刚好堵住的时候，哇，那就过不去了哦。所以，血流过不去，那这个末梢器官就没有办法获得足够的供应。那以中风是脑部的问题啦，那其实大家应该也很常见听到心肌梗塞。哦，那其实同样的血管问题，阻塞加上血栓，如果发生在心脏的心脏的这套血管就叫做心肌梗塞哦，那它的结果同样都是不太好的嘛哦，就是也许是比较轻微，可能就是觉得胸闷或痛，已经不太好了。那甚至有些人的发作来得又急又快，甚至突然发生猝死的状况，那这当然是大家不愿意见到的。那另外相对少见一些，但是也蛮值得注意的是下肢的血管哦。那大家可以注意到，我们刚刚提到脑血管、心脏的血管哦，那接下来提到下肢的血管，这些其实对我们身体来说都是末梢哦。你说心脏是末

0: 知道吗？欸，没错，它对于一套血管的供应，它也是一个末梢器官。哦，那为什么发生在末梢？大家可以想象一下，心脏是引擎嘛，心脏负责经由各大血管去供应全身。那血管到了末梢之后，到了各个器官之后，一定是越来越细的，嗯，它本来就是要深入基层嘛，就是所以血管本身的结构上就越来越细，那越细的血管对于这样阻塞就越敏感，嗯，因为它本来就细了嘛，一条三线道不太容易塞车，单线道就容易塞车了，大家可以跟一般交通的概念是一样的。那当越细的血管，不管是脑部啦、心脏或者是像下肢，那这些血管因为一些退化疾病或者是说三高累积的血管伤害，那这些末梢的小的血管、细的血管本身就比较容易受到影响。那再加上如果有一些身体的水分不足啦、你的血液比较浓稠，那当然血栓就比较容易发生。那血栓又容易在哪里造成影响？就是你的路很小条的时候容易就塞车了嘛、那一旦塞住了，那当然车流过不去，你的血流过不去，那末梢这个器官的供应就会受到影响。那我们这边提到的这些状况，比如说脑血管就是中风的部分了，那心肌梗塞，那下肢，当它是发生一个急性的缺血，比如说血栓突然堵住，或者是血管突然的收缩，那如果本来就很细，那收缩当然影响就更明显，那它就会发生急性缺血。下肢的血管的急性缺血，那当然影响的是下肢的肢体嘛，是，那它可能不见得像大家想象的脑中风一边就不会动，或者是像心肌梗塞突然就胸口大痛或者是猝死，可能没有这么的恐怖，但是其实如果有发作经验的人、也是蛮恐怖的，你突然一只脚就冰冷甚至动不了，那这个其实就是一个器官缺血的症状。那这些状况的发生其实都蛮恐怖的，所以说在就是不管我是不是医护人员、就是当然我们过去在医院看的很多，那当然我们看的很多比较不会惊慌，但是对于大家就是日常就医的状况没有遇到这样子的问题，其实发作大概就是会蛮惊恐的，一定很慌乱的。对，所以那我们今天就是借由这个机会，当然是想跟大家分享一下，就是我们能够如何来预防避免这些疾病的发生啦。
1: 是，那在血管当中呢，我们常常会听到说，哎，在我们心血管装支架，让支架把它让血液循环变得比较顺。我想问一下郭医师，我们以为想说我们装了支架、我们经过手术之后对于身体的保养是不是就可以像以前一样因为没关系我们的高速公路已经通了
0: 这样想对了一部分、因为像我刚刚讲到，就是如果大家用就是车流、就是道路车流的概念来理解心血管疾病、那一个血管会塞住、一定是因为路太小了，落石坍方就堵住了、那支架的做法其实非常直观，我就是把它内部拓宽、把这个落石给它顶出去了、那支架毕竟是一个外来物、我们目前的科技还没有做到这么生物可相容的物质、所以毕竟支架这些都是外来物、那外来物放上去之后，当然没错、第一时间车流抢通了、那皆大欢喜，我们又可以获得足够的血液供应、但是毕竟它是一个外来物，所以其实支架置放之后本身它其实就是需要靠药物维持的、否则我们其实我们身体内建的机制其实是我不太想要这个外来物在这里的、对，但是我们是一个支架本身就是一个有一点违反自然，但是它还是必须得做的方式，然后就是我放了一个支架把这个路撑开了，
1: 强制的方式，
0: 强制的撑开了，但是我们身体其实慢慢的还是会想要让这个支架不见、所以我身那些支架上面可能慢慢的血流经过，我们身体就会产生一些血栓去粘附它，
1: 是，
0: 那当然血栓堆积到一个程度，或者是你本身慢性并没有在做良好的控制、那它还是会循着本来疾病发生的这个路径，那慢慢的这条路又要再堵起来了。对，所以这个支架放了之后，第一个是 你如果到需要放支架的程度，那就是提醒你，你过去的慢性病控制

0: 禅机山维新圣教大梵寺将于国历115年10月28日至11月1日举办观世音菩萨暨药师琉璃光如来圣诞起见祈安消灾超度法会，由高僧戒德诵经祈福，法会礼拜梁皇宝忏、慈悲三昧水忏、灾天科仪、瑜伽咽口、施食药集，欢迎十方善信大德前来共赞佛恩。到场地址：新竹县琼林乡水坑村71-9号，询问电话0359256699。
1: 当然慢性病的维持非常重要，那否则我现在抢通了这条路好像让它回到原点了，但是你的身体还是一样处在一个高血脂啦或是高血糖会伤害血管的环境，那这条路会再重来一次的。对，那再来放了支架之后，我刚刚讲到我们身体其实是会产生一些血栓啊，一些内皮想要去粘附它的，我这个是不是我们家的东西。对，所以那其实这个部分就是需要靠药物去维持，所以应该有一些应该每一个啦，每一个就是经历过支架手术的病人应该都会被强烈的要求你一定要好好吃药哦，不只是你本来慢性病可能三高的这些药物需要好好的维持甚至调整，那再来为了支架你可能会需要吃抗血小板的药物或者是抗凝血剂等等的，那这些药物其实对于支架的健康是非常重要的维持，那否则我现在抢通了但是它还是会坏啊，因为毕竟它是不是你身体自己的东西。
2: 是，
1: 那那应该会有人有疑问，那再塞住我就再放啊，
2: 对，
1: 我就再抢通嘛。但因为我们的血管结构上其实还是会有极限的，也就是说你这一条路现在瘫掉了，那我放了支架撑开，那我如果它又再慢慢的变窄，又再塞起来。那我下一次还能够再放像上一次那么大的支架吗？恐怕很难，
2: 不能无限扩张。
1: 对，不能怕无限扩张，我们身体还是有极限的，它没有办法就是一直撑一直撑就把它撑出去。所以你下一次能够放的支架一定是比较小的。那小到一个程度，那就没有放的必要了，因为你再怎么放都还是小嘛。所以第一个是支架同一个地方，其实要重复放，本身难度就会提高，甚至是不能放的。你不是每个人都说我塞住就再放，的确有一些人是可以塞住我再放一次，但是这个过程并不是无限制的。所以我们当然是希望你已经塞住了，我们希望不要有下一次，所以这个后续的好好维持就很重要，就是我刚刚提到的药物的部分。好，那我其他地方再塞还可以再放吧？
2: 可以吗？
1: 如果以初次置放来说，的确是塞哪里我就放哪里，这个过程是很直观的。但不过大家如果有心脏科就医这样子这方面放支架的经验，大概医师就会跟你分析你这个地方适不适合放，不是每一条路坍塌掉之后都有机会救得回来，就是如果说你这边的血管的走向解剖构造，这个每个人可能就会有一些差异，有些人它的路都很大条，那当然支架的置放就没什么难度，那当然是蛮幸运的。但有些人特别像是一些女生啦，其实女生天生你的构造都会比男生小一些，那以同样的医材来说要放在小一点的血管，当然它的难度跟危险性也是会有差别的。那如果我硬要在一条没有那么大的血管要放一个相当大的支架，那甚至还有把血管不小心弄破的可能，当然就更危险了。所以我想会做一个放支架的决定一定都是专业的心脏科医师经过评估之后，你这边的构造上是适合放的，放了有效果的，那才会做这样子的建议。那有一个族群就是如果你的构造不适合，血管又都偏小，但是小它本来还是有功能的啊，那小又塞住了，那还是得处理。那另外一个选择就是做手术了。手术大家可能听过就是绕道手术，
2: 是
1: 绕道手术，它的逻辑跟支架就不太一样。我们刚刚讲支架是这条路变窄了或是落石坍方，我们做内部拓宽把它撑开。那我们用的还是原来这条路，想办法从这条路再找一点能够过去的方式。那绕道手术的逻辑就不太一样，我放弃这里了，这里就做不了了，
2: 就不用了。
1: 我不用它了， 我另外盖一条高架桥外环道，一样到达我的目的地。好，那在目前的心脏外科做这样子的绕道手术，我们用的还是自体的材料。
2: 是，
1: 那你可能会问说，那支架都可以做出来，为什么我不用那个也做条血管来做这个绕道的材料？也许未来有机会啦，不过我们目前的科技还没有到这个程度，所以我们目前绕道的材料都还是自己自体身上的血管。那当然就也会有些限制，比如说你身上其他的材料，比如说常见的像是脚上的静脉或是手上的动脉，但是每个人的血管当然有一些质地的差异啦，那你的血管好不好用，能不能用，也会限制到你做绕道手术的选择。那当然真的都找不到材料可以做的很少啦，大部分的人真的先被心脏科筛选过一轮，你真的没有办法做支架的，走到绕道手术这个选择的，那绝大多数人都还是可以在这个阶段获得治疗。就是我没有把内部拓宽，我就用盖外环道的方式，我还是一样救了这个本来因为血管阻塞而缺血的心脏组织。
2: 是，
1: 那这个部分在其他的器官也有一些应用啦，比如说像下肢，我们刚刚讲到的下肢血管阻塞，其实治疗逻辑是很像的，我们大概第一时间也是可以用支架去打通一条阻塞的血管，那或者是还不用到支架，我们用气球撑开一点也可以让血流恢复。那真的不行，做不到，结构上不允许的，那后续才走到用绕道的方式。
2: 是，
1: 对，那其实在各个器官的治疗逻辑上，当然不同器官有一些解剖的限制，解剖构造上的限制，那但是逻辑上大同小异，就是我们先从支架，那真的不行盖一条绕道。那但是不管你选哪一种方式，不管你在哪一个阶段得到需要的治疗，那其实我们这些治疗都是治标，你的本没有改，你的体质为什么会造成这样子的疾病
2: 是
1: 没有改变，那所以才需要去改变了，不然这个过程大家会一直反复发生。所以不管你用什么方式去治疗，那大概背后需要去控制的原因大概都非常重要。所以除了接受治疗之外，你的药物的控制，你本身在做的三高慢性病这的控制，那另外就是为了因为你动了这个手术，你放了支架或者做了绕道，你相对你要去保养这个做成的结果，那配合服用抗血小板的药物，甚至抗凝血剂，这些都是好好维持这个状态的重点
2: 是，
1: 那如果说像刚刚很多人就想到说，哎，我已经就盖一条新的路啦，我不是就从头开始了吗？那千万不要有这样子挥霍的想法，因为就是过去你的疾病怎么造成的，你只是暂时先退回原点，它还是一样会继续再发生。
2: 是，所以郭医师有提醒说呢，即使我们做了我们的血管支架或是绕道手术之后呢，还是要保养我们平常的药物呢，不能缺少，不要想说哇我就大自由了。所以就会有一些迷思，会想说那我现在已经这么畅通了，所以我的药物可能就可以适当的自己去调整，
1: 就是因为它现在畅通了，我们才有重新开始的机会啊。也如果它没有畅通，你也不用想要重新开始了。
2: 是，
1: 对，那当然第一个最重要的是好好配合药物的控制啦，药物是大概是已经进到这个疾病阶段里面最重要的。那当然不能否认你为什么会走到这个疾病的过程，那前面一定是会有一些你可以加强的地方，比如说饮食上
2: 是
1: 能不能稍作调整控制。好，那能够建立运动的习惯，当然对心血管的保健心肺耐力是正向的。
2: 是，
1: 对，
3: 禅机山维新圣教台东道场将在国历115年10月3日至4日举办周年祈安消灾法会，以正信正念祈安植福，为家人化解灾厄，迎来平安顺遂，以诚心礼忏消灾解厄，净化身心，福慧俱增，诚邀十方善信共转善念，迎向安稳光明的未来。道场地址在台东县卑南乡太平村民生路138巷26-1号， 询问电话 089-383-951

0: 此外，就是除了就是药物啦，或者是你生活习惯的调整，那加上一些能够保养的做法，也是可以有帮助的。那像比如说，我们现在有一些叫做像体外反驳这样子的疗程，那借由就是血液的冲击，那去改善血管的弹性，那或是增加一些心脏侧支循环，那特别是在针对我们。现在讲的这个族群，就是你心脏已经有放过支架，或是过去有中风病史的已经做过一些处理，正在做药物控制的，那这样子体外反搏的疗程，它会有帮助去增加一些像心脏的侧支循环那这个在过去的运用上如果一个人的血管，心脏血管堵塞了，他已经接受过支架。甚至手术也做了，那但是运气不好或是保养不善，它慢慢的又塞住了。那当然没有办法无限制的一直做下去了，因为身体还是会有极限的。那真的都没办法做支架，也没办法手术了。那后来就是发展出这样子的疗程，就是体外反搏这样子的疗程。那它是借由增加一些侧支循环。我用一个比方来讲就是这个血管供应一个组织，比如说心脏的冠状动脉供应心脏的组织，它有点像是一条路供应到一个城市或一个村庄。那当这条路慢慢的阻塞变窄，那车流就变少，那供应当然也变少。那你的人们会想办法嘛？我要想办法开一些其他的路，我也要到达这个目的地。那你的身体也是这样想办法的，它会开出一些小路、乡间小路。我还是想办法的，希望能够把这些东西载到我要供应的地方去。那这个就叫做侧支循环。你可以在现实生活中就是一些乡间小路啦，我想想办法走到我的目的地去。那你的身体在器官缺血的时候也会有这样子自然反应，就是产出这些侧支循环。
1: 很奥妙哎，
0: 对，这是身体自然的反应，就是没救了，我努力想要活下去的本能。那这个体外反搏的治疗是促进这个本能，就是我让侧支循环多一点。嘿，那当然，在你的这条主要干道还供应得了的时候。侧支循环增加还是有一些加分的效果啦。当然，如果你主要干道已经没救了，已经完全堵塞，那你只能靠这些侧支循环，那就非靠它不可。那大部分的人没有到这么糟啦。大部分的人，你可能心脏有一些血管有一些状况，但是不至于到完全堵塞。那所以你如果堵塞，还是得先去处理堵塞因为主要干道还是最重要的。但是一些额外的保养比如说体外反搏，它去加强这些侧支循环。对于总体的供应还是会有帮助。那像比如说你中风过，你的脑部有一些因为缺血造成的损伤，那增加这些侧支循环，某种程度上也可以去改善一些你末梢这个贫瘠的土地，给它一些灌溉啦。对，所
1: 但是
0: 以这
1: 刚
0: 算
1: 刚，
0: 是一个保养的做法。
1: 郭医师刚刚提到的这样的一个体外加压的一个疗程，它会最主要是在我们的下肢的部分来做加压啊，上半身也会有吗？
0: 它是上半身没有，是借由加压下半身，让血流去冲击上半身的主要器官，因为重要器官其实都在躯干跟上半身啊，跟上半身的血管。那你会说，那下肢不就被牺牲掉了吗？那的确啊，就是如果说你本身像我们刚刚提到，如果你下肢血管也有一些问题的，那你在做这个疗程可能就没有那么适合。那大部分的人，如果你是以心脏跟就是上半身、脑部、心脏这边的状况为主的话，那这个疗程会蛮适合的。那如果你本身下肢有一些疾病比如说刚刚讲的血管堵塞，可能就没有这么的适合。那大概也不会造成伤害啦，只是说过程中，因为我们相对在这个过程中去借用了一下下肢的血循。那如果你下肢血循本来就比较缺了，那我还借给别人。

0: 然就有点就是挖东墙补西墙嘛，就不太适合。
1: 是，
0: 对，那但是大部分的人来说，其实下肢的血管状况在心血管疾病里面算比较小宗。
1: 嗯，
0: 它对于像心脏这个心脏或是脑血管的这种，其实严重性是相对低一些，不是说它不重要，
1: 是，
0: 但是严重性跟盛行率相对低一些。

0: 恢复身体的一个方法跟帮助。那刚刚也提到说这个体外的加压方式会适合哪些族群们，还是说针对于亚健康的朋友们，也许我的心脏血管等等都有一点隐忧的话，是不是也可以来搭配这样子来使用？
1: 可以，因为其实像这样子的疗程它我们讲任何疗程都一样，首先求不伤身。那它的确不伤身，因为它其实没有什么侵入性，
0: 是，
1: 那也没有什么副作用，但有少数的状况是需要经过评估的，所以有兴趣的朋友当然可以来让我们做一些评估。那它第一个是它没有什么副作用啊，所以几乎是大部分的人都是能够做的。那它对于本身已经有疾病，比如说你心脏已经有狭窄阻塞的问题，甚至到已经放支架或是手术处理过，这个族群就非常的适合。对，非常适合，因为等于是我不只要维持干道的畅通，我其他的小路也是 一并加强，那对于整体心脏循环当然是非常有帮助的。那你说我还没有那么差，有需要吗？当然可以做，当然可以做。那这个它是一个变成是一个保养，那你说保养有没有需要？那就是看个人的想法。就是如果说你对自己的健康比较注重，那希望这个观念能够走得比较前面，那当然越早开始保养，你的这个血管状况的维持当然也是会有加分的。
0: 是，
1: 对。
0: 所以从方方面面，饮食上、生活上或者是疗程上呢，来避免说身体可能会隐藏有中风的危机或是二次中风的一个危机。那也想要请郭医师来提醒一下我们的长辈朋友，或者是目前正在治疗中的朋友，还有哪些点让他们千万小心。
1: 我们另外一个常遇到的大家会的提问是说，那我可不可以做这个然后不要吃药，或者是说我就不要去做医院建议我的事情。那我必须说这两件事情是互不冲突，
0: 是，
1: 但是也互不排斥。
0: Hey,
1: 那应该是说正规的医疗，如果说你有被建议要服药，
0: 是，
1: 或者是接受侵入性的处置，比如说放支架甚至到开刀了，那这些千万不要省。因为像我们刚刚讲到针对主要干道，这个是正规的医疗在做的事情，就是在健保体制下，其实这些都在台湾的这个进步的医疗环境，其实都可以给大家很正确的协助。那我们希望做的是加分，做的是加分，那就是你这些额外的侧支循环的增加，其实是对于你整体的状况是有帮助的。那有做没做一定有差啦，就是也许主要干道处理完，每个人都可以到80分以上，那你想不想从80分到90分，或是甚至更好？对，那这是我们保养的目的。但是保养大概我必须很诚实的说，它没有办法取代正规的医疗，你该吃的药、该接受的治疗还是得做，千万不要觉得我们是可以互相取代的。对，那正规医疗其实还是重要的，那只是我们的目的是希望你已经好了再更好，那或者是说你好的状态能够继续的维持。那你说我都不要去接受这些比如说放支架啦，不要吃药，我来只做这个可不可以？当然可以，只是一定有差，我们恐怕没有办法让你不及格变及格，
0: 是，
1: 但是我们可以稍微加一点分，但是它是不能取代你正规该接受的治疗的。那我觉得这个是需要大家打破一个迷思啦。
0: 是，所以我们病患患者呢也要有正确观念，
1: 是，
0: 不要想说我走小路就可以不用
1: 小路的确有一些帮忙啦，就是我们还是希望可以帮助大家延续健康或是变得更好，但是该做的正规的治疗是不能省略的。
0: 是，那也欢迎观众朋友，如果不了解可以咨询我们自己的专业医师或是加医科的医师来了解。这一集先谢谢我们的郭医师来跟大家分享，谢谢。也谢谢电视机前面的观众朋友，我们下一次同一时间请继续收看全民健康保健，祝福大家下次再会，拜拜
1: 拜拜。本段节目由台湾维新世界和平促进会护持播出。
2: 陈吉生维新圣教新佛寺义经大学屏东道场义经风水学初级16班，115年10月4日开课。 每周日下午2点至5点上。

0: 课。上课地址在屏东县屏东市广东路1518号十楼，报名专线0876615888，0876615588。大家学易经，公司客户无欺心。
1: 您现在收看的是维新电视台，易经风水的专业电视台。欢迎收看维新世界易经心法讲座。

各位十方圣知识，各位圣贤大德，各位参加听经闻法莲座上各圣众亲，当上历代祖先九贤七祖，各位累劫冤亲债主，各位当下无缘诸事英灵，及各位家中地基主，现在咱要未？讲经以前呢，请咱大家好来念恭念王禅老祖赞记。阴阳日月最长生，可惜天理难分明。若有真性归国主。一出天下定太平。各位释蒙圣帝释，阿弥陀佛。咱今日即节啊，继续过来甲各位咧讲解《易经》心法。咱人吼、要了解《易经》心法，究竟要如何，我都达到《易经》的境界入面。那么《易经》诶，这易诶，都是咱的心，是天心，是神的心，是佛的心，甲万物的心。那么咱究竟如何才有法度进入神的心？究竟如何才有法度进入佛的心？好，咱有什么方法来进入菩萨的心？甚至呢？咱要搁进入大宇宙天的心、天心，不再进入众生的心、万物的心啊！所以啊，咱就要进入这个心啊，人心合天心，啊，必定有一个一字，一得一环，对你开始点起，点到我这，对我这点我这，甲你甲大家的中间的心。好，这一定要有一个桥梁，这个桥梁。那么我到各位，你到神，神到佛，哈，咱到万物，哎呀，中间呢要进入这个心嘛，那是这个一，这个一字的，要安怎进入呢？要有一个桥梁。那么呢，我甲大家，你甲大家。而且我要甲神的心，要甲佛的心，我开始动一念，我要甲神的心，要进入佛祖的心，还是进入咱的历代祖先九贤七祖的心？要入进入这中间的，我、你中间一定要有个一个天地人呐、叫做天地人，叫做三才，叫做三才，天地人。那么这天地人的表示方法呢，就是啥呢？加到一，好，加到一的，对这来加到一点一，这就一啦。好，对加到一的，啊，中间的所有的经过，所有的经过，就是。

0: 一饼，好，对家是天地人，这天地人啊，咱阿所先修所看拢是阳，地嘛是阳，人嘛是阳，好，这天地人，好，天地人呢，这叫做三宅。好，三宅一贯，三宅贯一，好，三宅贯一。那么天地人呐、啊，这三项呢，天地人呐、啊，这就是一个阳气，好，这就是阴气，好，这是中气，叫中道，好，这个是地，好，这是地，这是人。这地，这个人，天，天地人啊，人是中，是中。那人看的地，看的天，天，看的地，看的天呢？这啥呢？人多，叫做人多。所以咱的修行啊，是修人多，要达到天多。一定爱先对人道先修，好，那么好了，你们我要教神啊，我要教万物，那么这个呢，天就是神，好，这是地，好，天这是天的神，好，这是叫做万物，万物，那天跟万物中间呢？或者咱个思想头到尾咧，这中间咧一定有介一个人，一个人。好，所以我今日只讲经，讲一经心法，各位啊，十方圣谛心，若是在第四台啊，看了我伫讲这一经心法的时啊，各位，恁是天，我是地，那么你我中间介限一个人是什么？智慧、知识。我将这一经的心法妙法呢，讲解和各位了解，这就是中间这里，或者这里一点气，一点五行之气啊，叫做与人呀。好，那么如何才敢一当达到我你中间呢？好，咱所以有一字字啊，博博怪博，天地人。好，那是那些不管不管，不，这是艺术。好，不管不，这是艺术。好，那要那么了解这艺术嘞，要不爱有一个工具，好，有一个法器，有一个桥梁，好，有一个桥梁。那么咱顶阵嘞，已经甲各位介绍过，那么不管要了解神的心。人的心一定要有一个卜卜卦，这个卦卜出来就是咱跟神交通的桥梁，咱跟人中间交通的桥梁，跟万物交通的桥梁。那在真侪年前，哈，咱家要种一样树啊，啊要住遮呢，吼，我来个卜卦，这样树啊种在活无？未活。那么呢，种多一代活无？哎，卜出来好，足旺的，就是咱。江塘两边这张榕树，种了呢，拢无是直直发，发到即嘛会足水的。不，所以含万物呢，树仔呢，都一心一间，那心加做一个呢。好，咱的心我都加一个，还是够精神。那么咱的心，我都甲万物的心加做一个呢。卜卦，爱用卜字，卜卦。
1: 禅机山维新圣教，仙佛寺易经大学，台中道场，易经风水学初级95班，115年9月4日开课，每星期五早上9点至12点上课，地址在台中市南屯区文心南路106号台中道场3楼第3教室，报名电话0936241036，0936241036，欢迎大家一起来。

金心法妙难闻，百千万劫金重现。混元禅师法语丛书由混元禅师亲自禅解，浅学易懂，改善居家风水，平安幸福自己掌握。请洽维新圣教各分寺道场。

所以咱方法真多，顶者介绍过就是讲碟啊，五十支碟啊，做不惯，吼、哦，啊是这条做铜钱啊，吼、哦，铜钱啊三块银的，三块来做不惯胶囊，啊是米瓜，吼、哦、米的，吼、哦、米的，来做不惯的胶囊，或者这个当事人啊，你写阿拉伯数字。阿拉伯数字，好、哦，嘛是会使的，嘛是会使做桥梁。啊，恁场应变嘛是可以，啊是石头啊、竹啊、切啊，吼、哦，这个土豆，种种的豆啊类，一粒一粒买来做桥梁。好、哦，啊是扑克牌、手挂，啊是小币的。哎，你币啊嘞，啊币啊嘞，啊是币啊嘞，币啊嘞，好、哦，这拢用新挂，拢用新挂。迄种我都达到神的心的，真奥妙代志，真奥妙代志。哈、哦，还、啊、有这个签档，哈、哦，签档，哈、哦，签档咧，啊，这卖用进入到神的心，好、哦，我是进入神的心。所以伫世间上，万生万物，万生万物啊，拢用做到咱甲神、甲万物、甲天的心合而为一。哦，了解天的心，跟了解人的心，这叫做法器，法器故叫做法器，法器，好、哦，法器。所以啊，咱这节咧，各家各位，我这法器咧，要大家法器，伊的功能啊，好、哦，这法器大家的功能啊，首先呢，那要先定心，先安心，那心是不安。所以心不安呢，那腰是差，那心未定，乱糟糟。那么呢，那心定也是啊，以什么方法呢？那圣贤啊，圣贤，因为所有一切名号都是定心的法宝，定心的法宝。那么定心的法宝呢，顶阵甲各位讲过啊，就是八卦祖师。好，拜请八卦祖师、伏羲、文王、周公、孔子、五代圣贤，这拢是甲咱定心的这个一个妙法。地圣王禅都做，哈、啊，顺便真言诸葛孔明先生、老票文先生，啊，九天玄女丹婆先生，十方世界诸神佛慧空贵王先生，哈、啊，本顶诸师福德正神，拜卦东主星卦东龙。啊！家人只是以上所请这圣神啊，的名号拢是安心的妙法，安心的妙法。所以咱们不管正经啊，咱爱将这圣神的名号咱个请出来，而且背好些、念好些、记好的正确，咱再来占卦的时啊，咱呢一定足准的。那么那这些呢？首先呢，我要来甲各位介绍卜筮碟啊的用法，碟啊用法。好，要不讲这個用法以前呢，首先呢，按了解这个八卦先天之数，先天之数。好，先天的数呢，哈，就是讲乾，好是一，地是二，六二。三进四顺五坎六进七坤八，这个乾地离进顺坎进坤

0: 讲讲过啊，乾地离震，顺坎乾坤。哈，乾就是一，地是二，离是三，震是十第四。哈，耶稣啊，这五顺是五，六是坎，乾是七，哈，坤是八，这拢是数。拢数，咱数呢，都要了解这个气，哈，了解这枪，哈，这一数呢，真两三四五六七八九，七八呢，咱这升卦的要领，哈，摆成这卦要领。那么咱这要摆卦呢，咱的卦是一，第一个未来卦，第二为二，哈，这呐，第一为第一，哈，乾的天，这叫做叠天卦。那叠天卦，哈，号码咧，这个都叫数字诶，咧摆咱就知，哈。那么，咱首先呢，咱即摆爱了解遮个数，哈，乾一第第二二三进四顺五坎六进七，哈，坤八，这数字咱爱记哩，八个数字尔，八个数八卦和八个数字一尔，无较济。好、哦，啊，那较济呢？假使我超出十二、十五、十七呢，我挖了八减八除以八，哈、哦，数成四，四多少？进啊，四。啊，十五呢？对八呢？就七啦，所以七七呢，就是较近，就是安尼。啊，十对八呢？对八呢？十六，十六寸进，哈、哦，进呢？无论咱数偌济咧，拢挖落除以八，哈，除去八，伊个余个数都是咱个卦，你伊个咱个卦，甲数十六除以八，十六余数嘛是八就对，嘛是八，余数咧吼，整数都是八，嘛是坤，这嘛是坤，哈，那么。现在呢，我先教各位来这个数安尼起法，易经的卦安尼起法。
1: 大家学易经，身体健康心安宁。禅机山维新圣教仙佛寺易经大学，龙潭天一道场易经风水学初级四班，115年9月6日开课，每星期日早上9点至12点上课。上课地址在桃园市龙潭区龙平路837巷50号，报名电话0976-512-456，0976-512-456，欢迎大家一起来学易经。
2: 天温永习，天灾永习，每天早上5点，跟着范拜法师合力恭送鬼谷先师《天德经》，诵经功德回向，消灾化劫，祈求天温永习，世界无灾厄，天下永和平。欢迎十方善信大德准时收看《天温永习，天灾永习》。

首先第一，哈、哦，第一呢，咱要卜一件代志，咱就写详详细细个写，哈、哦，写写。你想民国几年几月几日，哈、哦，时嘛好，哈、哦，今为，哈、哦，中华民国，你爱变哪个？中华民国，哈、哦，台湾省。什么关？什么乡镇？哈、啊，啊，讲几号？哈、啊，啊，地主，哈、啊，张某某，哈、啊，哎，是什么代志？请示，哈、啊，某某事，哈、啊，请指示，姓挂，咱。

后到尾咱爱写，吼，咱爱写，嘿，然后咧，加压起心肝，可能来滴，咱五十支，吼，五十支咧，咱先压起来是啊，咱先压一支条，压一支伫边啊，放到边啊，去边啊，然后写到支，咱啊目睭甲你起起，咱就照原来祈祷的咯。拜请八卦祖师伏羲文王，就讲孔子五代圣贤啊，地神王禅老祖、孙膑真人、诸葛孔明先生、老辟文先生、九天玄女啊、丹凤先生、十方世界诸仙佛、慧空贵王先生、本地方诸师福德正神、八卦东主神卦东龙，因为某个人在多位啊，是什么日啊？因由于难卦之书啊。请指示圣卦一卦有余，一卦有余，你就开始手甲掀开，真自然甲掀开。啊，即你祈祷煞，你就自然甲真自然甲掀开，掀开。你别讲特别讲哦，我爱安尼哦，啊只这个关系其实是咩啦咧？真正自然咧，真自然就掀开来。啊，然后过来剁手，啊。剁手，对着正手，举一支出来，摆入剁手者。啊，然后咧，这个正手者咧，放大边啊，放伫边啊。第一个卦咧，伊就爱八卦，拄个个字是六八，好、哦，二四五，加一支多六，多六。好，这就开始先写数字就是六，好，然后再过几栋，好，啊，内卦三爻吉凶未破，再求外卦以成转卦，好，那内卦吉凶未破，再求外卦以成转卦，啊，以成转卦，你就真自然甲掀开，分落开，好，啊，然后倒手伫只手抽一支起来。有几件，好、哦，然后压地剁手，好、哦，然后个算八二四六八，好、哦，二四六八，好、哦，二四五支，五支加了变六支，变六，好、哦，嘛是六，好多，第一个下面顶，好、哦，就下面顶。啊，那么咱因为这个的卦天地人三才都有啊，但是咱现在所发生的代志，究竟爱动伫什么所在？爱动伫什么所在？所以叫做六爻，六个方，六个面，六爻个六个面，头前后边左边正边面顶下卡，或者六爻叫做六爻。那个六爻六面六面，哦，这六方，哦，这六合，六个物件合作一点，三六合呢？你看咱观察嘛是六地合作一个嘛，是六合，哦，观察六地合作一个，合作六合。那么来咧哦，咱就开始咧，因为内卦外卦拢成啊，爱叫做动爻，动爻，这是叫做爻。就是动摇，动摇，动摇都动摇咧。就是讲啊，咱要问这个代志，目前发生的问题，目前已经发生的咧，啊，爱安那去处理。目前的现象是什么款咧？爱安那处理，安那会当做甲中道，未伤害他人，佮未伤害自己，做甲中中啊，大家互相相安，无相安谈。好、哦，这就是动摇。动啊哦，就是天机；动啊哦，即是天机。哦，动啊哦，就是天机啊。哦，那么动啊咧，一六一面，六一面六方。哦，所以咱如果求啊，请指示哦，是即条都动啊伫倒位，咱就祈祷就将内外六啊哦一心挂。内卦六爻一心卦，再求动爻以卦有余，

爱球动啊吼，以观优仪，这个很贵啊。然后倒手给他举出来，啊，正确回家，啊，二、四、六，减掉的，二、四、六，一个人哦，所以读六数，二、四、六，啊，落地，要四支，要四支，好多四，啊，四。叫做董信尧，叫做董信尧。好，那么现在呢，咱开始就要来拜卦咯。好，拜卦了哈。六来卦的六，卦卦的六，啊，董尧的四，啊，这董尧四，六只是啥呢？你看各位，看这里，六，哟，六个坎卦，六个坎，个坎卦。哟，拉个看卦了哈，拉个看卦，那个为看卦，看为水，卦卦嘛是拉，拉，拉好，好，这一两三四五啦，这叫做内卦，叫外卦，叫做内卦。那我这叫动爻，一两三四，那对一年四多起来，一两。三、四、五、六，叫做六爻，或者六个方向、六个方位。六爻呢，咱就第四个，是第四位。第四位呢，一、两、三、四，即叫做阴爻，就个拍斜啊。阴爻就拍斜啊，表示讲阴变阳，阴变阳。好，那么这个卦呢，或者啥呢？坎为水。叫做坎为水，好，坎为水，董信尧，好，变得为变，好，得水困，得水困卦，董信尧，

0: 禅机山维新圣教嘉义道场将于国历115年10月10日举办周年祈安消灾法会，以善念为起点，安住身心，转化不安，为自己也为家人祈愿一份平安与顺遂。诚挚邀请十方善信齐聚道场，共修共愿，迎接光明。道场地址在嘉义市友爱路562号14楼之一，询问电话0523456669，0523456669。
1: 禅机山维新圣教仙佛寺易经大学泸州永乐教室易经风水学初级十班，115年9月8日开课，每星期二晚上7点至10点上课。上课地址在新北市泸州区长安街331巷17号1楼，报名电话0926898101，0926898101，欢迎大家一起来学易经。
2: 您现在收看的是维新电视台易经风水的专业电视台，欢迎收看维新世界易经心法讲座。

吼，就先一个卦，然后咧，再来变，我会更加人生诶，会更加人生诶。即本咧，我内底都有写咯，吼，就写咯。我即简单一个例先讲，各位先了解一下，吼。咱就画饼咯，叠水困。叠水困，吼，遮就叠水困，有无？吼，叠水困的卦，吼，第57页，叠水困，57页，吼，57，叠水困这卦咧，就是57，吼，57，吼，57叠水困，57，吼，这个动是第两三四，第四爻，解救困难。不可超之过急，应当量力而为，审慎行动，注意行动。比如讲啊，我即摆要来投资，要甲人投资咧，做一个生意，要过去人要招我投资，好无？好，那么咧，你就是讲啊，我未趁钱，无趁着，是要搁趁。那么着，救赎第四个咧吼，啊，动四爻，因为一、二、三、一、二、三、四，吼，这就是。上台先是坎为水啦吼，歹势是咧，吼坎为水，坎为水三十九页，吼咱讲看坎为水，吼坎为水伫三十九页，三十九页坎为水三十九页，吼咱就变三十九页，嘿。三十九页。是第四个，动真两三，好，真两三是第四爻，好，上头先坎为水，坎卦坎为水的，就是陷阱，陷阱，重要的显然，重要的显然，吼，真正真是这个危险的困难，危险的困难，做坎为水。那么咧，这就是讲六是六是第，动是第四爻，在显然中，显然中啊。应不离常规，袂使讲哦，一个人都现现啊，啊，我今都胃都严要歹去啊，啊胃严要歹咧，都哦，一定爱食什么药啊，好、哦、才有效。哎呦，无一定，现在也不到枵到要死哦，你都袂用食，我到枵，巴肚是安尼枵，你爱先袂用食，袂用食才会严少胃肠镜。哎呦，等那个胃肠镜照来都枵死啊！啊，都按五两工、五三工，即马真侪去病院就是安尼，开始来，袂晓食饭，吼、哦，啊袂晓食饭了，两工三工无食饭，甲食水，讲要咸肠仔肚，结果咧，肠仔肚要咸咧吼，听讲要咸肠仔肚咧，脚酸手软皮皮煞，哎哟，你若皮皮煞，啊无啦，佫咸别项，吼、哦，说无病变到有病。哎哟，我真是信道，我讲吼、哦，用我行入去，用行出来，用我行入病院，用行出来，就爱验，若无验咧，后摆若发生问题，医生爱负责。吼、哦，所以逐项爱先验，袂用先食饭，三杯三好滴，幺滴五，三好清诶，五到要来咧，剩半条命，才来验，验到哎哟，你也未拄遐多，真正咧，知你常规，袂使讲哦，照规定来。照对你照规定来，干嘛无死？真嘞！好，那咱一个信徒，伊就是讲，好，我去受我爱啊，我爱食菜，不用食醋。哦，好啊，不用食菜。啊，有一下就扫，几下个月扫袂好。吼、哦，伊我食安尼，人我说伊我咧中药毋敢食，因为中药内底有用一寡即个咱的动物。伊都吼，即无自卑迄个，扫扫咖了哦，要死！啊，出面头尾人吼扫咖咧，出家内人吼扫咖，艰苦坐外咧，影响咖咧呢。伊都是上自卑啊，就对啦。吼，啊，一只动物咧死去啊，做药去，后面走倒去啊，讲在食着迄都无自卑。无感觉，无法哩咧，有一暝咧，伊都咧困啦。向我们咱闽南人，你个扫，我继续食牛肉就好呀，食牛肉汤。哦，好啊！我甲病甲咧，管他落地甲嘛归去啊！去食牛肉汤，嘿嘿，迄味道好，好就安尼扫到无。我不爱食菜，我呀，我安尼哦，遐么不死，知你常规。
吼、哦，所以咱做代志做侪危险的事啊！你若接到哦，这个上规固定的规律嘞，我。

0: 那就保息。好，啊是讲管一个客，当主管甲你过，爱用刷牵牵刷牵过面，吼，啊再来这绑对牛郎雷过上安全，哈哈，你讲系啊？啊，迄条线慢慢来绑过，毋知要来绑迄条线过去啊？真诶咧，规矩咧，嗨，哦，你安尼无当过，敢若死保罗啊，死水底。咱老地位咧，哦，拜托你别哪里海线甲我海过，吼、哦，河中小高车小友，啊是想尽办法咯，对岸爬过，啊是用船啊先来渡过。这地啊，所以足侪人都就死啊。无看即几工，吼、哦，咱诶。西藏达赖喇嘛一来访问台湾，一时啊，吼、哦，人家访问个师傅啊，你是食素嘛？伊讲有，吼、哦，原来食牛肉，吼、哦，啊，都因为几年前，十几年前个吼、哦，啊，即、这个才30年啊，3年前呢，讲伊个师傅啊，吼、哦，一寡讲都爱食素，修行才正果，哦，伊就食素啊，啊，食素都食啥2年呢？系、哎、啊，营养不良。啊，肝机能害啊，肝硬化，免咱红甲讲红甲像纸呢？伊讲红甲若像佛陀的面遐黄，吼、哦，伊嘛真个讲笑啊！啊，伊讲安尼发到医生啊，甲讲你袂使咧接伫食素咯，你着爱恢复正常的生活，因为伊生长伫即西藏咧，吼、哦，即、这个伫遐咧，拢是食即、这个牛肉做伊是生活，伊个食物三顿，即就是伊个正餐。所以啊，伊就安尼咧，好啊，医生安尼讲咧，照医生安尼咧，吼、哦，自闭嘛吼，伊、哦、照医生讲咧，就食咧，煞肝变煞好诶，吼、哦，若无即摆死啊，啊，肝变好咧，即摆咧，然后问个师傅，你食，我一工素，一工粗，嘿，身体调养较好些个安尼，吼、哦，伊讲吼，惊一个吼，那么咧，咱一个信有一个法师，伊就讲过午不食，即过午不食。结果咧，佛教为歹去，安尼风吹咁要倒去，伫病院啊，为着挂着三分之二，安尼无干安尼咧，哎哟，怪我不是，即讲到爱怪我不是，结果咧，为歹去啊，要修啥物行，一只那高三了呢，吼、哦，啊无精神好念佛，无精神讲话，哪有可能啊？吼、哦，所以，哦，我要是中道是三顿推药饱才怕呢，先顾腹肚才来顾佛祖。啊，你是那个样嘅？
1: 禅机山维新圣教千佛寺义经大学田中西路教室义经风水学初级七班，115年9月17日开课，每星期四晚上7点至10点上课。上课地址：彰化县田中镇西路里中州路一段278号，近田中火车站。报名电话：09289-22875，09289-22875。欢迎大家一起来学易经。
2: 天公出巡，大慈悲，台湾平安好过年。维新贤士表心意，愿我天下永太平。善哉，伟哉，天公出巡，永无灾。赞，天公出巡祭文音乐 CD。询问电话。0492723742，0492723742。

所以咱袂使接地接哦，我拜啥我就安怎呢？哎哟，讲伊是无神智性，世间的事啊，一个念头，一个慈悲的心，一个善心，一个慈悲的心，哈、啊，知恩的心，感恩的心，咱要食啥，逐项都爱感恩。咱去道场时，安食饭爱拜谢，是安那？感谢这菩提啊！对人报禅的感谢，天地有水可以，有禅啊，有草啊，有肥料，有这些，包括含主办的，有啊水主办的，虽然是咱请来讲，咱嘛一个感恩的心，以牺牲要来主办，才主办呢，哈、哦，爱安这个感恩的心，互相的相。

感恩。咱若食啊食鸡肉，咱嘛感恩这只这只鸡啊，伊的灵魂，伊就是啊，伊来起起个不跳跳嘞，灵魂到这只身体嘞，啊，这物件该是食鸡啊大只，啊大只了，伊的肉嘞，吼啊，甲抬起来，灵魂登去出世，伊的肉嘞，就比普通同款啦，咱就甲食啊，互咱食，咱若甲感激伊，感恩伊。好，感激嘛是功德啊，所以啊，咱啊是世间时时存着感恩，时时存着知恩、感恩、报恩的，咱才用咱这身体，各样样才有法度服务大众嘛。那无那可能无可能的代志啊。所以咱无去年以固定的这个无新闻呢，哈，为为整个咱的生活环境、生活环境。所以，这个坎为水第四爻，叮当动第四爻，好，咱来挂牌说，哎，我现在有这个困难，好，比如啊，我这胃就歹了，哎，你站这挂嘞，险难中啊，在危险，身体足危险啊，真困难啊，不可去年上季未使讲，一定就不用吃醋的，不用吃啥，命要紧啊，你无这个命，啥拢免讲。何况这个物件已经做普通个食物去啊！好，咱尊者尊者尊者感恩嘛，嘿嘿，台湾生活真好，吼、哦，大家呢，因为着生活好，拢行落地个。真正台湾只足多人生活好、经济好嘞，是行落地个。啊，行落地个嘞，好，人发经典讲，咱若供养法师吼，供养出家真善法师个时哦，好食，袂用个食到粗，好食到创啥，好走好食，咱只有福分、有福报。哎呦，破气！我你讲，做工课你供养做完课才有福报。好，啊，就是养啊，饲啊，饲到只有做修行人嘞，是肥嘻嘻，好、哦、穿上好嘞，住上好嘞，恁去个比咱较好，大行都较好，努力啥较好。结果咱只干干苦苦啦，在遐后尾误事，欠长内多。啊，咁真正安尼度，你就头路会出头啊，无可能的代志。若是我合作你安尼只，你会成功只，我卖拜，对不？我干脆来信耶稣，我信基督教，天主，我无代志，我惊过一条家庭，过一条事业，过一条，无惊遐。对不？所以那么去年，而且一般人家咧上归送物件咧送来，给他送来。好，告诉各位，那什么事？我要提物件咧送来，我罪过。现在我罪过，伫厝都烦恼，有够侪烦恼未了。你个时代叫，哎呦，老师好啥？好啊，我三条你送我了六咧，给你百一十二，你若无用你安喏，你若无来安喏，所以这种都无合理。人生存伫世间上是平等。人，咱的心，每个人拢有个人心，每个人都个人灵魂。咱的心，每个人的心拢是平等，拢平等。所以，咱呢，卜这卦就卦卜出来先，就是爱咱做。好、哦，比如讲啊，我身体不好，我爱咱做。我食物件爱袂使的，好、哦，我这物件袂合，我就卖个一定袂要食这。后咱这信徒弟子，早起现在要考试啊。啊！去问一下出家，什么出家或尼姑，出家是师父哦，还能花呀？你拄着笑哎！伊讲吼，你一天拜五百拜，念一万佛，吼、哦，你都考试考会条。哈，是啊，啊，等下老母也听着，等下叫再时间，等下叫一百拜，拜个安尼哦，拜个安尼，腰酸骨痛好啦，就一百拜，拜个腰酸骨痛去读个读读个读古，教室都读古啊。啊，大人官、小人官，啊，都无时间起来要早出、早复习，拜一百空八拜，最起码四十五分，四十五分。早时你得先早起来，爱困，较晚起来要上课啊，得急无急无。啊，再念佛，啊，上课一直阿弥陀，一直念阿弥陀佛，啊，念佛念一万遍，啊，奇奇怪怪，老师你看，要念佛只，结果咧，迄个月真正母甲上尾下去，哈、啊，用只有念佛拢灵魂。好，老母就去问师父啊，师父嗨哟，念无够，爱虔诚个咧。好，等下就去推，母阿囝拍歹，歹面相看，拍歹感情，有啥无对？当时释迦牟尼佛陀无叫咱讲一天爱拜几百拜，无人讲一天爱念几万遍，阿你创啥？正业空个单调个无？那么伊来咧，我阿卜个卦，拄仔讲这个卦，哈，我千年长过，你无去学小个师傅个。

0: 来甲你甲你争议。啊，干咩嘞？咋这听了嘞？啊，我阿公了，你袂用安尼做人妈妈袂当。啊，这因为做妈妈安尼嘞，翁婿歹插呀，处理啊，歹等下啊，看袂惯这个家庭。好、啊，这个某咱就着魔，怎么一个头毛剃掉啊？就感觉哦，感觉真伟大。好、哦，讲的话拢是好、哦，所以一寡无正确的法，人都无真，人都无。当时释迦牟尼佛注释嘛，叫人真人多。现在真正一寡这正言法师嘛，叫人真人多。好、哦，声闻法师嘛，叫人真人多。好、哦，一寡大法师嘞，有开悟的人，拢叫人真人多。所以莫去年的上贵啊！所以对这卦象，我安对无？安就对无？对易经，不过简单六块尔，六块了，佫拍一下，或者一块嘞，哎，安能清清楚楚啊！好、哦，所以啊，咱学道学法，爱世间事为一，好、哦，咱莫讲啊违背着常理，莫违背常理。那么这徒弟查某囝，好足欢喜啊，啊就安尼俩。啊，阿考着大学，好、啊，就安尼等于，想要成就怎变变落去？啊，所以有个人啊，精神爱注意，爱去年上，莫去年的上贵，爱看时势变化。我若一工食饱，应应该去，咱人起笑吼，你叫伊阿弥陀念吼，点点点点点点点点点的吼，伊在这边给你变出头啊。伊个到念佛的话，你也上欢喜，叫念几工上好念，好好，你一工爱念到偌济，你也幸福。因为我念我念，伊未甲你差，哈，未甲你讲要安怎，要安怎，要安怎嘞？嘿，家内足安和诶，吼，只要减者少，家内减者少诶，对无？啊，那无诶事，咱就变笑，无笑嘛变较笑去啊。好，所以毋好去年伫上贵就对，所以咱万项代志挂伫博，吼，咱会当解决足侪问题。好，比如讲，好，咱要来博哦，今年经济。要安那经济安那呢？要如何呢？吼、哦，要如何会安那来应付？吼、哦，如何面对目前的经济问题是安那呢？好、哦，咱就如果照常搁请八卦祖师，吼、哦，拢请好请到位，咱很会起来。好、哦，咱就多收钱呀。啊，接下来算二四六八，啊、哦，二四六八，好、哦，都剩四期，四期。好、哦，第一嘞哈、哦，四支，这神，这是内卦，第一个内卦，然后这个几多几遍，好、哦、来，哦，你看，哈、哦，啊，然后嘞，二、四、六、八，幺、二、四、六、八，嘛是四，好、哦，这内卦卦是四，那么最后一个几多？内外人后一生挂，吼、哦、再叫动后一挂有余，啊那个幸亏第三届呢，对六减六，二四六，二四六，二四五，动你五后，动你五，好，那么这个事是啥呢？
1: 禅机山维新圣教湖内道场将在国历115年10月10日至11日举办周年祈安消灾法会，一念至诚转化无明，一拜一忏迎向光明，一念正心万缘皆转，一场法会福慧同行，为家人为众生点亮希望之光，欢迎十方善信大德共沾福恩。道场地址在高雄市湖内区海埔里忠孝街142-1号，询问电话07-669-5068。

一两三四，四的进卦，这个四哈，内卦四的进卦，进为雷，进卦，啊，外卦嘛四。

是，我嘛是蛮真。咱来叫做动物，哈谁啊？第五，好，第五啊，这个挂到真威雷。变，好，滴泪水，滴。变了点滴水，那么啊，动的王敖，咱呢过来就看这个卦哈，震为雷，震为雷的那个一，震为雷，那个一呀，那个一，嘿。震为雷，震动。介久爱注意，今年经济啊，震动是今年的经济是波动的年，而且大家爱介久，爱真正小心，介如贪，爱时时提醒家己。今年的经济是震动，是介久爱迄个提高境界。当地第五爻，或者五，当震惊、震惊发生时啊。坚持中央的原则，不偏不倚，可使损害减少到最低的程度。听懂？就是讲，咱要爱问今年经济该如何处理？咱要做事业，咱今年经济该如何处理？那么今年的情况是啥呢？震动爱介久，那么就是当一旦现在，咱要清这清洗这代志，一定有代志在要问啊。一定有够奇怪，所以你才会要请卦。这当真惊发生时啊，坚持中庸原则，卖贪卖醋，中庸原则不偏不倚。你也卖讲哦，想要赚大钱，啊，想要讲了大钱，咱就照原来保持原来嘞来做，可以使损害减少到最低的程度，会听到？看嘞，所以各位啊，咱讲这各位，咱看。股票，即摆哦，起价呢又过来几大点五嘞，又过跋较多嘞。即向我旧年经济歹啊，今年哦，感觉袂歹，就震动哦，大家心就去对你震动啊，对震动的是啊，系啊，无久无嘞，结果就掉了呀，跳了呀。所以伊讲咧开始咱对今年经济啦，对这投资经济的以什么态度来处理呢？已经形成，都可能解释用这个卦，可能解释，就是讲，真惊的代志发生的时啊，现在哦，我经济安那开始有诶吼，未安定，即摆人哦，足歹了，老师啊，含食嘛，足歹呢。我毋是讲说，敢毋讲呐，歹司机呐，歹食过分呢，安那是跋筊啊，跋赢呢，庆祝食挂，安那跋输嘞，食过分呢，无啊，煞定都歹。你看，咱若当时股票咧好时啊，咱一个查某人啦查甫人啊，啥穿个西装，拍哩，查某人啊，汗都把裤排咧，吼啊亮晶晶的排咧，较早用光用鞋，即摆用排咧，安尼裤鞋拢有啊咧，水准拢有出来，安尼行高跟鞋咧，穿较悬算，起三个人行一声都一滴啊了，那较早咧行咧，头先都起起落落，嘿，即摆人小较好咧，你话行咧，你也行落看。三个行，跋条是一直，因为咱拢是赚大钱的人，咱拢是会赚大钱的，咱拢会变好个，所以气质好。我是行起，佫袂歹听。那一旦嘞，司机啊，若去摆嘞，出的时啊，走啊无半个街啊路嘞哦，拖钱拖又佫走出来啊，有诶穿大裤又佫足济啊。所以啊，咱就甲咱开始讲，今年经济发生这问题啊。进京的时阵哦，咱爱把持中庸，把持什么中庸呢？中庸。中庸的保持，原来保持原来的都阿麦收个进，阿麦退步，你保持原来呢去做到啊？

无你就会当减少损害到上少上少的程度。所以咱这一级会当帮助社会任何一个人，对家己的经济、对家己的事业、对家己的前途、对家己的人生。

0: 梦到伊，
1: 梦到人。
0: 啊，你去啊去问的是，你即马去问讲问信神。啊，到我当去来解说讲，哎，这个经济以如何来这问题？到我当甲你讲，这么水的文雅呢？到这么水文雅讲，当真惊发生时啊，坚持中央的原则，不偏不倚，阿免偏那边去，阿免甲你去扩大一边，扩家己。我偏这边嘛未使，啊扩人未使，一定扩家己。好，可以使损害减少到最低的程度，会当让咱的损害减少到最低的程度。卖汤就是无啊，好啊，卖汤是安怎做？那么呢？已经圣贤孔子进行先说啊，甲咱开始安尼，嘿，感觉足文雅的，而且呢，哎，这讲起来这个字句啊，知识吼，嘿，水准非常高，哈哈，各位是讲神知识，咱已经唔是像一般人所想这样肤浅，唔是像一般人怪力乱神啊，讲到安尼，吼，讲到咱呢，惊惊吓，无一点好，所以已经啊，一秒换啦。好，咱呐，各位，哪有时间，我建议大家学，是咧保护家己，哈，不伤害他人，然后帮助他人。咱学易经的目的，然后咧学易经咧，要达到社会祥和，天下太平，是安尼尔。好，那么咱今日开始咧，哈，嘛是阁继续甲各位讲这易经，今日是以这个博士这德啊。好，博士这点啊，甲各位解卦。后一开始咧，就甲各位咧，金钱卦安怎博，金钱卦安怎博，这签啊卦安怎博，这签要安怎抽安怎博，啊，你要安怎抽，要安怎博，后尾来看卦，好，啊，看完以后咧，我甲各位咧，每一个卦咧吼，安怎看法，安怎去论断吉凶，好，我会详详细细啦，要差不多七十点钟咧，要差不多七十点钟，会甲各位，好，讲互各位了解。希望啦，各位大家来学易经，各位啊，全部能研究易经。好，今日课程到这一个段落，祝福各位。

0: 本节目由财团法人维新圣教功德基金会全体会友护持播出。
1: 禅机山维新圣教大梵寺将于国历115年10月28日至11月1日举办观世音菩萨暨药师琉璃光如来圣诞起见祈安消灾超度法会，由高僧戒德诵经祈福，法会礼拜梁皇宝忏、慈悲三昧水忏、灾天科仪、瑜伽咽口、施食药集，欢迎十方善信大德前来共赞佛恩。到场地址：新竹县琼林乡水坑村71-9号，询问电话0359256696。
2: 世界新兴宗教台湾维新圣教士林爱心道场住持圆路法师，秉持为国修道、为民祈福，弘扬易经风水妙法，欢迎十方信众前来士林爱心道场参拜王禅老祖。每个星期二下午2点到5点，圆路法师亲自为信众问事解疑，帮助大家离苦得乐、家庭幸福。道场地址在台北市北投区文林北路80巷59弄15号1楼，服务电话02-2823-9325，02-2823-9325。
0: 您现在收看的是维新电视台，易经风水的专业电视台。
2: 请收看维新世界王禅老祖玄妙真经。

0: 灵山一会万年灯，四八大愿照光明，王禅老祖妙智圣，加持灌顶见太平，阴阳日月最长生，可惜天理难分明，若有真圣鬼谷子，一出天下定太平。南无无量寿妙智圣王禅老祖师尊。
1: 南无无量寿妙智圣王禅老祖师尊。
0: 各位唯心圣家、唯心贤士、各位法师讲师代表，九九法会坛上，莲桌上，列祖列宗、三界万灵、诸灵众等。我们继续为各位来讲解《佛说大阿弥陀经》。《佛说大阿弥陀经》是法藏比丘他悟道之后所发的四十八大愿，也是代替所有法界无论哪一个世界的天人愿会软动进入每一个人心中为各位所发的大愿。若是十方法界宇宙虚空诸灵们同时发出这个愿，悟到这个愿的时候，当在任何一个星球世界受身或者灵魂界异世界受试一段，你要到极乐世界去，绝对可以在极乐世界那里成就。所以王禅老祖在民国82年的时候就开始要我们唯心贤士同修，大家要共修《佛说大阿弥陀经》。当你发这个大愿之后，你悟了若是你悟了之后，你就会发现天下宇宙虚空所有无量无尽无边际的天人圣神众等，都是一条一个心，都是无量光无量寿数的啦。所以我对于西方极乐世界净土我也就发了一个愿，希望人世间地球这个地球上也能够依照中华文化道统伏羲氏族以来7350年的中华文化道统、易经风水还有百家思想融合为一，也建设一个唯心世界娑婆世界也成就为也能唯心世界。唯心世界并不是只限于我们有形的世界，而是心灵安详的世界。所以这个一切那么多那么多的法，不是一天两天可以讲都完的啦。所以我们人生有多长呢，确实没有办法你去算。人间的寿数身体是有限70年，但是我们的意识里面灵魂世界的寿数就无量数劫，算也算不清了啦。既然我们来到世间有做身体以后，我们就做有形身体该做的事情，把它做好了，我们心就问心无愧。 好，那法藏比丘在一万年左右呢，在世间上啊，他为各位、为所有未来的众生，说出每个人灵性的原始原点的世界是怎么样的庄严。那么你要回到这个世界的原点去找的时候，你务必也要这么多的愿。哎，有如前一段时间为各位讲解太极天七十二天师的圣法啊，那么南天净土的圣法，鬼谷先师天德经啊，三十三天王、三十三天的净土妙法，同样的道理。所以当你知道一切法的时候，你一定要自发一个宏愿，你要到哪里，你要依法修行，你就可以到哪一个世界去。但是最重要的，好，王禅老祖开示我们，你时时刻刻你的本愿会受到很多很多的考验啊，这些考验呢让你无中生有，你没有愿，没有愿力，你好像没有什么事情。所以有人说，哎呀，我没有进入中文，没有修行的时候啊，都好好了啊，为什么我一旦发愿要修行呢啊，这魔障这么多，障碍这么多啊，各种烦恼都来了。哎，你不要说我发了愿才有这些烦恼，不是这样的啊。回想到民国七十一年病得最严重的时候，在二月十九开始生病嘛，到四月中旬去台湾祖师那里啊求度求助啊，那么观世音菩萨啊借着谢老师的口呢开示，你的障业障要一次还，或是要分期付款来还啊，分期是不是要分一辈子再来还？那我说那时候什么都不懂嘛，顺口溜说我想一次还呐、啊，想一次还清啊，那时候都不懂嘛。好了，观世音菩萨呢点点头，那你回去七天内你要很忍耐，你要注意啊，什么事情要记住。那我回来了之后，哇，我的病更严重了，孩子不平安被车撞了，公司的工程师员工吵架打架，什么事情都不管，什么问题都来。后那一个礼拜真的很难过耶，病又更严重，那时候肾脏萎缩嘛，一个胀起来啦，还有一个萎缩了，哦，尿尿尿不出来，大小便也尿不出来，什么都来了，哦，那时候好后悔哦，才想到说要一次还，原来是这么还哦，这分期付款慢慢的行，不是很好吗？
2: 维新圣教易经大学带您深入易经妙法，趋吉避凶，开启智慧人生。秀水太极道场初级十六班新开班，115年9月2日正式开课，每周三晚上7点到10点授课。上课地址在彰化县秀水乡民生街582巷29号，欢迎报名，请拨打04-768-1379。04-768-1379，易经大学欢迎大家来学易经。

啊，那我再一个礼拜再去找谢老师了啦。啊，那谢老师呢，他又在禅坐坐下来了啦。观世音菩萨，啊，又借他的口开示了。啊，一个礼拜很难过哦。啊，账要一次还，没有那么简单，还有很多还没还得完呢。哦，大海啊喽，哦。后来讲，好好念佛，一心念佛，阿弥陀佛，啊就好了，啊照着修。意思说，反正现在后悔来不及了啦，你要面对的这些烦恼，要坚持下去。但是我很有耐心的，啊那时候的耐心呢，哦，现在事情过了那么久了，我想给各位分享一下。好不好？好哦，就是一股力量，一股力量，爸爸妈妈都还在啊，哦，不能早死啊，若是早死了，爸爸啦，妈妈哦，哎呀，那个乖啊啦，共瓜插头啦，永世不能超生啊，想到这里就卡位另起啊啦，哦，不修也不行了啦，想到来呢，我都是。当时呢，台中县第五期大里都市计，湿地重划都是我在办的啦，规划设计、测量、分配土地等等都是我办的啦，啊，那怎么办？啊，中间死翘翘了怎么办？那绝对不能死啊，是一股力量啊，哦，还有很多地方在测量，哦，都没有完成嘛，丢在这中途也不行啊，怎么办？哦，那也不能死啦。哦，再来，孩子小了，哦，最大的7岁了，哦，那怎么办？哦，孩子小，2个3个孩子都那么小，啊，太太又年轻了，哦，太太年轻呢，啊，师母又很漂亮啊，哈，那都想起来哦，哈，若是说以后呢，我死翘翘了，啊，老婆为了顾孩子。有时候要改嫁啊，再嫁，为了顾孩子啊，到时候呢，想到人家说你的孩子打我的孩子啦，我的打孩子打你的孩子啦，我们的孩子打我们的孩子啦，想到这里心都捂住了啦，哦，着急死了，最恐怖了。再最后一个呢，若是死了，不知道往哪里走啦，哦，天堂在哪里呀？地狱也那么深呐、啊，哦，怎么出来啦？哎呦，那时候这几个力量让我赶快点修行，赶快念佛，哦，认真念佛啦，就认真修，依照观世音菩萨，哦，台湾祖师爷啊的开示，遥处金母的开示，认真念佛，认真打坐念佛，认真忏悔。哦，到7月1日那一天，6月19日，在台湾祖师那里，哦，台湾祖师慈悲，啊，王禅老祖请他光降下来，那合二为一。那时候那一股刹那的力量，啊，那整个希望都出来了啦。自己依法修行，你就可以去体会到。但是那时候呢，哦，祖师也要发愿，哦，发愿了。后来想想，好了，我说若是再给我3年就好了，3年孩子比较大了，工程已经收拾了，哦，那再死也没有关系啦，啊，那时候呢，我就发一个大愿，

0: 给他画的大大的，卡片要给细呀，然后就画了。哎，若是我好了修行，要监督天下太平的担子，我想这样够大了吧？那时候只要命留下来就好。想到刚才讲的那四个原则呢，那个烦恼真的不敢再回，不堪回首了。所以渐渐的修行好了啦。没有想到呢，花的愿那么大呢，老祖就开始呢，一步一脚印的教我怎么做，教我怎么修行，在打坐的时候教我怎么做学，怎么修法，怎么练，怎么什么。哎呦，过今年呢不是戒了，一路走来都要31年嘛，31年的岁月，从无到有，3块钱起家。我再想一想，各位同修啊，你们要有成就，一定要发大愿呐！所以我带着各位一起皈依的时候，四大宏愿而已哦：众生无边誓愿度，无众生别，烦恼无尽誓愿断，悔恨贪欲啊；法门无边誓愿学，一切佛法啦，那个活到无上了，誓愿成，修成正果。所以我带各位，你们皈依了，只有这四条而已啊，没有多少。那么今天呢，那我看到阿弥陀佛，他六婆罗蜜，六个逢愿，六婆罗蜜不够，那是基本的做人原则啊。所以阿弥陀佛就法藏比丘发了更大48大愿。我花只有一个愿，天下太平了呀！如果是能这样的就好啊。那么阿弥陀佛，看他花48大愿，我还修改的就开始啦。所以好了，这30年之内，从无到有，自己依照中华文化道统，世间法能做好，尽量做。带着大家先求平安。求平安以后，我们再精进啊，然后让大家了解啊，南天净土，南天净土怎么回去啊？再回到第一个阶，我们现在啪回去了，就直接先回归到太极天啊。太极天王禅老祖，他是太极天的天龙教主，先到王禅老祖身边，然后再转往南天，南天就是玉皇大帝的天界嘛，然后再回到极乐世界去。三个阶而已，没阶啦，跳三个就好，不用跳太阶啦。你想跳三阶就能回到极乐世界，那不是该多好吗？
1: 禅机山维新圣教天一道场将在国历115年10月16日至18日举办周年祈安消灾法会，法会公社联袂，拔剑祖先往生极乐世界佛净土，超度个人累劫冤亲债主，超度英灵往生西方佛净土，与功德主长生入位。道场地址在桃园市龙潭区龙平路837巷50号，询问电话0976-512-456。

所以难怪王禅老祖啊，开始他希望极乐世界他有一块净土哎。那这么多年来，我想到说，奇怪的，老祖为什么又要叫我们念佛，又要教我们修道，修什么修什么，多讲一大堆。好了，不管怎么样，有命就修嘛，什么法都要修，都要学。你学好了，来生你也许就用上哪里。好了。

我就想到3000多年前，啊、哦，那3000年了啦。我学的易经，那时候所修的易经，哦，还有风水学的法，没有想到3000年后现在用，古至今用，用得很舒服嘞，用得很顺利，大家都能。我相信各位，你们跟我在3000多年前也是同居一堂，也许都在树下，也在山洞，也不一定。不管哪里，法就满3000大千世界嘛。那我带着各位，现在一步一步的回去，已经讲了，回到太极天的啦。太极天、南天，我们也已经到南天去了啦。哦，到南天呢，啊、哦，这然后要回归西方极乐世界佛净土。你要回到极乐世界佛净土，必须要把你的本愿全部叫醒起来啦。那么你要回到极乐世界，根本就不可能，这一定的。所以这段时间来，九九法会是圆满的法会。哦，那就讲到48愿，啊，就是唤醒各位同修们、十方法界大众们，尤其我们法会九九法会连坐上所有的列祖列宗、诸祖灵、三界万灵众等，啊，我们内在本能、本源的本愿，不要忘了，你时时在脑海里、在心田时时唤醒的时候，你绝对可以回到极乐世界，享受天人，啊，没有烦恼，没有颠倒梦想，啊的境界，啊，好了，我们再看第16愿，我作佛时，我刹中人住正信位。好，那么你颠倒想啊，这个远离分别，那么诸根极净啊，所指信波罗蜜不得誓愿众不作佛。当我作佛成就极乐净土的时候，作佛的时候，啊，所有有缘的人住正信位。那现在我们唯心圣教啊，各位同学们，你们进入宗门来，你们一定要坚持的正信的位。而我们以法会友，以法会佛，以法会祖灵，我们不能像江湖术士骗吃骗喝啊，无中生有，乱讲啊，让人起烦恼。话讲了，给人颠颠倒倒，妖言惑众，那都非常可恶的行为。为什么我们道家后来不兴盛？我们的武术界朋友为什么不兴啊？不受人尊重，就是缺少一个正信位，没有正念。还好啊，我们现在万教都齐化，大家都已经觉醒了，在台湾的万教齐化了，这是可贺可喜的，和我所期盼的。我相信终有一天，万教齐化以后，是世界和平的灯塔，大家共同来建设。但是目下啊，我们唯心圣教，我本人坚持的我的正信，信因果，一定要信因果。我们最怕不信因果，你种善因得善果，种恶因得恶的果，是一定的。所以正信从因果做起。那本法门、本教门、正信易经，易经也是开示之因果论，

啊，你有因果论的思想和信念的时候，你凡事要决定一件重大事情，你一定凡事要接瞻，好，不要说哎呀没有问题啦，等到问题出来了逃避。难怪现在社会那么多的颠颠倒倒的事情那么多，那都不信因果啦，那没有正信，所以会有很多业报发生嘛。所以因因果果，果果因因，因地果还生，循环的在升起。各位，我们唯心贤师同修们，注意要正信因果，啊，要正信文化道统，要正信佛所开示的诸恶莫作，众善奉行，你绝对会得到好报。哦，那啊，远离你颠倒想，颠颠倒倒。当你有正信的时候，你就不会颠颠倒倒。人最怕颠颠倒倒啦，颠倒你就有梦想，梦想你就有恐怖，有恐怖呢，你就有挂碍，你有挂碍，你心就不安嘛。

本节目由财团法人维新圣教功德基金会全体会友护持播出。维新电视推动大家学易经，世界真和平的理念，是稳定人心、安定社会国家的电视台。敬请锁定中华电信 MOD 第700台，天天收看好节目，祈愿家家幸福，社会和谐，天下太平。

0: 各位十方善信大德，阿弥陀佛。我是禅寂山维新圣教士林爱心道场住持袁露。
1: 禅寂山维新圣教士林爱心道场位于北投士林地区弘法利生，以易经风水学广结善缘服务大众，于101年6月19日安座。

0: 供奉鬼谷先师王禅老祖，守护大屯山、阳明山地区和境平安。道场定期举办法会消灾解厄、祈福纳祥，并开设阳宅风水及易经心法课程，欢迎大家来学习易经风水，保护自己，不伤害他人，还可以帮助别人。
1: 欢迎大家呢到爱心道场参拜王禅老祖，福慧增长，阖家平安，阿弥陀佛。
0: 您现在收看的是维新电视台易经风水的专业电视台，
2: 请收看混元禅师报告王禅老祖天威。

各位维新贤士，各位十方善知识，我们人在世间上，既是寒暑，里面就有生老病死的痛苦，时时缠绕在我们的身上和身边的亲人。所以当你想一想，人生是不好玩的，但是大罗金仙、活菩萨啊，一直想尽办法要来世间寻找一位身体可以投胎转世，包括现在的各位啊，我们是斤斤计较、千方百计的才能投胎为人啊，你身为人也必须要有前生的好善报、善因、善报，你的一生、我们的一生才能过得比较平静平安的人生。若是我们的恶报太多，还有一点点的福报啊，那当然就会在投胎到世间上来为人、为人子女，所以他的一生就是痛苦，充满的各种的挑战啊，就是贫困之家、穷困之家。若是有好报，就在富有正常健康之家。所以当我们来到世间上，就已经断定这两足尊两依卡，一善一恶，一恶一善啊，这就是人生嘛，这都是自己所拥有的资产啊，这所拥有的各种业报哎啊，所以人在世间上都是平等的，上天给我们人人啊，就是风、水和光的空气，让我们能够成长，让我们能够长大，让我们的身体思维会尽向光明面。而有的所碰到的却是考验多痛苦的黑暗面，所以这个就是佛家所说的因果律、因果论，善因善果，恶因恶果，种善因得善果，种恶因得恶果，不是不报，时机未到啊。所以我们维新圣教，我们的法脉因缘就是易经，易经是一化开天，再化辟地，天为阳，阴为地为阴，所以每个人都平等的啊，我们的天是光明的啊，我们顶着头顶

0: 地，啊，上面是天，天是全部是阳，阳面，地是阴，两脚断，啊，这里从这里下腹到这里都是断的，乾为天，坤为地，啊，这是两足尊，每个人都平等。当你投胎转世来到世间上，你的幸运与否，随着时空地球在运行，自转与公转，我们投胎生出一位自己可爱的孩子、孙子、孙女啊等等啊，这已经注定他的成败啊，注定成败，那怎么办呢？啊，所以王禅老祖在21世纪当下7350年前啊，一化开天啊，胡须世祖一化开天，你挖的再化辟地，再化辟地，人力其中，开始万花生成啊！这是人生啊，所以当人来到世间，我们带着10%，这是智慧，10%的智慧，享受一生啊，享受一生呢，那还有90%的智慧在虚空。所以在90%阳面的在虚空中，这人的智慧都平等呢，并不因为啊你有钱，仅多带下来的就比较多。所以无论王侯将相、贩夫走卒，都是平等的在世间走一趟，那就牵涉到开始善恶报。三二页。
1: 禅机山维新圣教仙佛寺易经大学田中西路教室易经风水学初级7班，115年9月17日开课，每星期四晚上7点至10点上课。上课地址：彰化县田中镇西路里中州路一段278号，近田中火车站。报名电话：09289-22875，09289-22875。欢迎大家一起来学易经。
0: 啊，善业啊，你到世间上来啊，你所得到的健康、幸福啊，思维有智慧啊，当我们恶业多的话啊，为什么很多人走糊涂了还那么聪明？因为他也带下来了10%啊，10%他的智慧来世间享用，他不知道去修，所以一直用到最后全部整个都黑暗掉了，那就只有了脱人生，解脱了，也并不是解脱，结束了人生。所以这个人生来世界上是平等给我们的，上天给我们非常非常的平等。所以今天为各位来讲解啊，人的生命 人的受身，我们还有很多话要讲，一时也讲不完。所以王善老祖开始，我们要往光明面去思维，要往光明面和黑暗面。光明面和黑暗面，黑暗面的贪嗔痴，光明面所以我们光明面由下而上，由下而上；黑暗面由上而下，三毒的贪嗔痴，开始你看不出来有什么不好的。当你我们贪的越多的时候，到最后来坠入黑暗的地狱里面，痛苦一生。你的坠下来，黑暗面越多啊，我们的幸福就越少啊。当我们修行善行，由下而上，渐渐日积月累，就越光明，就成佛去了，成道回去了。所以王善老祖开示我们，不要因小的善事而不为，也不要因为因小的恶事不好行为啊而做下去，应该要及时停顿。所以王善老祖开示我们，要大家学易经，大家学易经才能够身体身心呢能安宁，该做不该做了了分明。所以我们做一件事情，用意沾起来，一面多阳面就少，阳面少一面也就是多，这都是很平等的。所以各位维新贤士同修啊，我们维新圣教王善老祖所传的易经心法是活用的，活的法，而不是死的法啊。你用意察觉啊，这个事不能做啊，我们要化为善事，你就能够了知清楚啊。不因为啊坏的果啊，就影响到啊你的一生的生活和幸福，所以才有皈依佛，三皈依，皈依佛。好，皈依法。皈依僧，而因道果，啊，就是佛果位。我们要因道果，往往你就会偏差。走一步算一步，但是你一定要坚持你的好的果，即使你短暂的不如意， 而我们的信心绝对能够突破困境，而我们的信心和行为绝对你的护法诸天圣神会来照顾和拥护。所以这个修行的果和因完全是等号。所以有的人忽略了修行的重要性，而一心一意只求名利富贵，你忽略了忘了我们的列祖列宗朱祖灵他所要的是什么忘了我们该尽的责任没有了，所以就会有很多颠倒梦想是是非非的烦恼来，这是病魔。所以病魔不是只有身体的病，而是有我们思想的病魔所以佛家告诉我们，当你生病了，当我们生病了，你就不妨多多念佛号，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你阿弥陀佛是所有一切诸佛菩萨的总根源你找到你的总根源，很自然你的烦恼一步一步的迎刃而解，而不是 说哇我有跟他念佛阿弥陀佛病就会好，不是这样，而是你的心灵的病还有病魔因疾病魔冤亲债主的病同样是一个灵光阿弥陀佛的灵光

啊，所以我们懂得这道理。你一直念阿弥陀佛，回顾我在任续年71年的时候，2月19日开始生病，肾脏病非常危险的，啊，药食罔效，啊，才求助于啊心灵中山禅寺，啊，是台湾祖师，啊，那求助。生活的慈悲，啊，台湾祖师就请观世音菩萨，他出来写了，啊，一个词句：求人不如求己，求己不如求真正的自己。你没有病，回去阿弥陀佛，一直念阿弥陀佛，啊，你的病就会好。那时候我也不懂。为什么念阿弥陀佛，阿弥陀佛病就会好？我病得最严重，啊，几乎要死亡下，啊，所以我加上我的信心，啊，不管怎么样，我就是还有一个信念，啊，仰仗佛力，一直念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我整整念了3个月，我的肾脏病原来。是不可能医，药全部割掉，割掉就死翘翘，结果我病好了。好了之后，我才发现，啊，一定要将这个受身报身，教大家，提醒大家有缘人来念佛，啊，念佛呢，啊，叫阿弥陀佛，阿弥陀佛。有一天，我悟了道。就看到，啊，在新年中，啊，看到

阴一阳的真理，一化开天，一化开天，再化辟地，突然天地颠倒，这颠倒下来就是为一，啊，这个是二，而是阿字，阿字，阿弥陀佛。不断的念阿弥陀佛，啊，不断的啊观想自己身体内啊佛，阿弥陀佛，啊，在我身上，在血液，在细胞，念了不知道多少的佛的名号，终于在6月19日。任续6月19日在台湾市三宝佛前啊，以王禅老祖啊他的灵性啊，圣灵天人合一，在天人合一就是自己啊身体上的阿字，阿弥陀佛，阿字的能量，啊，以佛的能量，宇宙虚空，啊，万物的原点，啊，万法的根源，阿弥陀佛，全部相契合，啊，契合之后，身体上顿觉一片的法喜。所以我才从7月1日啊，就遵照观世音菩萨台湾祖师瑶池金母、王禅老祖诸佛菩萨的圣事，要去开天门。天门在哪里？啊，那我才悟到伏羲氏的一化开天阳爻，再化你挖的再化辟地。阴爻，啊，这个就是阿字。哦，所以阿弥陀佛，我终于把阿弥陀佛请到我的身上来，终于将王禅老祖也请到身上来，啊，万生万现，万仙万佛万圣。啊，菩萨全部请到我的身上来了，啊，结果我看到啊，各位的身上也是万生万仙万圣融为一体，就阿弥陀佛的化身，所以才印证了佛说王侯将相欢呼走卒，众生一律平等的真禅奥义啊！听有无？那么你是谁？大家都是阿弥陀佛，所以当世界要和平，人间要和平，就是全民念佛嘛。大家都念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我相信世界会和平，天下会太平，充满着和谐和爱、包容，这样世界就不会有战争，明阳两界同关照、同证菩提大道，菩提道。就是本人在啊，台湾台南啊，这个台湾市三宝佛坐下，是为菩提树下。所以各位，你们当下性自己时时刻刻烦恼来了念阿弥陀佛，欢喜来了念阿弥陀佛。没有烦恼，没有
欢喜的时候还是阿弥陀佛。

你要找出自己的本尊是谁啊，阿弥陀佛啊。啊，这样的话人生不是很幸福吗？这即是天皇后的尊禅奥义，天皇后

回向，愿以此功德，庄严佛净土，上报四重恩，下济三途苦。凡有见闻者，悉发菩提心，同生极乐国。阿弥陀佛。

0: 本节目由财团法人维新圣教功德基金会全体会友护持播出。
1: 禅机山维新圣教丙午年恭祝阿弥陀佛圣诞暨护国习灾祈安法会，法会时间国历115年12月5日至116年1月2日，法会公社联袂拔剑祖先往生极乐世界佛净土，超度个人累劫冤亲债主，超度英灵往生西方佛净土，超度工厂公司盈利场所空地地基主，超度住家地基主，拔剑十方地方有缘诸灵大联袂，拔剑个人大联袂，祈求天温永息，天灾永息，世界和平无战争，诚邀您共襄盛举。报名电话：04927-24669，04927-24669。
2: 诸位善心大德、前世同修，阿弥陀佛！我是禅机山维新圣教仙佛寺塔文道场住持袁鹏。塔文道场自从105年成立以来，袁鹏本着师父普贤禅师传授易经风水诸妙法，为信众大德服务。塔文道场供奉的主神有王禅老祖、大天尊及中华三祖，轩辕皇帝祖天尊、神龙炎帝祖天尊、九黎蚩尤帝祖天尊、太极天、天龙护法、风水雷电四大天王。塔文道场住持桃园市桃园区龙寿街81-10号，电话03-360-1081，行动电话09371-02389。信众服务项目有风水、阳宅、结婚择日、安葬择日，或是忧郁难解之事，我们用易经占卦开放信众问事时间，为每星期一的早上8点到下午5点，或是电话预约联络。桃园道场开课的时间为每年的9月到12月，皆可以报名参加。欢迎诸位同修、善心大德到桃园道场礼佛，阿弥陀佛。
0: 您现在收看的是维新电视台，易经风水的专业电视台。

0: 那第一场我们先欢迎我们前教育部长吴清基部长，也是现在台湾教育大学的系统总校长吴清基部长来为我们进行主题为儒家孔孟思想与世界和平的讲座。吴部长请。
1: 尊敬的师母啊，丁董事长、校长还有所长，各位老师，我们林聪明教育部前政务次长丁耀祥主委，还有我们研议

0: 校长、各位毕业的同学啊，还有各位董事、各位到场的主持，我非常高兴呢、啊，今天看到我们同学毕业了哈、啊，第四届哈、啊。那么除了对毕业同学给予祝福哈、啊，毕业愉快啊，前程无限美好。
1: 谢谢部长。
0: 听到丁董事长呢提到啊，这个未来财务没问题，这我就很放心哈。因为我们在教育部呢，最怕高等教育啊，因为学生来源有问题，财务有困难，最后要被退场，不能永续哈。那我们这个易经应用研究所呢，哈，没有这个问题哈，这是非常值得恭喜哈。那当然，这个研究所的成立啊，刚刚校长也稍微提到，当年要谢谢蒋耀辉老师啊，跟这个陈立月院长他们的奔波啊，奔跑。然后呢，谢谢林聪明这个教育部政务次长，那时候大力的哈协助排除各种困难，总算我们能够招生哈，而且我们招生的很好，所以原来是一般15位呢，现在提高到这个30位哈，就表示我们办学绩优哈。也谢谢各位老师指导哈。那今天因为我要谈这个主题啊，是主要是对师父的一种感恩了哈。师父对我们唯心宗哈、唯心圣教呢，我们的一个本愿呢哈，就为国修道哈，为民呢祈福哈，然后天下太平。那我们的目标，刚刚严新副校长也谈到哈，就是希望能够哦这个为国哈来这个养才细卷哈，好，然后呢这个证明育德啊，然后告上旗帜啊，天下太平。所以师父一心想到的就是要为这个国家啊来建立一个正常运作的管道啊，然后呢也希望呢让人民呢能够有福报啊，然后呢让世界能够和平。看到今天的世界呢，战争到处烽火连起啊，我们呢真的是很担心。所以师父是有远见的。那因为我过去曾经担任过中华民国孔孟学会的理事长，所以我就来谈孔孟的思想跟世界和平。其实从心理学来看呢，大家都知道这个爱好和平，这是人类共同的期待。马斯洛这位杰出的心理学家，他提出人类的需求大概有5个层次，从最基本的生理的需求到一种安全没有被这个死亡生病或是灾难的这种危机的逃避，第三是爱与历史的需求，第四是被尊重，第五呢自我实现。所以如果说你的生命都不能保障，那你呢大概这个怎么活下去，大家就不用讲了。那其次呢，我们看到呢这个汤恩比这一位英国历史学家，他曾经说过一句话，我们是觉得他很有前瞻。他说呢，要解决21世纪人类的纷争啊，只有靠儒家的孔孟学说跟佛教这种大乘的佛法，因为儒家是强调和平，强调以人以宽恕，己所不欲，勿施于人。而大乘佛法呢，也是要让人家的消灾解难呐，度化众生啊。所以宗教就是要劝人为善，这是了不起的哈。我们再看，我们中华民族呢，它是一个爱好和平的民族。大家都知道，中华民族一向主张聚弱扶亲这样的一个王道思想，它反对强权占有的霸道。你看今天让人恶心、让人讨厌的这个美国总统他凭着他强大的武力，他就可以去把人家的总统半夜把人家抓出来，他就可以去人家离他几千公里去炸人家的伊朗，然后把人家国家弄得乱七八糟。所以像这样的一种只有利没有义这种霸道的思想呢，这是我们看不起的所以美国再富强，我们看不起这样的国家的总统那中华文化呢，是强调以人以术为核心所以强调要对天要敬对人要爱，那天人要合一，这是师父所一直强调的，要普利人天为依归，引导我们去追求世界的和平共生让大家呢能够和平，来追求共生共荣那中华民族一向主张文化 要交流，民主呢要融合，和平可以对谈，来追求人类的和平方式。其实师父谈到中华三祖也是以这样的观点去教导我们。他说经有民主的融合呢，有利于民主和平的一个追求。所以像过去皇帝把蚩尤帝打败了，两大族氏的人民呢，他就融合为华夏民主，然后呢，每一次战争就多一个民主融合发展，他不会去消灭对方，也不会对他们文化去把它断根，所以对世界和平是具有启示的作用。那文化的交流呢，也可以促进和平。所以中华三祖呢，黄帝、炎帝、蚩尤帝呢，在这个黄帝治国的时候啊，就强调这个文化要交流，所以把农医文化、人文、工业把它合成一层，所以孔子呢，他就集大成，以儒家思想为主的中华文化道统。所以我们今天呢，这个五千年能够这样的悠久历史文化，你看几个古文化，埃及文化没有了，波斯文化没有了，只有中华文化呢能够源远流长，所以中华三祖的文化交流就可以得到一个印证。那经有和平对谈，这个是有需要的，所以我们这个人类呢，透过和平对谈，这是由三祖开始。所以史记呢，它有记载，黄帝跟炎帝呢，在阪前之役之后啊，黄帝呢就跟蚩尤帝啊，在涿鹿之后呢，他们也就在釜山结盟，定都于涿鹿。那中华三祖能够结盟釜山，化干戈为玉帛，和平共生，是中华民族经由和平对谈开启的一种和平共生的一个途径。所以我们知道和平对谈就减少不必要的这个暴力，所以今天以色列跟这个加沙走廊那些的一个战争，那么美国跟这个伊朗的战争，如果一谈到说要和谈，股市就会上升，一谈到要去轰炸了，股市就会下降。这个孔子的核心思想，他的确跟世界的和平，你仔细想，如果他能够这样做到，世界就不会有战争。他是以仁恕呢作为他的核心思想，己利利人，己达达人，自己要把他长大，然后要帮助别人，自己能够发展好也要发展别人，这是正向的，我帮助你啊。一种负向的，就是说我不要的我就不要给你，我不想要的我怎么在这害你呢？如果能够将心比心，设身处地呢，去为别人着想，这个社会啊都不见经了，都不能去做派台几个海浪。我们看，所以主公就说，这个己欲立乎人者，己欲立而立人，己欲达而达人。所以呢，这就是当时主公问圣人。
2: 禅机山为新圣教，仙佛寺易经大学，独州永乐教室，易经风水学初级十班，115年9月8日开课，每星期二晚上7点至10点上课。上课地址在新北市芦洲区长安街331巷17号1楼，报名电话0926898101，0926898101，欢迎大家一起来学易经。

0: 孔子是因材施教的，所以当这个仲弓问仁的时候呢，孔子就说：“出门如见大兵呐、啊，使民如济大事啊，如成大器，己所不欲，勿施于人。”哈，所以这是正向啊，这是用较消极哈，袂使害人的哈。那颜渊问仁说：“克己复礼啊，哈，为人你能够克制自己，然后呢依礼而行啊，那么就是一个天下就归人了哈。所以有仁有己呢，哈。那主公问仁呢，他说。”其恕乎了哈，一言可以哦，终身行之，就能够宽恕别人啊，自己不要的就不要去害别人，那么你就可以达到仁哈。我们看孔子说，曾参了哈，他就曾子问他说：“吾道一以贯之，怎么是我的道用什么来把它哦，来一句话把它说出来？”他说：“唯有哈哦，他说这个夫子之道，忠恕而已啊，忠于事情，宽恕别人啊，所以做人做事呢，哦，我觉得得力哈。”所以孔子的儒家思想呢，它有包容性跟相容性哈，那么才能够让中华的文化呢能够传承。所以儒家的包容性呢，孔子说仁与和哈，关注仁与人，仁与社会，仁与自然哈，这个三度空间。今天我们谈到生命教育也是一样哦哈，对自己的优点要把它潜能开发，对自己的缺点呢，你不要去自己把它自我残害哈。那么呢，身体发肤受之父母。那对别人要尊重、感恩要协助、帮忙那么对自然的这种这个树木呢、动植物也要爱护它所以三度空间人那么儒家的仁者爱人和为贵己所不欲，勿施于人，患爱众而亲于人，和而不同的天人合一等等，这个都是儒家对人、对社会、对自然和谐之道，这个有助于呢世界的和平那孔子的思想，他就强调。诚意正心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所以一切呢是由内在修身所以刚刚严义法师也谈到这个要修要修，师父也告诉我们一定要修然后呢向外扩散，所以孔子用天下为公，大同世界啊，这个世界呢就不会有这个战争如果天下为公是大家的，你不要占为己有今天这个不管是中东的战争或是美国跟伊朗的战争，都是想占有人家所以孔子思想呢，强调呢，天下为公，大同世界大家呢和谐相处所以我们说下一章，天大道之行也，天下为公，显贤宜能，讲信修睦所以故人不独亲其亲，不独主其主。你看，我唔加不只孝顺的父母，我要孝顺对别人的父母长者，要给他好的不只教自己小孩，也希望别人的小孩能够一样好心胸多么好，老有所终，壮有所用，幼有所长。你看老人家都有很好的一个老年众人都有事情做小孩子都有人可以教导他鳏寡孤独惠及者皆有所养，不管是你是单身的或是这个残废的人你都有人 来照顾，男有妇女有归，东西就怕不要把它丢在地上，不一定要私有，利物其不取身，不必为己，什么事情不要只为自私了，所以谋闭而不兴，盗窃乱解而不作，故外物而不避，是为大同。真的，我到乡下去虽然现在乡下是少老人家多了大部分年轻人都到都会去。我去乡下，我去拜访一挂亲长，我要找伊送我一下伊讲我门免关，我规日厝去到底，阮家拢无咧关门诶，无人会去游人家偷摕物件，实在偌好呢，我。这个都外乎而不避真的是我很高兴啊。但是我们住在都会的人呢，随时都关门，对面的门嘛，没得打招呼，有时候不知道他是姓什么的，不敢啊。所以超蝶，那一个传统的社会，真的是让我们觉得很怀念所以礼义廉耻啊，四维跟忠孝仁爱信义和平八德这就是我们一个中华文化德行代表所以如果说能够大家能够做到。有理有义有廉有耻忠孝仁义信义和平，这个世界会更好那我们再来看看孟子孟子虽然晚孔子几百年但是孟子的思想强调人性本善，有这个恻隐、羞耻、恭敬、是非、是端，可以化解人类的私利所以人之所以为人，乃是因为他有跟动物不同的地方，就是他有这种心灵所以说这个。孟子在《离罗篇》就讲嘛，人跟动物到底有什么不同？当然，人民就是因为接受教育嘛，人民懂得有伦理嘛，那么会去行仁义嘛，那就是当时他很强调的。下一章，礼义廉耻呢，这种德性呢，是君子跟小人 不同的地方，所以因为有恻隐之心，你就会为别人想；因为你有羞恶之心呢，你就不会做坏事，让人家觉得害羞。你有恭敬之心，就是你会敬重别人；你有思维之心呢，你就是知道什么该是做，什么不该做。所以仁义礼义廉耻呢，非由外受，是由内在。所以修身修心，唯心中，我们也就是要唯心修心。下一章，所以孟子主张呢，保人保民仁政的，所以民为贵，君为轻，社稷次之，所以以民为主才能够和平共生，次之为人民。那今天看普丁把这个乌克兰炸的人民，一个炸弹下来就很多人就要死亡了，我们实在是不忍心看到战争，所以我们希望两岸呢也要和平共存，不要有战争发生。不然台湾大家辛辛苦苦打拼啊，结果一个炸弹过来，不知道多少人就要被毁灭掉了，实在是不能有战争。所以孟子呢，他强调说人性本善，所以要力行仁政，所以人皆有不忍人之心，相为有不忍之心，是有不忍之政，以不忍之心行不忍之政，天下可以这个掌握在手上。所以我们说一定要有这种恻隐之心，要行仁政，不要说我抢我就要把你踩在地上，我就要把你占有，那民为贵，君为轻，这种这个民主民本的思想，所以这个不容易，在2000多年前就有这种这个君主之政呢，就有这种以民为贵的这种思想。下一章，那孟子当作呢，他们会失去天下，就他失去了民心嘛，所以如果说能够以仁德来助天下，就可以保有人民那么归心，所以保民而亡，仁者无敌，你看多么了不起。今天如果说一个执政者能够保护人民，那么自然大家就归心。所以孟子呢，力倡王道精神，然后呢，希望能够远离战争，那追求和平，所以这个保民养生，保护人民，让人民生活得好，这就是一个为君王之道。那孟子的政治思想要求君王要能够不忍人之心，展现不忍人之政，处处为人民着想，才能够呢，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幼吾幼以人之幼，才能够呢，天事助我民事，天听助我民听，才能够呢，一切为人民。所以我们看到孟子的思想，看到他能够变这个义利，今天很多人是见利就忘义，这是最让人看不起的。但士大夫呢，他的风骨就是说义利之变，他绝对不会呢，说为了贪利而失去的义，所以孟子说鱼跟熊掌都是我所要，但是当两者不能得见的时候呢，我就要舍鱼而取熊掌，所以说义跟利也是一样，不可得见，那我会舍这个利，舍而取这个义，所以孟子说富贵不能淫，贫贱不能移，威武不能屈，这才是大丈夫。
1: 禅机山维新圣教院里道场将在国历115年10月16日至17日举办周年祈安消灾法会，一份虔诚，一份善愿，上祈诸佛菩萨慈悲护佑，消除灾厄，化解障碍，为自己与家人增福慧，诚邀十方善信共聚善念，同植福田。道场地址在苗栗县院里镇院坑里院坑41-3号，询问电话0378566699，0378566699。
2: 天温永习，天灾永习，每天早上5点，跟着范拜法师合力恭送回古先师《天德经》，诵经功德回向，消灾化劫，祈求天温永习，世界无灾厄，天下永和平。欢迎十方善信大德准时收看《天温永习》，天灾永习。

所以我们说，像这个儒家思想，它对世界的和平有什么影响呢？我们来看看，利玛窦啊，这位到东方哈来的第一位哈中西文化交流的第一个人，他在1582年呢就到台这个中华哈大陆呢哈来中国呢来传教，他了解儒家思想是知识分子的一种群体的意识啊，他高度呢评价儒家思想的和平功能，所以呢他对这个治理国家哈维护社会的稳定跟和谐啊，他认为呢很有贡献哈，这个跟当今的哈这个理念哈是完全能够被接受的哈，所以他肯定儒家对个人道德的修养、对家庭的经济的安全、对国家秩序太平的观念呢，是符合基督教的真理哈。所以儒家跟基督教有共通的一些理念，所以利玛窦呢就借着儒家的思想呢来传他的基督教，用和平温柔的手段呢推开中国对外关闭啊这样的一个锁国大门。所以中国儒家也可以广阔的拓展影响全世界，影响人类呢，这是中国对追求世界和平的一个贡献。那法国它是启蒙运动，有个领袖叫做伏尔泰，他也非常肯定孔子的学说，他都说孔子呢教人以德，以理性的抑制人类私己利己这种私欲，而建立人类和平幸福的社会。所以他说，孔子以后2500年，中国呢能够国泰民安，

是呢，儒家思想仁义、公平跟和谐这些思想，使中国的道德跟政治、法律结合，形成了公正、仁爱结合的中国式的德治，以德治国，以德哦来服人哈，建立了辉煌中华文化，成为西方思想的哦大家所共同推动哈，所推崇。1988年，世界诺贝尔奖得主呢，他们群聚哈，在巴黎和平啊一个国际厅哈啊，其中这个阿尔文呢哈，他提到说，人类要生存下去呀啊，就必须要回到25世纪之前。去吸取呢孔子的智慧啊！你看看，今天大家对孔子也那么推崇，而且是诺贝尔奖得主，都是一个杰出的啊，世界的一个杰出教育工作者啊。因为孔子的儒家思想呢，不仅对中国封建社会啊，好的和谐稳定发展做出贡献，他说对西方哈，像这个传教士利玛窦啦哈，以及这个传教士哈，他们的传教都有很多可以吸取的智慧。所以我们说儒家思想不仅是维系民主国家和平发展的本质，其实也是在促进世界的和平。那梁漱溟他也谈到说，世界和平可分为三种模式，一种是西方的文化，一种是中国文化，一种是印度文化。西方文化呢，重视物质外在的世界，力图改变环境，满足生活物质的需要，所以西方的这个文化。而中国文化呢，它不要斗争，他谋求人与人之间要有爱，然后来共处，来安身立命。印度文化呢，就在物质跟精神生活当中一种协调矛盾的努力。那西方文化讲求科学，促进生产，那么发展经济，当然有它的贡献，但是它忽略人与人之间的和谐相处。而中国文化呢，它则是呢以孔子、儒家这个学说为核心，以人数为依归。强调人与人之间的和平相处、和谐共生，不上斗争，讲求世界和平，天下一家。那么21世纪呢，世界各地的战争常常的发生，区域之间一触即发，事实上已经在烽火遍地了，包括这个欧洲、中东，包括伊朗等等。那么这个可以说是一个新的战国时代。但是像孔子在2500年前的时候呢，他就能够沿用这个理念的哈，让世界人应该来好好共处，不要为了名利大家斗争哈。下一章，所以我们最后说，要共建这个东亚的和平，才能够确保这个台湾。东亚呢是今日世界和平关注的纽带的重心，是儒家思想的一个重镇。所以儒家孔孟学说，它虽然发源于春秋战国时代的山东，传承2500多年，成为中华文化的世界共同核心。它东传到日本、韩国，那南传到越南、马来西亚、新加坡、印尼、泰国，它成为东亚各国教育文化的思想的这个主流。那孔孟学说追求人数和平的思想呢，对东亚国家的区域和平发展有帮助，产生深远影响。那么我们东亚呢，如果能够和平，对世界和平发展就更具安全稳定的功能。那两岸的和平呢，台湾这个安全，这是世界和平希望的前进关键。台湾是个跑岛，是个众神的新故乡。你们大概不了解，台湾有几万家庙宇，台湾有多少神明，世界的神明大概都在台湾，在台湾而不是在大陆，神明都在台湾。所以台湾为什么叫宝岛，每次台风要来都会闪过去。我曾经有一个密宗告诉我，我看到他，你怎么今天精神这么坏？我整晚都没睡啊，现在我到海上去，去那些跟台风风神去那边把风把它转过去。所以我相信，咱大概风台要来，咱各个寺庙、各个这个宗教呢，都会出最大的力量，用神明的力量、无形的力量去化解，希望能够改变。无这个经。几礼拜前就咧讲，这个风台一定到台湾来，结果嘛刷过，放了一天假，我们在台北没有无风无雨，避过一个灾难呐。所以台湾是这宝岛众神的故乡，这句话你们要记得哦。大家行，大家行，包括咱维新圣教，那么是扮演一个重要的角色。

0: 所以师父呢，吼，伊捌打讲，就大兴安岭，吼，在火灾，伊就伫台湾设法会，啊，告诉我们的信众说，几月几号，什么时候，大兴安岭诶会会消去，啊，果然法会到那一天，对方打电话来，就一阵暴风雨呢，把大兴安岭的那野火把它扑灭掉了。所以心明的力量，吼，心明的力量。咱绝对爱相信一种无形的形而上的力量，所以台湾是众神的故乡，所以台湾的文化呢，已经深化中华文化道统，跟民间的生活宗教呢，已经都结合在一起，好，在大陆这几年的经济快速了，当然对中华文化的复兴也大力在推动。那两岸同文同种，文化相同，血缘相同，也应该共同负起呢儒家这种人数和平、文化传承的历史使命。共同来致力于呢世界和平的任务，促成世界大同早日的实现。那么最后呢，我还是要感谢师父啊，他创了维新圣教维新宗，创立了我们易经应用研究所，然后让大家可以把我们维新圣教呢把它学术化。一个宗教有学术的根底啊，它会影响深远，贡献对社会呢，对人类会更伟大。所以师父呢，虽然今天已经圆寂不在我们这个人间，但是他在这个另外一个极乐的世界啊，他已经也是在关注我们台湾，关注我们维新圣教，我们各位弟子信众，好，谢谢师母，谢谢各位，
1: 谢谢，谢谢我们前教育吴部长的演说。那接下来呢，我们要欢迎佛光山教团系统大学林聪明总校长为我们进行第二场的维新教育专题讲座。林聪明校长，请。

0: 禅机山维新圣教宜兰道场是一处位在兰阳平原上，山明水秀，风景优美，三合院式的道场。来到这里，有一种世外桃源、心旷神怡的感觉，似乎所有的烦恼都被抛到了九霄云外。
1: 各位观众大家好，我是禅机山维新圣教宜兰道场住持元昭。宜兰道场依循风水法则而建，采三合院的格局，具有藏风聚气的效果。老祖殿供奉王禅老祖及中华三祖，天花板中央是太极，两旁是易经卦序64卦的排列。老祖金身后面是快木雕刻而成的鬼谷仙师天德经经文。大殿龙边是宜兰道场开山祖圆威法师纪念堂。大殿前面的维新通宝池是太极北边黑色部分的白点，配置得宜，有旺财的作用。来这里左边走七圈，右边走七圈，可帮助财运亨通。道场设有13000多盏太岁灯，每年及初一十五都会定期举办祈安法会，诚心邀请有缘信众参加，共同祈求宜兰地区风调雨顺、和境平安。宜兰道场目前有开设易经大学正期班及初级班，欢迎十方善信大德来学习易经风水学心法，开启智慧，创造更美好的人生。
2: 您现在收看的是维新电视台，易经风水的专业电视台。

还有董事长，还有我们的校长、副校长，还有易经大学的研究法师校长，还有陈诸位，还有在座的各位董事、各位毕业同学、各位啊，我不晓得有没有家长啊。首先恭喜我们在座的各位同学，好，可以下一张名了。那真的是非常感谢，恭喜大家，同时也恭喜学校办学非常卓越。那而且这个。

0: 是一所学校非常特殊的研究所，几乎都是各国啊要谈到相关的意见、相关课题的话，一定会来到这所学校，所以非常特殊。所以我们非常感谢学校的用心啊，当然也要感谢我们董事会的支持，没有董事会的支持啊，不大可能，对哈、哦。那。真的，那我在这边呢，来到这边跟各位分享。我一直在想，我到底要分享什么内容？那我也一直在打坐，一直在冥想，到底今天来这边呢，跟大家分享什么内容比较好？后来就是让我一跳出来两个信息，一个就是在专业上，那要信。但是不能迷，对哦。第二个来讲的话，就是如同刚才严立法师跟各位校长跟各位谈到了，修心，我们修口，还有养灵，对不对？哈，那我把我在南华大学啊所推动的三老师给的精神啊，把它集合在一起跟各位分享。所以我就用这种一个是行为方面的一个勉励。跟我们在校毕业同学，另外一个就是专业上的分享，啊，那因为我在那边呢，我抱歉，我眼睛啊看不是很清楚，所以我在这边呢没有关系，也许这个 PowerPoint 就给各位参考，那我在这边呢，就把几个重要的理念跟各位说明。第一个理念来讲的话，我们今天在这边追思。我们慧眼禅师，我们的创办人，我想最好的方式啊，不是怀念，而是要承担他的愿行，他的愿力。我觉得这个非常重要。我们不只是感恩，而是要把他的教育精神啊，要延续下去。他有他的宏观，他的愿景，怎么样来达到这个理想，就要靠我们后辈的人啊，来帮忙来履行。所以，当我们要愿意要怎么样，大家都很希望能够来化解这个冲突啊，关怀世界啦，啊，教育培养人才啊，我们好好去做，来把师父的理念啊能够达成，我是觉得这样是最重要的哈，这是一个理念。另外一个理念呢，我再跟各位报告，就是在专业上要信而不迷。为什么要信？信来讲的话，不是把我们不是把那个把那个否定我们目前的信仰，对哈。我为什么谈到这个？我几次在跟一些我们刚才那个部长也有谈到很多我们很多宗教啦、灵性啦等等相关课题。我曾经跟一些专业的重要的一些人士啊，科技界的人士，我跟他们谈到。这个部分的课题，很多人甚至不屑一顾，不是那么容易能够相信。我就跟他们谈到，我们用脑波来考量，我们的脑波啊，比如说能不能测量，可以测量得出来。我们的那个陈主委在这边呢，他们说不定有这个经验。我们一般的脑波是贝塔波13到30个赫兹。你很生气的时候，会到25到30个赫兹，很生气的时候。但是你要静下心来的话，慢慢静下心来，会变成阿尔法波，8到12个赫兹，每秒钟可以测量得出来。这个是电脑数据都可以测量出来了。那你再慢慢的沉静下来，沉静下来，变成4到8个赫兹，变成西塔波。那你能够入甚深禅定三摩地那个境界，到0到4个赫兹，就是Delta 波。我们宇宙虚空啊，很多人认为啊，哎呀，什么怪力乱神啊！我跟各位报告，当你的脑波啊能够沉定到5个赫兹的时候，宇宙虚空你就会感受得出来，包括。有没有人？你在旁边有没有人啊？有没有水啊？有没有？还有在哪里？有没有什么 有没有第三空间的人在啊等等，你就可以感受得出来，我才能跟他们谈到啊，那个不是迷信，是我们心不够沉静。当你能够沉静下来的话，宇宙到达某一个地步，宇宙虚空，你很多地方都可以了解。所以我常常跟很多科学界人员来分享，不要以为这个是迷信，这是千真万确。刚才部长谈到我们这次的八威台风啊，甚至连过去之后啊，还有报纸在批评，好像是气象局在骗他们，讲那么天花乱坠啊，会如何如何影响，结果到最后没有什么影响，对不对？事实上，就我所知道，很多寺庙都在做祈求祈愿的方式来进行，包括有300个和尚比丘、比丘尼，那一段期间，从台北头、基隆啊，坐了火车绕台湾一圈，300个啊比丘、比丘尼做什么呢？他们在里面呢、啊，就念经持咒，那希望能够台风能够转向，希望台湾维护台湾的安全，有没有效果？祈愿那祈祷会有影响。在江本胜博士里面就曾经谈到，那水两杯水啊，一杯水在这边我们一直恭敬他、祝福他、礼敬他；一杯水一直谩骂他、那个诅咒他。分子结构在10^-29次方啊，两个完全不一样。连个这边来讲的话，分子结构，你一直那个赞美他来讲的话，会变成非常漂亮的菱形。菱形状，另外被诅咒来讲的话，变成一片散沙。你看分子结构啊，就可以感受得出来。我们的细胞同样道理啊，里面也会感受。所以我为什么总讲话，我们都要很小心。我们的起心动念呢、啊，我后面都也有一个起心到那后面有一个起心动念那边呢、啊，你们可以看到、啊、第六页、第七页哈、啊，对吧？起心动念那边呢、啊，最后那个哈、啊，好。这边好，这起心动念那一边哈，起心动念来讲的话，我们一个念波一出来，宇宙虚空开始会飘动，频率就出来。或者孩子想妈妈，假设他们过敏感的话，对方一定会感受到，你的脑波就会感受得到，因为有频率发生。有频率发生。
1: 禅机山维新圣教大梵寺将于国历115年10月28日至11月1日举办观世音菩萨暨药师琉璃光如来圣诞起见祈安消灾超度法会，由高僧戒德诵经祈福，法会礼拜梁皇宝忏、慈悲三昧水忏、灾天科仪、瑜伽咽口、施食药集，欢迎十方善信大德前来共赞佛恩。到场地址：新竹县琼林乡水坑村71-9号，询问电话 03-5925-6699。

所以你的起心动念非常重要。那为什么我们的起心动念都很差，也能受到我执分别心的影响？第六意识分别心，第七意识我执的影响，导致我们呢做什么事情来讲的话，因为我执都以我为中心，要分别计较等等，导致有贪嗔痴慢疑，或是那个起意二口两舌啊等等，讲话就讲不是很好听的话。谩骂对不对？另外来讲的话，是杀盗淫意识的，对，你的财啊、色啊、贪财啊、贪色、贪名、贪食、贪睡等意识的，对。

0: 人口业都受到影响。曾经释迦牟尼佛就问那个弥勒菩萨，我们众生啊，念波有多少？弥勒菩萨跟他谈到，一个摊子，就这样一个摊子，我们就有320亿百千念，等于320兆个念头，你看那 多大多少、啊、而且念念成形啊，行皆有事。问题点就是我们的众生啊，很多因为贪嗔痴还有我执影响，还有分别心的影响，所以地藏王菩萨本愿经啊就谈到，我们阎浮提的众生啊，起心动念无不造恶，是不是？所以为什么让师父啊一直要大家要修心，要修口，要养灵？因为你的起心动念马上影响行为，你这个起心动念完了以后，影响到你的行为，行为有身口意，这边他的行为就出来。你行为一久来讲，会变成习惯，因为你这个啊完了以后，你那个意识又会传到第六那个我们所做的行为，会传到阿赖耶识第八意识那边去。阿赖耶识这边来讲，我又开始慢慢的成芽，碰到缘，马上又开始又起作用。所以变成生生世世一直在轮回当中，所以它本身是一个 cycle。所以在这边来讲的话，我要特别跟各位勉励来讲的话，我们的起心动念非常重要，我们的讲话也要很小心。我在这边就举一个例子哈，那个我们说这边呢，我有谈到哈，我们的讲话哈，我们讲话刚才谈到那个。我有谈到了造口业堕入500次的菩提身啊，这个例子给各位参考。在那个百丈禅师啊，我用佛教的一个公案跟各位分享。百丈禅师他有一次在讲经说法，他都有一个后面都有一个老年人来听。后来有一次啊，大家走了，他老年人还没有离开，他就来请教百丈禅师。百丈禅师就问他有什么事情。他说：“百丈禅师，我非常尊重你，非常感谢你很多的开示。那我在这边有一个问题，因为他过去啊，人家问他问什么话呢？他说啊，请问师父，修行人已经品德各方面做不错了，很做不错的人了，一个修行人是不是？”不落入因果，他跟人家讲是不落入因果，结果因为这句话误导民众，而堕入500世的狐狸身。他说他本身不是人，他是过去是修行一个很重要的一个人物没有错，但是他现在是一个狐狸身，然后他现在来听经，然后我今天就用这个话来请教我们百丈禅师。看你百丈禅师怎么回答。好，百丈禅师就让他再请教问这个问题，一位修行人是不是不会落入因果？那百丈禅师跟他谈到，是不灭因果，不是不落入因果。你看一个字之差，你要误导民众，你还是有因果存在，但你不要执着，对不对？所以我们讲话，我们特别是很多政治人物真的要很小心。单单这个百丈，这个刚才这个例子来讲的话，就堕入500世的狐狸身，所以这个讲话会影响到我们的 DNA 里面的细胞等等，会影响很多。所以在这边我就用这个例子跟各位来分享。另外来讲的话，你要多做善事，要一定要做好事。师父以前大家一定要多做好事。那在这边我用一个公案来跟各位分享，有一个。老和尚啊，看到一个小沙弥，大概可能马上就要离开，大概活不了过7天，他就劝这个小沙弥啊，你好久没有回家了，你是不是回去家里啊，跟你父母亲啊、这个问好一下？小沙弥听到以后非常的高兴啊、他也不知道缘由，他就非常高兴的回去。 回去在路上的时候，刚好下倾盆大雨。那请问大爷，他就开始那开始啊，小沙弥看到哇，好多那蚂蚁啊被冲刷，入河淹被淹死。他、起心动念相当不错，他马上啊架用竹叶就架一个桥给他，让蚂蚁就可以爬过去。那爬完做完了以后，他就离开，就离开了，回到家里面去。那几天之后啊，在家里啊，大家跟父母亲相处相当不错，又回去了。回到那个快要到那个寺庙的时候，老师傅啊看到他，哎，怎么他回来？然后他就问他：“你这个礼拜有没有做过什么事情？”那小沙弥跟他谈到：“我没有做过什么事情。”那师傅就跟他讲说：“你再想想看，你到底有没有做什么事情？”哇，在想啊啊，有了，有一件事情，假设有这个事情，我大概是下雨啊，冲刷啊，救了蚂蚁这个事情。你看，因为他救了蚂蚁，这个善念，这举动，能化解了他的劫数。所以，不要小看很多的一个事情啊，积小善，做什么事情要善心念，非常的重要。所以你的起心呢、动念呢、非常的重要。所以这是为什么我们在告诉同学啊，一定要尽可能啊多做好事，不管是捡垃圾什么的也好，随时要说好话，好话一句三冬暖，不然就是存好心，存好心啊，周遭的磁场都会改变。David Hawkins 呢，他曾经创造发明一道仪器设备，他发现一个刻度从1到1000。200以下的刻度来讲的话，你的存的什么信念，大概都看得出来。比如说自私自利啊等等，超过200以上来讲的话，越大的就是那个能量越强，越会就替别人着想，要利益众生。所以我们大学毕业啊，能研究所毕业之后，除了你有专业，要好好努力，要好好奉献给社会，但是一定要利益众生啊，不要。就是自私自利啊！我相信这样对你的一生啊，一定会有问题。那所以我在最后我的结尾，我就谈到啊，我们好不容易修到这个专业，但是在专业在社会上要实践的时候，一定要以利益他人为着想啊！所以要把三好，随时做好事，随时说好话，随时存好心。你说好话，还存好心，你会给人家欢喜，给人希望，给人信心。你多做一些好事，会给人家方便。所以等于把三好四给啊的精神呢、随时在你的为人处事上来实践。我相信你的一生啊，一定会有很多的前途，一定会影响很多人，让我们共同来祈勉。这是我在这边呢，利用这次的机会啊，来跟我们应届的毕业生，一方面共同勉励，一方面借这个机会，让我们共同来缅怀师父过去给我们很多的勉励，还有对社会的和平的贡献，让我们共同好好努力执行他的遗愿，好不好？谢谢大家，谢谢。
1: 谢谢林聪明总校长为我们的演讲。那聆听完我们刚刚两位贵宾的智慧分享，也相信大家都收获满满。
2: 禅机山维新圣教，仙佛寺易经大学台中道场，易经风水学初级95班，115年9月4日开课，每星期五早上9点至12点上课。地址在台中市南屯区文心南路106号台中道场3楼第3教室，报名电话0936241036，0936241036，欢迎大家一起来学。

0: 节目由台湾维新世界和平促进会护持播出。
1: 禅机山维新圣教台东道场将在国历115年10月3日至4日举办周年祈安消灾法会，以正信正念祈安植福，为家人化解灾厄，迎来平安顺遂，以诚心礼忏消灾解厄，净化身心，福慧俱增。诚邀十方善信共转善念，迎向安稳光明的未来。道场地址在台东县卑南乡太平村民生路138巷26-1号，询问电话089383951。
2: 禅机山维新圣教孝心道场位于台北松山区，周围热闹，交通便利。住持圆竺法师以易经风水学广结善缘，弘法利生。道场供奉鬼谷先师王禅老祖大天尊，守护地区辖内和静平安。每个礼拜二五下午2点到5点有为信众服务，关于居家风水问题、祭拜祖先法仪、择日学能得到平安顺遂。每年定期举办祈福法会，为信众消灾解厄，仰仗诸天圣神佛菩萨的威德力，护佑阖家平安。
3: 欢迎十方善信大德光临台北市孝心道场，参拜王禅老祖，祈求福慧增长。阿弥陀佛。
1: 您现在收看的是维新电视台，易经风水的专业电视台。
2: 请收看维新世界六祖大师法宝坛经。

他曾经那就也是他从这里做部队里面的中将退休了。退休了呢，我就讲呢，来到新闻局，咱迄阵都建设才两三年尔，两三年呢，那么这老将军呢，伊来参观看看，伊怎地挥，伊当时在大陆呢，这修建呢，打一片天，怕一片天耶，大概为着常常那段时间呢，常常在做梦。做梦鬼打电话怕死一下了，拢变做熊嘛，好啦，然后鬼打电话要甲加，经过要去普里，要去普里一间佛寺咧，还在做超度的法会要去，爱怎经过一转几摆，上是拜拜时，迄阵呢，咱大雄宝殿了未去，要普通就是境内迄边凉平遐铁皮，迄个铁皮屋，都搭起来。

阿姨呢提出一个问题，因为老师啊，我是现在是中将退休下来，好，这但是呢，我这中间来呢，我暗时困嘛，迷茫，讲哈多怕死的人变作真济动物来找我，后下个夜情要来甲拍，我暗时这么拢唔敢困，你要叫伊当时困才好，你要叫他什么时候睡？我暗时唔敢困，日时唔敢困，目睭开咧，全部遐拢来。惊啊呢，身上明显就歹。我你日时困嘛，你偷睡就好嘛，你不要讲说我要去睡觉嘛。吼，你跟那也一样啊，好高兴嘞！我讲晚上睡觉都没有讲要去睡觉啊。哈，你不对啦，你有啦，你有想要睡觉。你想按几点到咯？我去睡觉咯。你的想去睡觉啊？去睡觉呢？困呢？我们意识来的都会梦会来。我你不要讲嘛，想睡就睡，也不要看时钟就睡嘛。哦，真正等下就起觉安尼起安，等下呢因为困的时候，这就是随遇而安，像打仗的时随遇而安呐、啊。伊毋敢话我去睡觉啊，那床铺哦，床上去眠床顶，每天的意念都想我要睡觉啊。当然嘛是讲我先迄个跟目睭开困的，拢是打仗遐过来啊。进攻不会刚刚都会起来，为了这代志我很疑问，老师啊，你讲的是有比较好一点呐、啊，但是我睡到哪里吼，都追到哪里耶，睡到哪里追到哪里。所以这个就歹去准则啦！你说我睡了吗？我不睡，你又睡了啦。你说我睡了也是睡啊，我不睡啊，我歹困，嘛困你啊，我困你嘛困你啦。所以他4天里面呢，我最简单，念阿弥陀佛啊，你稍微一切那个念念佛，南无阿弥陀，南无阿弥陀佛。还跟我老师有啊，我就是。哎，去普里某一个寺，很大的寺啊，嘛是皈依啊，嘛是叫声的阿弥陀佛，嘛是无好啊，没有笑啊，哇，你少一个，因为你有杀他，你没有，你必定要有第三者佛来做公亲，你一点早上起来向求佛菩萨，我所做功德念佛功德会回向吼某某某某人，八度往生的净土。一旦了完了这个冤，解这个怨，一点不等于啊！那叫黄羊啊，等于我这做试验的哈。这个说阿弥陀佛，诸佛菩萨慈悲哦，我当时有杀多少人哦，现在都怎么样了哈？请你我念的佛会向给他，让我好睡一点。是啊，一面如镜。我俩公过来了，把这金箍空。眼眶都黑黑，哇！我戴黑眼镜，你怎么办？最好的方法，体用煎饼，那么用你念佛要不搞，要困进前呢，叫伊我告诉你要拜500拜就好啊，500拜的宵夜，因为叫我困了，天困就去啊。真正伊就等于拜五百，逐工都拜，吼、哦，足好困诶。过来诶时啊，就看老师谢谢你，你教我这500拜做宵夜有够好，我毋敢甲讲你，因为你拜拜你就忝啊，你就无代志啊。你要跟我讲的是他又不起烦恼啊，对不对？伊就开始哎呦，又睡觉闹过来啊，都好几百拜，到尾就宵，真正也是宵夜，有那个心体用。身体的体用这个体，好，那你摆是用，还让意识体用煎饼。后尾伊传两个，因为同事退休来，迄两个业种都较无一半行政诶，都较无业种无当。然后、老师你很厉害，让我们这个老长官呢能够睡着，他的烦恼解除吼，嘿，太厉害了！我不是厉害，我是他很勤于运动。就过去啊！这人啊，一定若困袂去人，我建议你们拜佛就好，拜了300拜、500拜，断了关，卸了关。

0: 拜拜的时，你莫辛苦哦。你在冲淋浴冲冲的时候，辛苦哦，洗掉你精神如何？哦，啊，你拜拜拜拜，你就啊天天困就好呀。我一段时间嘛是安尼，因为我在台中的时嘛是一阵困袂去，困袂去的时啊，我就好认真拜拜两百拜，拜百外拜，肝就老啊，我就碰伊就天天就甲困呀，偌好神的呢。好、哦，这是一个要领，要领。体用兼备，定甲会，顶者我一定要拜佛做这个工课，我心定。那么我有智慧者，我相信的就不要去怀疑，就不要怀疑，我叫你做体用兼备，也就是定慧啦。哦，所以大家哎，戒定慧，那你好做，佛你这不要，哦，迄、那个戒定慧，好、哦、来盖香戒定慧，那不要。那三个杯，你看要戒要放在哪里？
1: 本段节目由禅机山维新圣教总本山仙佛寺护持播出。本段节目由禅机山维新圣教总本山仙佛寺护持播出。维新圣教易经大学带您深入易经妙法，趋吉避凶，开启智慧人生。秀水太极道场初级16班新开班，115年9月2日正式开课，每周三晚上7点到10点授课。上课地址在彰化县秀水乡民生街582巷29号，欢迎报名，请拨打04-768-1379。04-768-1379，易经大学欢迎大家来学易经。

有没有那佛堂啊？我不要佛和山，戒定慧你要放在哪里？哈，戒是不是许在良平啊好平？哈，在哪里？中间第二，戒是无上的菩提本呐、啊，戒是无上菩提本。好，定慧。啊，定慧啊，这就是菩提，菩提就是定慧是菩提，啊，戒是，诶，好的，无上的菩提本，所以咱呢供养不要的中是戒，然后呢这边慧啊，戒定慧，啊，咱常常看了戒，咱呢戒什么？不要慧定告慧有分别心，它本性的一切。啊！你嘛莫去有所争，你有所争的是嘛是不没有，嘛是有二，有二也不是菩提本啊啦。那你心就是无上菩提本啊！即定之时，慧在定。你那定的时呀、啊，慧就在定了。那我这句呢，就什么《易经》里面太极。阳中有阴，阴中有阳啊，太极啊，那化太极啊，有没有？阳中有点白白的，有黑黑的，啊，黑黑中有一点白的，好、啊，阳中有阴，阴中有阳，就是体用兼备，啊，定慧兼备，定中要有慧，慧中要有定。做事呢，你可能看啊，太极以后阳中有阴，阴中有阳，你唔知哦，是定中有慧，慧中有定的啊。我们学这个易经啊，你可能就会分成两边，你就没有办法去直接去转法轮啊啦。好、哦，所以啊，定啊，慧即是啊，定在慧，好、啊，定即是慧嘛，在定啊，即是。啊、哦，这是一个啊，这时间有空间，空间有时间。啊，好中有歹，歹中有好。一个真歹的人，伊嘛有一个善念。好、啊、啦，以前好啦，直接先不是搬来是。

0: 包安尼伫台中嘛是安尼，啊，一位先生啊，伊专门爱做啥啦，爱偷点物件，啊来咧吼，先我伫台中进修二年咧，伊就伫顺风，我就是看看足像是澳门话啊，我就一定查啦。吼、哦，伊毋是要甲偷摕，啊，伊就万一啊啦，揣伊有路好走，然后浪杠就对啦。啊，哎，接嘞，到对面轮到伊啊接嘞，毋是？吓、啊，我讲冤案吼，你要转家转无家啦。好、哦，伊就哈，啊，就等面向向我变色呀。老师要安怎哈、啊？问我要安怎、啊？你 怎么办？冤案伊准备要偷摕物件，好、哦、啊，我讲你转无家，问我要安怎、啊？吼、哦，你看，我你是安尼买嘞？我囡仔就要注册费，注册欠注册费，无注册费，他恶中有善嘛？我真嘞，用真嘞，好真嘞嘞！我幸福认认诶，认才万二十块嘞，你提登注册，好囡仔做注册，过几工啊提来还我，我你也有，卖萌了老师。哈哈哈，没有事，嘛就谢谢你啊，卖萌啊！我嘛是因为这，哎，你这到底你要甲收，唔甲收，请问各位，要收无？一头提诶，我要提醒你，你该收不该收？啊，你们看，那款要该收唔该收？哈、啊，有多少该收不该收？那轮你欠我，是该收啦。啊，轮你的钱是去人个索来，不该收。哈、哦，所以我讲两难呐、啊，两难，两难呐、啊，两难呐、啊。啊，到尾嘞，我讲你随在你处理啊。啊，伊到尾个落个油箱收嘞啊，油箱收嘞吼，我甲开开，真正万二块的，紧嘞去甲买。金纸，先去买金纸，去甲侬化业。哎呀，迄中间嘞，金纸去供养做宵夜斋、宵夜业。吼、哦，你若甲摕来，后壁我钱伊做差去互掠着，哎，老师甲我小贯穿，我钱拢摕遐啦。哦，所以恁啊，爱有智慧，哦，爱有智慧啦，无到时候吼，恁嘞吃不完兜着走。哦，世间事啊，啊，感觉伊都转咧，啊，都、就是啊，落咧，我提起来，过无偌久咧，咱是伊咧，咱遐做台中进修院呐，去门口交费啊，因为想楼顶楼下都交费费去，就去用提啊，啊提，我想讲一定去考诶，一定去考迄个呀，可能要来甲我看讲，伊迄个万二块落咧，要搁交费看我有收起来无？啊！结果搞亏嘞，迄我收起嘞，甲提一杯金纸，互大家去拜啊，买香逐个拜啊。啊，伊到尾顺手牵羊，含楼顶楼下遐拢甲扫咧走，伊嘛无亏。
1: 禅机山维新圣教嘉义道场将于国历115年10月10日举办周年祈安消灾法会，以善念为起点，安住身心，转化不安，为自己也为家人。祈愿一份平安与顺遂，诚挚邀请十方善信齐聚道场，共修共愿，迎接光明。道场地址在嘉义市友爱路562号14楼之一，询问电话05-23456699，05-23456699。

吼、哦，伊的定力是有够高，但是无智慧，吼、哦，一定遐钱要搁来摕头摕倒来，啊，伊摕去摕去，啊，到尾都去北京庙拢摕，啊，含咱老祖宗时挂的金牌啊，挂十外块，嘛拢去互摕去啊，啊、哦，是这个嘞，吼、哦，啊，到尾警察抓着，来甲带来咱经小院的时，吓、啊、我，嗯，你的定力有够好，你的定力是有够好。啊！伊来哦，会规咧，讲老师，我毋敢啦，啊，感谢你啦，我囡仔住宿嘛，爱读册啦，创啥啦？吼、哦，警察同情，警察讲你要甲起，要甲告，要甲起诉哦，我免啦，哈、啊，后摆若慢慢过来摕就好啊。安尼尔不啦，啊，起诉嘛无路用啊，那好啊，我重新做人，爱有智慧啦，嘿，爱有智慧。啊，我你是安怎啦？要做这工课？伊讲我，意思我。头铁比赚的较紧啦，吼、哦，艺术咧好一点，咱看真侪少年人吼、哦，啊，较潮一点，啊，衫裤爱穿较乌的，啊，拢穿布鞋，吼、哦，足侪迄个草，嘿，草上灰啦，啊，草上灰，啊，梁上君子啊，梁上君子，咱遐新闻时嘛是有啊，啊，有咧，看穿布鞋伫行，哦，骹步真溜咧，遐吼。嘿，啊，穿色都穿暗色的吼，咱来看差不多，迄要变啥出头，差不多拢知影。吼、哦，恁练习要看人呢，啊，一个少年人伊穿的鞋吼，伊的鞋底较厚，伫爬厝尾顶较无听伊声。吼、哦，啊，衫穿的较溜咧，但是咱袂用甲迄运动员甲看都差到袂使啦，嘿，还袂使啦。我看安尼吼，水尾型水尾型的吼，咱来甲提醒。好好修行，好好念佛，好好做好事，哈、啊，咱就多提醒他。因为我站遐坐过咧，仙罗寺，哈、啊，坐较大一站诶，我要袂徛一粒遐时啊，哈，当当当嘛要来，来有诶无诶啦，哈、啊，后来咧就较安定去啊，较安定去啊，啊，再来吼，我们。若是此意啊，即是定慧等学啊。你若了解阳中有阴，阴中有阳，恶中有善，善中有恶的时啊，咱咧做好事，足济无毋对，但是咱爱真留意，真留意。咱当当有当时会做四角叉去，哈、啊，四角叉去，咱烦恼就是污点啊，污点出来啊。啊，我迄个叉那里咧。伊实实在在，伊个囡仔，到尾有啦，过来进修院，伊就改邪归正了，哈、啊，伊咧去拜夜市啊，哈，确确实实，啊，伊个系囡仔在读册，啊，一个某真水个某，我讲，哎、欸，迄个讲，对啊，你目睭啊，伊做贼，因某拢毋知，吼、哦，对啦，你目睭叫我毋好讲，啊了，伊个面老师，袂用讲啊，我创个袂用讲，你毋是翁仔某有共同有计划？无啦，无计划是伊家己去安尼尔嘛。啊，所以伊讲一摆，啊，都一个一卡行为做事业失败去，哎、欸，用我母只出头，毋对去啊。啊，你虽然啊，你做着阿家囡仔，啊，学会教去啊，真欢喜。但是啊，你又里面又有即个污点，又歹污点，佫出来啊啦。你看呢？说阳中有阴，阴中有阳，歹这好的中间，好的又搁有歹的污点出来啊！永远一只我们所讲的叫因果嘛，因因果果，因因果果啊。那么咱修行嘛，同款修正偏差的个性、甲行为、个性、甲行为，这上歹修啊。有就有，看到北京嘛是有，是在讲有够歹修。但是呢，我们还是要修，了解经典以后。了解这定慧的意义以后咧，你就有迄个智慧啊！啊，就是讲，慧之时啊，定在慧。你要有智慧的时，那么爱定在有智慧内底。咱若定之时，慧在定啊！啊，定咱若定的时啊，咱智慧在定中啊，在定中。以前我甲李老师，咱师公啊，恁师公伫学地理的时。到高雄有一间建设公司，真大间的建设公司。啊，伊当时是趁足侪钱，趁足侪钱，啊，趁真侪钱呢。那叔公哦，你赚钱要去多做好事啊！啊，在高雄那么多需要救济的去做事，
伊讲好啦，我会啦，我有一天吼，我赚够了，我就会去做啦。哇，要死歪哒哒的，趁有够才会去做。难叔讲进去，我不理你。对嘛，老师，李老师啊，我赚够。

我再去做工作嘛，赚够了是欢喜，但是要做工作嘛，但是终身你要做工作是先呢，赚够嘛先呢，赚够到要做工作中间就差到一个黑暗，忘掉那段黑暗，所以老师呢，总无差别，无差别的，啊，到尾啊，毋知啥原因呢，就去某一个大摊的工作，走来江华去一片。啊，走了江华去一批，去了就去加条啊，加条嘞。在我真的，我要做测量的时，靠吹嘞，李老师买钞票就吹我发抖，我嘛无法嘞。啊，伊讲嘞，做迄个工料，迄个工料是啊，等于所有一处，得要卖一处，总定也无人买，毋知安怎？有够厉害哦，这念，是，有当时咱每一个念头的时，你。念中间，恁真无注意的是，你跨在黑暗，迄就走出来；恶念就跨在中间。到尾啊，因着人啊，伫江华遐咧，啊，我去八卦山脉去开发一个希望公墓，真大希望公墓。叫老师啊，吼，这希望公墓吼，这若台我怎样趁偌济啊？遐人说，哇，你有够歹心哦！你开希望公墓，希望死较济人诶哦。啊，早晚拢爱死啦！我看我这生理快当热火都烫起来，我哎呀，你这一定做袂出来。结果一个往三年后咧，三年来咧，内底也无啥人去带念头，时时拢迄念头不对，挂在表面时啊，即摆人万死也无有带。吼、哦，你也知哦，万死也无有带。哦，啊，两早死才有有带，啊，我袂使哩，袂使早死。吼、哦，即种跨在人的念，顶甲肺中间一个沟沟咧，顶肺中间的沟沟，迄是咱的念。事实顶肺是一体，本来就无分的就对。但是，接着咱人啊，咱的人有思维了以后咧，咱就有分别，分别着，顶甲肺中间，咱无形中跨一个黑暗一条线，黑暗一个面，那个就。定慧有别，就是定慧是二，迄怎么丢下？师兄，定慧是一念之间，咱若是善念一直直的善念去想，咱毋通对恶念去想起来，这爱作对。但是恶念你无想，咱善念中间咱嘛看着，毋知咱爱修行就是安尼，多听经就是安尼，多听咱有知影法界卫星电视啊，一挂大和尚、大菩萨的，因咧讲经恁。爱去监听，若有时间就去监听，安尼对恁一定足有帮助啦。咱才袂去犯着错去。啊，一念之差咧，吼，那本来阳中有阴嘛，阴中有阳，阴中有阳，你继续阳的话，你个念头无一个有阴，吼，安尼来啦，咱人生一定去足歹过日的啦，吼。啊，诸学道人啊，莫言啊，诸学多的人。诸学道的各位，恁学道的人，吼、哦，这叫做莫言先定发慧，先慧发定。你莫讲先定发出智慧哦，你莫先有智慧才发出会定哦。这观念都唔对起哦。你讲啊，我叫阿婆念佛，等下阮囝，吼、哦、啊，那娶某，我再来念佛啦。囝大汉，请大汉再来念佛。啊，等下只王囝嘞，孙啊生出来，我孙啊伺候大汉才来念佛。啊，这样嗨啊，乌白无常教育啊，哦，阎王要调教的乌白无常教育的是啊，嗨啊，迄阵唔知哦，拜托，较等嘞，较等嘞，嘛袂等嘞啊，袂赴啊啦。

0: 本节目由财团法人维新圣教功德基金会全体会友护持播出。
1: 本段节目由靖宇室内装修兴业有限公司护持播出。本段节目由靖宇室内装修兴业有限公司护持播出。
2: 禅机山维新圣教仙佛寺易经大学屏东道场易经风水学初级十六班，115年10月4日开课，每周日下午2点至5点上课。上课地址在屏东县屏东市广东路1518号10楼，报名专线0876615888，0876615888。大家学易经，公司客户吴七星。
3: 阿弥陀佛，电视机前面的各位观众、信众、同修，大家好，我是禅机山维新圣教台北道场大安寺的住持，也是维新圣教功德基金会的副秘书长圆德法师。
4: 大安寺于民国88年正式安座，道场成立为弘扬教法、广结善缘，并守护树林地区辖内和境平安。道场建设秉遵宗主混元禅师规划设计，为屋中庙建设，清净庄严，是维新圣教于北部地区第一座建设完成的道场。道场开设易经风水初级班课程，并在暑假期间开设大专生暑期精进班，欢迎大家一起来学习。每年定期举办消灾祈福法会，仰仗诸天圣神佛菩萨加持，祈求风调雨顺、国泰民安。
3: 愿得诚心欢迎十方善信大德光临台北道场大安寺，参拜王禅老祖大天尊，祈求事业顺利、阖家平安、发财。阿弥陀佛。
0: 您现在收看的是维新电视台易经风水的专业电视台，
5: 请收看维新世界维新圣教学院。

0: 宗教包容学术，学术成就宗教。各位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看维新圣教学院。这个节目将带您深入探索维新圣教在学术教育领域的现况与发展。我是代理主持人曾姿颖，阿弥陀佛。推广教育，终身学习，大家学易经。课程的主轴以维新圣教之易经、风水、宗教三宝为核心，开设课程为易经、风水生活中的应用、庭园设计与风水专题、易经应用探索断易之机、维新圣教祈福消灾应用文、消灾化解法仪与实力择日基础、风水艺术、悬空学等应用，精彩的实务课程非常的多元广泛，你我他人人皆需，生活方方面面又处处实用。今天呢，我们再次邀请到了维新圣教学院教务处的推广教育中心主任圆明法师来跟我们分享。上次大家听到他的精彩绝伦的介绍呢，想必对他还有更多的好奇。今天就让我们一起来聆听他的分享。圆明法师，阿弥陀佛。
1: 阿弥陀佛。我们亲爱的主持人还有电视机前面的观众大家好，我是圆明，我是易经大学第三届的学员，学修之前都是在大凡寺。那在壬寅年的时候，111年，刚好奉老祖啦师父的指示，我们在台北三重地区成立道场。那在这个去年有机会到学院来担任这个推广教育中心的主任。
0: 了解，老师他不但是三重道场的住持法师，他更在那个老祖的牵引之下，师父的牵引之下，来到了学院授课，并担任我们推广教育中心的主任。那我们也非常好奇，老师你是什么时候来到风水学院呢？那对于我们的这个风水宝地，它的实地的渊源啊，风水跟由来又是如何呢？请老师跟我们分享一下。
1: 好。这一块宝地哈，这个叫丝线吊金钟。那金钟越响会传千里啦。那我们当初这块地，我们师父那一个时候，在很早以前，我们就想建一个自己的宗教学院的用地。那我们师父找了蛮多的地方，也有找到这一个南部云林那个阿丹花园，我记得那一个时候80几年的师父在讲，哦呀，就后悔被真比被背啊，就后来没有买成，因缘机会刚好这一块，当初这是台凤公司他们在种凤梨的地，因为他们刚刚好，不想种了，哎呀，那我们师父就说啊，看到这个地形啊，非常的好，好，因为那个就是像一个很漂亮一个金钟，然后一条脉一直下来，然后开一个大洋，就是我们这一个丝线吊金钟。那我们师父当初看到也很高兴，他就把它标下来，然后开始我们就在这个地方开始来建设。他当初的想法很简单，因为我们是易经大学，
0: 对，
1: 他学术宗教跟学术两个要一阴一阳，然后一左一右要互相的成就，所以师父才想到说，老祖给师父开示说，阿伯利马爱弄几的用一个学院呐、某一个学校机构来专门研修啊，因为以前的学术界啊，他们都会比较偏颇啦，所以才会学术跟宗教互相包容。正常都是宗教包容学术啦，因为学术这一块他们比较狭隘，有的会比较容易就认为我是对的，你是错的。那在我们本宗门里面，我们希望导正啦，所以我们希望建立一个非常正面正能量的一个易经风水研究所。那当然这一块宝地的建设规划就变得很重要，你有钟要有钟锤，所以我们这个学院盖好的时候，
0: 八运
1: 它刚好做深山影像， 深山影像刚好在八运的时候，这个刚好是一个二五八连珠，二五八连珠它就会发很久，不管盖下去的时候它是二五八，以后就会发很久，发个180年以上。那相对的，你要建设要有资金，也要规划，所以学易经风水有个好处，你都知道哪里要做什么，哪里要做什么，哪里要干嘛。所以我当初来的时候，我们90几年的时候跟师父来这边户外教学的时候，师父那个时候刚好后面刚好有一个七星坠地的地方，就是我们现在学院后面那个金钟敲金钟的那个地方。然后我们就开始户外教学了。好啊，教学90几年的时候就已经知道了，然后就开始慢慢筹募资金，然后我们盖学院。学院盖的方向也是深山影像，刚好合那个局，然后我们又运用风水法则，让它里面前面还有一个天星池，然后后面我们最后面那边是那个台湾海峡太平洋巨楼那个水，然后前面很远它还有一个虎山岸，好啊，所以整个行局非常的大，非常的大。大到涵盖整个区块，我们希望我们盖的是一个历史性的东西啊，所以在这边的建设过程中，我们记得我那个时候在读维新博士的时候，我们也有写这篇的论文，专门研究丝线吊金钟风水学院，然后整个过程我们的结业那时候也在这里，所以说一块宝地的形成不太容易，所以到了90几年开始，我们这边就开始在招生啊，招生。为什么？因为你有这么大的一个这个建设啊，一栋一栋的建设，那你要有学生来上，所以我们那时候师父就要求我们，这个维新圣教的所有的。这个正奇班的啦，如果有兴趣的这个师训班的啦，还有我们这一个讲师啦，准讲师啦，都一定要到来这边来。你没有来这边来，没有在这边洗练过，你如何去降服众生？不是说只有在易经大学学一学就好了，哪那么简单的？你一定要到这边洗练一遍。
0: 了解。
1: 经过文学，经过论文的洗练，经过这边老师的洗练。然后每一个不同的优秀的老师来跟你教导以后，你才会变成你自己的东西啊。那所以师父就开创了这个推广教育。所以那个时候推广教育，我们那个时候开始大概礼拜六礼拜天嘛，一学期大概有9次的上课时间。推广教育，我们这边的学校的里面教室全部都满。我记得那个时候我也上来学了好几门课，啊，后来因为生法师的师父公，你们就不用上了，不用上了，啊，所以那个时候我记得啦，我在101年左右，这边是盛况空前，因为我们师父把希望我们所有来学武术、学易经、风水的，我们要把心性教育好，然后我们要懂得包容。所以都要求他们来这边上课。这个是也是老祖的希望，因为我们在养闲。
2: 本段节目由禅机山维新圣教总本山仙佛寺护持播出。
3: 三维新圣教仙佛寺易经大学泸州永乐教室易经风水学初级十班，115年9月8日开课，每星期二晚上7点至10点上课。上课地址在新北市泸州区长安街331巷17号1楼。报名电话0926898101，0926898101，欢迎大家一起来学易经。
1: 养贤人，贤人当然就是不能每次都看钱。
0: 嗯，
1: 啊，讲话也很重要。
0: 嗯，
1: 所以进到宗门来，第一个就是修身、修口、养灵。
0: 嗯，
1: 修口第一，我们讲话当然就很重要喽，一定要让人家欢喜。
0: 嗯，
1: 啊，再来呢，不巧言，那我们也不夸大。但是我们不能造成别人的恐慌，
0: 嗯，
1: 该讲的要讲，不该讲我们绝对不讲，啊，所以进到这个金钟的这一个地形，丝线掉金钟的话，以后我们就可以传得很远去了，传到国外去了，
0: 嗯，
1: 好，所以经过前面的这个初阶的建设过程中，然后师父就安排宗门的所有的优秀法师，通通来这边上课。他们有的上了一年，有的上了两年，有的上了三年，
0: 嗯，
1: 那有的上了十几年还在上，
0: 嗯，

0: 他有的因为身体的问题，他就先暂时退掉。这些法师也有成长，这些学员进来以后，他们可以学到很多，像基本的阳宅风水学、择日学、易经占卜学，然后再来呢，结合易经跟风水下去的择日学，然后还有我们的音乐，对不对？好，音乐跟易经如何结合？还有太极拳，以前还有教太极拳如何跟
1: 哇，
0: 易经结合。
1: 非常丰富。
0: 对，那还有我们请到过，因为那时候明道大学的一些老师过来教一些茶道方面的，他们都有结合，所以易经没有想象中那么，就是那么单纯，它可以结合生活，结合生活上所有的一切，然后运用在生活上，所以用心良苦啦，我们的师父。我们的老祖用心良苦，希望我们这些有缘的徒弟们都可以修炼得很好，所以用很多的方式，不辞辛劳。我们从台北过来，从高雄过来，从台中过来，大家理念一致，然后你就通通在这边这个齐聚上课。你
1: 齐
0: 说
1: 聚一
0: 那
1: 堂，
0: 不会用个视讯就好了？不一样，
1: 不一样，
0: 差很多。现场教，那个临场感。完全不同，好，所以从这个维新圣教这一栋开始盖了以后，老祖殿盖了以后，开始我们就慢慢一直发了，好，所以我们的推广教育从90几年开始，一直到我们现在110几年嘛，哈，
1: 对，
0: 民国90几年开始，98年还是99年开始，一直到现在，好，现在已经15、16年了，所以历史悠久了，还培养出非常优秀的。一些法讲师，他们来这边洗练了以后，他们的能量不一样，他们在对人处事、在看事情上会不太一样。当然，易经大学是母体，这边也是另外一个学修晋升的一个阶段，所以母体那边上课，如果还有我们还有时间，当然一定要到这边来进修，往上提升，才有办法会诊。那你以后要帮人呐，你要帮人才不会有差错。
1: 了解，感谢圆明法师为我们介绍了我们风水学院的宝地风水渊源和由来。我们维新圣教学院是丝线调金钟的好地理，禅机山里处处是禅机。那我们维新圣教学院在老师的介绍之下，才发现原来也到处都是玄机。那我们可以知道到。我们易经大学跟学院呢，又更是共生共荣的一个存在。我们在正期班、师训班就读之后呢，更应该要来到我们维新圣教学院去洗练一下，像老祖师尊的炼丹采药、洗髓伐毛，去更洗练一下，就可以更上一层楼。这样也可以不辜负我们的师父混元禅师以及我们的王禅老祖师尊的一个大愿，就是希望我们可以贤能。进而达到养贤蓄才、正名育德、高尚旗帜、天下太平的宏愿。那在老师的介绍之下，也想跟老师，想请老师稍微介绍我们关于我们的维新圣教学院的一个推广教育终身学习，大家学易经的这个课程，可以跟我们观众朋友们介绍一下吗？
0: 目前我接这个主任来以后了哈，大致上因为这边就变成说我们现在有开的课程啦，
1: 对，
0: 大概第一个就易经方面的占卜学，好，占卜学我们请非常优秀的原部老师来教，好，那他不只只有讲。占卜的实用易经以外，他还有开一个系辞传，那个是
1: 很
0: 蛮
1: 深入，
0: 深的，也生活化，那结合实用易经下去讲，那是非常好的，那可以深入到骨髓里面去哦，易经，然后再来，我们还有请这个圆普法师，圆普法师他来教一些，我们宗门里面的一些妙法。妙法普传，我们老祖传给我们的易经、风水、佛学以外，还加一个法仪，
1: 法仪。
0: 宗教法仪，比如说安。

0: 安神法仪啊，开工动土法仪，这当然很重要，
1: 对，
0: 因为你知道日子找好了，结果你不会用，要怎么用啊？随便用一用又没有礼貌啊，所以一定要有一定的法仪，要怎么写文书，要怎么禀，然后过程中他教授这些法仪来让。连进来学习的人可以得到更完整的一个有系统，好，在目前的教学上，然后再来呢，还有这一个，我们也这学期又找了一些元赫法师，好，元赫法师他来教悬空基本的概念，因为悬空也许我们在课堂上，我们的一清大学老师都非常用心在教，可是有时候你。上课的时候没有注意，又过了，啊，来这边你就跑不掉了，你要在教室里面，你要好好的听，他就会从头到尾细细在讲，然后再来还有一个进阶的悬空埃心，
1: 进阶的。
0: 悬空埃心正常要有就是大概4个学期啦，哦，以前我们请元辉法师在教的时候，他也是教4个学期。那未来我们会希望再开一个基本的阳宅风水，阳宅的风水概念，那个也很重要。小阳宅，师父传的小阳宅，这里是行局上的问题，这个最起码也要有2、3个学期来教才教得完。为什么？我们要讲得很深，你光一看到以后，行局结合先后天八卦，你就知道这家人出什么事。再加上六亲下去断，不用占卦，直接看就知道哪里出问题。那占卦是为了在印证，找解决方法有没有用？我们希望万无一失，所以阳宅这一块、玄空理气这一块都有。再来择日学这边，我们完全就是请元理法师结合生活化他的所有的现实的案例。那个有实证的案例，他都拿出来分享给大家，那个不太容易。好，第一个你占卦还要会看，会看了以后还要会解，会解了以后还要办法解决，而且你找的日子是绝对没有问题的。我们希望就是这样。好，目前的话，大致上学院这边有开的，我们请的这么多的老师都是在教基本的这一块，那另外还要请邱思婷老师。哦，他来教这一块音乐方面的，哦，有关音乐跟易经方面的结合的，哦，当然他是一个非常专业的音乐老师啦，不得非常难得，非常难得，因为他到国外去学修，愿意把他学的结合起来。未来我们还希望在建筑视图这一块，我们也希望我们的圆觉法师可以再继续来再教。哦，因为他是国内的权威，也是我们宗门的荣耀。
1: 对，建筑学博
0: 对
1: 士。
0: 对对对，这个都是我们的希望，大家一起把我们有可以学到的，我们愿意的，然后我们奉献给大家，不计较个人利害得失啦。
1: 了解。
2: 禅机山维新圣教湖内道场将在国历115年10月10日至11日举办周年祈安消灾法会，一念至诚转化无明，一拜一忏迎向光明，一念正心万缘皆转，一场法会福慧同行，为家人为众生点亮希望之光，欢迎十方善信大德共沾福恩。道场地址在高雄市湖内区海埔里忠孝街142-1号，询问电话07-669-5068。

听了我们圆明法师的介绍，就可以知道我们的推广教育课程是非常的丰富多元，并且深入的研究啊教学的，并且我们也聘请了非常来自各地的优秀法师，有圆富法师、圆普法师、圆鹤法师、圆。

0: 李法师，还有我们从国外就读回来的邱思婷老师，把我们每个课程呢都经营得非常的丰富且值得学习。想必同学听了也会非常想要来报名参加。那我们可以跟我们老师请教一下，我们这个推广教育的上课时间啊，它的报名方式是如何呢？可以跟我们的观众朋友们介绍一下。
1: 推广教育基本上就是我们有已经风水学院的官网上面，我们易经学院的电话，那我们可以透过这个学院的电话来报名。好啊，也可以跟各个分寺道场的住持他们询问，
0: 嗯，
1: 好，那来报名。那我们上课的时间大概都是利用假日啊，
0: 假日，嗯，
1: 好，礼拜六、礼拜天，一学期会上九堂课，九个礼拜啦，一学期会九个礼拜，好，然后来上课，当然要完全配合我们易经大学。
0: 嗯，
1: 易经大学是母体，所以易经大学他们那边有活动，我们这边就会配合。
0: 嗯，
1: 好，所以时间上就是比较没有办法确认，有时候都会配合易经大学视讯班啊。哦，我们要尊重，互相尊重，所以那边也好，这边也好，那学生就不会，因为都是同样宗门的，所以他们在那边上得也快乐，来这边上课更快乐。
0: 更快乐。
1: 哎，那当然，这里面刚才忘了讲一个圆通法师。
0: 嗯。
1: 哦，圆通法师的推广教育是目前我们最夯的。
0: 哦。最夯的。
1: 哦，因为他生活，哦，生活化的一个阳宅风水。
0: 嗯。
1: 所以他会带大家到户外去实地参访，看风水。
0: 了解，
1: 那要很大的功力才有办法哦，所以他的课程里面一半会把学理讲得很清楚，
0: 嗯，
1: 然后一半的时间他就带大家去，比如说啊，这个寺庙怎么盖啊，这个工厂怎么运作啊，怎么开门，哦，那个是非常难得的，那更要把握，
0: 嗯，
1: 更要把握，好，所以我们不仅结合理论，我们还实际操作，
0: 嗯，
1: 啊，像现在的玄空哀心学圆鹤法师，他也会慢慢带大家去户外教学。
0: 嗯，
1: 然后圆卜法师的这个法仪，他也会，人家要安宅入宅啊，要做一些法仪，他也会带学生出去。
0: 了解。
1: 哦，所以这个是非常难得的，大家要把握机会。
0: 了解，就非常殊胜且难能可贵的机会。那听了老师刚刚对于推广教育的精彩介绍，想必一定很多人想要来报名参加。那想跟老师请问一下，怎么样的人适合来报名我们的推广班就读呢？
1: 因为我们是宗教的，所以只要是我们易经大学初级班，
0: 嗯，
1: 有读过，然后正级班也有在读的，我们都欢迎他来报名。
0: 了解，所以不论是初级班、正级班，还是我们宗门的同修，都可以来报名参加。
1: 是的，
0: 了解，真是太棒了。
1: 好，
0: 听了圆明法师的介绍，让我们知道，如果想要来到学院就读的话呢，也有两条路可以供您选择。第一个呢，是我们的应用易经研究所。第二个呢，就是我们推广教育终身学习的课程。那我们的上课时间呢，也像老师刚刚介绍的，是周末，然后为期九周的系统性深入学习的课程。啊，今天听了圆明法师的介绍，从学院的渊源到我们的推广教育的课程介绍，真的是丰富精彩，也非常欢迎大家显示同修积极的把握这个机会来报考。报考参加我们的研究生，也可以来报名我们的假日的我们的推广教育中心的课程。那我们再次谢谢我们的圆明法师。维新圣教学院是教育部立案的宗教研修学院，我们的使命不只是传承易经风水和宗教知识，更肩负了培养专业的人才的重任，并且要与现代的学术领域接轨。这条路充满着挑战，但维新圣教学院将持续的精进迈进，让宗教与教育相辅相成，共同开创更高的境界。维新圣教学院的教育工作还有许多值得深入了解的面向，我们期待由您的加入，欢迎易经大学的学员同修踊跃报名参加。报名询问电话0492209418。0492209418，我们下次再见，阿弥陀佛。

0: 维新电视推动大家学易经、世界真和平的理念，是稳定人心、安定社会国家的电视台。敬请锁定中华电信 MOD 第700台，天天收看好节目，祈愿家家幸福、社会和谐、天下太平。
1: 我是禅机山维新圣教基隆道场住持圆堂法师。基隆道场成立至今已有18年，坐落于基隆港、基隆河两水系的地方，居于基隆市的市中心，万家灯火，日夜通明。大殿供奉广产老祖大天尊，中华三族风水雷电神，龙天护法诸圣神，每年有安灯祈福，定期举办周年祈安法会、庆赞庄严法会，仰仗诸天圣神威德力，为信众超度祖先、个人冤亲债主，趋吉避凶、消灾化劫，名扬两界同关照，共沾华裔。每星期固定为信众服务，排解疑难。基隆道场以弘法利生为宗旨，有初级班、正期班，欢迎大家来道场学易经、风水、宗教心法，了解人生方向，保护自己，提升智慧。大家学易经，国家社会健太平。阿弥陀佛。
0: 您现在收看的是维新电视台易经风水的专业电视台，请收看维新世界大地风水。

0: 再来呢哈，咱头前呢，一般庙是头前，即爱头前，干嘛伫头前落？哈，伫头前，大神来呢，哈，一定伫中入去，伫中入去。啊，咱这安尼来就不合理呀、啊，不合理呀、啊！你刷出来，闹出来，哎，做看嘛来，哈，做看嘛来，嘿，啊，做看嘛来，
1: 做看嘛叫
0: 这
1: 叫
0: 这
1: 也看
0: 嘛刷来。好了，会使嘞，嘿，叫看嘛好来安尼，哈，啊，要甲各位简单解释到这里呢。当然，我若想一下甲恁讲，恁先看一下地势，好不好？恁先阿弥陀佛。啊，各位同修，阿弥陀佛！
2: 阿弥陀佛！
0: 啊，咱后有靠，后山来龙要有气。那么这间妈祖庙呢，当时去的方向呢，啊，位置方向对了，位置呢，啊，照道理中心爱在这里。哦、啊，加一个叫太极，啊，恁太极加，哦、啊，你看。这一个太极看到这里山脉山脉的太极都在这里，你看这很自然真自然啊，这样下来看到这粒是圆圆的，这也真自然的圆圆的气就从这里来啊，啊，多少

0: 观世音菩萨这点家来，个都系中家来啊，哈啊去家来。你看法界吼，很自然，只有一个山，好一个山，好真水，真水，真水，哈。你拿这个慢慢的资料看哦，就像一座山，啊，这卖嘞，这家来，啊，这已经有耳气啊，这吼，这有啊，这气从这出来，就是从这里去生气的地方，生气的所在。哦，所以这个庙的地理中心照讲是伫这里位所在，哈、哦，龙穴哈穴伫这太极，就是这个所在来，哈、哦，而且呢已经发出这条的胎气出来啊，但是这个黑的跨刀真跨，跨到这来，哈、哦，真跨，跨到这来，啊，新庙这完了，有这就拢有几百了哈，穴这来哈、哦，啊，所以这点的地理嘞。也不错，啊、哦，不错嘞，啊，哎，慢慢伊会转，会转转转转过，哦，爱靠修个才转过啊，哎，好、哦、好了，啊，咱各位同修哈、哦，咱点地理呀、啊，起处起庙，前后左右上下吞吐，啊、哦，啊吞呐、啊。要是要到哪一面，土要上哪一面？阿妈土诶，前面暗向前面近暗呐，一点爱方正，近暗爱方正，好、哦，门口这里爱方正。如果向那边出的是这种话，但是这里呢，山势这里呢，哈、哦，属于歪一边就不对了。啊，那么这个所在呢？像我叫一观音骑龙的地，观音骑龙，都是咱后边迄点地理咧，吼、哦，遐一点地理咧，啊，拄啊好咧，拄观音菩萨位拄啊伫啊，啊，就是观音骑龙，哦，观音没有观，啊，这里所在吞，可以咬入去啊，吐，啊，头前咧，啊，这里有这个下巴，咱形体啊，哦，迄、那个形啊，先后天的形啊。啊，咱爱好武汉整个，和相融合出来啊，所以这里呢，它的相就巽山前相是对的啦。啊，你若要坐啊，行顺机啊，就拼着向下出去咯。向下出去的时候，啊，就先天是向坤的兴中变的啊。啊，这地理是小地理啦。好、哦、个小地理啦，啊，你要一个完全山势，啊，先天的气相符的时，啊，你本身的山形什么的，这就是火药地，火药的嘣就发的，啊，火药的点点变变安尼俩，那么发，爱找这个火药地，啊，那么找古董的，啊，你爱慢慢去玩，啊，这造型啊，啊，三分风水，七分做，三分风水，啊，七分做。这后天的做法，啊，你看我哦，哇，
1: 兄弟不能，
0: 哎，对，对，
1: 哎，
0: 你们爱
1: 束腰，
0: 爱束腰，后边束腰还蛮能矮，好，好了，我们来去喽，啊，哎，我们各位同修，阿弥陀佛，
2: 阿弥陀佛。
0: 咱今日来到咱的师兄的祖厝哈，这是天山，一天山，现在望山望向，后边这个山叫做舞曲星舞曲，啊，咱的这舞曲呢，舞曲星搁这前山，前山是600，啊六百呢，啊，搁下天山呢，难怪呢，家呢老大人呢，拢长寿，想叫诶。啊，告诉老婆好啊！
3: 本段节目由禅机山维新圣教总本山仙佛寺护持播出。本段节目由禅机山维新圣教总本山仙佛寺护持播出。本段节目由夫祥商行企业有限公司。护持播出，本段节目由夫祥商行。

0: 企业有限公司，护持播出。
1: 禅机山维新圣教仙佛寺易经大学田中西路教室易经风水学初级七班，115年9月17日开课，每星期四晚上7点至10点上课。上课地址：彰化县田中镇西路里中州路一段278号，近田中火车站。报名电话：09289-22875，09289-22875。欢迎大家一起来学易经。
2: 16了、女菩萨呢84岁啊的浪干啊，这里那么这个前山呢啊，头前明堂这样这样看啊，明堂这样看哦，这有够水的，这有够水的啊，后面这后有靠，后有靠啊，前有照照呢，相应的气呀气呀，这几把还是后有靠了，前有朝也是有照来久的哈啊，所以一个地方呢，我们做前山，天山爱兼海，天爱兼人，想动想顾，啊，天兼顺的，马上花了，啊，都提起啊，好、啊，因为天不兼地，即使你有花了，也是短暂而已。好、啊，你若兼海，啊，兼海，咱天就干嘞。咱天就讲诶，选择择日咧，兼海，咱海四月几月就不用看，啊兼顺，辰月就不可以。天就讲诶兼法，兼顺就属于解灾五当，兼海解八五难，好嘛？选日，啊那爱考虑诶，伊就兼海。好，我们要快建的话，就农历三月份可以建。好，你那兼是这个海呢，四月份就不能建。好，这些呢，那么这所在呢，啊，出来囡仔，那以前来读书，佫很聪明，聪明过头。好、哦，足聪明诶，诶，先生有真聪明吗？很聪明哈、哦，啊，看相也知道哈，哈啊啊，这就现在是八运，八运重新盖，重新立即天山，啊啊顺祥啊重新立即，嘿啊你觉得呢？啊，若要去的是啊好地利要去，还要有一些手续，好吗？要去好地利呢？要有手续，那不好地理，电脑较好，凊彩起起也无紧，吼、哦，免重视。啊，那好地理咧，你选日爱做慎重啊，那无会把这个地破坏掉了。好、哦，你先设计好，好不好？设计好，我再选日给你怎么样盖。好、哦，啊，好地理也是啊，那么挡土，旧的这个拢爱清个清气，规个拢清清气。
3: 拢白掉。
2: 嗯，还别掉，嘿，
3: 这样。
2: 莫，不可以，不可以，嘿，哦、啊，就安尼别掉安尼，哈，啊，你后边迄间呢，你可以后边间呢，做你看呢，阿嫂这里吼，红的新的这后边退后，啊，退后起起来，新楼，啊，新厅是楼顶，嘿，对。不能在楼顶。有嘿，啊，你看呢，啊，你们看这个气，好、啊，伊后边。也不是有一个阴影，有吧？那草有吧？这个哈，哇，阴影哟，哎，是气对，气对的嘛。啊，所以爱气管起来，接，这个气的。
3: 啊，一半可以。
2: 啊，一半可以。
3: 通到这个概念。
2: 没。好，哎，啊，你这就安尼去，阿袂伤到阿叔。好，阿打拢好。
3: 哎。
2: 是。安尼哦。
3: 一个片一个人，所以讲他没有做那么大。咱这边咱有两边，咱这边有个好
2: 边
3: 关起来，咱这边两
2: 边。有兄弟嘛？对，好，阿丽啊，这水呢，一个洞呢，啊对，阿丽有看嘛？你要看这个气呀，看这气，纳气啊，后边呢，灌气啊，这个后脑灌气， 也是左耳灌气，也是右耳灌气，这正中灌气。啊，恁先过后生。
4: 你做保险做
2: 啊？安尼吼，安做好。哦，你要去庙去洗脚洗脚。
3: 啊，查甫唔拄真无爱读书哩，啊，查某会做爱读的，安尼啊。
2: 哎呦，我见啦，我见啦，哎呦，有福就好啊啦。安尼
3: 吼。
2: 嘿，好，谢谢。谁的？
3: 啊，今嘛这安尼，啊，今嘛买这个球，
2: 买
3: 球
2: 还
3: 是
2: 啊？
3: 球
2: 较厉害。你这要球就下来哈。这个吼，你只要球只五球就会使啦。
3: 是啊。
2: 来球五球之外哈，安来哈，哎，就比较有那个名堂，嘿。
3: 啊，遮
2: 那个，安尼
3: 五
2: 招
3: 对无？啊，遮用一个车库吼，安尼用彩
2: 妆，无要紧，无要紧，
3: 通
2: 话
3: 通
2: 拢
3: 没关系。
2: 嘿，没问题，哈，嘿，哈，哎，后壁迄金星，你讲也去，哦，后壁金星遐水，哦，迄个迄所在。
3: 啊，后
2: 壁迄
3: 就是卖钱啊啦，吼，是迄个旧的安尼就会
2: 使。是，哦，一句话都话。
3: 好好好。
2: 后面厝后壁吼，爱有空地，才有地灰，后壁拢起到八八八都无地灰，好嘛？思考的空间没有，好，无纳气，嘿，好了，恭喜你，
3: 谢谢，感恩师父，
2: 好，恭喜，恭喜哈，啊，各位同修，阿弥陀佛，咱今日来到这里哈，啊，你这哈，哎呀，拜拜，拜拜，好啦，哎，有插休，你看，三界段路，三界空的段哈，啊，金山乡三界段路，甲十五行跟高湖，九五至尊那个顺良，哦，啊，这三三九嘛，三界嘛，哈，啊，三三九哈，这九所啊，这三界。啊，咱来到这哩吼，啊，面顶个插香哩啊，因师爷老厝要来拜吼嘛，毛天这个拜，地嘛这个拜哩，哦，所以这间厝还有那个保存的价值嘛，啊，还要有这个过去的记得啦嘿，啊，咱平阳呢，的穴跟山的穴不一样，平阳的穴是一个面，那就铺的地毯，啊，山的穴是一点，山的穴就是一点，平阳的穴。就是像一个浪花波浪，哈、哦、啊，这里现在地毯呐，地毯就叫做毯呐、啊，啊，地毯式诶结穴，啊，平阳的穴呢，一撮花，撮花，撮花，撮花，啊，山的迄个一点尔，那么这那呢，这点呢，你至于怎么样来点穴呢？首先来看后边的后山，后边爱有靠山，才有鬼，有鬼，啊，有鬼才有丁，啊，那么头前呢？要有暗，啊，这个暗呢，这里叫做啊，暗到这啊前后呢，那有一个叫做开间，平阳毛开间哦，好、哦、毛开间，哎，你来看这个地势，这边家好、哦、是咪，恁徛的所在呢，这个所在地势较悬，叫食道天星，食道天星后边对迄个雪山啊左右呢。啊，看到这边上坡的上悬呢，那点就是咱的血液中央。
5: 禅机山维新圣教大梵寺将于国历115年10月28日至11月1日举办观世音菩萨暨药师琉璃光如来圣诞起见祈安消灾超度法会，由高僧戒德诵经祈福，法会礼拜梁皇宝忏、慈悲三昧水忏、斋天科仪、瑜伽咽口、施食药集。欢迎十方善信大德前来共赞佛恩。道场地址：新竹县琼林乡水坑村71-9号。询问电话：0359256699。
6: 知命才能知运，知运才能转运。回顾先师五路财神经禅戒，讲述64卦命卦如何修持，其真言口诀。如何成为自信财神的不二法门？洽询专线0492723742，0492723742。

所在呢，迄个海鲜都拢出来啊，吼、哦！我你看，长鱼这边较辣的，这边较扑克，这一条咩，吼、哦，那个叫做海鲜，啊、哦，点地理，足简单嘞，无困难，目色较爱清，目色较爱看会清，爱看清看明，吼、哦，那么蟹就了了分明，吼、哦，是安尼俩。不过平常蟹呢，啊，咱上好的去的时，去望山望向，啊、哦，当然多因。哎，往上想坐着上好尔，好、哦，咱无啊，我有几年后才交我不对了，啊，当然，承运好、哦、旺运，咱来去的时就没有问题。那么头前遐迄间厝，接在咱这间厝来讲，无路冲，无冲去，啊，头前迄间厝无冲，迄叫做印啊，印章的印啊，啊，咱面头前唔去咧。迄就变做运气啊，哦，所以迄就无冲，无要紧，哈、哦，没有问题，哈、哦，啊，所以这间厝呢还可以再盖，还有盖的价值啊。不过爱进口头前呢，进口头前呢，安、啊、来去这间厝，搁住了足久诶，啊，住了足久诶，啊，那咱那三四十岁住住了个做阿公，啊，六十岁了住了做阿祖，啊，一定诶，啊，所以。啊，咱这点那个咱师兄那个鼓掌个鼓励，叫好不哈？啊，总讲一句，老祖公爱留一寡地，少年较生病。老祖公也无老嘞，咱少年要病，要有钱，咱不一定买会着。老祖公留落来物件，吼、哦，咱就搁较骨来较病嘞。啊，那个是依照风水的法则，咱就重新来整理，哈、啊，重新盖。那么是教育好嘞，那是孝道嘞，也好多。啊，你阿伯起家时啊，你们可以把它做半租属的家，做成半租属的家。好、啊，祖先那老的物件了，我们把它留个就纪念，好、啊、一个纪念堂的方式，啊，做成租属的家。啊，一家家家顺顺。至于咱台湾人哈、啊，客人的生活习惯跟好多人的生活习惯不同款。啊，咱河洛人诶，哈、啊，伊个讲嘛呢，个人地，啊，客人呢，吼、啊，啊，就是拢规个拢做几位爱当个摆，袂使咧地，这有历史的渊源。当时客人呢，对福州诶产烧肉啊，福州产烧这咧烧肉，到了台湾的时，啊，大家拢每一个月呢，轮流爱当个讲嘛，啊，做几日都拢当来，这一个团结，但一个团结，所以客人呢。哎，因为人家都不用点水，大年爱等人拜。那么咱河洛人呢？啊，那是较四界来。当时呢，这里好多河洛人甲客人较好笑，去争端。啊，所以客人为着讲要凝聚，哈、啊，咱的客家人呢，哈、啊，凝聚这卖互欺负的时啊，所以因祖先也不用地，拢爱等人拜。啊，想了完了，都开规定，带你去相拍，相求安尼啦。哦，这有这个历史的典故。啊，事实上嘛是安尼。啊，河洛人咧，哈、啊，四界山，四界来哈，很清新的，一头高原啊，虽然高姓名，那不好写的，个人排的，个人走咧，啊，都未去白的。但是客人的方式咧，好、啊，大家很团结，很团结。啊，这就是伊的道理。但是诶，这客人站在台湾的文化呢，他们占了非常重要的一个文化的角色，啊，所以客家文化呢，在台湾呢占了足大足大的角色，啊，咱啊河洛人呢，啊，所以靠着看得开，看得开的散得开，看得开的散也开就对了，啊，那些呢比较属于分散的作战方式。啊，客人的作战方式属于比较团结凝聚的作战方式，不休想啊！啊，所以咱来伫市场咧、商场咧，咱有客家文化，咱的同学咧，吼、哦，大家客家文化，大家做凝聚力。啊，那河洛人咧，我后边唱山你也唔知，吼、哦，我都无咧参咧，我个人拼，个人行。啊，所以这生活习惯不休想。那么相重要的，你让祖先呢能够有一个最好的点呐、啊，归处啊，归处，我感觉安尼是非常非常好的一个啊，这里、个、一个点。那么要起家呢，啊，我们还得要起，你可以起家新好人也可以，或者起土就像咱刘师兄啊，啊，你在楼顶哎来。

0: 做这了做，做佛堂，下面呢做这了做住家也很好。佛堂面顶呢，啊，看，啊，他们祖先的祖堂呢，啊，祖厝呢，啊，在这个比较清净，啊，这提供给你这个参考，啊，好了，我们这里圆满，我们就到新山国小，阿弥陀佛。
1: 弥天大学所有同修，阿弥陀佛。啊，咱伫93年9月7日下午咧，啊，咱已经2点过七分啊，啊，咱来到二龙啊，二边遐讲啊，来遮啊，来礼拜啊，咱来看这古城先贤，兼一点庙地，这庙地前山前巷。是做前山训像，啊，你五运、六运拢是旺的时，那七运呢是平运，八运今年开始过旺运。伫台湾啊，咱遮的同胞会真大，甲咱保庇，保庇咱台湾会当大家平安。啊，我遮有嘛在高中放风。像我早期咧，啊，咱这个乾隆帝啊，啊，啥人好富，啊，家己面遐讲啊咧，啊，咱保中，中着义民啊，中是义民，中是义，保咧，啊，保将，铁空，哦，铁空，凡是对国家中诶。啊，咱以后无身份、无姓氏，最起码拢是移民。那么，咱开始着过去伫台湾建设一只牺牲奉献的将领。啊，所以咱大家咧，啊，拢以一个真正感恩、一只尊敬的心嘛，啊，咱甲移民啊，致上最虔诚的心，甲礼敬。

0: 本节目由财团法人维新圣教功德基金会全体会友护持播出。
1: 本段节目由立诚食品企业股份有限公司护持播出。本段节目由立诚食品企业股份有限公司护持播出。
2: 禅机山维新圣教天一道场将在国历115年10月16日至18日举办周年祈安消灾法会，法会公社联位，拔剑祖先，往生极乐世界佛净土，超度个人累劫冤亲债主，超度英灵往生西方佛净土，与功德主长生入位。道场地址在桃园市龙潭区龙平路837巷50号，询问电话0976-512-456。
1: 维新圣教易经大学带您深入易经妙法，趋吉避凶，开启智慧人生。秀水太极道场初级16班新开班，115年9月2日正式开课，每周三晚上7点到10点授课。上课地址在彰化县秀水乡民生街582巷29号，欢迎报名，请拨打04

0: 六八一三七九，零四七六八一三七九，易经大学欢迎大家来学易经。
1: 鬼谷先师天德经泥经写本惊蛰版，供养于家中佛堂或客厅，镇守家宅保平安。欢迎请购本经，典藏专线零四九二七二三七四二，零四九二七二三七四二，或上网填写订购单。典藏妙法经藏，阖家幸福平安。
0: 今天九月二十八日星期一，农历八月十八日乙巳日，正冲生肖属猪之人，宜婚姻入宅、新宫动土、开张出行、起造仓库、牛羊栏圈等事大吉。刀针日不利手术开刀之事。三煞在东方。明天九月二十九日星期二，农历八月十九日丙午日，正冲生肖属鼠之人，宜动土安葬，一切因为次吉。刀针日不利手术开刀之事。三煞在北方。后天九月三十日星期三，农历八月二十日丁未日，正冲生肖属牛之人，宜斩草、开山、掘树、安葬等事次吉。三煞在西方。
2: 您现在收看的是维新电视台，易经风水的专业电视台。

阴阳日月最长生，可惜天理难分明。今有真圣鬼谷子，一出天下定太平。灵山一会万年灯，四八大愿照光明。王禅老祖庙至圣，加持灌顶见太平。南无无量寿庙至圣王禅老祖。各位唯心圣教，戊戌年10月15日，恭祝西方极乐世界教主阿弥陀佛佛诞，及齐安法会坛上中华民族15615姓氏，列祖列宗诸祖灵，中华民族5000年来917位天主帝王总统朱建宁，中华民族秦朝时期东渡日本徐福真人，以来125位天皇朱建宁，

以及着陆之战、三主战争、出游后一北移韩国以来，202位天主、地王、总统、朱建龄，继中华民族5000年来发生3762次大小战争，汪祖彦陵以及世界816次大小战争彦陵，即当下佛诞法会为圣教构性是堂上祖先列祖列宗朱祖灵，各位所供设的个人累劫冤亲债主朱灵，而往生一年内的朱祖灵，而无缘住宿英灵及家中地基主。中华民族郑成功来台，所有兵将法界诸灵，即十方法界愿回转动诸灵众等，阿弥陀佛。今天戊戌年的10月16日，已经法会第二天了。我们继续来为各位来开示攻赞王禅老祖教子的天威。王禅老祖太极天龙万圣之主，所以王禅老祖的圣法，王禅老祖的天威，不是一般我们所想的那么的狭隘。所以中华文化道统能够考证、考察的有7355年，伏羲氏族的时候，一化开天，再化辟地，人立其中，万法生成，到现在7355年了。悠悠岁月，中华三族也只不过5000年，但是5000年来的恩怨情仇，确实在人世间娑婆世界发生了多少的恩怨情仇，发生了多少生灭，究竟有多少的天神菩萨来到世间，借因缘修行，体验人生而悟道，然后短短的几十年寒暑之间呢，所修的是什么，所得到的是什么，来到世间只不过百岁，百岁的人也不多，但是到最后你百岁了又如何？所以我们都忽略了百岁之内或者百岁之外，人生的价值是什么？人生的价值，聪明吧，也不是永久的，力量也不是永恒的。有如我们现在最常。

0: 法会，啊，是为了啊，2019年1月1日在台湾维新圣教中华民族联合祭祖总会为圆满中华三族儿女心手相连，共创天地千秋永恒不生不灭的灵性光辉，而举办了这一场为期30天的啊深谈诵经祈福法会。这都是天命，都是维新圣教弟子们啊，本着所领的天命，为国修道，为民祈福。
1: 本段节目由禅机山维新圣教总本山仙佛寺护持播出。本段节目由禅机山维新圣教总本山仙佛寺护持播出。
2: 禅机山维新圣教仙佛寺义经大学屏东道场义经风水学初级16班，115年10月4日开课，每周日下午2点至5点上课。上课地址在屏东县屏东市广东路1518号10楼，报名专线0876615888，0876615888。大家学易经，公司客户吴七星。

那么你为国修道，有多少道可以修？福有多少福可以得到，可以求？所以这个福是无价，福是无量无边的，都在我们的心，在我们的心可以得到福。但是这个福是无形无相，而在每个人的内心里面所能够是自己所得到的。所以王禅老祖老教慈航在告诉我们，人的一生的价值是在安心，安自己的心，自己的心到底在哪里？自己的心啊，是摸也摸不到，看也看不到，看也模模糊糊啊，只有自己体验。所以王禅老祖告诉我们，启示我们，心你要找到心，而是你一生才能和平。所以今天我们举办这场佛诞的法会，我们要追根溯源，就由王禅老祖开示真理，告诉我们佛的境界在哪里，道的境界在哪里，这个都是我们每个人所要了解的。那么当下性，我们维新圣教的所有贤士法师、同学们、讲师们啊，以及莲座上的列祖列宗诸祖灵们，我们都在印心觉明，心连心，手牵手，名扬两界同观。

0: 关照，你要做到同关照，必须要有宗教的法仪，才能印心觉明，才能同关照。所以王禅老祖道驾慈航到现在已经37年了，在民国71年。6月19日，王禅老祖在台湾第一位修成正果的台湾祖师，俗名杨公老文，在台南这个归仁乡修成正果，杨家名老文。修成正果，然后81岁寿数圆满。圆满的时候，他在道驾慈航回来，告诉我们所有的人，目前世界上地球上需要保护地球。保护地球必须要有诸佛菩萨，有修成正果的过去的贤人圣人所有的佛觉者再来世间道驾慈航，所以才请王禅老祖来道驾慈航。但是你要来道驾慈航，要重新投胎转世，已经时空不允许了。那才请王禅老祖灵界从灵性光降地球，在台湾中华民国台湾借着天人一起合一并以中华文化道同，易经一化开天，再化辟地，人力其中万法生成的妙智圣妙智慧来共修所以这个真实义这个大事，只为一大事，就是天下要太平。天下太平不简单，但是光在那边一直用消极的来自我障碍，那是不可能。所以王禅老祖道驾慈航第一句话就是要天下太平，天下太平世界才能和平，大天下整个的地球，中天下也是地球，小天下也是地球之上的任何一个国度，任一个点都是天下，包括现在各位同修你们的家中也是天下，小天下，包括我们连坐上所有诸圣灵们，你们过去在世间上无论多少年月都已经过去，还是天下，在虚空中法界中还是天下。所以王禅老祖才开示，他是太极天太极天天龙教主，也在启示所有的万圣 也都是从太极天而来，所有一切万圣的灵性会到世间上地球上来投胎转世，必须要经过太极天。
1: 禅机山维新圣教仙佛寺易经大学台中道场易经风水学初级95班，115年9月4日开课，每星期五早上9点至12点上课，地址在台中市南屯区文心南路106号台中道场3楼第3教室，报名电话0936241036，0936241036，欢迎大家一起来学易经。禅机山维新圣教丙午年，恭祝阿弥陀佛圣诞，暨护国习灾祈安法会。法会时间：国历115年12月5日至116年1月2日。法会公社联袂拔剑祖先往生，极乐世界佛净土，超度个人累劫冤亲债主，超度阴灵往生西方佛净土，超度工厂公司盈利场所空地地基主，超度住家地基主，拔剑十方地方有缘诸灵大联袂，拔剑个人大联袂，祈求天温永息，天灾永息，世界和平无战争，诚邀您共襄盛举。报名电话0492724669，0492724669。
2: 天温永息，天灾永息。每天早上5点，跟着范拜法师合力恭诵维古先师《天德经》，诵经功德回向，消灾化劫，祈求天温永息，世界无灾厄，天下永和平。欢迎十方善信大德准时收看《天温永息，天灾永息》。

所以太极天，这争禅，那我们就恭赞王禅老祖天威，王禅老祖太极天龙，万圣之主，万圣之主，故我稽首顶礼。所以无论任何我们是天地利中，圣人利教。 万法生成的一切众生，都是平等的，从太极天而来。我们回去还是要回归到太极天，你才能够转到西方极乐世界，各天界、上天、天神都一样的道理。所以这个就是要一个心安。 所以有人问我说：“师父啊，太极天你有没有看到太极天？有，我现在也都在太极天，你也在太极天。因为我们的思维的太极天，就是有分善恶，有分吉凶，分有无，有分喜乐和烦恼，这个都是太极天。” 所以每个人或神都是有太极天的世界，所以这个太极天就是无虚之世主。这张图的太极。 这心灵的世界，新的世界，新的世界就有念，有念，念就是思想，有念有思想，有思想呢就有善恶。 有思想就有是非，所以这太极天的相对，这八八六十四卦，六十四卦就有六十四种的光源，黑暗。 照每个人的灵性，你的灵性，是从太极天转化而来，那是在佛家所讲的意识界，意识的世界，所以世界会乱，天下会乱。 人有那么多烦恼，就从意识里面有烦恼，有分别，有好坏，你没有很客观的去看，有如我们小孩子在吹泡泡，那么多的泡泡在空中飞，每一个看泡泡就是一个心。 这是一个人的灵性，一个万生万物的灵性。这太阳一进来，有阴有阳，就形成了两面。所以这个就是众生。我们把这个众生，你看得很好玩，事实上众生就很好玩，世间就是这么美丽。 所以，我们在天上界、天上世界、灵魂世界、空的世界，既然大家投胎来世间了，就有男有女之分。中午，我们这个林俊杰弟子，他是大陆的企业家。 去大陆投资。
啊，不能说输啊，发现现在大陆男的比女的多的好几倍。那么相对的，现在台湾女的出生女的女性的阴性的比大陆多好几倍，这个是道，为什么会这样安排？啊，以后你们就会知道。啊，所以在大陆，啊，那男生们、孩子们，啊，到处都是男生一大堆，女生只有两三个。啊，那这是现什么？但是里面的灵性都是平等的，身体是有形的男女，但是内心的灵性啊，就是平等啊，可男可女。但是一旦时间出生出来了，就有男女之分，这就是我们娑婆世界啊，我们世间叫做世间啊，这个世间的人万生万物，他也有灵性，大家都是一样也有灵性，借着我们眼耳鼻舌身所体验的世间事情，来进入我们心田，进入心田意念心田，然后来做自我来修炼，而成就超越啊，你超越你务必要回归到太极天啊，太极天龙就是王禅老祖的圣法，所以故曰太极天龙，王禅老祖太极天龙万圣诸祖，故我稽首顶礼啊，所以请大家合掌恭念一遍王禅老祖太极天龙。

0: 上课地址在桃园市龙潭区龙平路837巷50号，报名电话0976-512-456，0976-512-456，欢迎大家一起来学易经。
1: 世界新兴宗教台湾维新圣教士林爱心道场住持元禄法师，秉持为国修道为民祈福，弘扬易经风水妙法，欢迎十方信众前来士林爱心道场参拜王禅老祖。每个星期二下午2点到5点，元禄法师亲自为信众问事解疑，帮助大家离苦得乐，家庭幸福。道场地址在台北市北投区文林北路80巷59弄15号1楼，服务电话02-2823-9325，02-2823-9325。

0: 各位十方善信大德，阿弥陀佛。我是禅寂山维新圣教士林爱心道场住持袁露。
1: 禅寂山维新圣教士林爱心道场位于北投士林地区弘法利生，以易经风水学广结善缘服务大众，于101年6月19日安座。

0: 供奉鬼谷先师王禅老祖，守护大屯山、阳明山地区和境平安。道场定期举办法会消灾解厄、祈福纳祥，并开设阳宅风水及易经心法课程，欢迎大家来学习易经风水，保护自己，不伤害他人，还可以帮助别人。
1: 欢迎大家呢到爱心道场参拜王禅老祖，福慧增长，阖家平安，阿弥陀佛。
0: 您现在收看的是维新电视台，易经风水的专业电视台。

各位维新贤士及各位十方善知识，我们继续来为各位阐解攻占王禅老祖的天威。王禅老祖是太极天的天龙教主，万圣万仙之祖。若是各位同修，包括莲座上列祖列宗诸祖灵、法界三界万灵众等，你们当下也悟了我们的灵性。都是太极天转化到世间来走一趟的，你就会领悟到一切都是幻化的世间，是一种生死的体验。在一生之中，升起多少的欢喜心，升起多少的烦恼，这都是每个人会遇到的烦恼问题。所以这个叫娑婆世界。既然人来世间上，你做了事业，你修。

0: 行得到多少的法喜呢？只有自己去领会。所以我们往昔每一年的法会和水陆法会都有我们维新圣教的维新弟子们发心斋堂奉献服务，坛城的布置服务做法工义工。比如今天有大环寺和苗栗的公馆教室，圆通禅师和圆义法师所带领的学员同修，一大早回来在这里毫无怨言的准备香花果串、摘菜、三餐，总共我们三餐都要100多桌来供养列祖列宗之祖灵。这一种心就是我们太极天太极天的道，所以这个就是太极天，这是光明的黑暗的。光明有64种的好，黑暗有64种的烦恼。所以一大早我来看大家斋堂，很欢喜的煮菜打菜打斋来供养各位你们参加法会超度的祖先们的年位，还有中华民族15615姓氏祖灵以及917位天主帝王总统朱建灵及日本124位天皇朱建灵和韩国202位天皇朱建灵，双法界3界万灵这个是你们的功德天。当下一天的奉献，你们就已经累计了有64种的好，64种的光明所以有的人说，师父，那我们没有来就黑暗了，不是这么讲，我们随时有行功立德为人服务，为他人服务的随时有奉献的机会，小奉献、大奉献、中奉献。所以中华民国我们的国父孙中山先生开示我们，在上者能够为千万人服务，有的百万人服务，有的一个人服务，功德一样，那么你所得到的心安的境界是什么呢？这即是道所以今天我们两个道场的所有贤士同修抽出时间来为这么多这么多这么多的朱祖灵来供养，尤其我们法师以宗教法仪诵经超度供养布施，这个即是
1: 道

的本质啊。所以你修行人和凡夫的见解不同，又有如啊，刚才我们在休息室还没深谈前，普里有一座观音山庄啊的老板啊廖小姐啊跟我说出感叹的话啊，他家住在普里牛鸣山古坤山很乡下啊，他的弟弟啊，就台湾企业家，在今年代表台湾企业界在啊各国为台湾来啊做交流、做演讲啊，他的弟弟廖俊卿。他的长相像达摩，胡须长长的，啊，脸像很像达摩，啊，他在乡下长大，啊，但是，啊，他们村子里面的人，啊，对他的爸爸非常不谅解，啊，所以。啊，这个身为儿子的廖董事长呢，他就到外面去发展，啊，发展的非常有成就，当地方学生没有钱可以注册的，他就将赚的钱来布施。地方有建设，他也回来布施，所以这个即是道的真髓，这已经在例行他的道。这边是布施，这边是布施，布施，啊，这边呢，你布施越多，黑暗的一直降下来。黑暗就越少，布施越多，黑暗呢越少，人生的价值在这里。当一个人啊，你在这边贪得无厌，很容易去排斥他人啊，造谣是非，制造社会的乱象的时候啊，你的黑暗就减少了。所以一个数是六十四，啊，你的也是黑暗，也是六十四。所以当个人，我们有光明的心念的时候，光明心念，你的黑暗的烦恼你就减少；当我们的烦恼越多，你的幸福就越少。这是一个道。啊，那我们要去悟，所以我勉励你这个廖小姐呢，而且感恩村子的人啊，所以若是没有啊，他们这样想尽办法啊，把你逼出去，今天你也不会成就，因为。古坤山有一间庙，就是关圣帝君恩主公的庙。啊，恩主公在天上界就知道有一位啊，在菩萨界投胎转世啊，到这里来啊，所以以后是在台湾，在世界国际上会有成就的。若是。以一般的世间法，哦，这村子的亲朋好友，啊，都一直把你。

0: 留住在那里，哦，那你就没有办法去发挥了。
1: 本段节目由立冬营建机构赞助播出。本段节目由立冬营建机构赞助播出。
2: 禅机山唯心圣教，仙佛寺易经大学，泸州永乐教室，易经风水学初级十班，115年9月8日开课，每星期二晚上7点至10点上课。上课地址在新北市泸州区长安街331巷17号1楼。报名电话0926898101，0926898101，欢迎大家一起来学易经。

所以恩主公是看长远，就用各种方式啊，把孩子逼出去，让你在村子里面也不想待这里，一定要出去打拼，然后拿回来，用钱经济回来布施，帮助地方建设啊，所以这就是道。现在成就了，在中国大陆也是非常有名的啊，办公文具的大老板。这个就是人生的意义，不是他有多少钱，而是他做到心安。所以廖小姐他才跟我说书，那我懂了，所以我心里有难过的时候，我一定会告诉你啊，诉苦给你听啊，原来是这一回事啊。这就是什么，我们要攻占王禅老祖，这就是王禅老祖上界仙翁的超越。说王禅老祖上界仙翁，慈悲悯世，慈悲悯世，故我稽首顶礼。上界仙翁就是要超越啊，我们要看得远，不是看得斗鸡眼，而看得斗鸡眼只有在你的小小环境里面挣扎，那样就没有办法达到你的愿望。所以我们有修道有修行的人，我们学道的人，你一定要放宽放远，放开眼界，有如王禅老祖啊，他是上界仙翁啊，慈悲悯世，无论名扬两界同关照。所以我们这一次法会在千罗禅堂这么庄严，香花果串的斋串供养，各位的列祖列宗诸祖灵，百千万劫难遭难碰到的一个机会，这是王禅老祖，这上界仙翁啊，名扬两界同关照，无论王侯将相宦夫走卒，都是世间的尘埃沙尘而已啊，世事无常的幻化，短暂的幻化而已啊，啊，还在计较什么呢？哦，所以王禅老祖他告诉我们，学他王禅老祖的精神，你要做到王禅老祖，你要慈悲，要悯世，要上界仙翁，要超越上界三才天地人啊，所以六爻。

要到达六爻，而你这个上界分三界，好，一二三，上界是光明越多，上界啊六十四种好处好是越多，啊中界下界啊，然后就是众生。啊，上界就是仙翁，哦，各位同修，你看这个道，你就可以了解了啦。你到上界来，见地来，你就是仙翁嘛。所以今天同修们，我相信你们都是仙翁的化身，啊，都能超越。你学习易经，嘿嘿。你就是仙翁黄檀老祖的化身，化身和化身，比如浊水困卦啊，浊水困卦，

啊，你超越，这是我一个真我。你懂得易经，一目了然，有六爻，六爻这六个空间，六度空间，这个一个圆球体的上下左右，上下左右前后。啊，你现在能够判断说上下左右前后的，你就是上界的仙翁，你是超越的智者啊，所以你就是上界仙翁。虽然说我们是四爻在出爻啊，这个是在一个面，一个圆球的面里，你不是挤到里面去，而是超越，你才能看出哦，这个是第一爻第一个空间啊，第四个空间。所以你学到的就是仙翁的化身呢。所以你们来到世界上修道，已经在迈向上界仙翁，已经能够了解到慈悲悯智。怎么才能做到慈悲悯智呢？就是皇冠与蔚然。从这个卦来看啊，这个财爻啊，你要做生意做事业，这是可以啊，那能不能做，你又要很超越了，再深略，深略你就不能做，引申冲就破掉了，不能做。事业己业，己业害，元神就破掉了，又不能做。所以你大家学易经，做人处处可安心呢，这就是上界仙翁哎。啊，说自我要肯定自己啊。所以我们请各位同修先来自我肯定，这不是骄傲，也不是功高，勉励自己，唤醒自己的觉性啊！所以我们来念一遍合掌：王禅老祖，上界仙翁，慈悲悯智，故我稽首顶礼。啊，希望各位同学们好好的把易经修好。

0: 王禅老祖传的道，修好学好，你们绝对可以帮助他人，利他必能利己。又如啊，我在台中还没过来仙佛寺的时候，啊，有一位先生啊，他来问事，我说你啊，请你的隔壁的人啊，请他过来，我有事跟他讲。他说：“哎呀，你不要啦，那个人我没有话，这个人怎么样怎么样怎么样，一大堆的坏处。”我说：“你叫他过来没有关系。”啊，他就不理了。啊，过了一年，这个他这个又过来了，又过来找我来求老祖，说他的儿子被隔壁那一位啊把他牵去赌博，啊，牵去出国嫖赌瘾以外，现在他的房子要被卖掉了。啊，他这个就是没有那个雅量和度量，啊，也因为看到他的家这风水问题，他的这一位家在这里，啊，隔壁的这一栋的这个店面在卖这菜刀，一台机器在那边转，刚好在他的湖边，啊，在这边转，在那边转，在那下谁，啊，在湖边，所以我看了挂一张出来，你的问题这里，啊，那这一户风水问题，你也来的，造成家里的孩子乱七八糟，啊，就把一起拖进去。我说你们两个有共业，啊，这结果房子被拍卖了，隔壁这一栋没有拍卖，他被拍卖了，因为你的心是黑暗的，没有光明的，才会有这样的烦恼道。啊，所以这个不是不慈悲，而是业力没有修啊。所以王禅老祖告诉我们啊，我们是利他主义的啊，看到他苦，我们所知道的为他解除困难啊，你就跟着会幸福啊。这个其实我们唯心正教，所有一切贤士同修应该努力来共修，努力来学习啊，王禅老祖他的天威慈悲悯智，还有大爱的精神，那我们即是上界仙翁的化身啊！祝福各位。
1: 本段节目由台湾维新世界和平促进会护持播出。
2: 本段节目由好伴照顾国美日照中心护持播出。本段节目由好伴照顾国美日照中心护持播出。

0: 本段节目由广盈牧业有限公司护持播出。本段节目由广盈牧业有限公司护持播出。
1: 诸位善心大德，前世同修，阿弥陀佛。我是长期

0: 安维新圣教暹罗寺塔文道场住持袁鹏。塔文道场自从105年成立以来，袁鹏本着师父普贤禅师传授易经风水诸妙法，为信众大德服务。塔文道场供奉的主神有王禅老祖、大天尊及中华三祖、轩辕皇帝祖天尊、神龙炎帝祖天尊、九黎蚩尤帝祖天尊、太极天天龙护法、风水雷电四大天王。塔文道场住址桃园市桃园区龙寿街81-10号，电话03-360-1081，行动电话0937-102389。信众服务项目有风水阳宅、结婚择日、安葬择日，或是忧郁难解之事，我们用易经占卦开放信众问事时间，为每星期一的早上8点到下午5点，或是电话预约联络。桃园道场开课的时间为每年的9月到12月，皆可以报名参加。欢迎诸位同修善信大德到桃园道场礼佛，阿弥陀佛。
1: 您现在收看的是维新电视台易经风水的专业电视台，请收看《用易立人天》。

0: 阴阳日夜最长生，可惜天理难分明。若有深圣鬼谷子，一出天下定太平。各位善信大德，各位同修，阿弥陀佛，大家好，欢迎大家观赏这个节目，用意利人天。我是台北市孝应道场住持延祖法师，今天和我一起来参与有两位法师，左边是延堂法师，
1: 阿弥陀佛，各位贤士同修，善信大德，阿弥陀佛，我是基隆道场住持延堂法师，很高兴参加用意利人天节目，谢谢。
0: 接下来介绍右边延龙法师，
2: 各位善信大德，各位同修，大家好，我是中立道场的住持延龙法师，我今天很高兴，也很荣幸来参加用意利人天的节目录影，阿弥陀佛。
0: 人往生还能复活的机会吗？这个案例是我们延堂法师的案例，请我们延堂法师来跟我们大家分享。
1: 各位贤士同修，善信大德，阿弥陀佛。跟随师父啊，学习易经风水，这一段时间来体悟人生的一个冷暖。那今天在基隆道场于民国1996年成立道场之后更有很多人来这里问事解疑。那其中有遇到了一个这个同修当时他是我们的学员。平常生活是非常的严谨，因为从事的是一个义工

法工的一个工作。那所以说，因此他手下有很多的朋友，因为都是义务役，所以啊，平常就会工作圆满之后啊，都会稍微相聚一番，所以对这个喝酒啊，就特别有这样的一个生活的习性，就是因为这样的一个关系呀，所以说可以讲说是，天天不离酒，酒是不离天，不离身的，是这样。那后来因为喝的时间可能是随着年龄的增大，所以说有一天啊，喝一喝啊，就早上就爬，眼睛是知道起床啊，但是就怎样也起床不了。后来他的子女就送到了医院，医院经过检查，也查不出什么的原因，但是呢，他呢就是身体疲乏无力，像这样的一个时空，经过一天以后竟然就在这个医院里面就慢慢就结果就断气了。在这个送院之前他的子女就到我们这个道场来，问事解疑，后来把他占了一个卦，是三天大畜，动二爻，也就是寅木官鬼化丑土兄弟，那时候是带辰蛇。后来因为弟子愚昧，所以赶快打电话给我们的师父，师父说，你赶快来，明天早上6点钟，我在这个仙佛寺那里等你。所以说当时我们就，4点的时候就出发，车子开得很快。我们心想，这么早师傅有到吗？结果我们到了仙佛寺的时候，师傅已经在那个，天空炉维心圣殿天空炉那里等我们。我们一上去，师傅一看，就叫我们把带的衣服就拿过来，师傅就羞羞的羞羞的，叫我们赶快回去，马上回去给他穿。这样的一个事情发生以后我们在半路也赶，车子也开得很快，那到了医院门口之前电话打过来。他说：“某某人已经往生了，医院经过医院的急救，无效，那准备放入太平间。”这时候我们跟他讲说：“不行，等一下，等一下。”后来就喊卡了，结果真的是在那里，还在那个躺在床上。后来我们看到这种情况，我就打电话给师傅说：“师傅他已经没有气了。”他说：“不可能啊！”师傅说：“不可能啊！”他说：“啊，你衣服呢？”我说：“这个要怎么办？赶快给他盖上去！你赶快给他盖上去！”是这样。后来我们就把他衣服打开以后，就往他的身上，一给他盖上去。好，盖好了以后就在那里等。这时候医生一直来催，说：“你赶快要送入这个。”去放在太平间里面。那时候我们就跟他说：“等一下，等一下，等一下。”结果这样一等，等了15分钟以后他又醒起来了，他又醒起来了，又有气了。那时候医生就非常的惊讶，他说：“怎么可能？经过这么一个急救都没有效怎么会现在会有这个事实案例这种事情又发生出来？”但是有气啊，呼吸啊，这是事实。所以说，医生这时候就默口了，百口莫辩了，面对的就是这个事实。就这么的一个过程里面给我们想到当时也没有去想是什么原因。后来经过这样的一个住院差不多15天的时间，才恢复过来。后来我们出院的时候就去问他，他说：“那你这一段，你不是走掉了吗？”他说：“法师。”

0: 啊，我告诉你啊，我已经回到了宋朝时代的时间了。我说你怎么知道是宋朝时代？说是啊，那时候回去的时候啊，我太太哦，是我隔壁村的这个一个师姐，一个师姐。上次啊，因为我们就是跟她一个开玩笑啦，说啊，你下次啊来嫁给我，结果就这一句话，结果啊，今生今世的太太就是她。以前的这个，在宋朝时期转世而来的这个太太，这个就是一个啊，我们讲到这个就是一个姻缘。后来啊，他讲说啊，你刚刚这个走掉的时候，你是怎样的一个情况？他说啊，我刚刚出去的时候非常难过，而且呢，我有一团的神光就直接这样蹦出来。结果就贴在他的一个墙上，结果墙上要上也不上，要下也不下，下往下看是一个大深坑，而且就有山形地势一直在走，往上看是个大天空，也看不出什么东西来，所以说那时候可以讲说，那要怎么办？要跳也跳不下来，所以说那时候他就往上。就求南无阿弥陀佛，南无阿弥陀，结果都没有什么呼应。结果往下看，有看到他的列祖列宗经过他，有看到他的阿嬷，看到他的阿公，所以结果呢，结果他叫他的名字，他们也不理他。就这样的一个过程里面哦，他上也上不上，下也下不下。后来啊，他就在那里贴着很难过，他心里就在想到哦，念。那么，王禅老祖。
1: 本段节目由金坤兴业有限公司、黄天坤闲事合家赞助播出。
2: 本段节目由禅机山维新圣教总本山仙佛寺。护持播出。本段节目由禅机山维新圣教总本山仙佛寺护持播出。禅机山维新圣教大梵寺将于国历115年10月28日至11月1日举办观世音菩萨暨药师琉璃光如来圣诞起见祈安消灾超度法会。由高僧戒德诵经祈福，法会礼拜梁皇宝忏、慈悲三昧水忏、斋天科仪、瑜伽咽口、施食药集，欢迎十方善信大德前来共赞佛恩。到场地址：新竹县琼林乡水坑村71-9号，询问电话0359256699。

后来啊，他就在那里贴着很难过，他心里就在想到，哦，念南无王禅老祖，他就念一个南无王禅老祖，结果他念了两声、三声，结果哎，突然间怎么会掉在一个大地上？这个我们不是在讲空话。后来老祖就跟他讲说，你要在这里念5天的经。他所以他那时候就赶快跑，但是呢不跑，老祖也是把他请回来，他离不开我们的手掌中，所以说他念了5天的经，那天5天的经在做什么？是他昏迷的时间，刚刚好昏迷的时间5天，所以念了5天的经以后，他就最后他答应以后，他昏迷就好了，所以他这一世现在呢还在这个世间，而且呢活得好好的，世界活得好好。这个地方就是印证到我们是老祖天威，师父慈悲，所以说啊，刚才讲到王禅老祖上界仙翁慈悲悯世，功德齐天。这个今天啊，就是我们有缘分，有这个因缘，能够在王禅为王禅老祖的弟子之下，才有因缘能够把。

0: 我们这个已经经过医生判定，而能够又使他复活，医生判定死亡，而能够再复活的一个案例，这是我们要感恩师父、感恩师尊的慈悲，救人救世，救世不知劳。
1: 接下来我们介绍严东法师他违背誓言的案例，我们请严东法师跟我们大家分享。
2: 各位善信大德同贤师同修大家好，我今天要讲的这个案例，其实这个案例讲起来，对我们来讲，每一个人都不应该违背所有的誓言，不管是你既然说得出口，就不要违背，不然真的是很糟糕的一件事情哈。这我有，当时有一位师兄哦，他也是来上我们的课程。其实他在上课程的时候，他是很开心的，家里开了一个小超市，儿子，他又每次都跟我们讲到他儿子的时候，他是眉开眼笑的。他只有一个儿子，那时候读国三，也都是前段班的哈，也是前几名。他就一直跟我们说，他儿子很优秀，读书很好，一定考得上省立的好的学校。所以说，那我们也很，他讲得很开心，我们听了也很开心啊。总是同修的儿子那么的有出，那么优秀嘛，哈，也替他高兴。可是呢，那一年的过年，年夜饭过后了，差不多八九点了，我忽然间接到他的电话，他一直哭，一个大男生哦，一直哭，打电话来，他法师怎么办？得救救他。他说救救我。我说他救你什么？我说你不是在过年夜饭吗？他说是。他说可是呢，刚才我儿子在吃年夜饭的时候，忽然间不知道什么，也没有讲什么话，低着头拿着筷子要吃饭，就抬起头来，就眼睛瞪着他，就发脾气了。发飙了，说他要杀他。他就到厨房去，拿着菜刀。他以为他儿子讲开玩笑嘛，可是又想说，又没有讲什么笑话，你怎么说要杀我？因为还是杀爸爸呢，他儿子就冲了去厨房，拿了一个菜刀出来，就比着要杀他。当然，他就飞奔的就跑出去了，因为过年期间很冷。在我们在屋子里面的话，不会穿外套，所以他就穿着比较单薄的啊，我毛线衣啊之类的，就冲出来，因为没有时间拿外套了，就冲出来。冲出来以后呢，又不敢回去，因为他儿子，他是想到他儿子那气呼呼拿着菜刀的样子，才国中三年级哦，不知道为什么，后来。我就说啊，那你现在在外面多久了？他说他快冻死了，很冷。那我也找不到他啊，因为大家都已经年夜饭过了。我说那你现在在外面吗？他说是。我说那现在你有电话讲电话，有办法讲电话？他说我在那个打电话，在 Seven 那边打电话来。我就说，我就马上就帮他占了一个卦，因为我们不知道什么原因嘛。儿子是为什么忽然间要杀他呢？我就帮他占卦以后，也是呈现双父母爻，一个卦中有一个父母爻，其中一个父母爻来动，动爻来克世爻，克世爻，父母爻动克子孙爻嘛，我就问他说，你今天因为是那个年夜饭嘛，我说你有没有拜祖先？他说有。我说很奇怪呢，有两个父母呀，我就问他说，你是不是有两姓的祖先？他说是。我说那另外一姓的祖先呢？他怎么说你知道吗？他说被我烧掉了，喝酒的，有一天他喝酒喝了，把那姓的祖先拿出去，以前我们桃园比较有稻田，他拿到稻田去晒烧掉了。我说啊，怎么会这样？他说当时他的外婆，我外婆这边没有传承者，他外婆就跟他们兄弟讲说，如果哪一个人要拜我的祖先的话，我的财产就给你们。那个师兄就说

0: 好啊，他就跟答应说我要拜，就拿了他外婆的财产来桃园。他本来是南部人，嘉义那一带的人，就来桃园买了店面，做了一个小超商，还不生意，那时候还生意还不错，小孩子就也还好，就读书读得不错。那结果呢，就是因为太得意忘形的，就想说，他也有跟我讲哦，他说啊，都想遐侪年啊，我阿妈敢袂过来，吼，啊，都影响嘛无人啊，伊就喝了酒后就拿着公妈就跑到稻田里把它化掉了，就烧掉了就没有了。所以那一年后来，当然这个事件我有跟师傅请示了，师傅就说，阿姨的他跟他阿妈有一个这样的誓言，那结果你违背阿妈，当然阿妈当然那边的祖先不开心啊。就会那个就会附着在他儿子的身上，就说要杀他。哦，那个我就问他说：“哎，你儿子不是那个很优秀的吗？国中要毕业的。”他说：“对呀，就是那一个。”我说：“啊，怎么会忽然间这样？哦，就是占了一个卦，就呈现出这样的一个结果，就是占卦就是父母要动来克四爻的结果。”我就说。我说那你不能这样子啊，他说那现在怎么办呢，我在外面也进不去啊，我就跟他讲，我说你先当着天就跟你的阿嬷讲，你的外婆说你回去过完年，因为现在过年嘛没有办法，你就当着天说你要回去，还是会把外婆的公妈把她接回来重新再拜。哎，说也奇怪呢，是不是真的也跟着他？好，过了没有半个钟头，他就偷偷的回去看，哎，他儿子已经去睡觉了，好，去睡觉就没有等在那边，他就当然是偷偷摸摸的就回去了。后来我也问他，我说那你回去的时候，你儿子有在发飙吗？他说没有呢，嘿，这样过了就过了，哦，所以师父就是说，当下你把它丢掉的时候，那些祖先就是说你违背我们的誓言，那现在就要心该受到处罚。后来过完年也是啊，他就说法师，那这样我们要赶快把我的阿嬷的那个外婆的那祖先安回去，哦，所以安回去以后到现在也就安安稳稳的，哦，所以说我就认为说在我们人世间，哦，真的是很多的事情不要说过了就船过水无痕，这样好像都没当一回事，哦，我们跟在师父身边20几年了，26、27年了，真的师父给我们的榜样就是说真的不能说谎违背誓言，或者其他的不好的念头不要发生，哦，不然的话受什么因什么果真的需要付出很大的代价的。当然经过那么多年，我们希望那个同学的儿子能够平平安安，因为后来也是因为各种的那个因缘，所以他现在是休学中，那就没有看到他。我们因为后来他也是说阿嬷请回来以后就平稳多了啦，我也希望说他们也是一家能够和乐到以后，谢谢大家，阿弥陀佛。
1: 本段节目由卢韵如闲事合家赞助播出。本段节目由卢韵如闲事合家赞助播出。
2: 禅机山维新圣教台东道场将在国历115年10月3日至4日举办周年祈安消灾法会，以正信正念祈安植福。为家人化解灾厄，迎来平安顺遂，以诚心礼忏消灾解厄，净化身心，福慧俱增，诚邀十方善信共转善念，迎向安稳光明的未来。道场地址在台东县卑南乡太平村民生路138巷26-1号，询问电话089383951。
1: 天温永息， 天灾永期。每天早上五点，跟着范拜法师合力恭诵《维古先师天德经》。

德回向，消灾化劫，祈求天温永息，世界无灾厄，天下永和平。欢迎十方善信大德准时收看《天温永息，天灾永息》。

0: 好，接下来我们请严南法师给我们讲完禅老祖天威的资历。
1: 各位贤士同修，三信大德，阿弥陀佛。用意利人天，我们用意利人天。我们今天啊，我有一个王禅老祖，天威示现的一个案例，在民国1996年，基隆道场成立。这时候，我们都一片的欢欣鼓舞，而且学员三信大德都非常多来这里，礼佛参拜王禅老祖师尊。这段的时间里面，感恩所有的护持的，贤士同修、三信大德大家的护持，更感恩老祖师尊、师父选择了这么一个好的地点，让大家有机会来这里消灾化解。今天啊，我们在这个时空里面啊，我们有遇到了这个一个，也是我今生今世也想象不到的一个事情。这个发生之前啊，我在道场，但是呢，这个来者是一位典狱长，典狱长匆匆忙忙。上了香以后就直接到办公室说，法师赶快出门，要到某某国小。我一直在想，我跟你也不认识，怎么会来的这么一位这个还要到国小做什么？他就说一个国小里面出了事情，希望你能够那里勘察一下。我说你要勘察什么？他说一个学生跌倒的一个地点你要看看跟风水学有没有关系。就是这样的一个因缘，那时候我人家都到了来这里祈求了，那我们祈求老祖，那我们不去也不行。所以说我把整装以后啊，我们就跟着点这个香，临行之前跟师尊禀报跟师父禀报上香了。结果禀报以后我们就出发了。出发到的时候，就他带我到一个学校里面，我想学校校长都没有来，你怎么可以进去？他说可以了，所以说他就进去了。那进去以后啊，就看到了一个大榕树下面安排的用竹子做的一个好好的一个平台，这个是专门作为小孩子玩耍之意的小孩子玩的地方。结果因为那一天啊，就是天气稍微蒙蒙下着小雨，小孩子上去玩的话，上面是竹子，所以说很不小心就跌倒以后，结果其中一个小孩就跌倒以后就有点这个，也当场也没有昏迷，还是很痛，结果送到医务室以后就昏迷了。这时候啊，这个医务室就很紧张，结果就把他送到这个医院里面去。他要我去看，我讲说你这个地方榕树下树这么大这个你在这里榕树下树叶又阴密，这个很容易有灵界在这里依照我书依照我跟师父所学，师父所教，这个最好绑个七色线在这个榕树上，这样的话，灵界比较不会聚集，而且呢，小孩子在这里玩耍也比较平安。我只有讲这样了。后来他说：“好，这样会遵办。”后来这个又要叫我这个典狱长又要我这个带着整个学校绕一圈，要我说哪个风水怎样怎样。后来我给他量了那个位置。

那时候是卯山有相，他做的不是地泽临卦，他做的是一个火坑。时我一直在想，那怎么办？但是这是事实，那现在是救人要紧。所以我们谈到这个小朋友，那小朋友我到医务室看的时候啊，

0: 已经没有了，这个已经没有了，这个哈、哦、准备后事啊，所以说校长就请了一家的这个哈、哦、葬仪社来。啊，那他的后来他因为学生出事一定要告诉家长，他的父亲听到以后也赶快请了一个这个葬仪社来，结果就在两家哦就在那个在这个医院那里碰面了。啊，那一边是校长，一边是这个葬仪，这个是父亲的，啊，两个小孩子躺在那里，挺挺的就在那里。后来我们经过我们这么一巡视以后啊，那时候已经往生了。我说实在，弟子也是，哀莫能助啊，我也没有什么功劳，但是我们也不知道是什么样一个原因。后来我跟他讲说，这个哈、哦，我们已经学校跟你看过了哈、哦，啊，这个。如果呢，这个大榕树下哦，你能够这个稍微修改一下，啊，做个这个绑个红漆色线或是红布袋哦，都可以啊，哈、哦，这样，那我就回到这个道场，刚回到道场以后啊，那这一段时间啊，他们告诉我说，两家哦，这个葬仪社就在那里争吵。哎，吵的这个价格问题，每一个人都想要办这一件事情，结果没想到哦，在这个争吵之中哦，哎，结果啊，这个小孩子又爬起来醒起来，结果两个葬仪社瞪了眼，没有，就很，大家就离开了。后来这个小孩子也就是因为在这样的一个情况，就又醒起来，在医院里面就醒起来。后来大家都看了哦，他们家长就很高兴，校长当然更高兴，哦，所以说，啊，那时候就打个电话给我，他就说小孩子醒起来。后来我把这种事情哦告诉了这个我们师父啊，说师父啊，怎么会有这种情况？他说这个老祖去了你都不知道吗？我说我也看不到啊，但是这个哦事实就是这样，在某一个国小。那时候小孩子就，就非常的奇迹的就这样就活起来了哦。这个是我这此生之中啊，遇到刚才上述的一个例子，人往生了又活起来，在这个是发生在土城，啊，那另外一个呢是在基隆，这两个案例，所以说我们在这个地方可以知道这个啊、哦。王禅老祖的天威，他示现在我们这个世间上，我们师父啊传授的这些妙法，也示现在我们世间上可用可行，而且是一个非常可信的一个方式，所以说我们在这里恭赞王禅老祖唯心圣教。消灾化解，故我举手顶礼。
1: 好，接下来我们请圆融法师哦，一个案例，占家宅的解破，哦，家印的解破，双信祖先。
2: 我今天也是人在家庭里面，我们的祖先，哦，真的是师父讲说追根溯源，真的是很重要的一门学问。哦，那现在人比较不愿意去沾这个边哈，尤其是现代的，我们所谓的年轻一代的哈比较少。可是呢，我们也认为说这是万万不可的一件事情。我时常碰到他们，我就会跟他们讲，你不要祖先，以后你的小孩子就不要你，真的。哦，到前两天我去看一个也是这样，啊，伊讲阮的公妈底下，阮两张相片，讲迄落因的公妈，我讲啊，恁阿祖咧，毋知。哦，公妈有那公妈做，没有公妈看。那现在我现在要讲的这个案例是几年前了，哦，也是几年前，有一位先生，哦，就是急急忙忙的，那时候刚开始有我们的电视台，就是在那个第四台，所以他有看了，他就来，他就很紧张， 他就跟我说，以前小孩子还小的时候，真的大家都乖乖巧巧的，也算蛮听话。

0: 那么多人在一起生活，结果长大了反而没有人赚钱，每一个都在家里凉快的，到底是怎么回事？
1: 禅机山维新圣教宜兰道场是一处位在兰阳平原上，山明水秀，风景优美，三合院式的道场。来到这里，有一种世外桃源、心旷神怡的感觉，似乎所有的烦恼都被抛到了九霄云外。
0: 各位观众大家好，我是禅机山维新圣教宜兰道场住持元昭。宜兰道场依循风水法则而建，采三合院的格局，具有藏风聚气的效果。老祖殿供奉王禅老祖及中华三祖，天花板中央是太极，两旁是易经卦序64卦的排列。老祖金身后面是块木雕刻而成的鬼谷仙师天德经经文。大殿龙边是宜兰道场开山祖圆威法师纪念堂。大殿前面的维新通宝池是太极北边黑色部分的白点，配置得宜，有旺财的作用。来这里左边走七圈，右边走七圈，可帮助财运亨通。道场设有13000多盏太岁灯，每年及初一十五都会定期举办祈安法会，诚心邀请有缘信众参加，共同祈求宜兰地区风调雨顺、和境平安。宜兰道场目前有开设易经大学正期班及初级班，欢迎十方善信大德来学习易经风水学心法，开启智慧，创造更美好的人生。
2: 您现在收看的是维新电视台，易经风水的专业电视台。

因为我们对他们不了解嘛，第一次来还是沾了卦，哦，一定是我讲嘛，万事一定沾卦，每一个事情都沾卦，看看到底是怎么回事。他的卦象呢也是一样，哇，卦中父母爻，动画父母爻，啊，那克四爻，我就想说，我时常会讲了，啊，每次怎么来求渡的都是祖先的问题啊。我说是不是我跟祖先们比较有姻缘，我也会有这种纳闷。哦，结果我就问他说，你家是不是现在拜了祖先是哪一姓的？我说，他说拜的是他妈妈的。然后我说啊，为什么？我说你家是因为父母爻动画父母爻嘛。我说你家是不是有，你是不是有两姓的祖先？他说说应该是吧，因为而且跟他是很亲近的爸爸，他爸爸是入赘到妈妈这边来，啊，他是长子，所以他是姓妈妈的姓，啊，姓妈妈的姓，啊，他爸爸很早几二三十年前就往生了。结果那爸爸的就没有地方去啊，我说那你有你妈妈这边的公妈来对，我你爸爸的名不有没有你爸爸的名字吗？没有，因为这是我妈妈这边的，他是外姓人啊，怎么可以进来？哦，他又这样问。我说那你有没有拜你爸爸那边的祖先的那个祖先呢？他说没有，为什么？因为我爸爸是入赘进来的。我说啊。大安那时，那你爸爸在哪里？他也问我，他说法师，安那王爸爸在哪？哦，我说你看两边都没有你爸爸，啊，结果你爸爸往生二三十年，我说你爸爸的年位在哪里？我唔知，伊讲我嘛唔知呢。我讲我知，伊讲安怎？我讲伫恁家门口迄电话条啊遐啦，伊都无得去啊，要进不来，哦，所以你影响到你家的家运，因为是来动来克了嘛，忌神是父母爻来克了，不是师父讲哦，不是父母不慈悲，不是祖先不慈悲，是我们没有做到，让他没有安定的居所，所以影响到这样。后来

0: 我就他也吓一跳，他说：“哎呦，那我爸爸真的没地方去哦。”哦，他也吓一跳，我就跟他说：“你爸爸在门口那个电汇挑啊卡蛋。”就我说：“那你考虑看看要不要设你爸爸这边的公妈。”他就说：“好，他要考虑啦。”考虑了将近两三个月，他就回来，他说：“法师，我决定了。”让我爸爸有一个位置，所以我要安我爸爸这边的祖先。我说好，我就说你要回去找你祖先的名讳，你爸爸这边的那些我才帮你写这样子。结果我跟你讲，他来讲的第二天一早六点多他又冲回来，我说啊，你不是那个，他说不是呢，昨天晚上我爸爸站在我的房门口站在那里一直看着他了。我说哦，你爸爸就是听到说你要按他们的，让他们有个位置的嘛，所以他也安心的回来看，可以进来了，因为你有答应要按他们的宫嘛，哦，所以他就可以进来，因为有守护神啊，有门神，哦，师父说有门神，你没有请他，他不会不敢不能进来。结果说我就问他，我说你爸爸是怎么？我说你有没有认错人啊？他说没有啦，那是我爸爸，我从小看到大，只是他走了二三十年而已，我还认得他。我说那他什么表情？他就说站在门口，等一直看我。我说他有没有拿着棍子？他说为什么？我说打你啊，因为那么久了你都没有按他。他也觉得很好笑啦。当然这是大家的一种那个比较轻松的开讲话。后来。他就说那么神奇，我只有想说，而且来跟你说我要安他们，结果他就出现了。那几十年来他都真的都没有出现呢。我说就说，因为没有那个他的位置嘛，所以说会有这样的情况啊。哦，啊，结果后来那个过了两天，一家人连他儿子啊，那一家人七八个就一起来了。很开心，哦，就说我就劝他儿子说你开始要去好好找工作了。他儿子他们也说对对对对，我们要去找工作了，不然的话只有在家里玩也不是办法，哦，就是说公妈有安顿的时候，我们的小孩子都听得进我们讲什么，不然的话都是没有用，哦，没有用。在我们桃园金竹一带很多这种双姓祖先没有拜的，而影响到家运的，我屡屡碰到这样的问题的时候，我也觉得很纳闷，哦，为什么都来问的都是这个问题，哦，可是我也很开心啊，替他们解决这样的一个问题，哦，只要大家平安顺利，我们都是在我们的这个道场里面都是很开心为大家服务的一个范围啦。哦，当然有没有来上课都是另外一回事，就像师父讲的，人人都要平安，家家要平安，哦，这是我们最开心的一件事情。好，祝各位阿弥陀佛。
1: 接下来我们再请延南法师讲家里的平安神桌，哦，摆设的重要。
2: 各位同修三信大德阿弥陀佛，欢迎收看用意利人天。我有一个案例，关于我们家里的平安与神位啊安住的地点哦非常有相关。这是发生在基隆的一个某个地方，我跟他结缘以后才知道。后来他的子女到我们中门来就读啊，希望我们去查看一下他的那个家里的这个神位的位置。当时还没修改之前，他的家人哦，时常发生车祸，而且呢家里屡屡不平安，而且毛病特别多，可以想想而知啊，在基隆市区里面可以飙80-90的速度的这个机车，你说想象，你能想象得到吗？就是因为这样，后来我们去看了以后才发现到，也就是师父所谓讲到的白虎洞

0: 高这样的一个原理。一个神位安住的地方，我们一定要特别注意到白虎洞或是白虎高。如果神位安住安住的地方是白虎洞的话，当然血光连连，这个正是验证到他的这个他的身上。而且子女每一个人身体不好也是会伤子女，像这个一个例子里面啊，这个神位啊，他安的地方是因为啊，我们一定要注重到四周的环境，他四周的环境里面刚好本来是没有的，后来因为国家的建设，一个高速公路的支流这个匝道经过了他们家的白虎边，刚刚在白虎边，所以啊，本来家里相安无事，后来经过他这么一修建以后啊，他们家真的是车祸连连。后来我建议啊，希望能够把，本来是卯山有相，后来改为，这个卯山有相改为午山子相，这样把它改过来以后啊，它的那个白虎边啊，就变成在这个什么，就在白虎边就没有了，就变成午山子相以后，变成它的洞的地方就变成在前面，朱雀变成在前面，虽然离远一点，但是就不会有相关的这个事件发生。
1: 本段节目由汉章工程有限公司赞助播出。本段节目由汉章工程有限公司赞助播出。
2: 本段节目由好伴照顾国美日照中心护持播出。本段节目由好伴照顾国美日照中心护持播出。
3: 禅机山维新圣教嘉义道场将于国历115年10月10日举办周年祈安消灾法会，以善念为起点，安住身心，转化不安，为自己也为家人祈愿一份平安与顺遂，诚挚邀请十方善信齐聚道场，共修共愿，迎接光明。道场地址在嘉义市友爱路562号14楼之一，询问电话05-2345-669，05-2345-669。

0: 后来经过把它就这么一修正以后啊，哎，他家真的就是整个大格局就改变了。所以说他的子女从那时候第二年，该出嫁的就出嫁啦，子女平安的就平静下来。所以从这个地方，我们印证神位在屋里的摆设，也要注重到四周环境，尤其是白虎方的动与不动，或是有什么壁刀之类的，哦，这个地方这是一个例子了哈。所以说我们今天提出来给各位做一个参考，安神位一定要除了自己家里的这个房间的摆设的重要之外，还必须要注重到整个四周环境的这个对神桌这样的一个影响的方式。哦，以上报告是这样，所以说我们很感恩老祖感恩师父黄禅老祖唯心身教，消灾化解，故我举手顶礼，阿弥陀佛。
1: 好，接下来我们请延龙法师来跟我们讲个合伙做生意的案例。
2: 我今天讲的一个案例就是合伙做生意占卦，因为我们所有的要跟人家合伙做生意呢，我们都不知道胜与败，我们都不知道，只有用意才可以知道。师傅说用意演绎才知道，哦。那我们也是一个同修师姐，那同修师姐是比较跟我们差不多年纪大了哈，六七十岁了，她就来学易经。当然，她儿子说她要跟人家合伙，她也占了卦，可是她儿子就不相信她，他说：“妈，你要做会议，我们在偶像啊，不一样哦，你占的卦准不准啊？”他就这样讲。结果他儿子，他师姐就说：“那你嫌我说占不准的话，我们就去请示法师好了。他家也住在道场附近，他就来请示卦象，说我儿子要跟人家合伙啊。我一占卦，离为火，啊，离为火卦。我们知道很多师兄师姐一听到离为火卦，兄弟辞世啦，六冲卦啦，一无是处，那个占合伙不行。”好，合伙的人也不行，不是说他们不行啊，就是没有这个因缘呐。师傅说，我们不能说他们不好哦，只能说大家没有在一起合伙的因缘。那我就说不没晒呢，好，大家占了卦就回去了。他当然也是跟他儿子说，法师占了卦也说不行了，不能这样做。可是他儿子他们呢，就势在必行啊，因为也辞职了，他本来的工作还蛮不错的。就势在必行，就做了。一个人花了几百来万，三个人，三个同事嘛，朋友，就凑起来三四个人，三四百万，就说要做合伙，就做了，做了28天，28天，将近1个月啦。他儿子，他师姐又来了，他说要上课的时候说，法师。你请问再给我占卦好不好？我说他占什么卦？说我儿子啊，他拿了三间公司的号那个名字。他说我儿子要去哪一间公司上班呐，比较合适啊？我说啊，我说你儿子怎么又现在要找工作？不是去和我做生意的？伊嘛在哀求，伊讲哦，无可以去兼职，唔知啦。哦，咱就讲袂使，伊就讲安怎在那讲的就。讲的远景很好，很美满了呢。结果他说100万，28天就没去啊，好、哦，完全没有。他说28天而已就结束了，所以他现在要重新找工作。好、哦，当然啦、啊，那这样的话，只要他儿子愿意再工作就好了。有的人是会不甘愿，好、哦，会往下面沉下去，就是、说。都问了，给我干还好，为什么不可以啊？有的会这样，他儿子还不错哦。既然失败了，也了了百来万了，我就说交了学费够了哦。他又回来找工作，我就不当然了，也帮他占卦，看看这三家公司是哪一间好 哦，当然他就他儿子这次就会说，阿妈，你他这个几个公司，你拿去请你请法师帮我占卦，他就会安尼讲啊，无一直讲的，讲哦，拢嘛不爱信嘛，哈、哦，所以也到现在，哦，也到现在，所以他儿子现在就不会那么反对说他妈妈来学易经啊，说你看老啊，我也不在乎。我真啊假，我们在互人骗无安尼啦吼。我说起码他经过教训，不会说再这样下去就好了。哦，那当然，真的那间公司他也是服务到现在，好像还蛮圆满的。我也时常会问师姐说：“啊，恁家金麦公啊，都真好啊，哦，而且他赚的钱还会拿回来做家用啊。”我就觉得说这样就很圆满。所以我们凡事占卦，你都知道未来是好是坏，其实很有好几个案例都是因为合伙好不好占了卦都有应验的，我们都希望是应验是好的啦，可是不好的时候还是要什么，还是要承认一下，不要说往死里面丢。有人就是不愿意相信，说，哼，您这卜个卦唔在真诶啊假啊呢，就怕这样子认为，哦，所以不过这个案例也是很圆满的落幕，啊，师姐也愿意啦，就说，哎，花个百来万买个教训哈，他以后都不敢了就可以了，哦，这是一个说占卦，合伙做生意如果好与不好的一个案例啦。哦，所以说我们的老祖师尊真的是很慈悲的，都会圆满我们的愿。好，这是我这次讲的这个案例，谢谢大家，阿弥陀佛。
1: 谢谢善信大德的观赏，也谢谢两位法师来跟我们分享案例，谢谢。那么在共产完禅老祖战记，完禅老祖唯心圣教，消灾化劫，故我稽首顶礼。

0: 本节目由财团法人维新圣教功德基金会全体会友护持播出。
1: 本段节目由立东营建机构赞助播出。本段节目由立东营建机构赞助播出。

0: 本段节目由广银牧业有限公司物持播出。本段节目由广银牧业有限公司物持播出。
1: 长金山维新圣教院里道场将在国历115年10月16日至17日举办周年祈安消灾法会，一份虔诚，一份善愿，上祈诸佛菩萨慈悲护佑，消除灾厄，化解障碍，为自己与家人增福慧，诚邀十方善信共聚善念，同植福田。道场地址在苗栗县院里镇院坑里院坑41-3号，询问电话037-856-669，037-856-669。
0: 禅机山维新圣教孝心道场位于台北松山区，周围热闹，交通便利。住持圆主法师以易经风水学广结善缘，弘法利生。道场供奉鬼谷先师王禅老祖大天尊，守护地区辖内和静平安。每个礼拜二五下午2点到5点有为信众服务，关于居家风水问题、祭拜祖先法仪、择日学能得到平安顺遂。每年定期举办祈福法会，为信众消灾解厄，仰仗诸天圣神佛菩萨的威德力，护佑阖家平安。
2: 欢迎十方善信大德光临台北市孝心道场，参拜王禅老祖，祈求福慧增长。阿弥陀佛。
3: 您现在收看的是维新电视台易经风水的专业电视台，
0: 请收看维新世界大家学易经华人班授课。

位华人同修，阿弥陀佛。我们在中华民国93年11月的5号，也是2004年的11月5号，我们在禅机山鲜活寺密陀讲堂，我们要传啊命卦天机，将易经原来很深奥的，而且高不可攀，摸也摸不到，想也不敢想，碰也不敢碰。哦，这是过去我本人也是有这一种现象。过来人，所以当我在民国74年的时候，哇，信徒很多，啊，很多人呢，啊，又来问我，啊，又要病，又要加持，那个修行等等呢，啊，用卜卦卜下来，那个多厉害啊！后来有一天，我在静下来静坐的时候，啊，从心通往啊鬼谷啊云梦山鬼谷子啊这个水帘洞里面，一个声音告诉我说，世间上的万生万物的成就，都有它的时空。啊，世间上的万生万物，它的时空成就以后，当然就有成住坏空，有生有灭。有生有灭里面，本身也不生不灭，也无来无往。那时候我还没有去云梦山，但是静下来，往一个洞一直走进去，走进去的上面就是一线天。啊，下面两个轨迹，上面是一线天。好，这三一线天，下面呢，这都石头，这洞一直进去，懂了没？啊，一直进去的，上面一线天。我看到啊，原来是这样。下面这两个呢，像这个汽车道呢，是这样。这天与地，天地交泰。所以在民国74年，我禅坐定下来，所看到这个洞，然后在民国86年吧。民国86年，已经相差12年，回到云梦山八卦城的时候，八卦城还没有盖，在水帘洞看，哇，这是我来的地方。好，那我就肯定，哎，100%这是云梦山水帘洞里溪水滑毛啊，里面的洞很深，里面的洞进去很深，里面的要很深下去的，每年。秋天的国历8月5号到8月15号，从那里冒出很大的水出来，隆隆个淹住肚脐，水淹到肚脐，也不会再高，也不会再低，到肚脐。肚脐为界，肚脐为界，上为阳，下为阴，你看多妙啊，多妙！上面我们头一个头，两只脚。你看，啊，中间肚脐，我们的肚脐就中道。大家进去水帘洞，是在看到，哎呀，这洞这么深，我在寻求中道。头顶的头上面是要见天，三梁开泰，下面两个这个。大家以前说是鬼谷子牛车走的路，胡说八道。那么高牛也上不去，怎么牛车走的路？所以中国人据说和据传，传说最会写。好，我们德国的师姐，你回去，你不要说在仙佛寺据传哦，也不能据说，如述我闻。
好，亲耳所听到了，亲眼所看到了，如是我闻，法才正确。那么，如是我闻，就不是很正确的啦。啊，所以去看了啊，原来这么一回事。那么老祖呢，在74年告诉说，人就有他的因缘，所以从十二长生、十二因缘华来到世间，个人客串不同的啊天命，也不同的因缘华，个人也在实践的。个人的他的理想在世间，每个人都有功德，所以老祖告诉我说，你要去赞叹所有的人，即使一个惭愧的人，你要去赞叹他，啊，他的佛性，他的生命，他明明知道会有这一个残缺的身体，没有办法和一般正常人同样的动作。和表达，但是他也为了来第一履行本愿，第二来好让这个家庭每天寄予无限的每天的希望，所以他也来投胎了。投胎来受到人家的耻笑，受到人家的好，对他的给予他的好，这个好。给予他的鼓励也好，或是给予他各种各种的冷暖，那么各位，对于残缺的人，我们要第一佩服他的精神，第二佩服他的愿力，佩服尊敬他的调和的心。所以，好，我们对于一个残缺的人。那么我请示老祖残缺的，他也有他的天命。好啦，老祖说，你用你过去所研究的易经八卦，你把人的时间、空间化为易，你就清清楚楚了，知道这个来到世间上这个人，这个菩萨，他是要来干什么的？你就知道他来到世间上，他有什么天命，四龙宫商啊，都有不同的天命。那老祖一直开示，要赞叹，要尊敬所有世间的人，赞叹所有会有生命的万生万物，好，不要有所分别，啊，也不要有所说，哎呀，我的法门很好。你那个就不好，瞧不起也不要。我们大家开一个方便法门，个人不同不同的天命，好，不同不同的机遇，好，像十二因缘法，长生沐浴观带莲花对用随便系猛钻，哎，也都不同的路途嘛。现在一些人走到地望了，有的就走向衰了，有的叫什么木了，就绝了，都不同，嘿嘿，好，都很公平。我才悟到，佛说众生一律平等，十二因缘法，啊，十二长生法，啊，这都是很平等的，啊，每个人都会享受到果。所以前几天呢，我有点身体不舒服啊，还有师兄师姐老师啊，你怎么样？我在享受我的生病的，享受生病的滋味，啊，不然世界上什么抢都走，名。利财、财产都会抢得走呢，只有生病抢不走。啊，生病痛苦死谁也抢不走，自己体验。那么这些有一个固定的规则，就义从天上掉下来，从阳到阴，阴呢又回到阳，刚好水帘洞里起水黄毛，老子真经，我想在我们27号以前。我找一个时间来讲《老祖真经》，好，确实很妙。好，那么我们来到世间上来，气、数、相，气、数、相，气是我们的生命活性，也叫做灵魂。
好，生命是气，能量是气，光是气，这我们的原点。好，原点，因为我们所讲的混沌、混沌、混沌，一切大无其外，细无其内，是为混沌。气是无形无相，然而数时间与空间，什么时间在哪里？树，包括一棵树，它会成长。像我们那里有很肉桂树，葫芦笋旁边那里肉桂树结了一个小小的籽。我今天注意看得很漂亮，那是气啊，也是从气数相而来。相，人或者万众生。相，相是现象，人的形状，啊，人，人类，人类和众生，这从气数向上的过程。好，数也是法，好，相人，人就生，气也我们叫做佛，也是一样的道理。各种不同的解法，也是将世间的事情阐述得很清楚。既然我们是有人了，我们要回归你人是怎么样的结构，我们就从时间与空间去寻求。你什么时候出生？八字、四柱、X、Y、三次元、六度空间。从这里去找，你就能找出你的这个体是什么样的，你才能回归到佛。从相、数、气要回归。那么数，我们出生的八字、时间和空间，从里面在寻求，我们就能回到你的气的本来的面目。那么这包含着有思想，也包含也有思想，哦，所以我们因为气数相转化为人为数，其中数是跨着地与天，好，那么跨在中间是数。天高，下面是地，在地球上的万生万物是相嘛？汉相，什么相？什么种种的现象？就现象的世界，我们叫现象界。现象界有人，那么跨在这个是一个空，我们一个空，这是空，一个空性。好，这个是一个空间和时间。好，和时间来。那么我们在人在卜卦，以日为主，日为天，月为月为阴。所以各位，我们要成一个寻找我们的命啊，从月开始。下面地是为月，好，啊，上面是为日，它是阴阳日月最长生嘛。我那时候才悟到，哇，阴阳日月最长生，可惜天理难分明啊。若有真圣鬼谷子一出，天下定太平。好，日月之间有五行，有五行。五行就眼耳鼻舌身，眼耳鼻舌，眼耳鼻舌身。眼耳鼻舌身就五行运行期间，有五种气，有金木水火土，金木水火土，哈，运行其中，日月之中，天地之中。那是什么？
NLP 说生就是人嘛，来设定为人，所以我们出生的月为内卦，好吗？我们出生的日为外卦，外卦。那么中间是一个宿守，外卦为气，好，内卦为象，好，啊，中间为宿，为宿，气宿象，由下往上一直升上去，回归到上面去。那么人就在天地之间，外卦与内卦之间，那么你怎么样去寻求？怎么去找到你这个结构？怎么去找到你 NLP 的身这个结构？妙在这里。好，那么接下来有时间几点啊？几点到几分？几点到几点？这 XYZ。一二三四五六，六个空间，这是六爻，六爻是六个空间，六度空间，六度空间六爻，从地到天，月到日，好、哦，从到下到上，变成有六个空间。六个空间，这边上面是为日，下面为月，为月它不是这个是也是月，这边是日，是日，啊，那么这是天，人，这地，这三才，三才，三才三次元，三次元，第一个次元从这里到这里。一横，这里第二个次元，这里，好，第二个次元到从这里到这里，好，比一二三四五六，第一个一到二，好，到三到四，到最后呢，一个五到六，这是叫做六度空间。六度空间，三次元，三个开始，三次的原点，就三次元，三次的原点，三次一个，两个，三个，一二三，三个开始的原点，就三次元，六度空间变成一二三四五六，所以有六爻，六爻里面就有一个天地人。这边是地，一个大的月，啊，上面一个日，那么在分为六度空间，它是地球虚空是圆的，地球虚空是圆的，不是扁的，也不是平的，也不是一个直线的，哦，所以我们才有月为内卦，日为外卦，你们出生的月为内卦。你们出生的日为外卦，那内外六爻已成，就成全卦。你们的个体就这样，很简单。那么就有六十四卦，六十四个个体，六十四个个体，每一个个体，它都有一个接触点，和其他万生万物的一个接触点，就是出生的时，时十二一年，一，一二三四五六，子丑寅卯，十二小时怎么也习？啊，十二个时分为一来一往，一来一往，上六，下来六，就是十二。这么一席，子丑，好、哦，子时，
寅是丑，子丑寅，卯辛己戌未，子时就出爻，丑时呢就二爻，哦不，三寅时呢就三爻，子丑寅卯时就四爻，辰就五爻，这里巳就六爻，上去，然后再转回来又开始，午时又开始午。未申酉戌亥，这周而复始，周而复始，一直在转动，一直在转动，每天都在转动。所以各位同修，要这个《易经》的妙法，怎么妙？所以。讲是那么年是宇宙的主宰，是年运年星是宇宙的主宰，因为一年里面有很多哇，足济小星星和众生生那么多，一年就几十万。一年一年，那么多的人，他也在这里六爻，六好在这里六爻，都在这咱六爻六次三六度空间，他也在一直一个上面一个主宰是连星，连星他在整个主宰着这么多的众生，这么多的人。在相互的维系着，在此相成，所以年不入卦，年不是啊，年呢、啊、是他一个大主宰，宇宙主宰，我们叫玉皇大帝，玉皇大帝，我们叫做上帝，我们叫阿弥陀佛，阿弥陀佛。才有这个我们易经命卦，它是天机，不是一般凡夫里面所讲的那么一点点，是一个有一个大主宰。那接下来就时间哦，几点到几点几分呢？几点到几点？就接触点，接触面，你原体都有一个接触面，再小的分子，再小的原子。核子也好，它都有最小都有一个接触面，大有接触面，小也有接触面呢，不是没有接触面，三次元六度空间，所以我们好各位，我们出生的命卦呢，出生年，比如说甲戌年，8月。四日生，孩子未时生，月为内卦，月八月八是什么？坤。日呢？外卦震是离。时间未时，子丑寅卯辰戌丑未，就未时。这第二，它在未荒六度空间，这。

个方面的魏荒西南荒的地方接触面就碰撞了，好，就是雷地狱。好，变什么？雷水解卦。变雷水解卦。那么你这个人日月 y 年，那这个日年年星呢，它来主宰着巡查的六爻。年星太岁呢，等于它掌管了主宰的这个个体，时时的受在岁金来生或克或制或福或化，生克制化福等等呢，这就是我们所讲的天机啊，也是我们的命卦。那么里面的排六亲啊，也都跟各位你们会排了吗？好，你们都排六，所以你们的命卦好不好命，现在自己翻，哎，你们就知道。哎呦，那你知道了要很高兴哦。你要排卦，你就要排出来，你叫六爻，未、巳、卯、午、申、戌。好，这财祖孙爻、兄弟爻、祖孙爻、官鬼爻、财爻。那么这个命里面就是有财咯。啊，有福星了啦，也有兄弟，也有劫财啦。啊，这个祖孙爻，两个祖孙爻啊，两个福神啊。好，官鬼啊，也有官啊，也有财啊，财也有两个财。啊，两个祖孙爻，啊，一个兄弟爻，一个官鬼爻。这个开始展开你的整个人生。那么这个六爻，啊，他的吉凶祸福就看他这个岁金，岁金戌年就是财旺，啊，就来生官来相生，以这为用神，好，啊，就旺，啊，官僚就相来生年来生这相，啊，父母这祖孙僚生出就休，克出就求，好，啊，生出也是休。财比如是旺啊，那这种命的话表示说财运都很旺啊，库呢就比较衰一点，兄弟爻呢劫财星呢好，啊，就不旺啊，叫库是休嘛，啊，官星相，哎，你有财可以去买一些官来做，有财可以去买一些好，啊，民间的官来做，所以很多人来喜欢找老师，我有没有当什么命？我一看，欸，有没有一清二楚嘛？哦，啊，有了，去了，有了，就有了啊，没有了，不要勉强了。哎呦，那坦白说啊，听到我不会勉强的，十个九个退，因为我是传天机，这个是天机，还有其中有很多很多的奥妙，我们陆陆续续也会跟各位来讲解。所以我们的命卦怎么排，你们的出生的年为内卦，好，日为外卦，那个数还有那个节气，我们这下个礼拜再讲节气数手，然后回到相，相我们的精神，当我们了解了后，我们精神清爽，哎，了解自己，知己知彼，百战百胜。了解自己的命，你该怎么做，清清楚楚，谁也让你想不走啊！啊，所以我们传的天机命卦，从这个原因来，我讲给各位了解，不然怎么来的，搞不清楚。所以各位同修，啊，我们在其他的进一步的，我和正三不会一起讲，那么你就清清楚楚了啦。啊，好了，我们今天就到这里，祝福各位，恭喜各位，阿弥陀佛。

Ya hasta Rodrigo González, sí. No, José González. No,

0: 本段节目由温芳珍、温存豪显示赞助播出。本段节目由温芳珍、温存豪显示赞助播出。
1: 即日起，维新电视在中华电信 MOD 以及卫星小耳朵、网路 LINE 等新媒体全天播出，请大家告诉大家，尽速升装中华电信 MOD， 以免错过精彩节目。升装中华电信 MOD， 请洽0800080123。
2: 陈吉生，维新圣教仙佛寺易经大学，屏东道场易经风水学初级16班，115年10月4日开课，每周日下午2点至5点上课。上课地址在屏东县屏东市广东路1518号10楼，报名专线0876615888，0876615588。大家学易经，公司客户无欺心。
0: 您现在收看的是维新电视台，易经风水的专业电视台。
3: 请收看维新世界，天温永习，天灾永习。
4: 各位维新圣教贤士同修及各位十方善知识，今天是庚子年1月27日，本维新圣教是世界新兴宗教，台湾维新圣教。维新圣教的宗旨，尊天华子，为国修道，为民祈福，为人类祈求，天灾永息，天温永息，五谷丰登。维新圣教教主王禅老祖天威，是为众生解冤释结，消灾化解。王禅老祖道教慈航，为地球人类各时代性的灾劫消灾化解，这是维新圣教修行的方向和目标。今逢庚子年天温，人心惶惶，所以本维新圣教所有贤士同修，尊天华子深谈，在禅机山仙佛寺先天坛来恭送旷世的经典宝典《回顾先师天德经》祈求南天玉皇大帝、33天王、诸天圣神、活菩萨光降加持灌顶，消灾化解，天温永息，天灾永息。这是 人类共同的本愿。那么今天我们就开始请各位啊，十方善信大德维新贤士一起来跟着维新圣教幻贝学院院长圆松禅师所带领的幻贝诵经法师及易经大学书信班书信学员同学们，在禅机山仙佛寺天坛千罗禅堂维新圣殿啊，来恭送鬼谷先师天德经，必能够消灾化解，解厌世劫，天恩永续，天灾永续呀！祝福各位。

0: 那第一场我们先欢迎我们前教育部长吴清基部长，也是现在台湾教育大学的系统总校长吴清基部长来为我们进行主题为儒家孔孟思想与世界和平的讲座。吴部长请。
1: 尊敬的师母啊，丁董事长、校长还有所长，各位老师，我们林聪明教育部前政务次长丁耀祥主委，还有我们研议校长，各位毕业的同学啊，还有各位董事、各位到场的主持，我非常高兴呢、啊，今天看到我们同学毕业了哈、啊，第四届哈、啊。那么除了对毕业同学给予祝福，毕业愉快，前程无限美好。
0: 谢谢，谢谢部长。
1: 听到丁董事长呢提到啊，这个未来财务没问题，这我就很放心。因为我们在教育部呢最怕高等教育啊，因为学生来源有问题，财务有困难，最后要被退场，不能永续。那我们这个易经应用研究所呢没有这个问题，这是非常值得恭喜。那当然这个研究所的成立啊，刚刚校长也稍微提到，当年要谢谢蒋耀辉老师跟这个陈立月院长他们的奔跑，然后呢谢谢林聪明这个教育部政务次长那时候大力的协助排除各种困难，总算我们能够招生，而且我们招生的很好，所以原来是一般15位呢，现在提高到这个30位哈，这表示我们办学绩优哈，也谢谢各位老师指导哈。那今天因为我要谈这个主题啊，是主要是对师父的一种感恩了哈，师父对我们维新宗哈、维新圣教呢，我们的一个本愿了哈，就为国修道哈，为民呢祈福哈，然后天下太平。那我们的目标刚刚严新副校长也谈到，就是希望能够这个为国来这个养才蓄俭，然后呢这个正民育德，然后高尚旗帜，天下太平。所以师父一心想到的就是要为这个国家来建立一个正常运作的管道，然后呢也希望呢让人民呢能够有福报，然后呢让世界能够和平。看到今天的世界呢，战争到处烽火连起啊，我们呢真的是很担心，所以师父是有远见的。那因为我过去曾经担任过中华民国孔孟学会的理事长，所以我就来谈孔孟的思想跟世界和平。其实从心理学来看呢，大家都知道这个爱好和平，这是人类共同的期待。 Maslow 这位杰出的心理学家，他提出人类的需求大概有5个层次，从最基本的生理的需求到一种安全，没有被这个死亡、生病或是灾难的这种危机的逃避，第三是爱与历史的需求，第四是被尊重，第五呢自我实现。所以如果说你的生命都不能保障，那你呢大概这个怎么活下去，大家就不用讲了。那其次呢，我们看到呢这个汤恩比这一位英国历史学家，他曾经说过一句话，我们是觉得他很有前瞻。他说呢，要解决21世纪人类的纷争啊，只有靠儒家的孔孟学说跟佛教这种大乘的佛法。因为儒家是强调和平，强调以人以宽恕，己所不欲，勿施于人。而大乘佛法呢，也是要让人家的消灾解难呐，度化众生。所以宗教就是要劝人为善，这是了不起的。我们再看，我们中华民族呢，它是一个爱好和平的民族。大家都知道，中华民族一向主张祭肉扶亲，这样的一个王道思想。他反对强权占有的霸道。你看今天让人恶心、让人讨厌的，这个美国总统，他凭着他强大的武力，他就可以去把人家的总统半夜把人家抓出来，他就可以去把这个人家离他几千公里去炸人家的伊朗，然后把人家国家弄得乱七八糟。 所以像这样的一种只有

0: 利没有义、哦、这种霸道的思想呢，这是我们看不起的、哦、所以美国在互讲我们看不起这样的国家的总统、哦、那中华文化呢是强调、哦、以人以术、哦、为核心、哦、所以强调要对天要敬、哦、对人要爱，那天人要合一，这是师父所一直强调的，要普利人天、哦、为依归，引导我们去追求世界的和平共生、哦、让大家呢能够和平来追求共生共荣、哦、那中华民族一向主张文化、哦、要交流，民族呢要融合，和平可以对谈，来追求人类的和平方式。其实师父谈到中华三祖也是以这样的观点去教导我们，他说经有民族的融合呢，有利于民族和平、哦、的一个追求、哦、所以像过去皇帝把蚩尤帝打败了啊、两大族数的人民呢，他就融合为华夏民族、哦、然后呢，每一次战争就多一个民族融合发展，他不会去消灭对方、哦、也不会呢对他们的文化去把它断根、哦、所以对世界和平是具有启示的作用、哦、那文化的交流呢，也可以促进和平，所以中华三祖呢，黄帝、炎帝、蚩尤帝呢，在这个黄帝治国的时候、啊哦、就强调、哦、这个文化要交流、哦、所以把农医文化、人文、工业把它合成一层，所以孔子呢，他就集大成，以儒家思想为主的中华文化道统。所以我们今天呢、啊，这个五千年能够这样的悠久历史文化，你看几个古文化，埃及文化没有了，波斯文化没有了，只有中华文化呢能够源远流长，所以中华三祖的文化交流就可以得到一个印证。那经有和平对谈，这个是有需要的，所以我们这个人类呢，透过和平对谈，这是由三祖开始，所以史记呢，它有记载，皇帝跟炎帝呢，在阪前之役之后啊，皇帝呢就跟蚩尤帝啊，在涿鹿之后呢，他们也就在釜山结盟啊，定都于涿鹿啊。那中华三祖能够结盟釜山，化干戈为玉帛，和平共生，是中华民族经由和平对谈呢，开启的一种和平共生的一个途径。所以我们知道和平对谈，就减少不必要的这个暴力，所以今天以色列跟这个加沙走廊那些的一个战争，那么美国跟这个伊朗的战争，如果一谈到说要和谈，股市就会上升，一谈到要去轰炸了，股市就会下降。这个孔子的核心思想，他的确跟世界的和平，你仔细想，如果他能够这样做到，世界就不会有战争。他是以人数呢作为他的核心思想，己利利人，己达达人，自己要把他长大，然后要帮助别人，自己能够发展好，也要发展别人，这是正向的，我帮助你。啊，一种负向的，就是说我不要的，我就不要给你，我不想要的，我怎么在这害你呢？如果能够将心比心，设身处地呢，去为别人着想，这个社会啊，都不见经了，都不能去做派的几个海浪，我们看。所以主公就说，这个己欲立乎人者，己欲立而立人，己欲达而达人，所以呢，这就是当时主公问舜人。
1: 禅机山维新圣教嘉义道场将于国历115年10月10日举办周年祈安消灾法会，以善念为起点，安住身心，转化不安，为自己也为家人祈愿一份平安与顺遂。诚挚邀请十方善信齐聚道场，共修共愿，迎接光明。道场地址在嘉义市友爱路562号14楼之一，询问电话0523456669，0523456669。
2: 维新圣教国际宗务发展中心，多年来在台湾举办国际新宗教交流会议，并与意大利 Sessler 新宗教研究学会以及美国之国际道学会合办国际会议，更至法国、奥地利、意大利、以色列、越南、泰国、澳洲、日本、韩国、加拿大等国参与学术会议与宗教交流，推展中华文化道统易经风水学，更积极翻译浑元禅师著作，将平安的妙法传播国际，推动世界和平。

孔子是因材施教的，所以当这个仲弓问仁的时候呢，孔子就说：“出门如见大兵呐、啊，使民如济大啊，如成大器，己所不欲，勿施于人。”哈，所以这是正向，而且是用较消极哈，袂使害人的哈。那颜渊问仁说：“克己复礼啊，哈，为人，你能够克制自己，然后呢依礼而行啊，那么就是一个天下就归人了哈。所以有人有己呢，哈。那主公问仁呢，他说。”其束缚了哈，一言可以哦，终身行之，就能够宽恕别人啊，自己不要的就不要去害别人，那么你就可以达到仁哈。我们看孔子说，曾参了哈，他就曾子问他说：“吾道一以贯之，怎么是我的道用什么来把它哦，来一句话把它说出来？”他说：“唯有哈哦，他说这个夫子之道，忠恕而已啊，忠于事情，宽恕别人啊，所以做人做事呢，哦，我就得力哈。”所以孔子的儒家思想呢，它有包容性跟相容性哈、哦，那么才能够让中华的文化呢能够传承。所以儒家的包容性呢，孔子说人与和哈、哦，观自人与人，人与社会，人与自然哈、哦，这个三度空间。今天我们谈到生命教育也是一样哦哈、哦，对自己的优点要把它潜能开发，对自己的缺点呢，你不要去自己把它自我残害哈、哦。那么呢，身体发肤受之父母。那对别人要尊重感恩要协助帮忙那么对自然的这种这个树木啦动植物也要爱护它所以三度空间人那么儒家的仁者爱人和为贵己所不欲勿施于人患爱众而轻于人和而不同的天人合一等等这个都是儒家对人对社会对自然和谐之道这个有助于呢世界的和平那孔子的思想他就强调诚意正心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所以一切呢是由内在修身所以刚刚严义法师也谈到这个要修要修书也告诉我们一定要修然后呢向外扩散所以孔子这种天下为公大同世界啊这个世界呢就不会有这个战争如果天下为公是大家的你不要占为己有今天这个不管是中东的战争或是美国跟伊朗的战争都是想占有人家所以孔子思想呢，强调呢，天下为公，大同世界大家呢和谐相处所以我们说下一章，天大道之行也，天下为公，显贤宜能，讲信修睦所以故人不独亲其亲，不独主其主。你看，我唔惊不只孝顺的父母，我要孝顺对别人的父母长者，要给他好的不只教自己小孩，也希望别人的小孩能够一样好心胸多么好，老有所终，壮有所用，幼有所长。你看老人家都有很好的一个老年众人都有事情做小孩子都有人可以教导他鳏寡孤独惠及者皆有所养不管是你是单身的或是这个残废的人你都有人 来照顾男有妇女有归东西就怕不要把它丢在地上不一定要私有利物其不出于身不必为己什么事情不要只为自私了所以谋避而不兴，盗窃乱解而不作，故外物而不避，是为大同。真的，我到乡下去虽然现在乡下是少老人家多了大部分年轻人都到都会去。我去乡下，我去拜访一个亲长，我要找伊送我食，我门免关，我规只厝去到底，阮家拢无咧关门诶，无人会去油烟道咧偷摕物件，实在偌好呢，我。这个都外乎而不避、真的是我 很高兴、但是我们住在都会的人呢，随时都关门，对面的门嘛，没得打招呼，有时候不知道他是姓什么的，不敢啊。所以超蝶，那一个传统的社会，真的是让我们觉得很怀念、所以礼义廉耻啊，四维、跟忠孝仁爱信义和平八德啊，这就是我们一个中华文化德行代表、所以如果说能够大家能够做到。有礼有义有廉有耻忠孝仁义信义和平，这个世界会更好那我们再来看看孟子孟子虽然晚孔子几百年但是孟子的思想强调人性本善，有这个恻隐、羞耻、恭敬、是非、事端，可以化解人类的私利所以人之所以为人，乃是因为他有跟动物不同的地方，就是他有这种心灵所以说这个。孟子在《礼多篇》就讲嘛，人跟动物到底有什么不同？

0: 当然人民就是因为接受教育嘛，人民懂得有伦理嘛，那么会是行仁义嘛，那就是当时他很强调的。下一章，礼义廉耻这种德性是君子跟小人不同的地方。所以因为有恻隐之心，你就会为别人想，因为你有羞恶之心，你就不会做坏事让人家觉得害羞。你有恭敬之心，就是你会敬重别人，你有思维之心，你就是知道什么该是做，什么不该做。所以仁义礼义廉耻非由外受，是由内在，所以修身修心，唯心中，我们也就是要唯心修心。下一章，所以孟子主张保人保民仁政，所以民为贵，君为轻，社稷处之，所以以民为主才能够和平共生，处之为人民。那今天看普丁把这个乌克兰炸断了人民，一个炸弹下来就很多人就要死亡了，我们实在是不忍心看到战争，所以我们希望两岸也要和平共存，不要有战争发生。不然我们台湾大家辛辛苦苦打拼，结果一颗炸弹过来，不知道多少人就要被毁灭掉了，实在是不能有战争。所以孟子他强调说人性本善，所以要力行仁政。所以人皆有不忍人之心，相闻有不忍之心，是有不忍之政，以不忍之心行不忍之政，天下可以这个掌握在手上。所以我们说一定要有这种恻隐之心，要行仁政，不要说我抢我就要把你踩在地上，我就要把你占有。那民为贵，君为轻，这种这个民本的思想，所以这个不容易，在2000多年前就有这种这个君子之政呢，就有这种以民为贵的这种思想。下一章，那孟子说这个桀跟纣夏桀跟商纣呢，他们会失去天下，就他失去了民心嘛，所以如果说能够以仁德来助天下，就可以保有人民，那么归心，所以保民而亡，仁者无敌，你看多么了不起。今天如果说一个执政者能够保护人民，那么自然大家就归心。所以孟子呢力倡王道精神，然后呢希望能够远离战争，那追求和平，所以这个保民养生，保护人民，让人民生活得好，这就是一个为君王之道。那孟子的政治思想要求君王要能够不忍人之心，展现不忍人之政，处处为人民着想，才能够呢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幼吾幼以人之幼，才能够呢天事助我民事，天听助我民听，才能够呢一切为人民。所以我们看到孟子的思想，看到他能够变这个义利，今天很多人是见利就忘义，这是最让人看不起的。但士大夫呢他的风骨就是说义利之变，他绝对不会呢说为了贪利而失去的义。所以孟子说鱼跟熊掌都是我所要，但是当两者不能得见的时候呢，我就要舍鱼而取熊掌。所以说义跟利也是一样，不可得见，那我会舍这个利舍而取这个义。所以孟子说富贵不能淫，贫贱不能移，威武不能屈，这才是大丈夫。
1: 禅机山维新圣教台东道场将在国历115年10月3日至4日举办周年祈安消灾法会，以正信正念祈安植福，为家人化解灾厄，迎来平安顺遂，以诚心礼忏消灾解厄，净化身心，福慧俱增，诚邀十方善信共转善念，迎向安稳光明的未来。道场地址在台东县卑南乡太平村民生路138巷26-1号，询问电话089383951。
2: 天温永习，天灾永习，每天早上5点跟着范拜法师合力恭诵鬼谷先师天德经，诵经功德回向，消灾化劫，祈求天温永习，世界无灾厄，天下永和平。欢迎十方善信大德准时收看天温永习，天灾永习。

0: 所以我们说，像这个儒家思想，它对世界的和平有什么影响呢？我们来看看，利玛窦啊，这位到东方啊来的第一位啊，中西文化交流的第一个人，他在1582年呢，就到台这个中华哈大陆呢哈来中国呢来传教。他了解儒家思想是知识分子的一种群体的意识啊，他高度呢评价儒家思想的和平功能，所以呢，他对这个治理国家哈、维护社会的稳定跟和谐啊，他认为呢很有贡献哈、这个跟当今的哈、这个理念哈、是完全能够被接受的哈、所以他肯定儒家对个人道德的修养、对家庭的经济的安全、对国家秩序太平的观念呢，是符合基督教的真理哈、所以儒家跟基督教有共通的一些理念，所以利玛窦呢就借着儒家的思想呢来传他的基督教。用和平温柔的手段呢，推开中国对外关闭啊这样的一个锁国大门，所以中国儒家呢也可以广阔的拓展啊，影响全世界，影响人类呢啊，这是中国对追求世界和平的一个贡献啊。那法国它是启蒙运动，有个领袖叫做伏尔泰，他也非常肯定孔子哈的学说，他都说孔子呢教人以德，以理性的抑制人类私己啊利己这种私欲，而建立人类和平幸福的社会。所以他说孔子以后2500年中国人能够国泰民安，是因为儒家思想仁义公平跟和谐这些思想，使中国的道德跟政治法律结合，形成了公正仁爱结合的中国式的德治，以德治国，以德来服人，建立了辉煌中华文化，成为西方思想的大家所共同推动所推崇。1988年，世界诺贝尔奖得主呢，他们群聚在巴黎和平一个国际厅其中这个阿尔文呢他提到说，人类要生存下去呀就必须要回到25世纪之前去吸取呢孔子的智慧你看看，今天大家对孔子也那么推崇，而且是诺贝尔奖得主，都是一个杰出的世界的一个杰出教育工作者。因为孔子的儒家思想呢，不仅对中国封建社会啊，的和谐稳定发展做出贡献，他说对西方哈，像这个传教士利玛窦啦哈，以及这个传教士哈，他们的传教都有很多可以吸取的智慧。所以我们说，儒家思想不仅是维系民主国家和平发展的本质，其实也是在促进世界的和平哈。那梁漱溟他也谈到说，世界和平可分为三种模式，一种是西方的文化，一种是中国文化，一种是印度文化。西方文化呢，重视物质外在的世界，力图改变环境，满足生活物质的需要，所以西方的这个文化。而中国文化呢，它不要斗争，它谋求人与人之间要有爱，然后来共处，来安生立命。印度文化呢，就在物质跟精神生活当中一种协调矛盾的努力。那西方文化讲求科学，促进生产，那么发展经济当然有它的贡献，但是它忽略人与人之间的和谐相处。而中国文化呢，它则是呢以孔子、儒家、这个学说为核心，以人数为依归，强调人与人之间的和平相处、和谐共生，不上斗争，讲求世界和平，天下一家。那么21世纪呢，世界各地的战争常常的发生，区域之间一触即发，事实上已经在烽火遍地了，包括这个欧洲、中东，包括伊朗等等。那么这个可以说是一个新的战国时代。但是像孔子在2500年前的时候呢，他就能够沿用这个理念，让世界呢应该来好好共处，不要为了名利大家斗争。下一章。所以我们最后说，要共建这个东亚的和平，才能够确保这个台湾。东亚呢，是今日世界和平关注的纽带的重心，是儒家思想的一个重镇。所以儒家孔孟学说，它虽然发源于春秋战国时代的山东，传承2500多年，成为中华文化的世界共同核心，它东传到日本、韩国，那南传到越南、马来西亚、新加坡、印尼、泰国，它成为东亚各国教育文化的思想的这个主流。 那孔孟学说追求人数和平的思想呢，对东亚国家的区域和平发展有帮助，产生深远影响。那么我们东亚呢，如果能够和平，对世界和平发展就更具安全稳定的功能啊。那两岸的和平呢，台湾啊，这个安全，这是世界和平希望的前进关键。台湾是个宝岛，是个众神的新故乡。你们大概不了解，台湾有几万家庙宇，台湾有多少神明？世界的神明大概都在台湾，哈，在台湾，哈，而不是在大陆，哈，神明都在台湾。所以台湾为什么叫宝岛？每次台风要来，都会闪过去，哈。我曾经有一个密宗告诉我，我看到他，哎，阿弟那给他精神加拜，我鬼没那么困啊，现在我到海上去。进那些跟台风吼风神去那边把风把它转过去，所以我相信，咱大概风台未来，咱各个寺庙、各个这个宗教呢，吼都会出最大的力量，吼用神明的力量、无形的力量去化解，希望能够改变。无即个前几礼拜前就咧讲哦，即个风台一定到台湾来，结果嘛刷过，放了一天假，我们在台北没有无风无雨，吼，避过一个灾难呐。所以台湾是这宝岛众神的故乡，这句话你们要记得哦，大家行，大家行，包括咱维新圣教，那么是扮演一个重要的角色。所以师父呢，哈，伊捌打讲，就大兴安岭哈，在火灾，伊就伫台湾设法会，啊，告诉我们的信众说，几月几号，什么时候，大兴安岭诶会会消去，啊，果然。法会到那一天，对方打电话来，就一阵暴风雨呢，把大兴安岭的那野火把它扑灭掉了。所以神明的力量，哦，神明的力量，咱绝对爱相信，一种无形的形而上的力量。所以台湾是众神的故乡，哦，所以台湾的文化呢，已经深化中华文化道统，哦，跟民间的生活宗教呢，已经都结合在一起，哦。好，在大陆这几年的经济快速了哈，当然对中华文化的复兴也大力在推动。那两岸同文同种，文化相同，血缘相同，也应该共同负起儒家这种人数和平、文化传承历史使命，共同来致力于呢世界和平的任务，促成好世界大同早日的实现哈。那么最后呢，我还是要感谢师父啊，他创了维新圣教维新宗，创立了我们易经应用研究所哈。然后让大家可以把我们维新圣教呢，把它学术化。一个宗教有学术的根底啊，它会影响深远，贡献对社会呢，对人类会更伟大哈。所以师父呢，虽然今天已经圆寂不在我们哈这个人间，但是他在这个另外一个极乐的世界啊，他已经也是在关注我们台湾，关注我们维新圣教哈，我们各位弟子哈，信众哈。好，谢谢苏牧，谢谢各位。
1: 谢谢我们前教育吴部长的演说。那接下来呢，我们要欢迎佛光山教团系统大学林聪明总校长为我们进行第二场的维新教育专题讲座。林聪明校长，请。
2: 诸位善心大德，前世同修，阿弥陀佛。我是长吉山维新圣教暹罗寺塔文道场住持圆鹏。塔文道场自从105年成立以来，圆鹏本着师父普贤禅师传授易经风水诸妙法，为信众大德服务。塔文道场供奉的主神有王禅老祖、大天尊及中华三祖、轩辕皇帝祖天尊、神龙炎帝祖天尊、九黎蚩尤帝祖天尊、太极天、天龙护法、风水雷电四大天王。塔文道场住址桃园市桃园区龙寿街81-10号，电话03-360-1081，行动电话0937-102389。信众服务项目有风水阳宅、结婚择日、安葬择日，或是忧郁难解之事，我们用易经占卦开放信众问事时间，为每星期一的早上8点到下午5点，或是电话预约联络。塔文道场开课的时间为每年的9月到12月，皆可以报名参加。欢迎诸位同修 善心大德到桃园道场礼佛阿弥陀。

各位同学，好，可以下一张没问题。那真的是非常感谢，恭喜大家，同时也恭喜学校办学非常卓越。那而且这个是一所学校非常特殊的研究所，几乎都是各国啊要谈到相关的意见、相关课题的话，一定会来到这所学校，所以非常特殊。所以我们非常感谢学校的用心啊，当然也要感谢我们董事会的支持，没有董事会的支持啊，不大可能，对哈。那真的，那我在这边呢，来到这边跟各位分享，我一直在想，我到底要分享什么内容？那我也一直在打坐，一直在冥想，到底今天来这边呢，跟大家分享什么内容比较好？后来就是让我一跳出来两个信息，一个就是在专业上，那要信，但是不能迷，对哦。第二个来讲的话，就是如同刚才严立法师跟各位校长跟各位谈到了，修心，我们修口，还有养灵，对不对哦？那我在南华大学啊所推动的三老师给的精神啊，把它集合在一起跟各位分享，所以我就用这种一个是行为方面的一点勉励，跟我们在校毕业同学，另外一个就是专业上的分享。好，那因为我在那边呢，我抱歉我眼睛啊看不是很清楚，所以我在这边呢没有关系。也许这个 PowerPoint 就给各位参考。那我在这边呢，就把几个重要的理念跟各位说明。第一个理念来讲的话，我们今天在这边追思我们慧眼禅师，我们的创办人。我想最好的方式啊，不是怀念，而是要承担他的愿行，他的愿力。我觉得这个非常重要。我们不只是感恩。而是要把他的教育精神呢，要延续下去。他有他的宏观，他的愿景，怎么样来达到这个理想，就要靠我们后辈的人呢，来帮忙来履行。所以，当我们要愿意要怎么样，大家都很希望能够来化解这个冲突啊，关怀世界啊，教育培养人才啊，我们好好去做，来把师父的理念呢，能够达成。我是觉得这样是最重要的哈，这是一个理念。另外一个理念呢，我再跟各位报告，就是在专业上要信而不迷。为什么要信？信来讲的话，不是把我们不是把那个把那个否定我们目前的信仰，对哈。我为什么谈到这个？我几次在跟一些。我们刚才那个部长也有谈到很多，我们很多宗教啦、灵性啦等等相关课题。我曾经跟一些专业的、重要的一些人士啊，科技界的人士，我跟他们谈到这个部分的课题，很多人甚至不屑一顾，不是那么容易能够相信。我就跟他们谈到，我们用脑波来考量，我们的脑波啊，比如说。能不能测量？可以测量得出来。我们的那个陈主委在这边呢，他们说不定有这个经验。我们一般的脑波是 beta 波13到30个赫兹，你很生气的时候会到25到25到30个赫兹，很生气的时候。但是你要静下心来的话，慢慢静下心来，会变成 alpha 波，8到12个赫兹，每秒钟可以测量得出来。这个是。电脑数据都可以测量出来了，那你再慢慢的沉静下来，沉静下来变成4到8个赫兹，变成 theta 波啊，那你能够入甚深禅定三摩地那个境界，到0到4个赫兹，就是delta 波。我们宇宙虚空啊，很多人认为啊，哎呀，什么怪力乱神啊，我跟各位报告。当你的脑波啊能够沉淀到5个赫兹的时候，

宇宙虚空，你就会感受得出来。包括有没有人，你在旁边有没有人啊？有没有水啊？有没有啊？还有在哪里？有没有什么？有没有第三空间人在啊？等等，你就可以感受得出来。我才能跟他们谈到啊，那个不是迷信，是我们心不够沉静。当你能够沉静下来的话，宇宙当到达某一个地步，宇宙虚空，你很多地方都可以了解。所以我常常跟很多科学界人员来分享，不要以为这个是迷信，这是千真万确。刚才部长有谈到我们这次的八维台风啊，甚至连过去之后啊，还有报纸在批评，好像是气象局在骗他们，讲啊那么天花乱坠啊，会如何如何影响，结果到最后没有什么影响，对不对？事实上，就我所知道，很多寺庙都在做祈求祈愿的方式来进行，包括有300个和尚比丘、比丘尼，那一段期间，从台北头、基隆。坐了火车绕台湾一圈，300个比丘比丘尼做什么呢？他们在里面呢，做念经持咒，那希望能够台风能够转向，希望台风维护台湾的安全，有没有效果？祈愿那祈祷会有影响。在江本胜博士里面就曾经谈到。那水，两杯水啊，一杯水在这边，我们一直恭敬他、祝福他、礼敬他；一杯水一直谩骂他，那个诅咒他。分子结构在10^-29啊，两个完全不一样。连个这边来讲的话，分子结构，你一直那个赞美他来讲的话，会变成非常漂亮的菱形状。另外被诅咒来讲的话，变成一片散沙。你看分子结构啊，就可以感受得出来。我们的细胞同样道理啊，里面也会感受。所以我为什么总讲话，我们都要很小心。我们的起心动念呢、啊，我后面都也有一个起心动，那后面有一个起心动念那边呢、啊，你们可以看到、啊、第六页、第七页哈、啊、的起心动念那边呢、啊，最后那个哈、啊，这边这起心动念那一边哈、啊。起心动念来讲的话，我们一个念波一出来，宇宙虚空开始会飘动，频率就出来。为什么母子会连心？妈妈想孩子，或者孩子想妈妈，假设他们过敏感的话，对方一定会感受到，你的脑波就会感受得到，因为有频率发生啊，有频率发生。

所以你的起心动念非常重要。那为什么我们的起心动念都很差，也能受到我执分别心的影响？第六意识分别心，第七意识我执的影响，导致我们呢做什么事情来讲的话，因为我执都以我为中心，要分别计较等等，导致有贪嗔痴慢疑，或是起意二口两舌啊等等，讲话就讲不是很好听的话。谩骂对不对？另外来讲的话，这杀盗淫意思就对，你的财啊、色啊、贪财啊、贪色、啊、贪名、贪食、贪睡等等意思就对，身口意啊都受到影响。曾经释迦牟尼佛就问那个弥勒菩萨：“我们众生啊，念波有多少？”弥勒菩萨跟他谈到，一个贪子，就这样一个贪子。我们就有320亿百千念，等于320兆个念头，你看那多大多少哈？而且念念成形啊，行皆有事。问题点就是我们的众生啊，很多因为贪嗔痴，还有我执影响，还有分别心的影响，所以《地藏王菩萨本愿经》啊，就谈到我们阎浮提的众生啊。起心动念无不造恶，是不是？所以为什么让师父一直要大家要修心、要修口、要养灵？因为你的起心动念马上影响行为，你这个起心动念完了以后，影响到你的行为，行为有身口意，这边的行为就出来。你行为一久来讲，会变成习惯，因为你这个啊。完了以后，你那个意识又会传到第六那个我们所做的行为，会传到阿赖耶识第八意识那边去。阿赖耶识这边来讲，我又开始慢慢的成芽，碰了缘，马上我开始又起作用，所以变得生生世世一直在轮回当中，所以它本身是一个 cycle。所以在这边来讲的话，我要特别跟各位勉励来讲的话，我们的起心动念。非常重要，我们的讲话也要很小心。我在这边就举一个例子哈，那个我们说这边呢，我有谈到哈，我们的讲话哈，我们讲话刚才谈到那个，我有谈到了造口业堕入500世的菩提僧啊，这个例子给各位参考。在那个百丈禅师啊，我用佛教的一个公案跟各位分享，百丈禅师。他有一次在讲经说法，他都有一个后面都有一个老年人来听。后来有一次啊，大家走了，他老年人还没有离开，他就来请教百丈禅师。百丈禅师就问他有什么事情，他说：“百丈禅师，我非常尊重你，非常感谢你很多的开示。那我在这边有一个问题，因为他过去啊。”人家问他，问什么话呢？他说啊，请问师父，修行人已经品德各方面做不错了，很做不错的人了。一个修行人是不是不落入因果？他跟人家讲是不落入因果，结果因为这句话误导民众，而堕入500世的浮离身。他说他本身不是人，他是过去是修行一个很重要的一个人物没有错，但是他现在是一个浮离身，然后他现在来听经，然后我今天就用这个话来请教我们百丈禅师，看你百丈禅师怎么回答。好，百丈禅师就让他再请教问这个问题：一位修行人是不是不会落入因果？那百丈禅师跟他谈到啊。是不灭因果，不是不落入因果。你看一个字之差，你要误导民众，你还是有因果存在，但你不要执着，对不对？所以我们呢，讲话，我们特别是很多政治人物，真的要很小心。单单这个百丈，这个刚才这个例子来讲的话，就堕入500世的浮离身。所以这个讲话会影响到我们的 DNA，
里面的细胞等等会影响很多。所以在这边我就用这个例子跟各位来分享。另外来讲的话，你要多做善事，要一定要做好事。师父以前大家一定要多做好事。在这边我用一个公案来跟各位分享。有一个老和尚啊，看到一个小沙弥大概可能马上就要离开，大概活不了过七天，他就劝这个小沙弥啊，你好久没有回家了，你是不是回去家里啊跟你父母亲这个问好一下。小沙弥听到以后非常的高兴啊，他也不知道缘由，他就非常高兴的回去。回去在路上的时候刚好下倾盆大雨，那请问大爷，他就开始，那开始啊，小沙弥看到，哇，好多那蚂蚁啊被冲刷，入河淹，被淹死。他起心动念相当不错，他马上啊，用竹叶就架一个桥给他，让蚂蚁就可以爬过去。那爬完做完了以后，他就离开了，回到家里面。

0: 去。那几天之后啊，在家里啊，大概跟父母亲相处相当不错，又回去了。回到那个快要到那个寺庙的时候，老师傅啊看到他，哎，怎么他回来？然后他就问他，你这个礼拜有没有做过什么事情？那小沙弥跟他谈到，我没有做过什么事情。那师傅就跟他讲说，你再想想看，你到底有没有做什么事情？哇，在想啊，有了，有一件事情，假设有这个事情的话，大概是下雨啊，冲刷啊，救了蚂蚁这个事情。你看，因为他救了蚂蚁，这个善念，这举动，能化解了他的劫数。所以，不要小看很多的一个事情啊，积小善，做什么事情要善心念，非常的重要。所以你的起心呢、啊，动念呢、啊，非常的重要。所以这是为什么我们在告诉同学啊，一定要尽可能啊多做好事，不管是捡垃圾什么都好，随时要说好话，好话一句三冬暖，不然就是存好心，存好心呢、啊，周遭的磁场都会改变。David Hawkins 呢、啊，他曾经创造发明一道仪器设备，他发现一个刻度从1到1000。200以下的刻度来讲的话，你的存的什么信念，大概都看得出来。比如说自私自利啊等等，超过200以上来讲的话，越大了就是那个能量越强，越会就替别人着想，要利益众生。所以我们大学毕业啊，你研究所毕业之后，除了你有专业，要好好努力，要好好奉献给社会，但是一定要利益众生啊，不要。就是自私自利啊！我相信这样对你的一生啊，一定会有问题。那所以我在最后我的结尾，我就谈到啊，我们好不容易修到这个专业，但是在专业在社会上要实践的时候，一定要以利益他人为着想啊！所以要把三好，随时做好事，随时说好话，随时存好心。你说好话，还存好心，你会给人家欢喜，给人希望，给人信心。你多做一些好事，会给人家方便。所以等于把三好四给啊的精神呢、啊，随时在你的为人处事上来实践。我相信你的一生啊，一定会有很多的前途，一定会影响很多人。让我们共同来祈勉。这是我在这边呢，利用这次的机会啊，来跟我们应届的毕业生，一方面共同勉励，一方面借这个机会，让我们共同来缅怀师父过去给我们很多的勉励，还有对社会的和平的贡献，让我们共同好好努力执行他的遗愿，好不好？谢谢大家，谢谢。
1: 谢谢，谢谢林聪明总校长为我们的演讲。那聆听完我们刚刚两位贵宾的智慧分享，也相信大家都收获满满。
2: 易经心法妙难文，百千万劫金重现。混元禅师法语丛书由混元禅师亲自讲解，浅学易懂，改善居家风水。平安幸福自己掌握，请洽维新圣教各分寺道场。

0: 禅机山维新上教宜兰道场，是一处位在兰阳平原上，山明水秀，风景优美，三合院式的道场。来到这里，有一种世外桃源、心旷神怡的感觉，似乎所有的烦恼都被抛到了九霄云外。
1: 各位观众大家好，我是禅机山维新圣教宜兰道场住持元昭。宜兰道场依循风水法则而建，采三合院的格局，具有藏风聚气的效果。老祖殿供奉王禅老祖及中华三祖，天花板中央是太极，两旁是易经卦序六十四卦的排列。老祖金身后面是块木雕刻而成的鬼谷仙师天德经经文。大殿龙边是宜兰道场开山祖圆威法师纪念堂。大殿前面的维新通宝池是太极北边黑色部分的白点，配置得宜，有旺财的作用。来这里左边走七圈，右边走七圈，可帮助财运亨通。道场设有13000多盏太岁灯，每年及初一十五都会定期举办祈安法会，诚心邀请有缘信众参加，共同祈求宜兰地区风调雨顺、和静平安。宜兰道场目前有开设易经大学正期班及初级班，欢迎十方善信大德来学习易经风水学心法，开启智慧，创造更美好的人生。
2: 您现在收看的是维新电视台易经风水的专业电视台，
0: 请收看混元禅师报告，王禅老祖天威。

各位维新贤士，各位十方善知识，我们人在世间上，既是寒暑，里面就有生老病死的痛苦，时时缠绕在我们的身上和身边的亲人。所以当你想一想，人生是

0: 不好玩的。
1: 但是大罗金仙、活菩萨啊，一直想尽办法要来世间寻找一位身体可以投胎转世，包括现在的各位啊，我们是斤斤计较、千方百计的才能投胎为人。而你身为人，也必须要有前生的好善报、善因、善报。你的一生，我们的一生，才能过着比较平静、平安的人生。若是我们的恶报太多，还有一点点的福报啊，那当然就会在投胎到世间上来为人，为人子女，在他的一生就是痛苦，充满的各种的挑战啊，就是贫困之家、穷困之家。若是有好报，就在富有、正常、健康之家。所以，当我们来到世间上，就已经断定这两足尊、两依卡、一善一恶、一恶一善啊，这就是人生嘛。这都是自己所拥有的资产啊，这所拥有的各种业报哎。啊，所以人在世间上都是平等的。上天给我们人人啊，就是风、水、寒、光的空气，让我们能够成长，让我们能够长大，让我们的身体思维会尽向光明面。而有的所碰到的却是考验多痛苦的黑暗面。所以这个就是佛家所说的因果律、因果论，善因善果、恶因恶果，种善因得善果，种恶因得恶果，不是不报，时机未到啊。所以我们维新圣教，我们的法脉因缘就是易经，易经是一化开天，再化辟地，天为阳，阴为地为阴，所以每个人都平等的。啊，我们的天是光明的，啊，我们顶着头顶

0: 地啊，上面是天，天是全部是阳，阳面，地是阴，两脚断，啊，这里从这里下腹到这里都是断的，乾为天，坤为地。啊，这是两足尊，每个人都平等。当你投胎转世来到世间上，你的幸运与否，随着时空，地球在运行，自转与公转。我们投胎生出一位自己可爱的孩子、孙子、孙女，啊，等等，啊，这已经注定他的成败。啊，注定成败，那怎么办呢？啊，所以王禅老祖在21世纪当下，7350年前，啊，一化开天，啊，伏羲氏族，一化开天。你挖的再化辟地，再化辟地，人力其中，开始万法生成啊！这是人生啊！所以当人来到世间，我们带着10%，这是智慧，10%的智慧享受一生。啊，享受一生呢，那还有90%的智慧在虚空。这在90%阳面的在虚空中，这人的智慧都平等呢，并不因为啊你有钱，仅多带下来的就比较多，所以无论王侯将相、贩夫走卒，都是平等的在世间走一趟，那就牵涉到开始善恶报。三恶业，
1: 维新圣教南天文化院数十年来积极弘扬中华文化道统、易经风水学，传播和平思想，举办逾百场次的交流与论坛，邀请学者专家从学术的观点，将维新圣教、易经风水、宗教古至今用，应用在现今社会各行各业，对于弘扬古圣先贤的文化智慧，做出积极的贡献。

0: 善业，你到世间上来，你所得到的健康、幸福，思维有智慧，当我们恶业多的话，为什么很多人走糊涂了，还那么聪明？因为他也带下来了10%。 10%他的智慧来世间享用，他不知道一修，所以用到最后，全部整个的黑暗掉了，那就只有了脱人生，解脱了，也并不是解脱，结束了人生。所以这个人生来世间上。 是平等给我们的，上天给我们非常非常的平等。所以今天为各位来讲解，人的生命、人的受身，我们还有很多话要讲，一时也讲不完。所以王善老祖开示，我们要往光明面去思维。 要往光明面、和黑暗面、光明面、和黑暗面，黑暗面就贪嗔痴。 光明面，所以我们光明面由下而上，由下而上，黑暗面由上而下。
1: 三毒的贪嗔痴，开始你看不出来有什么不好的。当你我们贪的越多的时候，到最后来坠入黑暗的地狱里面痛苦一生。你的坠下来，黑暗面越多，我们的幸福就越少。 当我们修行、善行由下而上，渐渐日积月累就越光明，就成佛去了，成道回去了。所以王善老祖开示我们，不要因小的善事而不为，也不要因为。 因小的恶事不好行为啊，而做下去，应该要及时停顿。所以，王善老祖开示我们，要大家学易经，大家学易经，才能够身体、身心呢能安宁，该做不该做。 了了分明，所以我们做一件事情，用意沾起来，阴面多，阳面就少；阳面少，阴面也就是多，这都是很平等的。所以各位唯心贤士同修，我们唯心圣教。 王善老祖所传的《易经》心法，是活用的，活的法，而不是死的法。你用意察觉，这个事不能做，我们要化为善事，你就能够了知清楚。不因为。 坏, 坏了国啊，就会影响到啊你的一生的生活和幸福，所以才有皈依佛三皈依，皈依佛。
0: 好，皈依华。皈依僧。啊，因道果。啊，就是佛果位。我们要因道果，往往你就会偏差，走一步算一步，但是你一定要坚持你的好的果，即使你短暂的不如意，啊，我们的信心绝对能够突破困境，啊，我们的信心和行为，啊，绝对啊，你的护法诸天圣神会来照护和拥护，所以这个修行的果和因完全是等号。所以有的人忽略了修行的重要性，而一心一意只求名利富贵，你忽略了忘了我们的列祖列宗祖祖灵啊，他所要的是什么啊，忘了我们该尽的责任没有了，所以就会有很多颠倒梦想是是非非的烦恼来，这是病魔。

0: 所以病魔不是只有身体的病，而是有我们思想的病魔啊。所以佛家告诉我们，当你生病了，当我们生病了，你就不妨啊多多念佛号，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啊。你阿弥陀佛是所有一切诸佛菩萨的总根源，而你找到你的总根源，很自然你的烦恼哎，一步一步的迎刃而解，而不是说，不是说哇，我有跟他念佛阿弥陀佛啊，病就会好，不是这样，而是你的心灵的病还有病魔啊，阴疾病魔冤亲债主的病啊，同样是一个灵光，阿弥陀佛的灵光。
1: 禅机山维新圣教湖内道场将在国历115年10月10日至11日举办周年祈安消灾法会，一念至诚转化无明，一拜一忏迎向光明，一念正心万缘皆转，一场法会福慧同行，为家人为众生点亮希望之光，欢迎十方善信大德共沾福恩。道场地址在高雄市湖内区海埔里忠孝街142-1号，询问电话07-669-5068。

啊，所以我们懂得做道理，你一直念阿弥陀佛，回顾我在闰序年71年的时候，2月19日开始生病，肾脏病非常危险的，啊，药食罔效，啊，才求助于啊心灵中山禅寺，啊，是台湾祖师，啊，那求助生活的慈悲，啊，台湾祖师就请观世音菩萨，他出来写了啊一个词句。求人不如求己，求己不如求真正的自己。你没有病，回去阿弥陀佛，一直念阿弥陀佛，啊，你的病就会好。那时候我也不懂，为什么念阿弥陀佛，阿弥陀佛病就会好。我病得最严重，啊，几乎药食罔效，啊，所以我加上我的信心。啊，不管怎么样，我就是还有一个信念，啊，仰仗佛力，一直念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我整整念了3个月，我的肾脏病原来是不可能医，药全部割掉，割掉就死翘翘，结果我病好了。好了之后，我才发愿，啊，一定要将这个受身报身，教大家，提醒大家有缘人来念佛，啊，念佛呢，啊，就阿弥陀佛，阿弥陀佛。有一天我悟了道，就看到啊，在新年中啊，看到一阴一阳的真理，一化开天，一化开天，再化辟地。突然天地颠倒，这颠倒下来就是为一，啊，这个是二，啊，是阿字，阿字，阿弥陀佛，不断的念阿弥陀佛，啊，不断的啊，观想自己身体内啊，佛阿弥陀佛啊，在我身上，在血液，在细胞，念了不知道多少的佛的名号，终于在6月19日闰序，6月19日在台湾市三宝佛前，啊，以王禅老祖，啊，他的灵性，啊，圣灵，天人合一，在天人合一，就是自己，啊，身体上的阿字，阿弥陀佛，阿字的能量，啊，以佛的能量，宇宙虚空，啊，万物的原点，啊，万华的根源，阿弥陀佛，全部相契合，啊，契合之后，身体上顿觉一片的华喜，所以我才从7月1日，啊，就遵照观世音菩萨、台湾祖师、瑶池金母、王禅老祖、诸佛菩萨的圣事，要去开天门。天门在哪里？啊，那我才悟到，伏羲氏的一化开天阳爻，再化女娲的再化辟地阴爻。啊，这个、就是阿字。哦，所以阿弥陀佛，我终于把阿弥陀佛请到我的身上来，终于将王禅老祖
也请到身上来啊，万生万现，万现万佛万圣啊，菩萨全部请到我的身上来了啊。结果我看到啊，各位的身上也是万生万现万圣融为一体，就阿弥陀佛的化身，所以才印证了佛说王侯将相凡夫俗俗众生一律平等的真禅奥义啊。听有无？那么你是谁？大家都是阿弥陀佛。所以当世界要和平，人间要和平，就是全民念佛嘛，大家都念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我相信世界会和平，天下会太平，充满着和谐和爱包容，这样世界就不会有战争，名扬两界同观照同证菩提大道，菩提道就是本人在啊，台湾台南啊，啊这个台湾市三宝佛坐下，是为菩提树下。所以各位，你们当下性自己时时刻刻烦恼来了念阿弥陀佛，欢喜来了念阿弥陀佛，没有烦恼没有欢喜的时候还是阿弥陀佛。你要找出自己的本尊是谁啊，阿弥陀佛啊，啊这样的话人生不是很幸福吗？这即是天皇后的尊禅奥义耶，天皇后，天皇后。

0: 啊，这是人生啊！祝愿各位成佛，阿弥陀佛啊！所以今天我们这一节到这里，请大家合掌，我们回向，回向，愿以此功德，
1: 愿以此功德，
0: 庄严佛净土。上报四重恩，下济三途苦，凡有见闻者，悉发菩提心，同生极乐国。阿弥陀佛。

0: 本节目由财团法人维新圣教功德基金会全体会友护持播出。
1: 禅机山维新圣教大梵寺将于国历115年10月28日至11月1日举办观世音菩萨暨药师琉璃光如来圣诞起见祈安消灾超度法会，由高僧戒德诵经祈福，法会礼拜梁皇宝忏、慈悲三昧水忏、灾天科仪、瑜伽咽口、施食药集，欢迎十方善信大德前来共赞佛恩。到场地址：新竹县琼林乡水坑村71-9号，询问电话0359256699。
2: 禅机山维新圣教孝心道场位于台北松山区，周围热闹，交通便利。住持圆竺法师以易经风水学广结善缘，弘法利生。道场供奉鬼谷先师王禅老祖大天尊，守护地区辖内和静平安。每个礼拜二五下午2点到5点有为信众服务，关于居家风水问题、祭拜祖先法仪、择日学能得到平安顺遂。每年定期举办祈福法会，为信众消灾解厄，仰仗诸天圣神佛菩萨的威德力，护佑阖家平安。
3: 欢迎十方善信大德光临台北市孝心道场，参拜王禅老祖，祈求福慧增长。阿弥陀佛。
0: 您现在收看的是维新电视台，易经风水的专业电视台。
2: 请收看维新世界大家学易经华人班授课。

各位华人同修，阿弥陀佛！我们在中华民国93年11月的5号，也是2004年的11月5号，我们在长吉山仙佛寺密陀讲堂，我们要传《命卦天机》，将《易经》原来很深奥的，而且高不可攀。摸也摸不到，想也不敢想，碰也不敢碰。哦，这是过去我本人也是有这一种现象。过来人，在当我在民国74年的时候，哇，信徒很多，很多人呢，又来问我，又要病，又要加持，那个修行等等呢。用卜卦卜下来，那个多累啊！后来有一天，我在

啊，世界上的万生万物，它的时空成就以后，当然就有成住坏空，有生有灭。有生有灭里面，本身也不生不灭，也无来无往。那时候我还没有去云梦山，但是静下来，往一个洞一直走进去，走进去的上面这是一线天，啊，下面两个轨迹，上面是一线天，好，这三一线天，下面呢？这都石头，这洞一直进去，懂了没？啊，一直进去的。上面一线天，我看到啊，原来是这样。下面这两个呢，像这个汽车道呢，是这样。这天与地，天地交泰。所以在民国74年。我禅坐定下来，所看到这个洞，然后在民国86年吧，民国86年已经相差12年，回到云梦山八卦城的时候，八卦城还没有盖，在水帘洞看，哇，这是我来的地方。好，那我就肯定哎。100%这是云梦山水帘洞里溪水滑毛啊，里面的洞很深，里面的洞进去很深，里面的要很深下去的。每年秋天的国历8月5号到8月15号，从那里冒出很大的水出来，隆隆个淹住肚脐，水淹到肚脐，也不会再高，也不会再低，到肚脐，肚脐为界。肚脐为界，上为阳，下为阴，你看多妙啊，多妙！上面我们头一个，一个头，两只脚，你看啊，中间肚脐，我们的肚脐就中道。大家进去水帘洞，是在看到，哎呀，这洞这么深，我在寻求中道，头顶的。头上面是要见天，三梁开泰，下面两个这个，大家以前说是鬼谷子牛车走的路，胡说八道，那么高牛也上不去，怎么牛车走的路？所以中国人据说和据传传说最会写，好，我们德国的师姐，你回去。你不要说在线，我是据传哦，也不能据说，如数我闻，好，亲耳所听到了，亲眼所看到了，如数我闻，法才正确。那么如数我闻，就不是很正确的啦。啊，所以去看了啊，原来这么一回事。那么老祖呢，在74年告诉说，人就有他了。因缘，所以从12长生、12因缘华来到世间，个人客串不同的，好，天命，也不同的因缘华，个人也在实践的个人的他的理想在世间，每个人都有功德，所以老祖告诉我说，你要去赞叹所有的人。即使一个惭愧的人，你要去赞叹他，啊，他的佛性，他的生命，他明明知道会有这一个残缺的身体，没有办法和一般正常人同样的动作和表达，但是他也为了来第一履行本愿，第二来好，啊，让这个家庭每天给予无限的每天的希望。所以他也来投胎了，投胎来受到人家的耻笑，受到人家的，哦，对他的
给予他。

道，好，这个，好，给予他的鼓励也好，或是给予他各种的冷暖，那么，各位，对于残缺的人，我们要第一佩服他的精神，第二佩服他的愿力，佩服尊敬他的调和的心。所以，啊，我们对于一个残缺的人，那么我请示老祖残缺的，他也有他的天命。好啦，老祖说，你用你过去所研究的易经八卦，你把人的时间、空间化为易，你就清清楚楚了，知道这个来到世间上这一个人。这个菩萨，他是要来干什么的？你就知道他来到世间上，他有什么天命，四龙工商，啊，都有不同的天命。那老祖一直开示，要赞叹，要尊敬所有世间的人，赞叹所有会有生命的万生万物，好，不要有所分别。啊，也不要有所说。哎呀，我的法门很好，你那个就不好，瞧不起也不要。我们大家开一个方便法门，个人不同，不同的天命，好、啊，不同的机遇，好、啊，像十二因缘法，长生沐浴，观带莲花，对用随别系猛转，哎，也都不同的路途嘛。现在一些人走到地望了，有的就走向衰了，有这样子而暮了。就绝了，都不同，嘿嘿，啊，都很公平，我才悟到佛说众生一律平等，十二因缘法，啊，十二长生法，啊，都是很平等的，啊，每个人都会享受到果。所以前几天呢，我有点身体不舒服啊，还有师兄师姐老师啊，你怎么样？我在享受我的生病的，享受生病的滋味。好，不然世界上什么抢都走，名利财财产都会抢都走呢，只有生病抢不走。啊，生病痛苦死谁也抢不走，自己体验。那么这些有一个固定的规则，就义从天上掉下来，从阳到阴，阴呢又回到阳。刚好水帘洞里起水黄毛，老子真经。我想在我们27号以前，我找一个时间来讲老子真经。好，确实很妙。好，那么我们来到世间上来，气、数、相，气、数、相，气是我们的生命活性，也叫做灵魂。好。生命是气，能量是气，光是气，就我们的原点。好，原点，因为我们所讲的混沌、混沌，一切大无其外，细无其内，是为混沌。气是无形无相，然而数时间与空间，什么时间？在哪里？树，包括一棵树，它会成长。像我们那里有，肉桂树，葫芦笋旁边那里肉桂树结了一个小小的籽。我今天注意看得很漂亮，那是气，啊，也是从气数相而来。相，人或者万众生，相。相是现象，人的形状，啊，人类和众生，这从气数相生的过程。好，数也是法，好，相人就生，气也我们叫做佛，也是一样的道理。各种不同的解法，
也是将世间的事情阐述。

得很清楚。既然我们是有人了，我们要回归你人是怎么样的结构，我们就从时间与空间去寻求。你什么时候出生？八字、四柱、X、Y、三次元、六度空间。从这里去找，你就能找出你的这个体是什么样的，你才能回归到佛。从相、数、气要回归。那么数，我们出生的八字、时间和空间，从里面再寻求，我们就能回到你的气的本来的面目。那么这包含着有思想，也包含也有思想，哦，所以我们因为气数相转化为人为数，其中数是跨着地与天，好，那么跨在中间是数。天高，下面是地，在地球上的万生万物是相嘛？汉相，什么相？什么种种的现象？就现象的世界，我们叫现象界。现象界有人，那么跨在这个是一个空，我们一个空，这是空，一个空性。好，这个是一个空间和时间。好，和时间来，那么我们在人在卜卦，以日为主，日为天，月为月为阴，所以各位，我们要成一个寻找我们的命，从月开始。下面地是为月，好，啊，上面是为日，它是阴阳日月最长生嘛。我那时候才悟到，哇，阴阳日月最长生，可惜天理难分明啊。若有真圣鬼谷子一出，天下定太平。好，日月之间有五行，有五行。五行就眼耳鼻舌身，眼耳鼻舌，眼耳鼻舌身。眼耳鼻舌身就五行运行期间，有五种气，有金木水火土，金木水火土，哈，运行其中，日月之中，天地之中。那是什么？眼耳鼻舌身就是人嘛，来设定为人，所以我们出生的月为内卦，好吗？我们出生的日为外卦，外卦。那么中间是一个数，手，外卦为气。啊，内卦为相，好，啊，中间为数，为数气数相，由下往上一直升上去，回归到上面去。那么人就在天地之间，外卦与内卦之间。那么你怎么样去寻求？怎么去找到你这个结构？怎么样去找到你眼耳鼻舌身？这个结构妙在这里。好，那么接下来有时间几点啊？几点到几分？几点到几点？这 X、Y、Z 1、2、3、4、5、6，六个空间，这是六爻。六爻是六个空间，六度空间，六度空间六爻。从地到天，月到日，

好，从到下到上，变成有六个空间，六个空间，这边上面是为日，下面为月。为月，它不是指这个是，也是月。这边是日，是日。啊，那么这是天、人、这地、这三才，三才，三个才，三次元，三次元。第一个次元从这里到这里，一横。这里第二个次元。这里，好，第二个次元到从这里到这里，好，B 一二三四五六，第一个一到二，好，到三到四，到最后呢，一个五到六，这是叫做六度空间。六度空间，三次元。三个开始，三次的原点，这三次元，三次的原点，三次一个，两个，三个，一二三，三个开始的原点，就三次元，六度空间变成一二三四五六，所以有六爻，六爻里面就有一个天地人，这么些地。一个大的月，啊，上面一个日，那么在分为六度空间，它是地球虚空是圆的，地球虚空是圆的，不是扁的，也不是平的，也不是一个直线的，哦，所以我们才有月为内卦，日为外卦，你们出生的月为内卦。你们出生的日为外卦，那内外六爻已成，就成全卦。你们的个体就这样，很简单。那么就有64卦，64个个体，64个个体，每一个个体，它都有一个接触点，和。其他万生万物的一个接触点，就是出生的十二因缘，1、1、2、3、4、5、6，子丑寅卯12小时怎么也习？啊，十二个时分为一来一往，一来一往，上六，下来六，就是12。上一席，子丑，好，子时，寅丑，子丑寅，好，卯辛己戈壁，子时就初爻，丑时呢就二爻，哦不，三寅时呢就三爻，好，子丑寅卯时就四爻，好，辰就五爻，好，这里巳就六爻。上去，然后再转回来，又开始午时，又开始午未申酉戌亥，这周而复始，周而复始，一直在转动，一直在转动，每天都在转动。所以各位同修。要这个《易经》的妙法，怎么妙？所以讲是那么年是宇宙的主宰，是年运年星，年星是宇宙的主宰，因为一年里面。有很多很多哇，这些小星，众生生那么多，一年就几十万，一年那么多的。

人，他还在这里六爻，六，好，这里六爻，都在这讲咱六爻六次三六度空间，他还在一直一个上面一个主宰是连星，连星他在整个主宰着这么多的众生，这么多的众生，这么多的人在相互的维系着，在此相成。虽年不入卦，年不算，啊，年呢、啊、是他一个大主宰，宇宙主宰，我们叫玉皇大帝。玉皇大帝，我们叫做上帝，我们叫阿弥陀佛，阿弥陀佛。啊，才有这个，我们《易经》命卦，它是天机，不是一般凡夫里面所讲的那么一点点，是一个有一个大主宰。那接下来就时间哦，几点到几点几分呢？几点到几点？就接触点，接触面，你原体都有一个接触面，再小的分子，再小的原子。核子也好，它都有最小都有一个接触面，大有接触面，小也有接触面呢，不是没有接触面，三次元六度空间，所以我们好各位，我们出生的命卦呢，好出生年，比如说甲戌年，好啊，八月。好，四日生，孩子未时生，月为内卦，月八月八是什么？坤。日呢？外卦震是离。好，时间未时，子丑寅卯辰戌丑未，就未时。这第二，他在未荒六度空间，啊，这个方面的未荒西南荒的地方接触面就碰撞了，好，就是雷地狱，好变什么？雷水解卦。变雷水解卦，那么你这个人，日、月、外、内，那这个日连星呢，它来主宰着巡查的六爻，连星太岁呢，等于它掌管了主宰的这个个体。时时都受在岁金来生或克或制或福或化，生克制化福等等呢，就是我们所讲的天机啊，也是我们的命卦。那么里面的排六亲啊，也都跟各位你们会排了嘛？好，你们都排六，所以你们的命卦好不好命？现在自己翻，哎，你们就知道。哎呦，那你知道了要很高兴哦。你要排卦，你就要排出来，你叫六爻，未、巳、卯、午、申、戌。好，这财主申爻、兄弟爻、主申爻、官鬼爻、财爻。那么这个命里面。就是有财咯，啊，有福星了啦，也有兄弟，也有劫财啦，啊，这个主申爻两个主申爻啊，两个福神呐、啊，好、啊、官鬼啊，也有官呐、啊，也有财啊，财也有两个财，啊，两个主申爻，啊，一个兄弟爻，一个官鬼爻，这个开始展开你的整个人生，那么这个六爻，啊，它的吉凶祸福就看它。这个岁金

间戌年就是财旺，啊，就来升官来相生，以作为用神，好、啊、就旺，啊，官僚就相来生年来生之相，啊，父母这祖孙僚生出就凶，克出就求，好、啊、生出也是凶。财比如是旺啊，那这种命的话，表示说财运都很旺啊，库呢就比较衰一点，兄弟爻呢劫财星呢，好、啊、就不旺，好、啊、叫克出凶嘛，啊官星相，哎你有财可以去买一些官来做，有财可以去买一些。好，民间的官来做，所以很多人来喜欢找老师，我有没有当什么命？我一看呢，有没有一清二楚嘛？哦，啊，有了，去了，有了，就有了。啊，没有啦，不要勉强了。哎呦，那他没说啊，听到我不会勉强的，十个九个退，因为我是传天机，这是天机，还有其中有很多很多的奥妙，我们陆陆续续。也会跟各位来讲解，所以我们的命卦怎么排？你们的出生的年为内卦，好，日为外卦，那个数，还有那个节气，我们啊，这下个礼拜再讲节气，数，手，然后回到相，相我们的精神，当我们了解了后，我们精神清爽。哎，了解自己，知己知彼，百战百胜。了解自己的命，你该怎么做，清清楚楚，谁也让你想不走。喂，恭喜各位，阿弥陀佛。

0: 本节目由财团法人维新圣教功德基金会全体会友护持播出。您现在收看的是维新电视台易经风水的专业电视台，
1: 请收看维新世界维新圣教学院。

宗教包容学术，学术成就宗教。各位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看维新圣教学院。这个节目将带您深入探索维新圣教在学术教育领域的现况与发展。我是代理主持人曾姿颖，阿弥陀佛。推广教育，终身学习，大家学易经。课程的主轴以维新圣教之易经、风水、宗教三宝为核心，开设课程为易经、风水生活中的应用、庭园设计与风水专题、易经应用探索断易之机、维新圣教祈福消灾应用文、消灾化解法仪与实力择日基础、风水艺术、悬空学等应用，精彩的实务课程非常的多元广泛，你我他人人皆需，生活方方面面又处处实用。今天呢，我们再次邀请到了维新圣教学院教务处的推广教育中心主任圆明法师来跟我们分享。上次大家听到他的精彩绝伦的介绍呢，想必对他有更多的好奇。

0: 今天就让我们一起来聆听他的分享。圆明法师，阿弥陀佛。
1: 阿弥陀佛，我们亲爱的主持人，还有电视机前面的观众，大家好。我是圆明，我是易经大学第三届的学员。学修之前都是在大凡寺，那在壬寅年的时候，111年刚好奉老祖啦师父的指示，我们在台北三重地区成立道场。啊，在这个去年有机会到学院来担任这个推广教育中心的主任。
0: 了解。老师他不但是三重道场的住持法师，他更在那个老祖的牵引之下，师父的牵引之下，来到了学院授课，并担任我们推广教育中心的主任。那我们也非常好奇，老师你是什么时候来到风水学院呢？那对于我们的这个风水宝地，它的实地的渊源啊，风水跟由来又是如何呢？请老师跟我们分享一下。
1: 好。这一块宝地哈，这个叫丝线吊金钟。那金钟越响会传千里啦。那我们当初这块地，我们师父那一个时候，在很早以前，我们就想建一个自己的宗教学院的用地。那我们师父找了蛮多的地方，也有找到这一个南部云林。那个阿丹花园，我记得那一个时候80几年的师父就讲，哦，呀，就后悔被真比被背啊，就后来没有买成，因缘际会，刚好这一块当初这是台凤公司他们在种凤梨的地，因为他们刚刚好，不想种了，哎呀，那我们师父就说啊，看到这个地形啊，非常的好，好，因为那个就是像一个很漂亮一个金钟，然后一条脉一直下来，然后开一个大洋，就是我们这一个丝线吊金钟。那我们师父当初看到也很高兴，他就把它标下来，然后开始我们就在这个地方开始来建设。他当初的想法很简单，因为我们是易经大学，
0: 对，
1: 他学术宗教跟学术两个要一阴一阳，然后一左一右要互相的成就，所以师父才想到说，老祖给师父开示说，阿伯利马爱弄几的用一个学院呐，某一个学校机构来专门研修啊，因为以前的学术界啊，他们都会比较偏颇啦，所以才会学术跟宗教互相包容。啊，正常都是宗教包容学术啦，因为学术这一块他们比较狭隘，有的会比较容易就认为我是对的，你是错的。那在我们本宗门里面，我们希望导正啊，所以我们希望建立一个非常正面正能量的一个易经风水研究所。啊，当然这一块宝地的建设规划就变得很重要。
0: 对。
1: 你有钟要有钟锤，所以我们在我们这个学院盖好，刚刚好在八运的时候，
0: 八运
1: 它刚好做深山影像，深山影像刚好在八运的时候，这个刚好是一个258连珠，258连珠它就会发很久，不管盖下去的时候它是258，以后就会发很久，发个180年以上。那相对的，你要建设要有资金，也要规划，所以学易经风水有个好处，你都知道哪里要做什么，哪里要做什么，哪里要干嘛。所以我当初来的时候，我们90几年的时候跟师父来这边户外教学的时候，师父那个时候刚好后面刚好有一个七星坠地的地方，就是我们现在学院后面那个金钟敲金钟的那个地方，然后我们就开始户外教学了。好啊，教学90几年的时候就已经知道了，然后就开始慢慢筹募资金，然后我们盖学院，学院盖的方向也是深山影像，刚好合那个局，然后我们又运用风水法则，让它里面前面还有一个天星池，然后后面我们最后面那边是 那个台湾海峡太平洋去了那个水、嗯、然后前面很远它还有一个虎山岸，好、哦、啊，所以整个刑局非常的大，非常的大，
0: 嗯，
1: 好、哦、啊，大到涵盖整个区块，我们希望我们盖的是一个历史性的东西，啊，所以在这边的建设过程中，我们记得我那个时候在读维新博士的时候，我们也有写这篇的论文，
0: 嗯，
1: 好、哦，专门研究丝线吊金钟风水学院，然后整个过程，我们的。结业那时候也在这里，
0: 嗯，
1: 啊，所以说，一块宝地的形成不太容易，不太容易，所以到了九十几年开始，我们这边就开始在招生啊，招生，为什么？因为你有这么大的一个这个建设啊，一栋一栋的建设，那你要有学生来上，所以我们那时候师父就要求我们。哦，这个维新圣教的所有的这个正旗班的啦，如果有兴趣的这个师训班的啦，还有我们这一个讲师啦、准讲师啦，都一定要到来这边来。你没有来这边来，没有在这边洗练过，你如何去降服众生？不是说只有在一经大学学一学就好了，
0: 嗯，
1: 哪那么简单的？
0: 嗯，
1: 哦，你一定要在这边洗练一遍。
0: 了解。
1: 经过文学。经过论文的洗练，经过这边老师的洗练，然后每一个不同的优秀的老师来跟你教导以后，你才会变成你自己的东西啊。
0: 嗯。
1: 哦，那所以师父就开创了这个推广教育。
0: 嗯。
1: 所以那个时候推广教育，我们那个时候开始大概礼拜六、礼拜天嘛，一学期大概有九次的上课时间。
0: 嗯。
1: 那推广教育，我们这边的。学校的里面教室全部都满，哦，我记得那个时候我也上来学了好几门课，啊，后来因为生法师的师父公，你们就不用上了，哦，不用上了，啊，所以那个时候我记得啦，我在101年左右，这边是盛况空前，
0: 嗯，
1: 因为我们师父把希望我们。所有来学武术、学易经、风水的，
0: 嗯，
1: 我们要把心性教育好，
0: 嗯，
1: 然后我们要懂得包容，所以都要求他们来这边上课，
0: 嗯，
1: 好，这个是也是老祖的希望，因为我们在养贤，
0: 嗯。
2: 维新圣教安心真经真禅，一共四册，本书为甲午年恭祝阿弥陀佛圆满法会时。由维新圣教宗主混元禅师所开示讲解如何安心的方法，句句深入人心。更多详情欢迎来电易药出版社，洽询电话049-272-3742，按五转易药出版社，049-272-3742，按五转易药出版社。

0: 养闲人，闲人当然就是不能每次都看钱。啊，讲话也很重要。所以进到宗门来，第一个就是修身、修口、养灵。修口第一，我们讲话当然就很重要喽，一定要让人家欢喜。啊，再来呢，不巧言，那我们也不夸大。但是我们不能造成别人的恐慌，该讲的要讲，不该讲我们绝对不讲。啊，所以进到这个金钟的这一个地形，丝线掉金钟的话，以后我们就可以传得很远去了，传到国外去了。好，所以经过前面的这个初阶的建设过程中，然后师父就安排宗门的所有的优秀法师，通通来这边上课。他们有的上了1年，有的上了2年，有的上了3年，那有的上了10几年还在上，他有的因为身体的问题，他就先暂时退掉。这些法师也有成长，这些学员进来以后，他们可以学到很多，像基本的阳宅风水学、择日学、易经占卜学，然后再来呢，结合易经跟风水下去的择日学。然后还有我们的音乐，对不对？好，音乐跟易经如何结合？还有太极拳，以前还有教太极拳如何跟易经结合。
1: 非常丰富。
0: 对，那还有我们请到，因为那时候明道大学的一些老师过来教一些茶道方面的，他们都有结合，所以易经没有想象中那么，就是那么单纯，它可以结合生活。结合生活上所有的一切，然后运用在生活上，所以用心良苦啦。我们的师父，我们的老祖用心良苦，希望我们这些有缘的徒弟们都可以修炼得很好，所以用很多的方式，不辞辛劳。我们从台北过来，从高雄过来，从台中过来，
1: 对。
0: 大家理念一致。然后你就通通在这边这个齐聚上课，比
1: 齐
0: 方
1: 聚一
0: 那
1: 堂，
0: 不会用个视讯就好了，不一样，
1: 不一样，
0: 差很多，现场教那个临场感完全不同。好，所以从这个维新圣教这一栋开始盖了以后，老祖殿盖了以后，开始我们就慢慢一直发了。啊，所以我们的推广教育从90几年开始，一直到我们现在110几年嘛，哈，
1: 对。
0: 民国90几年开始，98年还是99年开始，一直到现在，现在已经15、16年了，所以历史悠久了，还培养出非常优秀的一些法讲师，他们来这边洗练了以后，他们的能量不一样，他们在对人处事、在看事情上会不太一样，当然，易经大学是母体，这边也是另外一个学修晋升的一个阶段，所以母体那边上课，如果还有我们还有时间，当然一定要到这边来进修，往上提升，才有办法会诊。那你以后要帮人呐，你要帮人才不会有差错。
1: 了解，感谢圆明法师为我们介绍了我们风水学院的宝地风水渊源和由来。我们维新圣教学院是丝线掉金钟的好地理，禅机山里处处是禅机。那我们维新圣教学院在老师的介绍之下，才发现原来也到处都是玄机。那我们可以知道到，我们易经大学跟学院呢，又更是共生共荣的一个存在。我们在正期班、师训班就读之后呢，更应该要来到我们维新圣教学院去洗练一下，像老祖师尊的炼丹采药、洗髓伐毛，去更洗练一下，就可以更上一层楼。这样也可以不辜负我们的师父混元禅师以及我们的王禅老祖师尊的一个大愿，就是希望我们可以贤能，进而达到养贤蓄才、正名育德、高尚其志、天下太平的宏愿。那在老师的介绍之下，也想跟老师，想请老师稍微介绍我们关于我们的维新圣教学院的一个推广教育终身学习，大家学易经的这个课程，可以跟我们观众朋友们介绍一下吗？
0: 目前我接这个主任来以后了哈，大致上因为这边 就变成说我们现在有开的课程啊，
1: 对，
0: 大概第一个就易经方面的占卜，占卜学，好，占卜学，占卜学我们请非常优秀的元富老师来教。嗯，好，那他不只只有讲占卜的实用易经以外，嗯，他还有开一个系辞传。哦，那个是蛮深的，也生活化，那结合实用易经下去讲，嗯，那是非常好的，那可以深入到骨髓里面去哦，易经。然后再来，我们还有请这个元普法师，哦，元普法师他来教一些，我们宗门里面的一些妙法，妙法补传。嗯，我们老祖传给我们的易经、风水、佛学以外，还加一个法仪。
1: 嗯，法仪。
0: 哦，宗教法仪啊，比如说安神法仪。啊，开工动土法仪，嗯，这当然很重要，
1: 对，
0: 因为你知道日子找好了，结果你不会用，要怎么用啊？嗯，随便用一用又没有礼貌啊，所以一定要有一定的法仪，要怎么写文书，要怎么禀，然后过程中他教授这些法仪来让。

0: 来进来学习的人可以得到更完整的一个有系统。好，在目前的教学上，然后再来呢，还有这一个，我们也这学期又找了一些元鹤法师，好，元鹤法师他来教悬空基本的概念。因为悬空，也许我们在课堂上，我们的一清大学老师都非常用心在教，可是有时候你上课的时候没有注意，又过了，来这边你就跑不掉了，你要在教室里面，你要好好的听，他就会从头到尾细细在讲，然后再来还有一个进阶的悬空爱心，
1: 进阶的，
0: 悬空爱心正常要有就是大概4个学期啦，以前我们请元辉法师在教的时候，他也是教4个学期。那未来我们会希望再开一个基本的阳宅风水，阳宅的风水概念，那个也很重要。小阳宅，师父传的小阳宅，这也是行局上的问题，这个最起码也要有2-3个学期来教才教得完。为什么？我们要讲得很深。你光一看到以后，行局结合先后天八卦，你就知道这家人出什么事。再加上六亲下去断，不用占卦，直接看就知道哪里出问题。那占卦是为了在印证，找解决方法有没有用？我们希望万无一失，所以阳宅这一块、悬空理气这一块都有。再来择日学这边，我们完全就是请元理法师结合生活化他的所有的现实的案例。那个有实证的案例他都拿出来分享给大家，那个不太容易。好，第一个你占卦还要会看，会看了以后还要会解，会解了以后还要办法解决，而且你找的日子是绝对没有问题的。我们希望就是这样。好，目前的话大致上学院这边有开的，我们请了这么多的老师都是在教基本的这一块，那另外还请邱思婷老师，他来教这一块音乐方面的，有关音乐跟易经方面的结合的，当然他是一个非常专业的音乐老师啦，非常难得，因为他到国外去学修，
1: 对，
0: 愿意把他学的结合起来。未来我们还希望在建筑仕途这一块，我们也希望我们的圆觉法师可以再继续来再教，因为他是国内的权威，也是我们宗门的荣耀，
1: 对，建筑学博士，
0: 对，这个都是我们的希望。大家一起把我们有可以学到的，我们愿意的，然后我们奉献给大家，不计较个人利害得失啦。
1: 了解，
2: 知命才能知运，知运才能转运。鬼谷先师五路财神经禅戒讲述64卦命卦如何修持，其真言口诀如何成为自信财神的不二法门。洽询专线0492723742，0492723742。

0: 听了我们圆明法师的介绍，就可以知道我们的推广教育课程是非常的丰富多元，并且深入的研究啊教学的，并且我们也聘请了非常来自各地的优秀法师，有圆富法师、圆普法师、圆鹤法师、圆理法师，还有我们从国外就读回来的邱思婷老师，把我们每个课程呢都经营得非常的丰富且值得学习，想必同修听了也会非常想要来报名参加。那我们可以跟我们老师请教一下，我们这个推广教育的上课时间啊，它的报名方式是如何呢？可以跟我们的观众朋友们介绍一下。
1: 推广教育基本上就是我们有易经风水学院的官网上面，我们易经学院的电话，那我们可以透过这个学院的电话来报名。

0: 也可以跟各个分寺道场的住持他们询问，好，然后来报名。那我们上课的时间大概都是利用假日啊，
1: 假日，
0: 好，礼拜六、礼拜天，一学期会上9堂课，9个礼拜啦，一学期会9个礼拜，好，然后来上课，当然要完全配合我们易经大学。易经大学是母体，所以易经大学他们那边有活动，我们这边就会配合。好，所以时间上就是比较没有办法确认，有时候都会配合易经大学视讯班啊。我们要尊重，互相尊重，所以那边也好，这边也好，那学生就不会，因为都是同样宗门的，所以他们在那边上得也快乐，来这边上课更快乐。
1: 更快乐。
0: 哎，了解。当然，这里面刚才忘了讲一个圆通法师。圆通法师的推广教育是目前我们最夯的。
1: 最夯的。
0: 因为他生活，生活化的一个阳宅风水。所以他会带大家到户外去实地参访，看风水。
1: 了解，
0: 那要很大的功力才有办法哦，所以他的课程里面一半会把学理讲得很清楚，然后一半的时间他就带大家去，比如说啊，这个寺庙怎么盖，啊，这个工厂怎么运作，啊，怎么开门，哦，那个是非常难得的，那更要把握，更要把握，好，所以我们不仅结合理论，我们还实际操作，像现在的玄空爱心学圆鹤法师，他也会慢慢带大家去户外教学。然后圆普法师的这个法仪，他也会，人家要安宅入宅啊，要做一些法仪，他也会带学生出去。
1: 了解。
0: 所以这个是非常难得的，大家要把握机会。
1: 了解，就非常殊胜且难能可贵的机会。那听了老师刚刚对于推广教育的精彩介绍，想必一定很多人想要来报名参加。那想跟老师请问一下，怎么样的人适合来报名我们的推广班就读呢？
0: 因为我们是宗教的，所以只要是我们易经大学初级班有读过，然后正级班也有在读的，我们都欢迎他来报名。
1: 了解，所以不论是初级班、正级班，还是我们宗门的同修，都可以来报名参加。
0: 是的，
1: 了解，真是太棒了。
0: 好，
1: 听了圆明法师的介绍，让我们知道，如果想要来到学院就读的话呢，也有两条路可以供您选择。第一个呢，是我们的应用易经研究所。第二个呢，就是我们推广教育终身学习的课程。那我们的上课时间呢，也像老师刚刚介绍的，是周末，然后为期9周的系统性深入学习的课程。啊，今天听了圆明法师的介绍，从学院的渊源到我们的推广教育的课程介绍，真的是丰富精彩，也非常欢迎大家显示同修积极的把握这个机会来报考参加我们的研究生，也可以来报名我们的假日的我们的推广教育中心的课程。那我们再次谢谢我们的圆明法师。维新圣教学院是教育部立案的宗教研修学院，我们的使命不只是传承易经风水和宗教知识，更肩负了培养专业的人才的重任，并且要与现代的学术领域接轨，这条路充满着挑战，但维新圣教学院将持续的精进迈进，让宗教与教育相辅相成，共同开创更高的境界。维新圣教学院的教育工作还有许多值得深入了解的面向，我们期待由您的加入，欢迎易经大学的学员同修踊跃报名参加。报名询问电话0492209418，0492209418，我们下次再见，阿弥陀佛。

0: 本节目由财团法人维新圣教功德基金会全体会友护持播出。
1: 我是禅机山维新圣教基隆道场住持圆堂法师。基隆道场成立至今已有18年，坐落于基隆港基隆河两水系的地方，居于基隆市的市中心，万家灯火，日夜通明。大殿供奉王禅老祖大天尊，中华三族风水雷电神，龙天护法诸圣神，每年有安灯祈福，定期举办周年祈安法会、庆赞庄严法会，仰仗诸天圣神威德力，为信众超度祖先、个人冤亲债主，趋吉避凶，消灾化劫，名扬两界同关照，共沾华裔。每星期固定为信众服务，排解疑难。基隆道场以弘法利生为宗旨，有初级班、正期班，欢迎大家来道场学易经、风水、宗教心法，了解人生方向，保护自己，提升智慧。大家学易经，国家社会健太平。阿弥陀佛。
0: 您现在收看的是维新电视台易经风水的专业电视台，请收看《用易立人天》。

0: 阴阳日夜最长生，可惜天理难分明。若有生胜鬼谷子，一出天下定太平。各位善信大德，各位同修，阿弥陀佛，大家好，欢迎大家观赏这个节目，用意利人天。我是台北市孝应道场住持严竺法师，今天和我一起来参与有两位法师，左边是圆堂法师，
1: 阿弥陀佛，各位贤士同修，善信大德，阿弥陀佛，我是基隆道场住持圆堂法师，很高兴参加用意利人天节目，谢谢。
0: 接下来介绍右边圆龙法师，
2: 各位善信大德，各位同修，大家好，我是中立道场的住持圆龙法师，我今天很高兴，也很荣幸来参加用意利人天的节目录影，阿弥陀佛。
0: 人往生 还能复活的机会吗？这个案例是我们圆堂法师的案例，请我们圆堂法师来跟我们大家分享。
1: 各位贤士同修，善信大德，阿弥陀佛。

很多人来这里问事解疑，那其中有遇到了一个这个同修啊，当时他是我们的学员，平常生活是非常的严谨，因为从事的是一个义工啊法工的一个工作，啊那所以说因此他手下有很多的朋友。因为都是义务役，所以啊，平常就会工作圆满之后啊，都会稍微相聚一番，所以对这个喝酒啊，就特别有这样的一个生活的习性，就是因为这样的一个关系呀，所以说可以讲说是天天不离酒。酒是不离身的，是这样。那后来因为喝的时间可能是随着年龄的增大，所以说有一天啊，喝一喝啊，就早上就爬，眼睛是知道起床啊，但是就怎样也起床不了。后来他的子女就送到了医院，医院经过检查，也查不出什么的原因。但是呢，他呢，就是身体疲乏无力，像这样的一个时空，经过一天以后竟然就，在这个医院里面就慢慢就结果就断气了。在这个送院之前他的子女就到我们这个道场来，问事解疑。后来把它占了一个卦，是三天大畜，动二爻，也就是寅木官鬼化丑土兄弟，那时候是带辰蛇。后来因为弟子愚昧，所以赶快打电话给我们的师父，师父说：“你赶快来，明天早上6点钟，我在这个仙佛寺那里等你。”所以说当时我们就。4点的时候就出发，车子开得很快。我们心想，这么早师傅有到吗？结果我们到了仙佛寺的时候，师傅已经在那个，天宫炉啊，维新圣殿天宫炉那里等我们。我们一上去，师傅一看，就叫我们把带的衣服就拿过来。师傅就羞羞的羞羞的，要我们赶快回去，马上回去给他穿。这样的一个事情发生以后我们在半路也赶，车子也开得很快。那到了医院门口之前电话打过来，他说某某人已经往生了，医院经过医院的急救，无效。那准备放入太平间，这时候我们跟他讲说，不行，等一下，等一下。后来就喊卡了，结果真的是在那里，还在那个躺在床上。后来我们看到这种情况，我就打电话给师傅说，师傅他已经没有气了。他说不可能啊，师傅说不可能啊。他说你衣服呢？我说这个要怎么办？赶快给他盖上去。你赶快给他盖上去，是这样。后来我们就把他衣服打开以后，就往他的身上，一给他盖上去。好，盖好了以后就在那里等。这时候医生一直来催，说你赶快要送入这个，去放在太平间里面。那时候我们就跟他说，等一下，等一下，等一下。结果这样一等，等了15分钟以后他又醒起来了。他又醒起来了，又有气了。那时候医生就非常的惊讶，他说：“怎么可能？经过这么一个急救都没有效怎么会现在会有这个事实案例这种事情又发生出来？但是有气呼吸这是事实。所以说医生这时候就默口了，百口莫辩了，面对的就是这个事实。”就这么的一个过程里面

0: 我没想到啊，当时也没有去想是什么原因。后来经过这样的一个住院啊，差不多15天的时间才恢复过来。后来我们出院的时候就去问他，他说：“那你这一段，你不是走掉了吗？”他说：“法师啊，我告诉你啊，我已经回到了宋朝时代的时间了。”我说：“你怎么知道是宋朝时代？”说是啊，那时候回去的时候啊，我太太哦，是我隔壁村的这个一个师姐，一个师姐。上次啊，因为我们就是跟她一个开玩笑啦，说啊，你下次啊来嫁给我，结果就这一句话，结果啊，今生今世的太太就是她以前的这个，在宋朝时期转世而来的这个太太。这个就是一个啊。我们讲到这个就是一个因缘，后来啊，他讲说啊，你刚刚这个走掉的时候，你是怎样的一个情况？他说啊，我刚刚出去的时候非常难过，而且呢，我有一团的神光就直接这样蹦出来，结果就贴在他的一个墙上。结果墙上要上也不上，要下也不下，下往下看是一个大深坑，而且就有山形地势一直在走，往上看是个大天空，也看不出什么东西来。所以说那时候可以讲说，那要怎么办？要跳也跳不下来。所以说那时候他就往上就求南无阿弥陀佛，南无阿弥陀佛，结果都没有什么呼应。结果往下看，有看到他的列祖列宗经过他，有看到他的阿嬷，看到他的阿公，所以结果呢，结果他叫他的名字，他们也不理他，就这样的一个过程里面哦，他上也上不上，下也下不下，后来啊，他就在那里贴着很难过，他心里就在想到哦，念南无王禅老祖。
1: 维新圣教南天文化院数十年来积极弘扬中华文化道统、易经风水学，传播和平思想，举办逾百场次的交流与论坛，邀请学者专家从学术的观点，将维新圣教、易经风水、宗教、古至今用，应用在现今社会各行各业，对于弘扬古圣先贤的文化智慧做出积极的贡献。
2: 知命才能知运，知运才能转运。鬼谷先师五路财神经禅戒讲述64卦命卦如何修持，其真言口诀如何成为自信财神的不二法门。洽询专线049-272-3742049-272-3742。

后来啊，他就在那里贴着很难过，他心里就在想到，哦，念南无王禅老祖，他就念一个南无王禅老祖，结果他念了两声、三声，结果哎，突然间怎么会掉在一个大地上？这个我们不是在讲空话。后来老祖就跟他讲说，你要在这里念5天的经。他所以他那时候就赶快跑，但是呢不跑，老祖也是把他请回来，他离不开我们的手掌中。所以说他念了5天的经，那天5天的经在做什么？是他昏迷的时间，刚刚好昏迷的时间5天。所以念了5天的经以后，他就最后他答应以后，他昏迷就好了。所以他这一世现在呢，还在这个世间，而且呢，活得好好的，世界活得好好。这个地方就是印证到我们是老祖天威，师父慈悲。所以说啊，刚才讲到王禅老祖上界仙翁慈悲悯世，功德齐天。这个今天啊，就是我们有缘分，有这个因缘，能够在王禅为王禅老祖的地。

0: 子之下，才有今天这么好的姻缘，能够把我们这个已经经过医生判定而能够又使他复活，医生判定死亡而能够再复活的一个案例。这是我们要感恩师父，感恩师尊的慈悲，救人救世，救世不知劳。
1: 接下来我们介绍严东法师他违背誓言的案例，我们请严东法师跟我们大家分享。
2: 各位善心大德同贤师同修大家好，我今天要讲的这个案例，其实这个案例讲起来对我们来讲，每一个人都不应该违背所有的誓言，不管是你既然说得出口就不要违背，不然真的是很糟糕的一件事情。这我有当时有一位师兄，他也是来上我们的课程，其实他在上课程的时候他是很开心的，家里开了一个小超市，儿子他又每次都跟我们讲到他儿子的时候他是眉开眼笑的，他只有一个儿子，那时候读国三，也都是前段班的，也是前几名，他就一直跟我们说他儿子很优秀，读书很好，一定考得上省立的好的学校，所以说那我们也很，他讲得很开心，我们听了也很开心啊，总是同修的儿子那么的有出那么优秀嘛，也替他高兴。可是呢那一年的过年，年夜饭过后了，差不多八九点了，我忽然间接到他的电话，他一直哭，一个大男生一直哭，打电话来，他说法师怎么办，救救他，他说救救我，我说他救你什么，我说你不是在过年夜饭吗，他说是，他说可是呢刚才我儿子在吃年夜饭的时候忽然间不知道什么，也没有讲什么话，低着头拿着筷子要吃饭，就抬起头来就眼睛瞪着他，就发脾气了，发飙了，说他要杀他，他就到厨房去拿着菜刀，他以为他儿子讲开玩笑嘛，可是又想说又没有讲什么笑话，你怎么说要杀我，因为还是杀爸爸呢，他儿子就冲了去厨房，拿了一个菜刀出来，就比着要杀他。当然，他就飞奔的就跑出去了。因为过年期间很冷，在我们在屋子里面的话不会穿外套，所以他就穿着比较单薄的毛线衣啊之类的，就冲出来。因为没有时间拿外套了，就冲出来。冲出来以后呢？又不敢回去，因为他儿子，他是想到他儿子那气呼呼拿着菜刀的样子，才国中三年级不知道为什么，后来我就说那你现在在外面多久了？他说他快冻死了，很冷，那我也找不到他因为大家都已经年夜饭过了。我说那你现在在外面吗？他说是，我说那现在。你有电话讲电话，有办法讲电话？他说我在那个打电话，在 Seven 那边打电话来，我就说，我就马上就帮他占了一个卦，因为我们不知道什么原因嘛，儿子是为什么忽然间要杀他呢？我就帮他占卦以后，也是呈现双父母爻，一个卦中有一个父母爻，其中一个父母爻来动，动爻来克世爻。克氏爻，父母爻动克子孙爻嘛，我就问他说，你今天因为是那个年夜饭嘛，我说你有没有拜祖先？他说有。我说很奇怪呢，有两个父母爻，我就问他说，你是不是有两姓的祖先？他说是。我说那个另外一姓的祖先呢？他怎么说你知道吗？他说被我烧掉了。喝酒的有一天他喝酒喝了。把那姓的祖先拿出去，以前我们桃园比较有稻田，他拿到稻田去晒烧掉了。我说啊，怎么会这样？他说当时他的外婆，外婆这边没有传承者，他外婆就跟他们兄弟讲说，如果哪一个人要拜我的 祖先的话，我的财产就给你们。那个师兄就说好啊，他就跟答应说我要拜，就拿了他外婆的财产来桃园。他本来是南部人，嘉义那一带的人，就来桃园买了店面，做了一个小超商，还不生意，那时候还生意还不错，小孩子就也还好，就读书读得不错。那结果呢，就是因为太得意忘形的，就想说，他也有跟我讲哦，他说啊，你想遐济年啊，我阿妈敢袂过来，吼，啊，就因遐嘛无人啊，伊就喝了酒后就拿着公妈就跑到稻田里把它化掉了，就烧掉了，就没有了。所以那一年，后来当然这个事件，我有跟师傅请示了，师傅就说，阿姨的他跟他阿妈有一个这样的誓言，那结果你违背阿妈，当然阿妈当然那边的祖先不开心啊，就会那个就会附着在他儿子的身上，就说要杀他。哦，那个我就问他说，哎，你儿子不是那个很优秀的吗？国中要毕业的。他说对呀，就是那一个。我说啊，怎么会忽然间这样？哦，就是占了一个卦，就呈现出这样的一个结果。就是占卦，就是父母爻动来克四爻的结果。我就说，我说那你不能这样子啊。他说那现在怎么办啊？我在外面也进不去啊。哈，我就跟他讲，我说你先当着天，就跟你的阿嬷讲，你的外婆说你回去过完年，因为现在过年嘛没有办法，你就当着天说你要回去，还是会把外婆的公妈把她接回来重新再拜。说也奇怪呢，是不是真的也跟着他？好，过了没有半个钟头，他就偷偷的回去看，他儿子已经去睡觉了，好，去睡觉就没有等在那边，他就当然是偷偷摸摸的就回去了。后来我也问他，我说那你回去的时候你儿子有在发飙吗？他说没有呢，嘿，这样过了就过了。所以师父就是说，当下你把他丢掉的时候，那些祖先就是说你违背我们的誓言，那现在就要应该受到处罚。后来过完年也是啊，他就说法师，那这样我们要赶快把我的阿嬷的那个外婆的那祖先安回去，所以安回去以后到现在也就安安稳稳的，所以说我就认为说，在我们人世间真的是很多的事情，不要说过了就船过水无痕，这样好像都没当一回事。我们跟在师父身边20几年了，26、27年了，真的师父给我们的榜样就是说，真的不能说谎、违背誓言或者其他的不好的念头不要发生，不然的话受什么因什么果真的需要付出很大的代价的。当然经过那么多年，我们希望那个同学的儿子能够平平安安，因为后来也是因为各种的那个因缘啊，说他现在是修学中，那就没有看到他。我们因为后来他也是说阿嬷请回来以后就平稳多了啦，我也希望说他们也是一家能够和乐到以后。谢谢大家，阿弥陀佛。
3: 禅机山维新圣教院里道场将在国历115年10月16日至17日举办周年祈安消灾法会，一份虔诚，一份善愿，上祈诸佛菩萨慈悲护佑，消除灾厄，化解障碍，为自己与家人增福慧，诚邀十方善信共聚善念，同植福田。道场地址在苗栗县院里镇院坑里院坑41-3号，询问电话0378566699，0378566699。
4: 天温永习，天灾永习，每天早上5点跟着范拜法师合力恭诵回古先师天德经，诵经功德回向，消灾化劫，祈求天温永习，世界无灾厄，天下永和平。欢迎十方善信大德准时收看天温永习， 天灾永袭。

0: 好，接下来我们请严南老师给我们讲完禅老祖天威的资历。
1: 各位贤士同修，三信大德，阿弥陀佛。用意利人天，我们用意利人天。我们今天啊，我有一个王禅老祖，天威示现的一个案例，在民国1996年，基隆道场成立。这时候，我们都一片的欢欣鼓舞，而且学员三信大德都非常多来这里，礼佛参拜王禅老祖师尊。这段的时间里面，感恩所有的护持的，贤士同修三信大德大家的护持，更感恩老祖师尊师父选择了这么一个好的地点，让大家有机会来这里消灾化解。今天啊，我们在这个时空里面啊，我们有遇到了这个一个，也是我今生今世哦，也想象不到的一个事情。这个发生之前啊，我在道场，但是呢，这个来者哦，是一位典狱长。典狱长匆匆忙忙，上了香以后就直接到办公室说，法师赶快出门，要到某某国小。我一直在想，我跟你也不认识，怎么会来的这么一位这个还要到国小做什么？他就说一个国小里面出了事情，希望你能够那你勘察一下。我说你要勘察什么？他说一个学生跌倒的一个地点哦，你要看看跟风水学有没有关系。就是这样的一个因缘，那时候我人家都到了来这里祈求了，那我们祈求老祖，那我们不去也不行，所以说我把整装以后啊，我们就跟着点这个香，临行之前跟师尊禀报跟师父禀报上香啦，那个禀报啦，结果禀报以后我们就出发了。出发到的时候，就他带我到一个学校里面，我想学校校长都没有来，你怎么可以进去？他说可以啦，所以说他就进去了。那进去以后啊，就看到了一个大榕树下面安排的用竹子做的一个好好的一个平台，这个是专门作为小孩子玩耍之意的小孩子玩的地方。结果因为那一天啊，就是天气稍微蒙蒙下着小雨，小孩子上去玩的话，上面是竹子，所以说很不小心就跌倒。跌倒以后，结果其中一个小孩就跌倒，跌倒以后就有点这个，也当场也没有昏迷，还是很痛。结果送到医务室以后就昏迷了。这时候啊，这个医务室就很紧张，结果就把他送到这个，医院里面去。他要我去看，我讲说你这个地方哦，榕树下树这么大，这个你在这里哦，榕树下树叶又阴密，这个哦很容易有灵界啊，在这里啊，依照我跟师父所学，师父所教。这个哈、最好绑个七色线在这个榕树上，这样的话，灵界比较不会聚集，而且呢，小孩子在这里玩耍也比较平安。我只有讲这样了哈。后来他说：“好，这样会遵办。”后来这个又要叫我这个典狱长又要我这个带着整个学校绕一圈，要我说哪个风水怎样怎样。后来我给他量了那个位置啊，那时候是卯山有相，他做的不是地泽灵卦，他做的是一个火坑。当时我一直在想，那怎么办？但是这是事实，那现在是救人要紧，所以我们谈到这个小朋友，那小朋友我到医务室看的时候啊，他已经躺在那里，也不会 已经都没有不会动，所以赶快说送到医院。那学校就很紧张啊，那校长看到亲自到了这个医院以后，看到小朋友已经，医生也给他宣布说，哎，这已经没有了，这个已经没有了，这个哈、哦，准备后事啊。所以说校长就请了一家的这个哈、哦、葬仪社来。啊，那他的后来他因为学生出事一定要告诉家长，他的父亲听到以后也赶快请了一个这个葬仪社来，结果就在两家哦，就在那个在这个医院那里碰面了。啊，那一边是校长，一边是这个葬仪，这个是父亲的，啊，两个小孩子躺在那里挺挺的就在那里。后来我们经过我们这么一巡视以后啊，那时候已经往生了，我说实在弟子也是哀莫能助啊，我也没有什么功劳，但是我们也不知道是什么样一个原因。后来我跟他讲说，这个哈、哦、我们已经学校跟你看过了哈、哦，这个如果那这个大榕树下哈、哦，你能够这个稍微修改一下啊，做个这个、啊、绑个红七色线或是红布带哈、哦、都可以啊哈、哦，这样，那我就回到这个。道场，刚回到道场以后啊，那这一段时间啊，他们告诉我说，两家哦，这个葬仪社就在那里争吵，吵的这个价格问题，每一个人都想要办这一件事情，结果没想到哦，在这个争吵之中哦，结果啊，这个小孩子又爬起来醒起来，结果两个葬仪社瞪了眼，没有。就很，大家都离开了。后来这个小孩子也就是因为在这样的一个情况，就又醒起来，在医院里面就醒起来。后来大家都看了哦，他们家长就很高兴，校长当然更高兴，哦，所以说啊，那时候就打个电话给我，他就说小孩子醒起来。后来我把这种事情哦告诉了这个我们师父啊，说师父、啊、怎么会有这种情况？他说这个老祖去了你都不知道吗？我说我也看不到啊，但是这个、哦、事实就是这样，在某一个国小，那时候小孩子就非常的奇迹的就这样就活起来了、哦、这个是我这此生之中啊遇到刚才上述的一个例子，人往生了又活起来，在这个是发生在土城啊，那另外一个呢是在基隆，这两个案例，所以说我们在这个地方可以知道这个啊、哦，王禅老祖的天威，他示现在我们这个世间上，啊，我们师父啊传授的这些妙法，也示现到我们世间上可用可行，而且是，是一个、啊。非常可信的一个方式，所以说我们在这里恭赞王禅老祖，唯心圣教，消灾化劫，故我举手顶礼。
0: 好，接下来我们请圆融法师哦，一个案例，沾家宅的解破，家印的解破，双信祖先。
2: 我今天也是人。在家庭里面，我们的祖先，哦，真的是师父讲说追根溯源，真的是很重要的一门学问。哦，那现在人比较不愿意去沾这个边，哦，尤其是现代的，我们所谓的年轻一代的，哦，比较少。可是呢，我们也认为说这是万万不可的一件事情。我时常碰到他们，我就会跟他们讲。你不要祖先，以后你的小孩子就不要你，真的。哦，到前两天我去看一个也是这样，啊，伊讲我的公妈底下，两张相片，讲迄个因的公妈，我讲啊，恁阿做嘞？唔知，哦，公妈有那公妈做，没有公妈看。那现在我现在要讲的这个案例是几年前了，哦，也是几年前。有一位先生就是急急忙忙的， 那时候刚开始有我们的电视台，就是在台那个第四台，所以他有看了，他就来，他就很紧张，他就跟我说，以前小孩子还小的时候，真的大家都乖乖巧巧的，也算蛮听话，那么多人在一起生活，结果长大了反而没有人赚钱，每一个都在家里凉快的，到底是怎么回事？
3: 禅机山维新圣教大梵寺将于国历115年10月28日至11月1日举办观世音菩萨暨药师琉璃光如来圣诞起见祈安消灾超度法会，由高僧戒德诵经祈福，法会礼拜梁皇宝忏、慈悲三昧水忏、灾天科仪、瑜伽咽口、施食药集，欢迎十方善信大德前来共赞佛恩。到场地址：新竹县琼林乡水坑村71-9号，询问电话0359256699。
4: 世界新兴宗教台湾维新圣教士林爱心道场住持元禄法师，秉持为国修道、为民祈福，弘扬易经风水妙法，欢迎十方信众前来士林爱心道场参拜王禅老祖。每个星期二下午2点到5点，元禄法师亲自为信众问事解疑，帮助大家离苦得乐、家庭幸福。道场地址在台北市北投区文林北路80巷59弄15号1楼，服务电话02-2823-9325，02-2823-9325。

0: 各位十方善信大德，阿弥陀佛。我是禅寂山维新圣教士林爱心道场住持袁露。
1: 禅寂山维新圣教士林爱心道场位于北投士林地区弘法利生，以易经风水学广结善缘服务大众，于101年6月19日安座。

0: 圆满，
1: 供奉鬼谷先师王禅老祖，守护大屯山、阳明山地区和境平安。道场定期举办法会消灾解厄、祈福纳祥，并开设阳宅风水及易经心法课程，欢迎大家来学习易经风水，保护自己，不伤害他人，还可以帮助别人。
2: 欢迎大家呢到爱心道场参拜王禅老祖，福慧增长，阖家平安，阿弥陀佛。
1: 您现在收看的是维新电视台，易经风水的专业电视台。

因为我们对他们不了解嘛，第一次来还是占了卦，哦，一定是我讲嘛，万事一定占卦，每一个事情都占卦，看看到底是怎么回事。他的卦象呢也是一样，哇，卦中父母爻，动画父母爻，啊，那克四爻，我就想着，我时常会讲了，啊，每次怎么来求渡的都是祖先的问题啊。我说是不是我跟祖先们比较有姻缘，我也会有这种纳闷。好，结果我就问他说，你家是不是现在拜了祖先是哪一姓的？我说，他说拜的是他妈妈的。然后我说啊，为什么？我说你家是因为父母爻动画父母爻嘛。我想你家是不是有你是不是有两姓的祖先？他说应该是吧。

因为而且跟他是很亲近的爸爸，他爸爸是入赘到妈妈这边来，啊、他是长子，所以他是姓妈妈的姓，好、啊、姓妈妈的姓，啊，他爸爸很早二三十年前就往生了，结果那爸爸的就没有地方去啊，我说那你有你妈妈这边的公妈来对，我你爸爸的名不有没有你爸爸的名字吗？没有。因为这是我妈妈这边的，她是外姓人啊，怎么可以进来？哦，她又这样问。我说：“那你有没有拜你爸爸那边的祖先的那个祖先呢？”她说：“没有，为什么？因为我爸爸是入赘进来的。”我说：“啊，大安那西，那你爸爸在哪里？”她也问我，她说：“法师，阿弥陀爸爸在哪？”哦。我说你看两边都没有你爸爸啊，结果你爸爸往生二三十年，我说你爸爸的莲位在哪里？我不知道，他说我也不知道呢。我说我知道，他说怎么？我说在你家门口的电话条那里，他都没地去啊，要进不来、哦、所以你影响到你家的家运，因为是来动来克了嘛，祭神是父母要来克了，不是师父讲哦，不是父母不慈悲，不是祖先不慈悲，是我们没有做到，让他没有安定的居所，所以影响到这样。后来，他也吓一跳，他说：“哎呦，那我爸爸真的没地方去哦。”哦，他也吓一跳，我就跟他说：“你爸爸在门口那个电话挑啊卡蛋。”结果我说：“那你考虑看看要不要设你爸爸这边的公妈。”他就说好，他要考虑啦，考虑了将近两三个月，他就回来，他说法师，我决定了，让我爸爸有一个位置，所以我要安我爸爸这边的祖先。我说好，我就说你要回去找你祖先的名讳哈，你爸爸这边的那些我才帮你写这样子。结果我跟你讲，他来讲的第二天一早。六点多他又冲回来，我说啊，你不是那个，他说不是呢，昨天晚上我爸爸站在我的房门口啊，那站在那里一直看着他了。我说哦，你爸爸就是听到说你要按他们的，让他们有个位置的嘛，所以他也安心的回来看，可以进来了，因为你有答应要按他们的宫嘛、哦、所以他就可以进来，因为有守护神啊，有门神，师父说有门神，你没有请他，他不能进来。结果说，我就问他，我说你爸爸是怎么？我说你有没有认错人啊？他说没有啦，那是我爸爸，我从小看到大，只是他走了二三十年而已，我还认得他。我说那他什么表情？他就说站在门口，等一直看我。我说他有没有拿着棍子？他说为什么？我说打你啊，因为那么久了你都没有按他，他也觉得很好笑啦。当然这是大家的一种那个比较轻松的开讲话。后来他就说那么神奇，我只有想说而且来跟你说我要安他们，结果他就出现了，那几十年来他都真的都没有出现呢。我说就说因为没有那个他的位置嘛，所以说会有这样的情况啊。好、哦、啊，结果后来那个过了两天，一家人连他儿子啊，那一家人七八个就一起来了，很开心。哦，就说我就劝他儿子说你开始要去好好找工作了，他儿子他们也说对对对对，我们要去找工作了，不然的话只有在家里玩玩玩也不是办法。哦，就是说公妈有安顿的时候，我们的小孩子都听得见我们讲什么，不然的话都是没有用哦，没有用。在我们桃园金竹一带，很多这种双姓祖先没有拜的，而影响到家运的，我屡屡碰到这样的问题的时候，我也觉得很纳闷哦，为什么都来问的都是这个问题？哦，可是我也很开心呐、啊，替他们解决这样的一个问题哈。哦，只要大家平安顺利，我们都是在我们的这个道场里面都是很开心为大家服务的一个范围啦。好，当然有没有来上课都是另外一回事，就像师父讲的，
人人都要平安。

0: 家家要平安，好，这是我们最开心的一件事情。好，祝各位阿弥陀佛。
1: 接下来我们再请延南法师讲家里的平安神桌哦摆设的重要。
2: 各位同修三信大德，阿弥陀佛，欢迎收看《用意利人天》。我有一个案例，关于我们家里的平安与神位啊安住的地点哦非常有相关。这是发生在基隆的一个某个地方，我跟他结缘以后才知道。后来他的子女到我们宗门来就读啊，希望我们去查看一下他的那个家里的这个神位的位置。当时还没修改之前，他的家人哦时常发生车祸，而且呢家里屡屡不平安，而且毛病特别多。可以想想而知啊，在基隆市区里面可以飙80-90的速度的这个机车，你说想象，你能想象得到吗？就是因为这样，后来我们去看了以后才发现到，也就是师父所谓讲到的白虎洞白虎高这样的一个原理。一个神位安住的地方，我们一定要特别注意到白虎洞或是白虎高。如果神位安住的地方是白虎洞的话，当然血光连连，这个正是印证到他的这个他的身上。而且子女每一个人身体不好也是会伤子女。像这个一个例子里面这个神位他安的地方是因为我们一定要注重到四周的环境。他四周的环境里面刚好本来是没有的，后来因为国家的建设，一个高速公路的支流这个匝道经过了他们家的白虎边，刚刚在白虎边，所以本来家里相安无事，后来经过他这么一修建以后他们家真的是车祸连连。后来我建议希望能够把本来是卯山有相，后来改为这个卯山有相改为午山子相，这样把它改过来以后它的那个白虎边就变成在这个什么，就在白虎边就没有了，就变成午山子相以后，变成它的洞的地方就变成在前面，朱雀变成在前面，虽然离远一点，但是就不会有相关的这个事件发生。
3: 禅机山维新圣教台东道场将在国历115年10月3日至4日举办周年祈安消灾法会，以正信正念祈安植福，为家人化解灾厄，迎来平安顺遂，以诚心礼忏消灾解厄，净化身心，福慧俱增，诚邀十方善信共转善念，迎向安稳光明的未来。道场地址在台东县卑南乡太平村民生路138巷26-1号，询问电话089383951。

后来经过把它就这么一修正以后啊，哎，他家真的就是整个大格局就改变了。所以说他的子女从那时候第二年，该出嫁的就出嫁啦，子女平安的就平静下来。所以从这个地方，我们印证神位在屋里的摆设，也要注重到四周。

0: 环境，尤其是白虎方的动与不动，或是有什么壁刀之类的，哦，这个地方我这是一个例子了哈、哦。所以说，我们今天提出来给各位做一个参考。哎，安神位一定要除了自己家里的这个房间的摆设的重要之外，还必须要注重到整个四周环境的这个对神桌这样的一个影响的方式。哦，以上报告是这样，所以说我们很感恩老祖啊，感恩师父啊，王禅老祖唯心身教，消灾化解，故我即守定力，阿弥陀佛。
1: 好，接下来我们请延龙法师来跟我们讲个合伙做生意的案例。
2: 哎，我今天讲的一个案例就是合伙做生意占卦，因为我们所有的要跟人家合伙做生意呢，我们都不知道胜与败，我们都不知道，只有用意才可以知道。师傅说用意演绎才知道，哦。那我们也是一个同修师姐，那同修师姐是比较跟我们差不多年纪大的哈，六七十岁了，她就来学易经，学易经以后，她当然她儿子说她要跟人家合伙，她也占了卦，可是她儿子就不相信她，她说妈，你遐侪话，伊学毋知，学会晓也袂晓哦，啊你占的卦准不准啊？她就这样讲。结果他儿子，他师姐就说：“那我你嫌我说占不准的话，我们就去请示法师好了。他家也住在道场附近，他就来请示卦象，说我儿子要跟人家合伙啊。我一占卦，离为火，啊，离为火卦。我们知道很多师兄师姐一听到离为火卦，兄弟辞世啦，六冲卦啦，一无是处，都争合伙不行。”好，合伙的人也不行，不是说他们不行啊，就是没有这个因缘呐。师傅说，我们不能说他们不好哦，只能说大家没有在一起合伙的因缘。那我就说不没晒呢，好，大家占了卦就回去了。他当然也是跟他儿子说，哎，法师占了卦也说不行了，不能这样做。可是他儿子他们呢，就势在必行啊，因为也辞职了，他本来的工作还蛮不错的。就势在必行，就做了。一个人花了几百来万，三个人，三个同事嘛，朋友，啊，就凑起来三四个人，三四百万，就说要做合伙，就做了，做了28天，28天，将近一个月啦。啊，他儿子，他师姐又来了，他说要上课的时候说，法师。你请问再给我占卦好不好？我说他占什么卦？说我儿子啊，他拿了三间公司的号那个名字。他说我儿子要去哪一间公司上班呐、啊，比较合适啊？我说啊，我说你儿子怎么又现在要找工作？不是去和我做生意的？伊嘛在哀求，伊讲哦，无可以去兼职，唔知啦。哦，咱就讲袂使，伊就讲哎，安怎在讲的就。讲的远景很好，很美满了呢。结果他说，100万，28天就无去啊，好、哦，完全没有。他说28天而已就结束了，所以他现在要重新找工作。好、哦，当然啦、啊，那这样的话，只要他儿子愿意再工作就好了。有的人是会不甘愿，好、哦，会往下面沉下去，就说。都问了，给我干啥？我为什么不可以啊？有的会这样，他儿子还不错哦。既然失败了，也了了百来万了，我就说交了学费够了哦。他又回来做找工作，我就不当然了，也帮他占卦，看看这三家公司是哪一间好哦。当然，他儿子这次就会说：“阿妈，你他这个几个公司，你拿去，请法师哦帮我占卦。”他就会安尼讲啊，我一直讲的，讲哦，那么不爱信嘛，哈、哦，所以也到现在，哦，也到现在，所以他儿子现在就不会那么反对说他妈妈来学易经啊，说你看老。

0: 我也不知道，我真的假的，我不知道被人骗无安尼啦吼。我说起码他经过教训，不会说再这样下去就好了。哦，那当然，真的那间公司他也是服务到现在，好像还蛮圆满的。我也时常会问师姐说：“啊，恁家今麦讲啊，都真好啊。”哦，而且他赚的钱还会拿回来做家用啊，我就觉得说这样就很圆满。所以我们凡事占卦，你都知道未来是好是坏。哦，其实有好几个案例哈，都是因为合伙好不好占了卦，都有应验的。哦，我们都希望是应验是好的啦，可是不好的时候哈，还是要什么？还是要承认一下，不要说往死里面丢。哦，有人就是不愿意相信，说，哼，恁这卜个卦唔知真诶啊假啊呢，就怕这样子认为。哦，所以不过这个案例也是很圆满的落幕啊，师姐也愿意啦，就说，哎，花个百来万买个教训哈，他以后都不敢了就可以了。哦，这是一个说占卦。合伙做生意，如果好与不好的一个案例啦，哦，所以说我们的老祖师尊真的是很慈悲的，都会圆满我们的愿。好，这是我这次讲的这个案例，谢谢大家，阿弥陀佛。
1: 谢谢善信大德的观赏，也谢谢两位法师来跟我们分享案例，谢谢。那么在共产完禅老祖战记，完禅老祖唯心圣教。消灾化劫，故我稽首顶礼。

0: 本节目由财团法人维新圣教功德基金会全体会友护持播出。
1: 禅机山维新圣教丙午年恭祝阿弥陀佛圣诞暨护国习灾祈安法会，法会时间国历115年12月5日至116年1月2日，法会公社联袂拔剑祖先往生极乐世界佛净土，超度个人累劫冤亲债主，超度英灵往生西方佛净土，超度工厂公司盈利场所空地地基主，超度住家地基主，拔剑十方地方有缘诸灵大联袂，拔剑个人大联袂，祈求天温永息，天灾永息，世界和平无战争，诚邀您共襄盛举。报名电话：04927-24669，04927-24669。
2: 世界新兴宗教台湾维新圣教士林爱心道场住持圆路法师，秉持为国修道、为民祈福，弘扬易经风水妙法，欢迎十方信众前来士林爱心道场参拜王禅老祖。每个星期二下午2点到5点，圆路法师亲自为信众问事解疑，帮助大家离苦得乐，家庭幸福。道场地址在台北市北投区文林北路80巷59弄15号1楼，服务电话

0: 各位十方善信大德，阿弥陀佛。我是禅寂山维新圣教士林爱心道场住持袁露。
1: 禅寂山维新圣教士林爱心道场位于北投士林地区弘法利生，以易经风水学广结善缘服务大众，于101年6月19日安座。

0: 供奉鬼谷先师王禅老祖，守护大屯山、阳明山地区和静平安。道场定期举办法会消灾解厄、祈福纳祥，并开设阳宅风水及易经心法课程，欢迎大家来学习易经风水，保护自己，不伤害他人，还可以帮助别人。
1: 欢迎大家呢到爱心道场参拜王禅老祖，福慧增长，阖家平安，阿弥陀佛。
0: 您现在收看的是维新电视台，
2: 请收看维新世界六祖大师法宝坛经。

他曾经那就也是他从这里做部队里面的中将退休了。啊，退休了呢，我就讲呢，来到新闻局，咱迄阵都建设才两三年尔，两三年呢，那么这老将军呢，伊来参观看看，伊怎好地位，伊当时在大陆呢，这修建呢，打一片天，拍一片天诶，大概为着常常那段时间呢，常常在做梦。做梦鬼打电都拍死一下了，拢变做熊嘛，好啦，鬼打电要甲加。经过要去普里，要去普里一间佛寺咧，还在做超度的法会要去。爱怎经过一转几摆，先是拜拜时，迄阵呢，咱大雄宝殿了未去，要普通就是境内迄边凉平遐铁皮，迄个铁皮屋，都打起来啊。伊咧提出一个问题，因为老师啊，我是现在是中将退休下来，这但是咧吼，我即中间来咧吼，我暗时困嘛，迷茫讲，较大拍死的人变做真济动物来找我，后下个夜深要来甲拍，我暗时即么拢毋敢困，你要叫伊当时困才好，你要叫他什么时候睡？我暗时毋敢困，日时毋敢困，目睭起咧，全部遐拢来。行到安尼，身上面前就歹。我你日时困嘛，你偷睡就好嘛，你不要讲说我要去睡觉嘛。吼，你跟那也一样啊。好，高黑嘞，我讲我到睡觉都没有讲要去睡觉啊。哈，你不对啦，你有啦，你有想要睡觉。你想按几点到咯？我去睡觉咯。你的想去睡觉啊？去睡觉嘞，困嘞。我们意识来的都会梦会来。我你不要讲嘛，想睡就睡，也不要看时钟就睡嘛。哦，真正等下就起觉安尼起安，等下呢，一面困的时。

啊，这就是随遇而安，像打仗的是随遇而安呐、啊。伊毋讲话，我去睡觉啊。那床铺哦，床上去眠床顶，每天的意念都想我要睡觉啊。等于嘛是讲，我先迄个见目睭开困的，拢是打仗遐过来啊。进攻不会刚都会起来，为了这代志我很疑问，老师啊，你讲的是有比较好。

爱困，嘛困呢，我困呢，嘛困呢啦。所以他4天里面呢，我最简单，念阿弥陀佛。啊，你所有一切那个念念佛，南无阿弥陀，南无阿弥陀佛。还跟我老师有啊，我就要去，哎，去普里某一个寺，很大的寺啊，嘛是皈依啊，啊，嘛是照常念阿弥陀佛，嘛是无效啊，没有效啊。我你少一个，因为你有杀他，你没有，你必定要有第三者佛来做公亲。啊，你一点啊，早上起来向求佛菩萨，我所做功德、念佛功德会回向给某某某某人，啊，八度往生的净土，一旦了这个冤，解这个怨，啊，伊就个等于啊，那叫黄岩啊，等于我这做试验的哈，这个说啊，阿弥陀佛，诸佛菩萨慈悲哦，我当时有杀多少人哦，现在都怎么样了哈？啊，请你我念的佛会向给他，让我好睡一点。是啊，一面如镜。好，我俩公过来了，把这金箍框，眼眶都黑黑，我还过去戴黑眼镜，你怎么办？啊，最好的方法，体用煎饼，啊，那么用你念佛要不搞，要困进前呢，叫伊我告诉你要拜500拜就好啊，500拜的宵夜，因为叫我困了天困就去啊，啊，真正伊就等于拜500拜，逐工都拜，吼、哦，足好困呢，啊，过来的时啊，啊，都看哈，老师谢谢你，你教我这500拜做宵夜有够好。我唔敢甲讲你，因为你拜拜你就忝啊，你就无代志啊。啊，你要跟我讲的是他又不起烦恼啊，对不对？伊就开始，哎呦，又睡觉，那过来啊，好、哦、都好几百拜，拜拜的宵，真正也是宵夜，有那个心体用心体的体，用这个体，好、哦，那你拜是用，还那个意识体用这边。后尾伊带两个因的同事退休来，迄两个业种都较无一半行政诶，就较无业种无当。来，吼、哦，老师你很厉害，让我们这个老长官呢能够睡着，他的烦恼解除吼、哦，嘿，太厉害了！我不是厉害，我是他很勤于运动，哈、啊、哈，啊，一直就过去啊。这人啊，一定若困袂去人，我建议你们拜佛就好。拜了300拜、500拜，断了光、卸了光，拜拜的时，你莫辛苦哦。你在冲淋浴冲冲的时候，辛苦哦，卸掉你精神如何？哦，啊，你拜拜，你大概天天困就好呀。我一段时间嘛是安尼，因为我在台中的时嘛是一阵困袂去，困袂去的时啊，我就好认真拜，拜200拜、拜百外拜，肝就老啊，我就切碰一到天都甲困呀，偌好势的呢。好、哦，这是一个要领，要领，体用兼备，定甲会，定者，我一定要拜佛，做这个工课，我心定。那么我有智慧者，我相信了就不要去怀疑，就不要怀疑，我叫人去做，体用兼备，也就是定慧啦。哦，所以大家，哎，戒定慧，那你好多，混的不要，哦，那个戒定慧。好，那盖香戒定慧，那不要，那三个杯，你看要戒要放在哪里？

啊，在哪里？中间第二，戒是无上的菩提本呐、啊，戒是无上菩提本，好、啊、定慧，好、啊、定慧，好、啊、这就是菩提，菩提这是定慧是菩提，啊戒是，诶、欸、好的，无上的菩提本，所以咱呢供养不要的中是戒，然后呢这边慧啊戒定慧。啊、哦，那你常常画了戒，那呢戒什么？不要会定告会有分别心，它本性的一体。啊，你嘛莫去有所争，你有所争的是嘛是不没有，嘛是有二，有二也不是菩提本啊啦。那你心就是无上菩提本。啊，即定之时，慧在定。你的定的是呀、啊？会就在定了。那我这股咧，就什么《易经》里面，太极，阳中有阴，阴中有阳啊，太极啊，那化太极啊，有没有？阳中有一点白白的，黑黑的，啊，黑黑中有一点白的，好、啊，阳中有阴，阴中有阳，就是体用兼备。啊，定慧兼备，定中要有慧，慧中要有定。做事呢，你可能看啊，太极以后阳中有阴，阴中有阳，你唔知哦，是定中有慧，慧中有定的是啊。我们学这个易经啊，你可能就会分成两边，你就没有办法去直接去转法轮啊啦。好、哦，所以啊，定。慧之时啊，定在慧；哈、啊，定之时，慧嘛在定啊。这是啊，这是一个啊，这时间有空间，空间有时间。哈、啊，好中有歹，歹中有好。一个真歹的人，伊嘛有一个善念。哈、啊、啦，以前哈啦，直接的，先我是搬来是吧？安尼伫台中嘛是安尼。啊，几位先生啊，伊专门爱做啥啦？爱偷点物件。啊来呢吼，现在我伫台中进修二年了，伊就伫顺丰，我就伫看足详细澳门话啊，我就一定查啦。好，伊毋是要甲偷摕啊，伊就万一啊啦，揣伊有路好走，然后浪杠就对啦。啊，哎，坐嘞，到对面轮到伊啊坐嘞，毋是？吓、啊、我讲，冤啊无，你要转家转无家啦。好，伊就哈，啊，就等面向我变色呀。老师要安怎哈？问我要安怎？你要怎么办？因为伊准备要偷点物件。好，啊，我讲你全部食，问我要安怎？好，你看，我你是安怎买嘞？我囡仔得要注册费，注册。欠注册费，无注册费，他恶中有善嘛？我真呢，用真呢，哦，真呢，我幸福经验呢，就才办20块嘞，你提等于注册，好、哦，给他做注册，过几天啊，提来还我，我你阿有，卖萌了，老师，哈哈哈。老师，嘛是谢谢你啊，卖萌啊！我嘛是因为这，哎、欸，你这到底你要甲收，唔甲收，请问各位，啊、要收无？一头提诶，我要提醒你，你该收不该收？啊，你们看，那款要该收唔该收？哈、啊，有多少该收不该收？那论你欠我，是该收啦。啊，论伊的钱是去人个索来，不该收。哈、哦，所以我讲两难呐、啊，两难，两难呐、啊，两难呐、啊。啊，到尾嘞，我讲你随在你处理啊。啊，伊到尾个落个油。去甲买。金纸，先去买金纸，去甲侬画。

有没有那个佛堂啊？我不要佛和山，戒定慧你要放在哪里？哈，戒是不是写在两边啊？好平。

0: 呀，迄中间呢，金纸去供养做宵夜斋、宵夜业。吼、哦，你若甲摕来，后壁我钱伊做差去互掠着，哎，老师甲我小贯穿，我钱拢摕遐啦。哦，所以你若爱有智慧，哦，你爱有智慧啦，无到时候吼，恁嘞吃不完兜着走。哦，世间事啊，啊，干嘛？伊就转咧，啊，就是啊，落咧，我提起来，过无偌久咧，咱是伊咧，咱遐叫做台中进修院呐，叫门口缴费啊，因为想楼顶楼下都缴费费去，就去互提啊，啊，提咧，我想讲一定去考诶，一定去考迄个呀，可能要来甲我看讲，伊迄个万二块落咧，要搁缴费看我有收起来无？啊！结果搞亏咧，迄我收起咧，甲摕一买金纸，互逐个去拜啊，买香逐个拜啊。啊，伊到尾顺手牵羊，含楼顶楼下遐拢甲扫咧走，伊嘛无亏。
1: 禅机山维新圣教嘉义道场将于国历115年10月10日举办周年祈安消灾法会，以善念为起点，安住身心，转化不安，为自己也为家人。祈愿一份平安与顺遂，诚挚邀请十方善信齐聚道场，共修共愿，迎接光明。道场地址在嘉义市友爱路562号14楼之一，询问电话05-23456699，05-23456699。

吼，伊个定力是有够高，但是无智慧，吼，一定遐钱要搁来摕头摕倒来。啊，伊摕去摕去，啊，到尾都去北京庙拢摕，啊，含咱老祖宗时挂的金牌啊，挂十外块，嘛拢去互摕去啊。啊，是即个咧，吼，啊，到尾警察抓着，来甲带来咱精神院的时，吓、啊、我，你的定力有够好，你的定力是有够好。啊！伊来哦，会跪咧，讲老师，我毋敢啦，啊，感谢你啦，我囡仔住宿嘛爱读册啦，创啥啦？吼、哦，警察同情，警察，哈、啊，后摆若慢慢过来摕就好啊。安尼尔啊，气死嘛无路用啊！那好，我阁重新做人，爱有智慧啦，嘿，爱有智慧。啊，我你是安怎啦？要做这行业？伊讲我，意思我。头铁比赚的较紧啦，吼、艺术嘞好一点，咱看真正少年人吼，啊，较潮一点，啊，衫裤爱穿较乌的，啊，拢穿布鞋，吼、足侪迄个草，嘿，草上灰啦，啊，草上灰，啊，梁上君子啊，梁上君子，咱现在生活是嘛是有啊，啊，有嘞，快穿布鞋得行，哦，骹步真溜达嘿呀吼。嘿，啊，穿色都穿暗色的嘞吼，咱来看差不多，迄要变啥出头，差不多拢知影。吼、哦，恁练习要看人呢，啊，一个少年人伊穿的鞋吼，伊的鞋底较厚，伫爬厝尾顶较无听伊声。吼、哦，啊，衫穿的较溜俩，但是咱袂用甲迄运动员甲看都差到袂使啦，嘿，袂使啦。我看安尼吼，水尾型水尾型的吼，咱来甲提醒。好啊，修行，好啊，念佛，好啊，做好事，好、啊，咱就多提醒他。因为我站遐济过咧，仙罗寺，好、啊，这较大一站诶，我要袂徛一条遐时啊，好，当当当嘛，要来，来有诶无诶啦，好、啊，后来咧，都较安定去啊，较安定去啊，啊，再来吼，我们。若是此意啊，即是定慧等学啊。你若了解阳中有阴，阴中有阳，恶中有善，善中有恶的时啊，咱咧做好事，足济无毋对。但是咱爱真留意，真留意。咱当当有当时会做失格差去，哈、啊，失格差去，咱烦恼就是污点啊，污点出来啊。啊，我迄个查那迄个。伊实实在在，伊个囡仔到尾有啦，过来精修院，伊就改邪归正了。啊，伊咧去拜夜市啊，好确确实实啊，伊个系囡仔在读册，啊，一个某真水个某，我讲哎，迄个讲对啊，逆目睭啊，伊做贼，因某拢毋知，吼、哦，对啦，逆目睭叫我毋好讲，啊了，伊个面老师，袂用讲啊，我创啥袂用讲，你毋是翁仔某有共同有计划？无啦，无计划是伊家己去安尼尔嘛。啊，所以伊讲一摆，都他一个一卡行为做事业失败去，哎，用我母只出头，对去啊。啊，你虽然啊，你做着阿家囡仔，学会教去啊，真欢喜。但是你又里面又有即个污点，又歹污点，佫出来啊啦。你看呢？说阳中有阴，阴中有阳，歹这好的中间，好的又搁有歹的污点出来啊！永远一只我们所讲的叫因果嘛，因因果果，因因果果啊。那么咱修行嘛，同款修正偏差的个性、甲行为、个性甲行为，这上歹修啊。有就有，看到北京嘛是有，是在讲有够歹修。但是呢，我们还是要修，了解经典以后。了解这定慧的意义以后咧，你就有迄个智慧啊！啊，就是讲，慧之时啊，定在慧。你要有智慧的时，那么爱定在有智慧内底。咱若定之时，慧在定啊！啊，定咱若定的时啊，咱智慧在定中啊，在定中。以前我甲李老师，咱师公啊，恁师公伫学地理的时。到高雄有一间建设公司，真大间的建设公司。啊，伊当时是趁足侪钱，趁足侪钱，啊，趁真侪钱呢。那叔公讲，你赚钱要去多做好事啊！啊，在高雄那么多需要救济的去做事，
伊讲好啦，我会啦，我有一天吼，我赚够了，我就会去做啦。哇，要死歪哒哒这，趁有够才要去做。男叔讲进去，我不理你。我对嘛，老师，李老师啊，我赚够了，我再去做工作嘛。赚够了是欢喜，但是要做工作嘛。但是终身，你要做工作是先呢，趁够嘛先呢，趁够甲要做工作中间的差到一个黑暗，忘掉那段黑暗。所以老师呢，总无差别，无差别的。啊，到尾啊，毋知啥原因呢，就去某一个大摊的工过，走来彰化去一批，啊，走来彰化去一批，去了就去加条啊，加条呢，在我真的我要做测量的时，靠吹呢，李老师买钞票就催我发单，我嘛无发呢。啊，伊讲呢，做迄个工料，迄个工料是啊，等于所有一处，得要卖一处，总定的无人买，毋知安怎，有够厉害哦，这点。是，有当时候，咱每一个念头的时，你念中间，恁真无注意的时，你跨在黑暗迄个走出来，恶念就跨在中间。到尾啊，因着人啊，伫彰化遐咧，啊，我去八卦山脉去开发一个希望公墓，真大希望公墓。叫老师啊，吼，这希望公墓吼，这样来台我怎样赚偌济啊？遐人他，哇，你有够歹心无？你开希望公墓，希望死较济人诶哦！啊，早晚拢爱死啦！我看我只生理快当偌久都弹起来，我哎呀，你就一定做袂出来。结果一个往三年后咧，3年来咧，内底也无啥人去带念头，死拢迄念头不对，跨在表面是啊，即摆人万死也无有带。吼、哦，你也知哦，万死也无有带。哦，啊，两早死才有有带。啊，我袂使哩，袂使早死。吼、哦，即种看出人的念，顶甲肺中间一个沟沟呢，定慧中的沟沟，迄是咱的念。事实定慧是一体，本来就无分的就对。但是，站在咱人啊，咱的人有思维了以后咧，咱就有分别，分别着，顶甲肺中间，咱无形中看一个黑暗一条线。黑暗一个面，那个就定慧有别，就是定慧是二，迄个毋对去啊。师兄，定慧是一念之间，

咱哦善念一直直直善念去想，咱毋通对恶念去想起来，这爱作对。但是恶念你无想，咱善念中间咱嘛看着，毋知咱爱修行就是安尼，多听经就是安尼，多听咱有知影法界卫星电视啊，一挂大和尚、大菩萨的，因的讲经，恁爱去监听，若有时间就去监听，安尼对恁一定足有帮助啦。咱才袂去犯着错去。啊，一念之差呢？好、哦，那本来阳中有阴嘛，阴中有阳，阴中有阳，你继续阳的话，你个念头无一个有阴，好、哦，安尼来啦，咱人生一定去做歹过日的啦，好、哦。啊，诸学道人啊，莫然啊，诸学道的人，诸学道的各位，恁学道的人，好、哦，这里说。莫言善定发慧，善慧发定。你莫讲善定发出智慧哦，诶，你莫先有智慧，才发出会定哦。这观念都毋对起哦。你讲啊，我叫阿婆念佛，等下阮囝，吼、哦、啊，若娶某，我才来念佛啦。囝大汉，车大汉，才来念佛。啊，等下才换囝嘞，孙仔生出来，我孙仔伺候大汉，才来念佛。啊，这样害啊！乌白无常教育啊，吼、哦，阎王要调教的乌白无常教育的时啊，害啊！迄阵毋知哦，拜托，较等嘞，较等嘞，嘛袂等嘞啊，袂赴啊啦。

0: 本节目由财团法人维新圣教功德基金会全体会友护持播出。风水存在于宇宙万物中，与我们的生活环境密不可分。混元禅师法语风水学的奥秘，由师父亲自讲授，以浅显易懂的方式教您如何改善居家风水格局，轻松掌握平安与幸福，是您不容错过的风水宝典。请速洽维新圣教各分寺道场询问。
1: 维新圣教国际宗务发展中心多年来在台湾举办国际新宗教交流会议，并与意大利 Sessler 新宗教研究学会以及美国之国际道学会合办国际会议，更是法国、奥地利、意大利、以色列、越南、泰国、澳洲、日本、韩国、加拿大等国参与学术会议与宗教交流，推展中华文化道统易经风水学，更积极翻译浑元禅师著作，将平安的妙法传播国际，推动世界和平。
2: 诸位善心大德，前世同修，阿弥陀佛。我是长吉山维新圣教暹罗寺达文道长住持元鹏。达文道长自从105年成立以来，元鹏本着师父普仁禅师传授易经风水诸妙法，为信众大德服务。达文道长供奉的主神有王禅老祖、大天尊及中华三祖，轩辕皇帝祖天尊、神龙炎帝祖天尊、九黎次佑帝祖天尊、太极天天龙护法、风水

0: 殿四大天王，桃园道场住持，桃园市桃园区龙寿街81-10号，电话03-360-1081，行动电话09-37-102389，信众服务项目有风水、阳宅、结婚择日、安葬择日，或是忧郁难解之事，我们用易经占卦开放信众问事时间，为每星期一的早上8点到下午5点，或是电话预约联络。桃园道场开课的时间为每年的9月到12月，皆可以报名参加。欢迎诸位同修善信大德到桃园道场礼佛，阿弥陀佛。
1: 您现在收看的是维新电视台易经风水的专业电视台，
2: 请收看维新世界天温永习天灾永习。
3: 各位维新圣教贤士同修及各位十方善知识，今天是庚子年1月27日，本维新圣教是世界信心宗教，台湾维新圣教。维新圣教的宗旨，尊天华子，为国修道，为民祈福，为人类祈求天灾永息，天温永息，五谷丰登。维新圣教教主王禅老祖，天威是为众生解冤释结，消灾化解。王禅老祖道教慈航，为地球人类各时代性的灾劫消灾化解，这是维新圣教修行的方向和目标。今逢庚子年天温，人心惶惶，所以本维新圣教所有贤士同修，尊天华子深谈，在禅机山仙佛寺先天坛来恭送旷世的经典宝典《回顾先师天德经》祈求南天玉皇大帝、33天王、诸天圣神、活菩萨光降加持灌顶，消灾化解，天温永息，天灾永息。这是人类共同的本愿。那么今天我们就开始请各位十方善信大德维新贤士一起来跟着维新圣教幻贝学院院长圆松禅师所带领的幻贝诵经法师及 易经大学书信班书信学员同学们，在禅机山生活室天堂千罗禅堂维新圣殿啊，来恭送鬼谷先师天德经，必能够消灾化解，解厌世劫，天恩永喜，天灾永喜呀、啊！祝福各位。

0: 所以远离颠倒，那么远离分别。各位同学们，我们修道最怕分别心。哎呦，他好呀，我散啊，他太很美，我很丑；他很庄严，我很丑陋。那个都是外表的假象而已。啊，最重要那一颗良心很重要，你的善念很重要啦。啊，世间外表形状不算重要。啊，最重要要有智慧啊！没有智慧，你再怎么样没有用。在那么分分别别，永远没有办法得到解脱啦，啊，那诸根极净，眼耳鼻舌身意，啊，眼睛、耳朵、鼻子、舌头、意念六根清净，不简单，确实不是。我看到高兴的。就很高兴，看到不高兴了，你就被跟着拖着走。啊，耳朵听到不高兴的，真的有时候也会很烦恼。啊，你没有听清楚了，去做了，烦恼就来了嘛。啊，一定的啦。我常常也会同样的犯到这些毛病啊。啊，听了，哎，弟子哪里不好了，不对了，我就会紧张。啊，就会生气，啊，怎么会这么做糊涂？但是，这是每个人都难免会发生的啦。眼、耳、鼻，鼻子闻到香味，闻到臭味，啊，闻到怎么样的？鼻子是根很难断的。舌头，我们的嘴，除了吃东西以外，我们话。要用我们的口来讲出有益于他人的话，所以我常常提醒各位十方善诸士们，你们与其用什么你的什么嘴名嘴说出一些造业让社会大众起烦恼的话语，不如多自己多练一些佛，叫大家来练佛，不是更好吗？根一根生，我们的身是要来做有意义利他人的工作，结果用身体来做些糊里糊涂，伤害他人，抢夺他人。尤其过去的天主帝王糊涂蛋太多了，用人的身体百姓来发动战争，所以从涿鹿之战第一战到现在3762次大小战争，中华民族就这么可怜，你发动战争你有得到什么？还不是死掉死翘翘，到最后你的灵性还是要要求王禅老祖慈悲超度你们这些天主帝王，你在世间的人赫赫一时，死了又何在呢？哦，所以这个问题啊，啊，你要有智慧啊，要用我们的身体做有益于大众的事情，意念，我们的意念是最恐怖。你恨他人，你永远恨他人，这根一种下去，你要拔掉的很困难。所以，我们恨他人的事情，你绝对对你无益呀。学习反省忏悔最重要。你学习去恨他人，啊，怨他人，排斥他人，毁谤他人，抹黑他人，这是地狱的魔界最可怜呐！啊，各位要注意啊，极乐世界的人啊，就不会有这种六根的烦恼，而是六根的极静，非常安静的人，所以叫做上善之人呐啦。以前，啊，我常常对于啊寺庙道场啦的人都很尊敬，但是我业力现前呐， 常常到那拜拜的时候，就听到那里道场庙里面的跟我束缚啦，说谁不好谁不好，那里也说谁不好那不好，到那都是一样。哎，奇怪了，那时候我还没有见贤佛寺，我在台中五权五街，我就写一个牌子，誓愿这一生不见道场。因为避免很多是非，我没有那个本钱来接受那些是是非非的事情，我没有时间去理这一些，所以我的誓愿发愿绝对不见。那个牌子拿起来，前几天我给演讲法师给他看了，他笑一笑，师傅，结果你不想见，结果见了道场，见了30几所的道场，老祖开始。那是他们的事情，你建的道场，那种给大家有缘人来这里学道来学法，所以我常常每次星期一共修，我都会骂我们这一些注重的生存人员，不要在那边是是非非，而且在跟隔壁的邻居在那边讲说，哎呦，我们庙里怎么样，哪里怎么样，谁怎么样。很可恶的注重行为呢，对你没有帮助，你又把烦恼带给这厝边头尾的人啊，邻近的人很可恶呢。结果发生了啦，嘿嘿，我想这个也是业力嘛。所以各位同修，世间都在修行，任何个地方我们要学习，不是只有道场，你的公司也一样，家庭也一样。所以我们这里来好多好多家庭的问题，常常来问老公说老婆不好，老婆说老公不好，哪里不好哪里不好，孩子说爸爸妈妈说孩子公公婆婆，哎呦，原来家庭就是道场啊，不是仙佛寺就是道场而已啊。后来我开悟了啦，觉悟了任何一个地方都是我们来世界上栖身的地方我们要学习修忍辱，学习修持戒，学习修布施学习修智慧，学习修精进，学习修禅定。所以我们来世界上的模模考考太多了啦，各位要注意，现在我们年桌上的好多列祖列宗、先人们，我知道你们有很多想希望来世间体验一下，因为在灵魂界再没有机会来的世间体验，世间体验一年，在天上界你要体验一百年。
1: 尊奉教主黄禅老祖师尊盛世。宗主混元禅师指示，推动万人兴学计划，鼓励各界参与护持，培育人才，推动易经风水学普传于世间，每个月100元，就能成为推动世界和平的兴学大使。

0: 户持账号台中商业银行西台中分行0530152800613491349，户名财团法人维新圣教功德基金会，感恩您的护持。
1: 知命才能知运，知运才能转运。鬼谷先师五路财神经禅戒讲述64卦命卦如何修持，其真言口诀如何成为自信财神的不二法门。洽询专线0492723742，0492723742。

所以我们来世间，你体验了，你要学修口，不要乱讲话，自己要去体悟。哦，我们在讲太多，不必再讲了啦。啊、哦，啊，行止进啊，波离环不得思验，就是没有来去，没有各种烦恼，有智慧的。你有智慧的了解你身边的事情，本来就没有来也没有去，所以六祖慧能大师，哦，那时候呢，五祖弘忍大师呢，啊，要弟子们考考他们的智慧，所以神秀大师就写了《深知菩提树》《心如明镜台》《时时勤拂拭》。务实若尘埃，这个也对，但是慧能大师看了、哦、没有见性，而就菩提本无事，明镜亦非台，本来无一物，何处若尘埃啊，这就是上圣了。所以来世间上的事情本来就没有，也没有来没有去嘛，那为什么这些都是我们自己走的，自己的人六根没有弄清楚，你看到人家那个行动行为你就看不惯，进去你就插一手，结果人家在讲东讲西，你在这想南想北，哎呀真的很可怜，社会上就是这么多的模模考考，各位要小心啊！世界的事情你要心能静啊，不离环就是说安住没有来没有去，这个智慧要了解世间的事情，万法唯心造，万法唯心造都是念开始的、哦啊、再来第十七愿，我做佛时啊，说经行道十倍与诸佛，不得思愿终不诸佛。说经行道十倍与诸佛啊，在刚才啊，我带着我们郑松涵弟子和他的女儿和啊女婿的啊，到我们摄影棚。啊，摄影棚看到、哦、小小摄影棚，竟然我在里面讲经讲了5000多集，还有那录影带、教学带，合起来好几万小时。那时候呢，我开始行道的时候，老祖开始出广长舌相，阿弥陀经所开始出广长舌相。将所知道的要讲，所以王禅老祖玄妙尊经开始，知而不讲不仁也，不知而讲无智也。你不知道的乱盖，没有智慧的人要注意，知道你不讲，没有不仁慈。所以我们尤其文化道统的易经与风水学，是人生至宝、啊、可以。

0: 骗财骗喝的这个妙法，所以难怪社会上很多借着这个骗财骗喝骗色的很多。老祖道教师啊，绝对不能让众生受到这一种的伤害，而让众生起烦恼时，谤华毁谤中华文化道统的庄严，毁谤古圣先贤的心法，本来是让大家成就了，结果魔镜现前，很多从事啊这五世界的朋友们啊，心念也错了，游戏人间啊，弄成乱糟糟的，在那打擂台。哦，孩子说什么谁对谁不对，在那边丢黑板，大声吵架，这都不是真正有智慧的人。回想在七年前，我到啊大陆五台山啊一个学会了啊这个国际易经啊导师的会呢啊，请我去那边参加他们论坛。而且呢，特别请我担任总主席。结果论坛到中间来呢，有大陆的五世界很多朋友参加了。结果那一种行为，我看得很可怜。啊，一个人在上面讲，下面就在丢那个。丢东西，丢黑板擦，怎么样？在那边就要打架起来。后来我们南天文化院杨院长吉东啊贤士呢，啊他呢就起来把他安抚了。啊，所以论坛是把好的端出来嘛，不是在那边打擂台吵架打架。这是我们五世界的耻辱，台湾也一样，过去就是这样。所以王禅老祖叫我们的啊法师讲师们，你们绝对不能有辩论啊，绝对不能有打擂台，可以参加论坛，将你的见地端出来。人家讲的好不好，你要一再给予掌声鼓掌，因为他的想法你不要分别心，你没有他的心境，你不了解他所讲的到哪里，而凭着你自己的想象在那边打擂台，真的把古圣先贤的智慧丢进了脸，而且把中文的祖师丢进了脸。还好本为心圣教，我们的易经大学所有贤士同学们啊都很有智慧啊，所以我就觉得很安慰的这一点。但是我们要带动改善社会过去这一些不好的风气和习性陋习啊，所以我们要用我们的口说出妙法，说经啊，比别人更多，你知道了，你就开始讲给人家听。啊，曾经在十几年前，我正努力的啊，将易经和风水学毫不保留的在电视播出嘛。啊，就有人啊打电话来，啊，都很关心的，哎呀，师傅啊，啊，你这样讲那么多讲出去了，你怎么办？啊，大家都懂了，就不会找你看风水嘛。啊，那你要吃什么？烦恼哎，我说谢谢你的关心，谢谢你的烦恼。啊，我讲了，有缘就接，没有缘还是没有缘。啊，那若是大家都懂了，不找我，天下就太平，那我不是很好吗？啊，结果呢，那一些先生。啊，为女士们，哎呀，他终于开窍了。
1: 禅机山为新圣教丙午年，恭祝阿弥陀佛圣诞，济护国习灾祈安法会。 法会。

国历115年12月5日至116年1月2日，法会公社联袂拔剑祖先往生极乐世界佛净土，超度个人累劫冤亲债主，超度阴灵往生西方佛净土，超度工厂公司盈利场所空地地基主，超度住家地基主，拔剑十方地方有缘诸灵大联袂，拔剑个人大联袂，祈求天温永息，天灾永息，世界和平无战争，诚邀您共襄盛举。报名电话：04927242469，04927242669。

所以老祖要我们要修口，修正偏差的口业，要说正话。除了自己要用口多念佛超度自己的祖先以外，回向念经给十方大众，同沾法益，同证菩提嘛。所以我也感觉呢，尽量在做的时候，龙天护法会护持护佑着我们。当然我没有阿弥陀佛法藏比丘的功德啦，但是我们凭着知而不讲不择理也，不择而讲无智也，要小心。正和法藏比丘他所发愿说经行道十倍以诸佛，不得誓愿终不作佛。第十八愿，我作佛时我刹中人，尽通宿命，知百千亿，那由他解释，不得誓愿终不作佛。我作佛时我刹中人，皆通宿命。所以各位同学，有的说，哎呀，混脸魔魔啊，你讲那么多的宿命，宿命有什么不对？我们要先知命嘛，你知命才能知因果啊，你知因果才能知吉凶与祸福，才不会伤人啊，才不会害人啊。命中若有自然有，命中若无莫强求嘛。若要大富与大贵，唯从积善与众多。所以在我们真经这个这次老祖真经讲到我们一声哭的事项打开来，就是我们来到世间的命，易经。所以我们这么多年来一直告诉各位，正确的知道自己的命，正确的知道你子女的命。我所以看到很多，哎呀，在修行啦，穿了很多的法袍啦，什么的呀，干的那啦，哎，觉得哎呦，看到也好搞笑。但是他家里的孩子糊里糊涂，乱七八糟了。你也一直我要修行，知道我孩子的因果。孩子的因果累积的，所有你过去无量劫的因果都结在当下你的事项、年月日时里面寥寥分明。寥寥分明啊！出生的人，你的祖宗流放，

月与日就是形成的命卦，时间就是动摇，就是人的冤仇，有没有冤亲债主啊？过去生所结的恶缘，恶缘怎么样？这都宿命嘛，你不知宿命，你怎么修行？哎呦，在灾难啦，看多了啦。那么当下，在宗教方面，把修行与宿命了解，没有几个教派肯花这个心，将人的宿命正确的正知正见告诉众生，才有那么多的恩恩怨怨的事情。我们从天上界来到世间以后，颠颠倒倒，恐怖不安，颠倒梦想那么多，所以王禅老祖道家慈航告诉我们，教我们要知道宿命。你知道宿命，你才能知己知皮，皮就是你的行功力的这才能知道自己的天机，该为不该为了了分明，才会做到一个问心无愧做到心安无挂碍，就能成圣成贤成佛的境界了啦。祝福各位。

0: 本节目由财团法人维新圣教功德基金会全体会友护持播出。
1: 开天四十年，王禅老祖降凡尘与混元禅师天人合一行道文化展，邀请您一起来参观展览，了解王禅老祖与混元禅师天人合一所弘扬的中华文化道统、易经、风水与宗教，四十年来利益众生的精神与过程。展览自即日起至2026年12月止，地点在维新圣教学院混元文化会馆。欢迎十方善信大德莅临参观，亲身体会混元禅师的行道功德。

今天9月29日星期二，农历8月19日丙午日，正冲生肖属鼠之人，宜动土安葬，一切迎为次吉。刀针日不利手术开刀之事。三煞在北方。明天9月30日星期三，农历8月20日丁未日，正冲生肖属牛之人，宜斩草开山掘树安葬等事次吉。三煞在西方。后天10月1日星期四，农历8月21日戊申日，正冲生肖属虎之人，天赦日，宜出行修方动土新宫定丧拴嫁婚姻入宅安葬开张坐仓岭牛羊栏圈上吉，即中宫修造动土。三煞在南方。

0: 那接下来呢，我们将迎来今天典礼的关键时刻，也就是毕业证书的授证，还有拨穗正冠的仪式。
1: 维新圣教学院114学年度混元禅师追思纪念会暨毕业典礼，维新圣教学院李真梅副校长宣读114学年度日间学制维新圣教应用易经研究所硕士班毕业生潘培勋等30名建请授予维新圣教易经学硕士学位。恭请我们创教宗主夫人师母王月娇女士、丁玉泉董事长、杨永烈校长、张新芳圆心法师副校长为毕业生拨穗及颁发毕业证书。宣读人副校长李真梅博士，中华民国115年7月18日。

0: 那在今天这个重要的时刻呢，我们要首先邀请我们毕业生代表曾雪雅同学上台，代表我们全体的毕业生来致感谢词。曾雪雅同学，请上台。
1: 五百罗汉尊者龙飞莫舞，是维新圣教宗主混元禅师于壬寅年五月五祈福法会期间，恭迎尊者光降，以身口意供养挥毫五百罗汉尊者龙形如意墨宝，可说是宗教与艺术融合的新境界，展现出尊者们的心法拳法，以此流传世间。请洽义药出版社0492723742按五转义药出版社。尊奉教主王禅老祖师尊圣事，宗主混元禅师指示，推动万人心学计划，鼓励各界参与护持培育人才，推动易经风水学普传于世间，每个月100元就能成为推动世界和平的心学大使。护持账号：台中商业银行西台中分行0530152800613499，户名财团法人维新圣教功德基金会，感恩您的护持。

南无妙智圣王禅老祖大天尊，唯心圣教开山祖师，创教宗主慧严禅师，我们最温暖的师母，还有唯心圣教功德基金会董事长丁董事长，还有夫人，还有我们台湾教育大学系统总校长吴清基总校长，还有佛光山教团系统大学总校长林聪明总校长，还有我们陈主委。易经大学校长圆寂法师及我们易经大学的所有法讲师、学院的大家长杨校长，以及所有的敬爱的师长们，在座的各位嘉宾，还有亲友们，还有我们的学弟学妹们，还有我们今天最耀眼的主角，我们第四届毕业生，大家吉祥，大家好。我是曾学雅。首先，我们要以最虔诚的心感恩创教宗主慧严禅师。宗主一生为国修道，为民祈福，以唯心三宝、易经、风水跟宗教的修行，教导众生走向自度、利他及消灾化解之道。宗主虽然已经圆寂涅槃，但他的精神跟愿力仍然在世间延续，利益众生。今天我们能够在这里完成硕士学位，是承接宗主法脉的恩德。在此，我们请全体毕业生请起立合掌。毕业生请起立合掌，恭向宗主慧严禅师行三拜礼，一拜。愿我们毕业之后不忘教诲。

0: 再拜。愿我们毕业之后依法修行。三拜。愿我们毕业之后依教奉行。也要感谢我们的师母，一直默默地陪在师父的身边，陪伴我们大家。毕业生恭向师母行感恩礼，一鞠躬，感恩师母，师母我们爱您。再来，我们要感恩维新圣教功德基金会丁董事长以及全体董事们的全力支持。各位，钱不是万能，但是没有钱万万不能啊。因为丁董事长跟董事会长期的付出，无怨无悔的护持我们的学院，我们今天才有这样安稳的学习环境，能安心的来到学院读书，完成我们的研究。请全体毕业生恭向丁董事长及全体董事大德行感恩礼，一鞠躬。谢谢丁董事长及董事大德。再来，我们要感谢我们所有的授课老师，还有指导教授，再来还有学院的师长们，表示最深的感谢。师长们从我们领导我们，从易经、风水到宗教学与社会学、现象学，一步一步的学习如何尊重信仰的同时，用学术的方法整理经验，完成论文。在我们压力最大、最迷惘的时候，是师长耐心的提醒与陪伴，让我们从教内印证走向学术研究，让维新三宝可以用最更清楚的语言呈现在当代的社会与学术场域中。全体毕业生恭向所有的师长行感恩礼，所有师长请起立。毕业生，我们行感恩礼，一鞠躬。感恩师长们的教诲。好，师长请坐下。还要感恩我们学院的所有工作人员，还有学弟学妹们，有你们的付出跟专业，让我们没有后顾之忧。尤其煮饭的阿姨们，真的煮得很好吃，我今天早上7点就来吃了，谢谢你们。所以全体毕业生恭向我们学院所有的工作人员行感恩礼，一鞠躬，感恩，谢谢。也要感恩一路支持我们的家人，没有家人的体谅，我们很难同时兼顾工作还有家庭跟研究，并完成利他实践与消灾化解的研究。所以感谢陪伴我们走到今天的家人，全体毕业生恭向家人行感恩礼，一鞠躬，谢谢。再来，我们要感恩今天所有来参加我们毕业典礼的各位亲友、长官，还有贵宾们，各位毕业生恭向大家行感恩礼，一鞠躬，谢谢，谢谢，有你们更加光彩。最后，我们要感谢我们班所有的同学，第四届我们2年来大家互相的包容，易经是对待跟调和，大家2年来的包容跟爱护，所以成为了更美好的我们。所以毕业生给自己一个热烈的掌声，耶、yeah! 好，毕业生请坐下。最后跟大家来共勉开经偈曰：云梦青山上，巍巍道气高，凡尘诗语录，苦海尽波涛，降福垂恩大，消灾化劫多，先班名助列，就是不辞劳。各位，我们的师父火焰禅师已经先班名助列，因为师父一辈子都在就是不辞劳。全体毕业生，我们希望我们学习师父的精神，就是勇猛精进，弘法利生，就是不 不辞劳。谢谢大家，共勉。谢谢大家，我们毕业了，感恩，感恩老祖师尊，感恩师父，感恩各位嘉宾的莅临，谢谢，谢谢。
1: 感谢我们毕业生代表曾雪雅的代表致辞。那听完毕业生代表的感谢与不舍呢，接下来我们要将时间交给在校生代表汤振茂同学，请用热烈的掌声欢迎我们在校生代表汤振茂同学。
2: 好，南无至圣王禅老祖大天尊，维新圣教创办宗主上混下圆禅师。最敬爱的师母，还有我们维新圣教功德会的丁董及所有的董事们，还有我们总本山这个先佛寺住持圆心法师，义经大学的圆一校长，还有维新圣教的杨永烈校长，以及前教育部的吴清基部长，还有佛光山教团大学的林聪明校长，还有我们前 NCC 的陈主委，各位慈悲的法师以及师长们，以及今天毕业的所有的学长姐们，大家好，大家阿弥陀佛，
1: 阿弥陀佛。
2: 刚刚听到了这个振奋人心的音乐，还有我们学雅学姐呢这个毕业的感言，我相信在座的所有的我们在校生呢都感到非常的羡慕，是吗？
1: 是，
2: 我们是所有在校生，给所有的学长请给他们掌声，恭喜他们呢完成了这个学位。我想今天呢我站在这边代表所有在校生呢，除了对所有学长姐的一番祝福之外呢，其实更重要的一件事情呢是提醒了在座所有的在校生继续的加油。我相信你们刚刚听到这么振奋的音乐，还有这么感人这么隆重的颁奖音乐，一定有一种与有荣焉的感觉，是吗？
1: 是。
2: 对，我们要将这份的感觉呢，待会结束之后别急着去庆功，赶快回去写论文，因为明年站在这里接受表扬的接受祝福的就是在座的我们每一个人。就像今年那个金曲奖那个阿令的主持，还有一句金句，他说怎么样，我不能唱跳吗？只要我有心，我就是下一个九令，各位说对吗？
1: 对。
3: 禅机山维新圣教院里道场将在国历115年10月16日至17日举办周年祈安消灾法会，一份虔诚一份善愿，上祈诸佛菩萨慈悲护佑，消除灾厄，化解障碍，为自己与家人增福慧，诚邀十方善信共聚善念，同植福田。道场地址在苗栗县院里镇院坑里院坑41-3号，询问电话0378566699，0378566699。
4: 护持维新电视广传妙法植福田，欢迎各界发心赞助，洽询电话04-2475-7769。
5: 天温永习，天灾永习，每天早上5点跟着范拜法师合力恭诵维古先师天德经，诵经功德回向，消灾化劫，祈求天温永习，世界无灾厄，天下永和平。欢迎十方善信大德准时收看，天温永习，天灾永习。

首先呢，还是要非常谢谢呢，我们师父呢创办的这个维新圣教，让我们在座的每一个人，除了你的工作之余呢，都有机会可以走入到呢这所非常特别的大学，它涵养了我们的智慧，让我们学习到很多呢利益人天的事情。我相信在座的每一个学长姐都是社会的精英，也各有一番社会的历练，而我们每一个人何其有幸今天能够进入这所大学。

0: 除了呢领略呢宗族所传授下来的五千年的中华文化的精髓，更让我们学习到了天地阴阳的智慧。在座的每一个师长法师们倾囊相授，慈悲提点，谆谆教诲，让我们在这几年当中呢能够研讨易经，精修风水，坚定我们每一个人的信仰。而我们永远记得呢，跟在座的学长姐们，我们一起参加法会祈愿消灾，在各个学术研讨会上面探究宗教的真理，在校外的参访当中呢，我们去实践印证。更重要的是呢，我们呢每个中午在餐厅吃饭的时候呢，一边享受的美味佳肴，一边还要听着学长姐们跟我们分享如何用 AI 来帮你写论文，而且不会被抓包。我相信呢，这些的人生历练呢，对我们在座的每一个人来讲，不只对我们生活的品质、生命的价值，以及呢人生的智慧呢，都有莫大的升华跟注意。各位说对吗？
1: 对。
0: 那我想易经所说的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地势坤，君子以厚德载物。今天是各位毕业的日子，相信各位学长姐呢已经将这几年所学的专业的知识融化转化为你面对未来人生的智慧与胸怀。而未来无论是走向教育文化推广，或者是企业经营，乃至于社会各个领域呢，我相信大家都能够秉持着我们宗族对大家的一番期勉，那就是毕业不是将妙法私藏，而是要转化为利益人天的行动。各位说对吗？
1: 对。
0: 我想秉持着这种用意利人天的宏大誓愿，不忘初心，替力向前，我们在座的每一个人将维新圣教的三宝易经风水及宗教广传人间，让这三宝成为我们抚养天地安身立病立命的无上法宝。而第五届的在校生，我们也会秉持着这份的传承，继续将易经大学里面的所有的法脉继续的传承下去。最后我要祝福在座的在校生，对不起，最后我要代表我们在校生呢，一颗虔诚的心，祝福所有的学长姐们，维新法语普润心田，法轮常转，福慧双修，也祝福我们维新圣教易经大学校务昌荣，各位师长法师们法体安康，今天所有与会的来宾阖家平安，事业顺心。感谢大家，阿弥陀佛。
1: 阿弥陀佛。谢谢我们在校生代表的致辞。那听完刚刚我们在校生代表美好的祝福呢，我相信这份心火将会继续传承与发光下去。那在今天这个充满感恩的时刻里面呢，我们心中除了对未来的期许之外呢，也怀着一份对于我们维新圣教创教宗族混元禅师永恒的追思，还有最崇高的敬意。那维新圣教之所以有今天能够茁壮和荣耀呢，也是混元禅师的无私奉献还有智慧引领。那现在呢，就让我们欢迎由圆运法师带领的维新合唱团来为我们献唱感恩追思混元禅师，让我们欢迎维新合唱团。
2: 各位与会的来宾贵宾，逢此盛会，维新世界合唱团受邀参加和演出，其实我们永远的团长正是师父混元禅师。个人相信在座的每一位大家的结缘也应该都是因为师父混元禅师，进而认识了我们的师尊王禅老祖即诸圣神仙佛菩萨，而且彼此习缘于维新圣教和道藏，相信将继续续缘于易经风水宗教的三宝妙法。更特别的是，今天我们要以师父非常热爱的一种形式，就是合唱音乐艺术，来献唱表达弟子们不忘 教诲和感恩。首先，第一首曲子是王禅老祖赞记，这是师父慧远禅师题的词啊，由圆韵谱曲。此曲子是30几年前师父第一次交付创作的曲子，历经多次的修正淬炼，才终于完成任务。此后传唱，又名《维新法记》。乐曲的结构短短4句，曲调与词意配合之下，有法轮常转、天道永长生的隐喻。若能谨遵师父教诲，必须以物引物，则发现它也隐含维新中纪的真实意。因从左边团团转，阳从右边转转通，若人世的阴阳诀，何愁大地不相逢。所以师父总是叮咛，此曲不仅要会唱常唱，更能实用善用于易经风水甚至宗教的修为实践。今天的演唱形式，从齐唱代表的天道太极既出，轮唱有如阴阳语之你进我退演绎。二部合唱是阴阳共存以调和，四部是易经风水在时空的法理上有前后左右上下你我的调和互动，以致从庄严圆满到成就，请欣赏。
3: 恭赞王禅老祖天威。王禅老祖，太极天龙，万圣之主，故我起手顶礼。王禅老祖，上界仙翁，慈悲悯世，故我起手顶礼。王禅老祖，维新圣教，消灾化劫，故我起手顶礼。王禅老祖，大罗金仙，法脉昆仑，故我起手顶礼。王禅老祖，精通武术，遍满3000，故我起手顶礼。王禅老祖，福禄寿星，福应苍生，故我起手顶礼。王禅老祖，天人教主，万圣拱福，故我起手顶礼。王禅老祖，八卦祖师，易道真主，故我起手顶礼。王禅老祖，风水祖师，利人利天，故我起手顶礼。王禅老祖，神通广大，救人救世，故我起手顶礼。王禅老祖，养贤蓄才，天下太平，故我起手顶礼。王禅老祖，大慈大悲，大德大仁，故我起手顶礼。上来一切天威功德，普度天下苍生群灵，灵归南天极乐净土。凡我唯心贤士众等，依法修行，依教奉行，共创唯心世界净土。您现在收看的是唯心电视台，易经风水的专业电视台。

第二首曲子《龙的传人》，龙一直是华夏民族相传的吉祥物，也是中华民族文化和精神的表征。在中国这块土地上，有两条由西向东流的大河，如同任督二脉的贯穿，也孕育出十几亿的人民，也发展出5000多年的文明和辉煌历史记录。所以我们常自诩为龙的传人，也唯有教育子孙，世世代代无论海内海外，都要具有此等文化道德的传承，才是龙的传人。而这些文化瑰宝和优良道德本质，在维新圣教的教义中都可以清楚看到：三元三才，四维八德，五常五伦，阴阳两立，八卦五行，孝道精神，尊天敬地，利他优先，为国为民，天下太平。我们应该要汲取历史的教训，启发民族的自信，展现团结合作的努力成果，做一个堂堂正正龙的传人。好，请欣赏。

0: 第三首曲子念恩师。从小就学过程中就记得经师易得人师难求的名训，我们要珍惜遇到传道授业的良师，若能幸逢身教胜于言教，引导为人处事规矩的名师是多大的福气。进入宗门后，在师父的谆谆教诲之下，更进一步才悟到法师难遇，禅师难逢，能得天人师座下天闻圣法，更是多生多世的福报，千载难逢的遭遇。今日我们的师父报身虽尽，但他的法身千年不朽，弟子们更需精进，借身于法脉传承，他的化身也将时时刻刻与我们同在，应在天道运行的因果定律之中。我们感念师父教诲的恩泽，在我们人生困顿考验时能指引方向，并以妙法广传道法无私的宏愿，作为弟子们学道悟道正道行道弘道的标杆。施恩披者永远难忘，谨遵教诲，立人立天成愿再来，期盼恩师成愿再来。请欣赏
1: 禅机山维新圣教台东道场将在国历115年10月3日至4日举办周年祈安消灾法会，以正信正念祈安植福，为家人化解灾厄，迎来平安顺遂，以诚心礼忏消灾解厄，净化身心，福慧俱增，诚邀十方善信共转善念，迎向安稳光明的未来。道场地址在台东县卑南乡太平村民生路138巷26-1号，询问电话089-383-951。
2: 知命才能知运，知运才能转运。鬼谷先师五路财神经禅戒讲述64卦命卦如何修持，其真言口诀如何成为自信财神的不二法门。洽询专线049-272-3742，04。

0: 谢谢各位，谢谢各位，敬礼。
1: 感谢我们圆运法师带领的维新合唱团，谢谢维新合唱团为我们带来的演出。那温馨的歌声呢，除了抚平我们离别的感伤之外呢，也带给了我们更勇往直前的动力。那我们再次掌声感谢维新合唱团。那在各位聆听完我们维新合唱团的演出后呢，相信在座的每一位呢，心中都深深烙印着混元禅师师父对我们的谆谆教诲。我们因缘而聚呢，在维新圣教学院相互的习缘、续缘与系缘。那在今天即将毕业的时候呢，我们更要懂得知恩、感恩与报恩。那现在呢，让我们欢迎所有的毕业生一起上台，将心中对师长无限的感激化作这首感恩的心，送给台下所有的师长还有贵宾们。毕业生们请上台。

歌献给我们的宗主慧远禅师，他一生就是不辞劳，把所有的妙法都传给了我们，让我们有机会站在这里。那我们以后一定会更加的努力弘法利生，也感恩我们所有的师长们还有各位嘉宾给我们的鼓励，谢谢。

0: 请你毕业生敬礼。
1: 谢谢老师，
0: 谢谢大家，谢谢。谢谢，感恩所有的师长，感恩师母，各位长官亲友们的莅临，谢谢大家，
2: 谢谢，谢谢所有的毕业生，赞！开天四十年，王禅老祖降凡尘与混元禅师天人合一行道文化展，邀请您一起来参观展览。了解王禅老祖与混元禅师天人合一所弘扬的中华文化道统、易经、风水与宗教，四十年来利益众生的精神与过程。展览自即日起至2026年12月止，地点在维新圣教学院混元文化会馆，欢迎十方善信大德莅临参观，亲身体会混元禅师的行道功。

0: 本段节目由台湾维新世界和平促进会护持播出。
1: 维新圣教国际宗务发展中心多年来在台湾举办国际新宗教交流会议，并与意大利 Sessler 新宗教研究学会以及美国之国际道学会合办国际会议，更至法国、奥地利、意大利、以色列、越南、泰国、澳洲、日本、韩国、加拿大等国参与学术会议与宗教交流，推展中华文化道统易经风水学，更积极翻译浑元禅师著作，将平安的妙法传播国际，推动世界和平。

0: 阿弥陀佛，电视机前面的各位观众、信众、同修，大家好，我是长基山维新圣教台北道场大安寺的住持，也是维新圣教功德基金会的副秘书长圆德法师。
1: 大安寺于民国88年正式安座，道场成立为弘扬教法、广结善缘，并守护树林地区辖内和境平安。道场建设秉尊宗主本源禅师规划设计，为屋中庙建设，清净庄严，是维新圣教于北部地区第一座建设完成的道场。道场开设易经风水初级班课程，并在暑假期间开设大专生暑期精进班，欢迎大家一起来学习。每年定期举办消灾祈福法会，仰仗诸天圣神佛菩萨加持，祈求风调雨顺、国泰民安。
0: 愿得诚心欢迎十方善信大德光临台北道场大安寺，参拜王禅老祖大天尊，祈求事业顺利、阖家平安、发财。阿弥陀佛。
2: 维新电视台，易经风水，创造维新世界。请收看本源禅师报告，王禅老祖天威

阴阳日月最长生，可惜天理难分明。今有真圣鬼谷子，一出天下定太平。灵山一会万年灯，四八大愿照光明。王禅老祖妙智圣，加持灌顶见太平。南无无量寿妙智圣王禅老祖，各位微心圣教己亥年恭祝西方极乐世界教主阿弥陀佛佛诞，护国习斋祈安大法会坛上，中华民族15615姓氏列祖列宗诸祖灵，中华民族秦朝东渡日本徐福真人以来124位天皇朱建灵，中华民族蚩尤后裔北移韩国朝鲜半岛以来202位天主帝王总统朱建灵，中华民族5000年来3762次大小战争汪氏军民怨灵，及世界各地各国战争816次汪氏军民怨灵，双火线3000万灵，即当下各府堂上列祖列宗诸祖灵，各位的礼节冤亲债主身上个人身上一户灵，个人往生未满周年诸灵，无缘住宿英灵，各府地基族工厂地基族诸祖灵，地球世界195个国家愿会转动诸灵，双法界3000万灵诸灵众等阿弥陀佛。今天己亥年10月18日是地母至真的圣诞，普天同庆，天人法界共同祝寿。本维新圣教在禅机山千佛寺千佛大禅堂，也以香花果串恭送地母尊经，恭请地母诸尊光降坛城，受纳祭拜供养。那么尤其地母诸尊在地球上任何一位大神，你要成就来到世间一定少不了地球，所以地球是我们的母亲，共同的母亲，孕育着

所有法界无量无边的众生都是需要地球，所以呼吸式的一化开天，再化辟地，人力其中，万法生成。

0: 天上来投胎为人的时候，好，我们要知恩，要感恩，要报恩。啊，地球是恩，任何人再大的功德，也无法来比拟、相比较。所以地球啊，有最伟大的母亲，宇宙虚空、银河星系、满三千大千世界的那么多的星球，只有地球最适合我们来到世间上修行，来到世间上续前生的缘，结未来生的缘，要把。啊，依照个人的本愿去圆满啊，你的本愿啊，这个即是道，所以道在当下，两只脚所站的地方就是道，两只脚站的地方是为自尊，所以地母自尊。承载着我们所有的人类，承载着万生万物，让我们在这里糟蹋，啊，在这里尿尿、撒把尿，啊，这等等，都是在启示我们要知恩、感恩和报恩呢。可惜很多人众生无知，贪得无厌，怒。生气，发动各种的战争，啊，想要强占他人的财产，伤害他人的生命，伤害他人的生存的权利，这种人太多，很可怜，比妖魔鬼怪更可怜。他不知道恩，不知地球之恩。
1: 禅机山维新圣教天一道场。将在国历115年10月16日至18日举办周年祈安、消灾法会，法会公社联袂，拔剑祖先，往生极乐世界佛净土，超度个人，累劫冤亲债主，超度英灵，往生西方佛净土，与功德主长生入位。道场地址在桃园市龙潭区龙平路837巷50号。询问电话0976-512-456。

啊，所以啊，我们人来到世间上，太多太多的考验，啊，所以，从伏羲氏族，他的一画开天，再画辟地，人力其中，万法生成，啊，形成由卦象。好，这天，这个是地，天地之间就是人，这是万物，所以我们投胎到地球上来，这个是地，尤其。地缘在这里，地缘的，若我们要升华，我们灵性要升华，才能回到原来自己的家。可惜很多无知的人，无知的众生们，的贪的无厌，国与国之间的相互伤害，人与人之间的相互。伤害，这都不是人的本来意，不是人的本意呢。所以天皇后已经告诉我们非常清楚了，当你，这个是天，天是阳，是阳，

0: 地是因啊，这是地缘。当我们投胎来，在这个大地之上，在这里过着一生，过一生。若是我们啊，我们的思想，我们的心浊气太重，浊气重的时候啊，你就会下坠，下坠到阴的地狱里面去了。而你再怎么样，也是一直在黑暗的地狱里面，在那里你争我斗，他杀他夺，啊，这个都是非常可怜的人呢。啊，不要以为现在我们得到有什么权势，啊，就集合在一群。啊，为哦，我是很强的团队，要来伤害到其他。那个你这整个带着，全部坠入黑暗的地狱耶，这是很恐怖的。所以若是人不了解这个真理，而一味的斤斤计较，想要把别人杀掉。啊，把别人的土地占来自为自己。哦，这，请问，我们当下年座上有一千啊一多位的天主、帝王、总统，啊，光光这中华民族就有917位天主、帝王，啊，日本124位。韩国202位，啊，合起来上千的天主、帝王、总统，一生的争斗，哪一位江山片瓦，啊，一个石头，一个尘埃带走，都没有带走，全部下坠在黑暗的地狱里面。所以王禅老祖啊，道教慈航，诸佛菩萨啊，道教慈航，开示我们啊，提醒法界所有天人众生，一定要往光明的上升。所以这个浊气是从哪里来？浊气是三毒，贪嗔痴三毒而来。啊，贪嗔痴重的话，那你就下坠，坠入地狱里面。啊，所以我们很多啊，过去的先人。前人啊，往生了之后，哪一个真正他有成佛，驾着清气啊上升，回到自己的天上世界呢？几乎很少，都一直在轮回堕落，所以这是很可怜的。啊，王禅老祖开示我们。啊，中华民族五千年来就有3762次大小战争，枉死的军民怨灵，而在怨全部就坠下地狱里面去了。啊，坠下去受苦的啊，领头羊就是天主、帝王，还有一些啊各阶级的。啊，领导者，哦，所以我们来到世间上，往往会被眼睛所看到的蒙蔽了， 造成我们内在的灵性就坠落了吧。好，所以这个大家有缘的话一定要反省，要检讨，要忏悔。
1: 禅机山维新圣教嘉义道场将于国历115年10月10日举办周年祈安消灾法会，以善念为起点，安住身心，转化不安，为自己也为家人祈愿一份平安与顺遂。诚挚邀请十方善信齐聚道场，共修共愿，迎接光明。道场地址在嘉义市友爱路562号14楼之一，询问电话0523456699，0523456699。

人的躯壳啊，臭皮囊是有限的时间，但是我们的灵性是无限的时间和空间啊，所以我们要让自己的灵性能升华，那只有舍弃贪，舍弃嗔，舍弃痴，舍弃三毒啊，你才有机会上升，否则的话谁也救不了哎。啊，若是有好善的因缘啊，在这个啊圣神活诞日，有人花心花宴举办超度祈福依华会友的法会，依华来会心会佛会菩萨啊，子女们为自己的亲人来恭受各式各样的年味，进入坛前啊，静心听经闻法，转化到我们的心灵，我们的意识里面啊，意念里面，你就能够超越了嘛。所以这个是所有宗教者的思维和一般凡夫政治者啊的私心私利啊，完全是一个天一个地。所以胡须士的一化开天啊，这是光明，是神佛的世界啊，这是众生三毒贪嗔痴啊，这一直往下坠，黑的暗往下坠坠啊，这我们上升我们的舍弃贪嗔痴啊，这个就是上升为光明，为火，为火，这个为鬼灭。鬼灭众生，所以我们来到世间上，我们要懂得这个道理，我们人才会过得很幸福，会快乐。所以啊，我们在每年的水陆法会或是佛诞法会啊，各分社道场定期啊的法会，都是在以宗教的法仪修行啊，来供诵诸经。佛说诸经，就是告诉我们如何超越世间的三毒啊，这是非常重要的。可惜啊，我们人没有接近宗教的修行素养啊，而在那边争斗抢拐骗，这个是很可怜的。所以这个一直坠下去啊，坠下去烦恼是自己去承受，谁也帮不了忙。若是有孝顺的子女们啊，就会想尽办法来念诸经啊，以宗教的修行法仪来超度啊，拔度苦难的众生啊，前升华
到光明的人生。所以今天地母诸生啊，地母是代表所有阴界啊，那么中间下面有一个白白的羊啊，太极图一个白白的羊，这地母啊，下面我们人常常呢让三毒也把我们的意念全部都搞得乱七八糟，自己搞得心也不安，所以我们心不安，你就会接近进入又黑暗了，越陷越深。所以今天心逢地母诸生啊，我们除了祝寿以外啊，我们要向地母诸生一个要感恩，感恩最重要的是感恩，你不知道感恩啊，我们的人生是黑暗的，是灰色黑色的，能够只感恩的话啊，那我们的人生就是光明啊。所以今天新红地母诸生的圣诞啊，一般人都比较忽略了地母诸生啊，认为地母诸生是一个小神，没有什么。事实上所有的诸佛菩萨圣神，你少不了地母诸生，若是没有这块地啊，让你修行也成佛不了啊。有时候早上啊，今天我们的啊义工啊团队就是屏东新花教室和恒春教室的同修啊，我们的同修呢啊，常常听我说我喜欢吃那个挂菜啊，所以他就从恒春啊，这专门去采了挂菜，去来仙佛寺禅堂斋堂煮给我吃，这是地母诸生所养育出来的这个挂菜呢。啊，我当然要感恩了。哦，所以我们处处要知道感恩，你会很快乐。不知感恩的人一定会很痛苦。那么相信你要气化麻烦嘞。所以我们的列祖列宗诸祖灵，在这个年会上啊，静心来跟我们一起反省，一起忏悔。啊，往昔所造诸恶业，皆由无始贪嗔痴从生与意诸所生，一切罪障尽忏悔。能够这么做，那你就

正道悟道啊，你就得到了地多啊，所以地多地生存升华生命升华的要领的时候，你就会很快乐了啦啊。所以唯心圣教的教义是教我们大家，提醒我们大家名扬两界，一定要从反省忏悔和知恩感恩报恩，你即是功德无量啊！祝福各位。

0: 本节目由财团法人维新圣教功德基金会全体会友护持播出。
1: 易经心法妙难闻，百千万劫金重现。混元禅师法语丛书由混元禅师亲自禅解，浅学易懂，改善居家风水，平安幸福自己掌握。请洽维新圣教各分寺道场。
2: 我是禅机山维新圣教基隆道场住持圆堂法师。基隆道场成立至今已有18年，坐落于基隆港基隆河两水系的地方，居于基隆市的市中心，万家灯火，日夜通明。大殿供奉广产老祖大天尊，中华三族风水雷电神，龙天护法诸圣神，每年有安灯祈福，定期举办周年祈安法会、庆赞庄严法会，仰仗诸天圣神威德力，为信众超度祖先、个人冤亲债主，趋吉避凶，消灾化劫，名扬两界同关照，共沾华裔。每星期固定为信众服务，排解疑难。基隆道场以弘法利生为宗旨，有初级班、正级班，欢迎大家来道场学易经、风水、宗教心法，了解人生方向，保护自己，提升智慧。大家学易经，国家社会健太平。阿弥陀佛。
0: 维新电视台，易经风水，创造维新世界。请收看维新世界大地风水。

哈，咱头前呢，一般庙社头前，即爱头前，感觉伫头前落，哈，伫头前，大神来呢。